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杏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

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滴雨，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

0: 好啊，看你往哪里逃！
1: 哎呀！
2: 干得好，哪吒！
0: 哼，这害人的家伙，这次饶不了他！
3: 嗯。娃娃，欺人太甚，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0: 这个家伙好像比之前强大了许多。
2: 奇怪，这个能量好像不属于他自己。
4: 哼，那又如何？能对付你这娃娃就行。

0: 说我是娃娃。看我把你打回原形。
1: 娃娃，你还不知道自己递上了天妖的追捕令了吧？天下妖族无穷无尽，看你能有什么好下场。
0: 来，哪里跑？
2: 等等，哪吒，你上了天妖的追捕令了。
0: 我哪知道什么追捕令，别让他跑了。
3: 有趣的娃娃。
2: 别冲动，这里藏着一股可怕的妖气，绝不是那只穿山甲科比。
3: 完了。
0: 什么东西？
1: 大王救命，大王救命，小的把哪吒带回来了。
3: 你做得很好，这娃娃救了我的千竹困锁阵，很快就会束手就擒了。你退下吧。
1: 是，大王神机妙算，小的告退，小的告退。
2: 哪吒，我们坚持不了多久，你再不发威就来不及了。
0: 我被缠住了，你能拖上一阵吗？
2: 十个数。
0: 够了。
2: 前飞舞，喜欢抽是吧？让你们抽。

0: 得救了，此地太诡异，快快离开这里。嗯，
1: 有意思有意思，居然能破开我的千株困锁阵，那就别走了，留在这里和我作伴。怀抱中来，
0: 夜壶，走。
1: 入了此地还想走吗？竹海结界，起。不错不错，收下。
0: 你敢？
2: 哪吒，刚才那青烟是幻术，我要睡一会儿，小心啊！
0: 夜壶，夜壶。老竹子，还我兵器！
1: 说给就给，你哪来的兵器？神兵利器放在你的手上真是浪费，不如留给我如何？

0: 碑倒是不少。
1: 说吧，我被困在这里600年了。

0: 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1: 哪吒，你听我说。那就是他的法力之源，唯一的弱点，你必须保存体力，避他致命一击。
2: 我懂了，一壶，我会带你安全离开这里的。
0: 爆发吧，爆发吧！好久没人陪我痛快地打上一架了。
2: 伤我朋友就要付出代价。我天灵。

这法宝也归我了。

0: 确定要这么做吗？这东西可是老竹子的法力之源。
1: 这竹迷的中心有一股仙灵之气，但表面却妖气弥漫，一定有古怪，不然怎么可能侵蚀得了你的仙剑法宝？
0: 哎，成了！老竹子，
2: 别，饶命啊！我之前只是昏了头啊。我本是天庭的一颗金竹，犯了错误被流放到这里反省。数百年来，我吞噬了太多妖兽，导致灵体被妖力反噬，才走上了邪恶之路。这真的？
0: 没骗我，
1: 这倒是能解释他之前的状态。
0: 那我给你一次机会，你可愿从此改过自新，守护这片竹林？
3: 自当如此，我愿意，愿意。
0: 啊，你走吧。
1: 就这么放他走，这不得让他赔偿啊？他是仙才耶。
0: 事出有因嘛，他吞噬妖兽也算为民除害，我可下不了手。
1: 那我不白走了？别就这么走了。
4: 第30集，傀儡食人。
5: 呀呀！竟然不带我，非得给你们点颜色瞧瞧。
6: 呀呀！
0: 哈达，哈达，哈达呢？
6: 哈达，
5: 哪吒，
0: 怎么回事？
5: 好像有妖怪一直跟着我们。
1: 妖气消失了，
0: 我倒要看看谁敢来。出发去九思城。
5: 最后你们是如何制服竹妖的？
1: 那还多亏了我，那个竹妖属实强大，但我也不是好惹的。
7: 马蹄印和马车轮的宽度，一定是哪吒他们。
0: 管他的，吃饱饭。

0: 什么哪吒，不堪一击，赏金倒是不少。
1: 怎么样，抓到了吧？得了赏钱，别忘了我的一份。
0: 咱这肚子一看就是大气的人。这还是从龙宫买的，不顶用啊。
2: 一个破水泡也想困住我？就这点本事，还有谁出来？
3: 快跑啊！
4: 哪吒，抓住他们，问个清楚。
2: 混天绫，
0: 饶命啊！
5: 挺威风的，把我忘得一干二净。
2: 就这么办？说，为什么一直鬼鬼祟祟的跟着我们？
6: 我们只想把您的消息卖给法力高强的大妖，换一点点赏钱。
4: 没想到天妖的追捕令威力这么大，你是不是应该乔装打扮一下？
2: 哼，我哪吒光明磊落，不需要。你们听好了，把我的消息散播出去，就说。哪吒在九思城落脚，不怕死的就过来。
7: 是。
2: 这样我们路上就能少些麻烦，到时候一锅端了。
8: 真是自找麻烦。
4: 哎，跟哪吒在一块儿总那么新鲜。不好，少了一车货。
2: 可恶的妖怪。
8: 不像是妖怪，跟我来。
9: 那是什么？
10: 车上撞的雪。
8: 九思城，哪吒、哈达，你们等着，等我把这一车货全卖掉，看你们还会不会小瞧我。为什么他们看起来？
11: 忘带了。
12: 没事，你等一下。
8: 就在前面。
2: 那正好，九思城也快到了。
8: 这一路上都是薄茶的气味，
4: 偷货的贼说不定已经进城了呢。
13: 等一下，让我进去。
10: 我们这货都是优质的
14: 好茶。上好的茶叶。
8: 我们的茶叶自然是上好的。
14: 一个小丫头哪来的这么多茶叶？说是不是偷的？
8: 不，是我朋友的。
14: 吞吞吐吐，可以，全部没收。
15: 是。
8: 不能没收，这真是我们的。
14: 再啰嗦，连你一块带走。
8: 你根本就是想私吞。
14: 大胆！反了你了！
15: 抓住他！
14: 哪来的小丫头，胆子不小啊！
8: 砍灯！
15: 哎呀，怎么这样？
14: 废话，黑石獒，别让他跑了！哼！

0: 海洋妹，货是你叠的吧？
1: 哼，那又怎么样？见我手下，你们自己跑出来耍威风。
0: 真有你的。

0: 么大一座城还有这种事？
1: 看我打飞他！
2: 快快去禀报大王！
3: 是。
0: 嘿嘿嘿嘿，
4: 真厉害！
1: 厉害！哪吒干得好，真是的，又出风头。
0: 进城。
2: 报大王，城门口有几个娃娃滋事，黑市我拦不住，已经闯入城内了。
5: 敢在九思城撒野，我看他们是活腻了，立即派兵缉拿。
2: 是。
6: 慢。是他吗？
2: 回禀大人，正是这画中的娃娃。
6: 只要他还在九思城，就跑不了。先退下吧。
2: 是。
5: 为什么？
6: 这是哪吒，他可是上了天妖追捕令的，不能小看。哼，我们的计划耽误不得。

0: 第31集，贺童子。
1: 尝尝茶吧，我们茶可好了，
0: 来喝茶喽！来试试我们的茶呀！
1: 喝茶，来尝一尝，
2: 来喝我们的薄茶。
0: 哎，珊珊，喝点茶水不？尝尝吧。哎，珊珊，
1: 哪吒，你这个样子会把人吓跑的。大伯，大伯，您闻闻，这可是绝世。哪吒，哼！哎，婶婶，喝茶不？大叔，大娘，哪吒，这里的百姓身上都有细微的妖气，我去看看情况。
3: 发现了问题就通知我。
1: 九司大王府。妖气的源头就在这里。是结界。
3: 说的我口干舌燥。爬大，你那咋样？看来需要一点策略才行。
2: 哪吒，你不觉得百姓们看上去很奇怪吗？
0: 电狐已经出去探查了。
3: 老伯。
4: 请再给我一碗。
0: 哪吒，我这茶止咳生津，清神解乏，欢迎来尝尝。

0: 给我一碗，
1: 我要一碗，
2: 我也来一碗，
1: 我
3: 给我一碗，
4: 六了，我一把。我怎么在这儿？啊！妖气的源头就在这里。半仙身上的妖气一定跟他们有关，得赶快告诉哪吒。快看看今天的收获。
5: 这
6: 策略策略，你的策略非常完美，免费送茶嘛。
5: 算了算了，看开一点儿，为百姓精神解乏，顶好的事儿。喂，
6: 等我们的盘缠吃光了，看你怎么办。
5: 这不会吧？
2: 是店小二，
6: 他好像被控制了。
5: 走，跟上去看看。电壶。
4: 九司大王和妖怪是一伙的，所以这些百姓才感染了妖气。
6: 可恶！
4: 哎，多亏我这举世无双的嗅觉才能发现。
6: 别啰嗦了，他们要出城了。
5: 拦住他们！
2: 不要打草惊蛇，先查明情况再说。
4: 哪吒终究是个莽撞的娃娃，看我的！

0: 你们几个站住！哼！又是这几个娃娃！
1: 收点手！大王吩咐不看不语，否则脑袋搬家呀！
2: 哎，哪吒，别冲动！
1: 快快快，关门！

0: 你们说让这么多人来石海干嘛？
1: 快看，前面有个法阵。
0: 这里就是目的地了，我们也进去。
1: 有结界，跟大王府的结界一模一样。
0: 他们能进，为什么我进不得？
2: 住手！干什么？
0: 什么人？怎么回事？
1: 不好，他身上有妖气。
0: 大胆妖物，竟然利用无辜的百姓，可恶至极！
3: 这个小子本事不小啊，在这里动手，惊扰了涅槃玉蝉就麻烦了。
0: 哪里跑？
1: 快，我们跟上哪吒，不要他中了妖怪的圈套。哈大，你留在这里盯着这个法阵。
4: 好。
2: 小子，休想打涅槃玉蝉的主意！
0: 涅槃玉蝉，你就是用那个东西控制的百姓，我饶不了你！
2: 还装糊涂，那

0: 砸行李，
1: 敢做不敢当，果然是鬼祟妖魔。
0: 看你能扛多久。
1: 啰嗦。那妖怪擅长空战，佃户我们得帮帮哪吒。谢了。
0: 普通人不要插手。

0: 盐碱遍地，集体空帐，村民常年上访，干群隔阂严重。曾经地处黄河滩区的西新庄，被外人讥讽为小新庄，一字之别，藏着全村人抬不起头的窘迫。
1: 棉花这个枝儿，长大长大，搓大搓大，就是整整当末了。以前我们村太苦了，都是盐碱地。我说这说起来，我那几乎得像吊轮儿，确实苦得很。

0: 村民日子看不到盼头，由谁来带领全村摆脱贫困，增收致富？1991年，靠蔬菜大棚致富的李连成被全村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他当着全体村民立下铁誓：
1: 从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起，我要是和村民有种酒，你把我鞋头给我割了，我能乱花你一分钱，洗你村民一个人，你剁掉我一只手指头。
0: 光有承诺不足以凝聚人心，让群众实实在在获得收益才是破局的关键。李连成决定带着大家一起发展蔬菜大棚，并且手把手教会种植技术。农户没钱起步，他亲自出面担保贷款，无力贷款的家庭他甚至赠送。如今生活宽裕的李文丽却是当时村里最特困的两户家庭之一。那时的他无力贷款自建大棚，看着乡亲们靠种菜增收，满心焦急。
2: 那时候到结婚的年龄

0: 啊，你抹不干个屋子的妆，盖了那个两间一过堂那个薄皮瓦屋，那时候1000多块钱都盖起来了，都没钱儿，那时候还要付起来，挨家挨户跑那借钱儿，多少时候100、200来，还有机器嘞，所以借了1000多块钱把屋子给盖起来了。
1: 这两个大瓮，我想给他两个。那你当支部书记了，谁创谁富裕，你不知道啊？你帮谁呀、啊？就给这会让中央国家还帮贫困户啊？你这个支部书记不应该帮贫困户吗？那就给他了，你们去种去吧。
0: 头一年卖了1万多，叫市场卖个3000，不是第一个，都是第二个。那年就卖了个好几千块，还没见过那些事儿。
2: 让出大棚，意味着让出了自家稳定收入，却守住了一名党员干部为民谋利的初心。从这两座大棚开始，西辛庄抱团致富的路子正式铺开。短短3年，西辛庄靠着蔬菜种植发展了起来，腰杆子直了，也带动了周边村庄纷纷效仿。
1: 不会干了，我就不干了，我就转型了。他是物以稀为贵，那个时候100粒、200粒都没有搞找枝来。我们这没找枝来，但是用枝向量大，那他都够外地去拉了。这因此呢，我们就发现就缺点就找枝。
3: 你打柴粪可以，你要搞工厂都是有脑子的人、有积蓄的人搞厂了。你没一天说没想过，那时候不放心。
4: 是最后才我们才有我，有李书记，还就一共就是10厂户，就发展了10厂户，干这个再生子女了。
2: 创业之初，家底薄弱，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李连成淘换回来一批二手锅炉。为省下一笔故宫开销，身形矮小的李连成主动钻进狭窄闷热的锅炉内部，顶着高温凿除水垢，一干就是十几天。令人没想到的是，厂房投产第二年，产值突破200万元，昔日犹豫观望的村民开始纷纷想要入股。一边是并肩创业出力出钱的原始股东，一边是渴望增收的普通村民，李连成犯了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连成做出抉择，整座估值200万元的纸厂作价68万元划归村集体，实现全村168户户户持股。提议一出，遭到当年出钱建厂的股东们极力反对。
4: 可以这样说，原来那10厂户就李连成自己愿意，我们都不同意。这我们挣钱了，你们又入股了，那我们赔本，你还入股不入了？
1: 我是串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这10厂户人家的支部书记。串村儿支部书记应该带领串村儿人都去挣钱。这六个档案一看，我就还是搞损失的时候说了啥？做个档案，不会忘吧？后来找着工作通了，
2: 转股最终成功，全村168户一户不少都成了纸厂股东，转型办工业的路子走通了。4年后，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筹资500万元上马工业用泥厂。这个当时全村投资规模最大的企业，却迟迟招不到技术人员。为解决村里用泥厂缺技术人才难题，李连成多次远赴江苏徐州工业用泥厂。有一次，在厂门口整整蹲守3天3夜，

0: 身处异乡的他不懂甄别技术人员，单纯认为戴眼镜的都是有文化懂技术的人。见到戴眼镜的职工，便上前诚恳邀约。执着坚守终于打动一名技术员，对方却提出10余万元安家费，每年分红30%的苛刻条件。一向省吃俭用不舍得住旅店的李连成毫不犹豫应允，还一次性聘请3位技术员回乡，助力乡村工厂起步运转。
1: 李书记当时答应了人家了，答应人家以后那村儿也不同意啊。他在开会的时候，他第一个还得给人家几十万块钱，再一个还有赚了钱以后那都请他来了，他说那刚想赚了够他够人家了啊。
2: 你要起个大亏儿也能干净个大事儿，你要起个小亏儿也能干个小事儿。我说30万元没有70万元多，他是硬了理儿。
0: 虽然前期聘用技术人员大家觉得吃亏，但是用泥厂投产后仅3个月产值破100万元的佳绩。随着再生纸厂和用泥厂的陆续投产，西新庄进入快速发展期。1998年西新庄启动新村统一规划，村中心地势平整出行便利的地块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一时间矛盾四起，争执不休。为守住一碗水端平的底线，李连成主动放弃自家位于黄金地段的宅基地，选了村南一处全村都没人愿意要的臭水坑建房，光填坑就花了17000元。
3: 那都是一个臭水坑，那水天天臭，一到明了那窗棂子呀，外边连屋里都那虫子都落多厚，那都那蛇，哎呀，就跟那个墙头个那个垒那厕所那缝里头，都是一露头一露头，我给他闹，最后哭到又想娘家去了。
0: 农村有旧风俗，谁家房顶更高，寓意日子更兴旺，不少人偷偷加高屋顶，破坏统一规划标准。李连成立刻叫停，特意把自家新房房顶比全村统一标准压低30厘米。
2: 全村村民都在这现场看，一尺我的高度是6.7米，我比全村这放的都低30公分。
0: 李连成这份默默的退让与付出，早已被全村百姓牢牢记在心底。2年工期，崭新整齐的新村拔地而起。400多名村民自发凑钱，打造一块功德牌匾，敲锣打鼓送到李连成家中。牌匾上2行大字，写尽百姓心里话：一身正气，甘心吃亏为百姓；两袖清风，心底无私，好楷模。
3: 村边搬到街的人，给送别了，也都这刚高兴了，两口子都哭，都掉泪了。
0: 一桩桩主动让利的选择，让李连成明白了，吃亏是打开基层工作的一把金钥匙。党员干部唯有甘于吃亏，甘于奉献，才能真正收获百姓发自内心的信赖与拥护。
4: 他这种能吃亏的精神，我认为就是在我们村原来一穷二白长出来的，在我们村的盐碱地里长出来的。
0: 守住公平，盘活产业，从来都不是乡村发展的终点，让全体村民过上高品质幸福生活，才是李连成长久不变的追求。2000

0: 年后，为守护绿水青山，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李连成主动关停高污染造纸产业，大力招商引资，先后引进电光源产业园、智能空调、环卫装备、食品加工等20余家企业落户本村。乘着产业转型的东风，西辛庄向智慧农业迈开步伐，现代化食用菌基地日产金针菇120吨，直供各大一线城市商超。投建5万平方米智慧玻璃大棚，依托无土栽培、大数据智能管控技术，培育精品番茄。配套落地花生深加工食品生产线。多元产业在家门口提供大量稳定岗位，村民务工顾家两不误。
1: 当初我们在这里建厂，这个厂房书记答应我们2个月到2个半月搞定，最终确实做到了，效率特别高。
0: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西辛庄民生保障同步提升，二甲医院落地西辛庄，村民、村内教师与企业职工就医，经新农合报销后，村委会再予以二次报销，真正实现看病零负担。标准化幼儿园、小学配套齐全，百亩文化广场常态化开放，全方位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各项民生短板全部补齐。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面对总书记，李连成坦诚道出藏在心底多年关乎亿万农民切身期盼的八大梦想。
2: 农民的梦想就是中国的梦想，遥想西西安这个梦想，只有大抓基层党组织阶级的高质量按农民才能实现这个梦想。我就是农民，我想了下，我觉得他们也是农民，他想了也是这。
0: 2015年，全国首家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落户西辛庄，以此为阵地，李连成常年奔赴各地免费讲授党课，吃亏精神从一个人躬身践行变为一群人同向追随，在全国广大党员队伍中薪火相传，落地生根。
3: 我要向连成书记去学习，我们产业发展到这儿，我们的支部就建到这儿，我们村现在有食用菌基地当支部，有电商当支部，有农文旅游当支部，通过这几个当支部发挥了各企各能的作用，使我们的产业发展到现在。
4: 我们信阳市委市政府还有市委组织部安排上你学习，像榜样学习，解了我的这个困惑，给了我很多宝贵的经验。
5: 在李书记的帮带指导下，我们周边村整合闲置土地，成功吸引大型产业项目落地。
6: 就是因为我们李书记比较重视教育，我们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是在整个乡镇里边，在县里边遥遥领先的。
7: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
2: 春娘青年年来我来理解，就是叫我带头干活。
0: 30余年扎根乡土，李连成用一次次吃亏践行初心，从让出大棚、让出股份、让出好地，到深耕产业、普惠民生、辐射邻村，他把甘于吃亏的奉献品格化作基层治理的务实方法，让平凡坚守成就不凡乡村蝶变。
8: 党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0: 难鸟，消失日
1: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2: 给你个惊喜。嗯，
3: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4: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3: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2: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3: 我可以鱼死网破。
2: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3: 您这是剑走无敌。
4: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2: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5: 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6: 我打人了吗？
7: 真是你吗？
2: 你叫他妈。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李雨季》正在热播，
8: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9: 永争第一，
8: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做打，神采飞扬。
10: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8: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1: 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4: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须话说秦观难断家务事儿，家务事儿本事一份不多长，只要能糊，我的人不露，有也算我。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

0: 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农残检测，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 那主要的呀是他。

0: 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了，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反串大家不腻，
1: 对，
0: 不对意。
2: 灯笼。

0: 姓啥家的坐着我要七品官儿。
1: 他的嗓音几道嗓子哈，唱啥啥像。
0: 想了当年我的但愿的军儿，我的

球场。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

0: 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5: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5: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6: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2: 你好。
7: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8: 19.9元，
7: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7: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

0: 这是咱老百姓的好酒，纯良心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杏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杨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杨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杏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 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的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卫视与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逆风而战直击防汛第一线。今早7:30，河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省防指已于8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过去24小时，洛阳、郑州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达356.9毫米。预计未来24小时，郑州东南部、开封南部等地仍有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8月12号，随着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河南，全省多地出现强降雨过程。依据气象预报情况，经会商研判，按照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8月12号8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风雨来袭时，党员干部的身影就是老百姓的定心丸。面对台风白海豚的严峻挑战，早在今年7月，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一时，全省就建立了多位省领导一线督导机制。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等18位省领导就已吩咐全省各地开展一线督导，巡水库、查堤坝、盯险点、压责任，一环一环拧紧责任链条。在督导机制的带动下，全省各地各部门任务到岗、责任到人，搭建起上下贯通、全域覆盖、闭环落实的应急体系。河南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严峻考验，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从昨天上午的8点开始，我们大象新闻的记者就已经连续直播了防汛一线，而现在我们的记者已经赶到了洛阳市汝阳县，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1: 专题直播，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主体已经减弱，已经停止了编号，但其残余环流裹挟着大量的海洋水汽，长时间的盘踞在中原上空，叠加冷空气的持续交汇，我们全省迎来了持续性的

极端性的降雨的过程。目前河南省郑州市已经同步提升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全省各地市交通各行业均已全面启动了防汛减灾处置工作。接下来我们将结合我们河南省气象局最新的气象快报以及两级的防汛指令，全省各地市的降水实况，还有来自我们

0: 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这是气象灾害的最高等级预警了。大象新闻啊，我们的这个记者啊，也在今天早些时刻呢，给大家看到了我们目前在这个路面上、高速上啊，以及刚刚看到了各地市的现场的情况。像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多地局地特大暴雨啊！我们刚刚给大家强调过了，监测到了最大降水量是目前在叶县长村的365.9毫米。那同样，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啊，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们，在这个下雨期间啊，尤其是长时间的下雨，路面会有一定的积水，一定不要啊徒步涉水，通过深水的路段，车辆如果涉水熄火的话，必须要立刻的弃车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那基于这种极端的雨情，还有红色的预警的预报，经省防汛指挥部综合会商研判，按照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省防指决定自8月12号8时起启动全省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省防指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二级响应全部的处置措施，紧盯山区、河道、低洼村镇等地质灾害重点区域，提前组织群众避险转移，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的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各地一旦发生重大灾情险情，必须第一时间上报我们的省防办。那随即呢，我们的省级防汛部署，郑州市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也下发了相应的文件，那同步将全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文件也说明了，根据气象预报，今天到明天在郑州仍有持续性的大到暴雨。目前像登封、新密、还有荥阳、新郑、巩义已经启动或者是针对辖区的部分乡镇先行启动了防汛的二级应急响应。依据郑州市防汛应急预案，全市统一于8月12号8时升级二级应急响应。文件当中也对我们全市各级单位的这个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全体的干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足力抢险力量、应急物资，各地可以根据实时的雨情果断采取停业、停课、停产的相应的安排。那同样啊，我们在这个也给大家播报过了来自郑州啊，来自我们的机场以及我们高速交警的最新的通告。那我们的记者也已经去到了现场，那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记者去看一下目前我们一线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1: 好的好的，浩涵，大家好，我是大象新闻记者永涛。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许昌，今天早上8点多呢，我是从郑州出发，然后沿着高速，刚刚下了高速抵达许昌的市区。那在高速上呢，我个人感觉是雨确实还挺大的，因为一路上我们跟着前面有货车呀，或者有小轿车呀，其实能轮胎溅起来的水雾还是挺大的。但在高速上车辆的数量还不是很多，然后我观察到大家也是非常的小心啊，车与车之间的车距保持得很好，然后车速也并没有特别快，而且我还观察到有的司机朋友呢还开启了这个示廓灯或者雾灯，可能也是为了在这个雨天提示后方的司机朋友可以看到自己的车辆的位置，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保证安全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我来到许昌市区之后呢，我的感觉也是雨下得很大然后我们也可以刚才通路口的时候呢，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感觉到交通稍微有一些拥挤，可能是因为大家在急着也不是急着，就是大家在等着这个红绿灯的指挥，然后呢有一些地方可能稍微有一些积水，所以呢车辆要稍微绕行一下。那现在我看一下我现在具体街道的位置，好，我现在呢是在81东路上。那我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在这条路上有一定的积水，然后前方我们可以看到前方有一辆白车在行进的过程中溅起的水花已经很高了，还有一些小车选择了绕道，可能是考虑到自己底盘可能不够高啊，可能会进到 排气筒

0: 然后呢选择一个绕道的方式。那我们很多的司乘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啊，这个水位不能太高，没过半个轮胎就要考虑是否要继续前行了。那我们也有一部分司机朋友呢选择了继续往前走，但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特别是在自己可能不太熟悉的路段，如果能看到前面有明显的积水的话，最好要选择绕行。然后现在呢，我通过前窗可以看到外面风很大，海面的整个雨啊几乎被吹到了倾斜，有45度，可以看得出来风很大。好，我们的摄像老师也可以把镜头往右转一下，因为右边是我们的人行道，可以看到从主干道上的积水呢已经漫到了人行道上，边上有一些车啊，电动车在停着，那个水已经是触及到了电动车的轮胎的部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前面行驶的车辆呢，目前速度也是非常的平缓啊，也没有特别的快。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也可能有很多老司机知道啊，就是开油车的朋友们，在遇到这种有积水的路段，一定要注意不要停车，尽量不要停车，因为往前走的时候呢，这个水，大概率不会进到排气筒。但是如果一停下来，甚至有一些朋友还倒车的话，就很危险了。哎呀，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积水还是挺深的，我们整个车的前方激起了这个水浪。都已经没过了前车盖了，而且我现在能听到啊，这个车辆轰鸣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大。那这样的一个积水呢，对车辆还是的行进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好，那我们要慢一些啊。好，我们现在继续沿着八一东路往前行驶。那目前我们的直播镜头也能看到，我们车辆行驶的时候轮胎溅出来的水花还是很高的。然后现在能听到汽车这种声音啊。就是非
1: 一个时间特别的长，所以导致它的一个降雨量非常大。那另外呢，
0: 就是非常轰鸣的
1: 降水也同时是存在的，所以这场雨也是兼具一个耐
0: 就是非常轰鸣的声音
1: 是非常值得大家
0: 轰鸣的声音
1: 要高
0: 就是
1: 范的。
2: 的确，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几乎每天都在强调这场降雨的这个强度之强啊。这样的北京的这次降雨是从比较强的，也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到现在一直是有一个。那实际上对于北京来说，12号也是它降雨最强的一天、
1: 啊、对、
2: 啊、然后所以在今天呢，尤其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包括像河北啊，包括像是这个河南所在的这一带，到湖北的这一带，也都是今天到明天也都是最强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区域上，
1: 区域站上
2: 可以看一下，
1: 对，区域站上现在降水实况已经出来了，其实。
3: 好的，感谢永涛前方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哈，我们大象新闻的记者在许昌市给大家发回到了最新的报道哈。通过刚刚我们记者的报道，我们有两处细节可以观察一下哈。首先第一处细节哈，就是风很大哈，看到我们这个车辆的前雨刮挡已经吹斜了45度，整个雨呢也是倾斜角度哈。首先第一点啊，雨量的风速很大。那么第二点，大家也可以看到哈，通过这个小轿车行驶到我们积水路段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整个的水花溅起的高度也比较高，基本上已经到达了我们车窗顶部的这个位置哈。所以说啊，通过刚刚的直播的画面，我们可以发现哈，整个在许昌路段哈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现场记者发回的报道。那么我们这一轮的河南降雨量究竟有多大哈？刚刚我们的记者在许昌啊，那么也要跟大家值得关注到的一个数据是，根据省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8月10号7点到今天早上的7点，全省平均降水量，地市的平均降水

0: 量位列前三的分别是漯河221.6毫米、平顶山219.9毫米、许昌207.7毫米啊，所以我们的许昌是位列降水量的第三位哈。大家刚刚通过直播画面也看到了整个现场的情况。那么根据省气象台监测显示，全省大部出现大到暴雨，黄河以南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那么其中大于100毫米的有106个县市区，共1277站；大于250毫米的有37个县市区，共143站。那么降水量位列前三的分别为：叶县的长村395.6毫米，漯河市污水站372.4毫米，扶沟县练寺358.0毫米。那么整点最大小时降水量为沈丘县的白吉68.0毫米，截至到8月11号3:40。那么其中我们要需要关注的是，在8月11号的17时到12号的7时，全省大部出现中雨，中东部、西南部大到暴雨，洛阳、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以及驻马店、南阳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出现了大暴雨的情况。那么全省的平均降水量也达到了49.2毫米。那么地市平均降水量位列前三位的为：许昌122.6毫米、周口110.9毫米、平顶山109.7毫米。大于50毫米的有102个县市区，共1144站，其中大于100毫米的有56个县市区，共555站。所以整个的降水量的情况，在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还是比较明白的。那我们现在具体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 点等部要实施，24小时看守，该停止运行使用的要及时停用，并且封闭危险路段。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路段呢，已经没有明显的积水了。这里地势应该是相对要高一些啊。那这个道路上的车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
2: 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的一个橙色预警啊，大家看一下今天最强的降雨其实还是，
1: 而且还提醒大家行人应该避开积水点通行，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等，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避开垂落的电线，不要触摸电灯、
2: 河北东北部和
1: 电灯的灯杆或者信号灯的灯杆，避免漏电，不要在树下避雨。
2: 西东部还有广东中部、内蒙古东南部。
1: 另外呢，在打雷的时候呢，要关好房屋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屋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尽量不要接打手机，使用电话上网，应该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提醒大家，在许昌目前已经是启动了防汛应急的二级响应。那我们刚刚通过的白玉东路确实积水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的车辆在向前行进的时候劈开的水浪已经超过我们的前车盖了，就积水还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应急响应，其实各个部门都一直在积极的行动着，大家也不用太过的焦虑惊慌。
2: 广东也会出现一些点状分布的相对来说尺度稍微小一点的一个对流的一个就是强降水出现的这样子的一个概率但是主要的一个最集中的
1: 现在是因为这个
3: 好的，我们现在
1: 下雨的原因可能对信号有一些影响呢，我
3: 们
1: 现在可能画质确实有一些模糊啊，希望大家也多多谅解一下。
3: 问这个像有山西的朋友想了解一下，山西这一次会经历这次的强降雨吗？
2: 山西的降雨
1: 好了，我们现在是换了一条路再往前走，我们现在是在建安大道上。在建安大道上就可以明显看出来这里没有积水啊，建安大道上并没有积水，作为这个城市的主干道之一，那建安大道上的路面情况还是比较正常的，虽然这个雨一直在下，但是路面上并没有像刚才八一东路上积水那么明显。
2: 可能就是。
1: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间放置的交通指挥灯，也有这个执勤人员。

0: 以局地，但是也有可能会出
1: 现。再给大家进行交通上的疏导，
0: 突然有
1: 指挥，
0: 这样有可能啊。但主要的影响并不是很多啊。我们看到呢是在河南的这个，
1: 还是提醒大家。
0: 河南
1: 在许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的公告中，
0: 时段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段？
2: 其实河南降雨，
1: 其中对应对台风白海豚提出12条要求，其中也包括各行政企事业单位实施弹性工作制，中心城区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非必要不外出。我们看在这个路口这里有城市管理执法的工作人员，也是顶风冒雨啊，就站在路口。
2: 因为今天的强降雨的落区其实
1: 一直在
2: 集中在河南的中部到它那个西部山前这样子的一个位置，所以很有可能两天累计下来可能就会超过400毫米以上了，是非常的强的。所以是特别需要。
1: 好，我们现在是刚刚过路口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往前走呢，路面还有一些积水，然后我们司机老师也在观察他们行进的情况，看看是否能够安全正常的通过。
0: 这个强降雨的过程当中，这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我们为了追击这个白海豚呢，我们派出了这个
1: 那在许昌呢，在12条中还有对存在并险的
0: 登陆，也建设了这个台风
1: 堤防水库、涵闸、泵站等各类水利设施，
0: 追随着
1: 水利工程设施加强巡查监测，对山洪沟道和河道的雨水情加大监测预警，加密水库河道的巡查，水洪水预报和汛情研判分析，并且根据预案开展洪水调度。另外呢还有包括化学危险品等生产储存经营单位要加强安全监控监测，还要拆除行洪障碍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广告牌、围墙、围挡受损、危房、危险建筑等，要下决心拆除，防止坠落、坍塌伤人，对河道疏通清理及时处理淤积物，对影响行洪的非法建构筑物及时清除拆清理拆除。
3: 包含着龙海
1: 那在家中等待雨停的朋友们还有几点比较需要注意啊，像居民家中常备救生衣、手电筒、可以安全逃生的物品，尽量减少出行，关好门窗，
3: 还有一个优势，
1: 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滚动预报和预警信息，地处洼地的居民要准备好沙袋、挡水板等物品，或砌好防水门槛，设置挡水土坝，以防止洪水进屋，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泥涝。然后咱们私乘朋友要注意的是，行车出行确保刹车、转向、雨刷等部件安全有效，遇到积水较深的路段，机动车不要贸然涉水通过，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上涨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
3: 正在接受着河南同事的采访，那么公务员也告诉我们，这个排水积水达到排水的标准其实也比较好判断，一旦积水超过了我们人行
1: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一走，那这个路段呢
3: 就可以开始
1: 也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也是正常状态，没有积水，
3: 各地也是普降强降雨，在沿淮及其以北地区也是出现了暴雨、大暴雨的天气，包括省会郑州在内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降雨的比较强的这个时段。
1: 另外呢再和大家通报一下许昌市区公交线路暂停运营的公告，
3: 这样的雨依然没有根据最新的预报
1: 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许昌呢是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市区多条道路积水严重，已经不具备公交车安全通行条件。那为保障乘客的出行安全，自2026年8月12日，也就是今天起啊，公司所有公交线路暂停运营，恢复运营时间将视天气及道路情况另行通知。
3: 还有很多地方都在受到了这一次白海豚所带来的残余云系后续
1: 是的
3: 带来的强降雨过程的影响，
1: 看一下。
3: 那么在8月12号今天早上的7:30，河南省气象台也是升级发布了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呢在今明两天，河南各地可能还会遭受着这样的。
1: 现在呢，许昌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暴雨的橙色预警。那现在是温度大概是今天的温度范围是21摄氏度到25摄氏度。那现在一直在下雨啊，我看雨一直要下到。要下到明天早上，目前能看到的天气预报呢，这个雨要下到明天早上。

0: 上了。
1: 甚至远在日本一带活动的现在另一个台风灿红啊，和富士带高压南侧的这个东风急流，
0: 有朋友
1: 输送的这种
0: 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说，应该可以过积水不深。
1: 多多少少，
0: 对，我们刚才是通过一些积水路段，
1: 南下的冷空气。
0: 目前来讲，我们的车辆还是可以通过
1: 的。这些，
0: 但如果可以绕行的话，尽量绕行，因为有积水
1: 的
0: 话，
1: 啊，所以这几天
0: 可能会对车辆造成损害，或者说
1: 持续性的
0: 熄火呀，也有可能。所以大家如果说遇到积水路段能绕行的，尽量绕行。
1: 可能个别点位的。这种降雨的累积降雨量还会更加的具有一定极端性。那我们正在进行着直播连线的同时，也看到啊，身后啊，
0: 好了，那我们继续正在往前
1: 啊，正在进行
0: 往前走，
1: 现在下水道的清理和疏排的工作。
0: 那目前全省的应急系统呢，是共预支了159支队伍、5402人、各类救援装备5167台，各方救援力量向山区、沿河低洼、城市易涝片区前置部署，严防险情。那这一次白海豚带来的影响确实。很多地方都在下雨，那相对应的，因为我们也有提前预知了这样的一个降雨的情况，所以呢也会有许多的提前量啊，像我昨天去的郑州市的文化路下穿年货高速那里，那就是一个容易积水的地方，但是在前天都已经安排有工作人员在那里24小时值班备勤，一旦有积水呢，即立马开动龙吸水啊，就可以尽快的把这个积水的情况给消退掉。是的，能见度低是因为我们的前车窗是起雾了，是有一些起雾，然后呢外面的雨也确实一直在下，打在我们的前窗上。我们看前面的路段地势较低，那前面车辆往前通行的时候可以看到有明显的水花溅起啊。那么我们还是要往前走吗？行，我们调头吧，因为我们这个车也是个油车啊，就尽量不涉水，一旦熄火就挺麻烦的。好，我们调头。油车涉水还是比较危险的。好的，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一下，看一下。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许昌的建安大道上是没有明显积水的，但我们刚才我们过来的八一东路上积水是比较明显，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各个路口呢都有执勤的，有交警，还有咱们城管的工作人员在那里备着啊，一旦有需要救援了或者有险情了，肯定是这些力量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一走。我们现在还是在建安大道上继续往前走一走，看一看。刚刚是过了许昌的一条河流，建安大道，我们继续再往前走。那目前来看，路面的情况是正常的，那大家也都在有序的通行。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我来看一下，刚才也给大家说了，许昌紧急发布了有12条要求。还有一些还没有给大家同步。还有居民小区应该备足防汛物资，地下室、地下车库、出入口常备沙袋等物料， 处于危旧

0: 房屋或在低洼地势住宅的群众应及时转移，防止旧房屋倒塌伤人。那居民家中呢要提前。
1: 好，那看完许昌，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我们省内的交通方面的具体的管控以及当前运行的情况。我们的记者已经去到了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那么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前方记者，带我们来看一下机场目前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2: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的 T2 航站楼。此次的强风雨天气对于民航的飞机运行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郑州的机场实地来打探飞机运行情况以及我们机场对于这轮的强降雨天气所进行的保障举措。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出行方面的实用的提醒。首先呢，我们有请机场方面的马主管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马主管您好。您好。
3: 您好。
2: 这个天气我们对于本轮强降雨天气目前的预判是怎么样的？
3: 怎么说呢，这个我们根据空管气象最新的这个预报来看呢，这个强降雨天气啊预计会持续到的明天的晚上。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强降雨天气啊对于本场的运行这一块基本上是虽然有一些影响，但是影响并不大，我们的航班都能够正常起降，也没有旅客大面积滞留、航班大面延误这种情况。
2: 截至目前为止，咱们的航班起降情况怎么样？大概有多少航班能够平稳的起降了？
3: 我们昨天的话是一共顺利起降了有396架次。
2: 哦，300多架次。
3: 对，然后那我截止到目前，我们刚刚也了解了一下，大概起降有30多架次，起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2: 据我们了解呢，就是我们在机场在为了应对这一轮的强降雨天气，其实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3: 其实我们从9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在密切的关注这个，白凯豚这个台风天气对我们机场运行的影响了。啊，10号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我们的中翼集团、我们的机长集团，专门召开了一个防汛方面的一个动员部署会，对我们的这个人员啦、设备啦、物资物料啦，还有相关的一些关键的一个部位和区域啦，都进行了一个再次的动员和部署。啊，基本上整个这个我们的一线人员非常的辛苦，他们全程啊在各个自的岗位上啊一直在坚守着。你比如说对一些我们飞行区内的一些关键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围界啦，比如我们的排水沟了啊，我们有安排到有专人啊进行实时的一个盯控啊，如果一旦有突发的险情特殊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采取相应的举措和动作啊。对，
2: 那除了这个飞行区的相关的一些准备的举措之外，在咱们航站楼内部我们有没有增设什么样的举措来保障这个旅客的出行？
3: 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提前，因为考虑着台风啊影响确实比较大，我们也考虑到有可能会有提前预判到有可能会有大面航班延误的情况，所以我们在楼内也是一个是我们安排了加强了这个现场的值班力量然后人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布置了有相应的这个为旅客提前准备了有毛毯啦、这个休息椅啦等等这一些，还有这个水了、物料了、物资物料这一方面嘛，啊，都准备了，都提前做好一个提前的一个准备，啊，就是一旦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能够及时的这个做好这个保障。
2: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整个机场的运行是非常繁忙而有序的，那么其实我们也想了解，我们都很好奇，这个飞机的一个正常起飞，它要关注我们本场的天气状况呀，各种方面的情况之外，我们还有哪些考量因素？
3: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好多旅客有的时候有不理解，明明这个出发机场的天气

0: 是好的，为什么我的航班会延误？这一块呢是其实一个航班的啊，不仅是看目的地机场天气的好坏，它还要考虑航和出发机场、目的地机场三方这个天气的情况来定的。你比如说，如果是航路天气不好的话，那航班要为了安全起降，对吧？它可能为了安全起降，它有时候这个航班啊，它会出现往后延误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民航啊一直很这个绝对的安全啊，尽可能的就是守。所以说，如果是这个在这个在这个飞机呢，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穿在这个雷雨天气的过程中飞行的。所以说，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航路天气或者说我们目的机场天气如果不好的话，或不能符合达不到起降标准的话，我们这个航班一般就都不会让它起，啊，就会把安全就是控制在地面，啊。
1: 那就是目前在这个冒雨起飞的这些航班当中的安全性也都是怎么样的？我们有一个怎么预判？
0: 其实我们从这个，我们其实我们从这个是啊，我们一直和空管气象部门啊，都是的一个判的，动态的这个评估整个这个强降水天气的一个变化趋势，啊，目的呢就是要为我们的航班的这个运行。就是避免这个飞机啊，在就是为了确保这个飞机的运营安全啊，避免在这个航这个这个这个飞机在起降的时候啊，影响会对安全运行什么造成一些影响，
1: 对于航班的安排呀，这个天气的预判呀，我们这个有一个会商机制。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和像空管呀，像各大航司呀，之间形成了这样一个联动机制，可以协同的联动机制，可以随时的去动态的调整我们的航班安排。就是整个这样一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嘛，这个具体是个怎么样一个运营？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呢，首先呢，我们会提前和空管航司啊，会研判我们整个的这个降雨天气啊，对我们机场的一个运行态势的影响。那如果是一旦这个确实感觉影响比较大，或影响他们起降的时候呢，我们会会同这个航司啊、航空公司啊，我们对这个受影响的航班啊进行一个调整，啊，这个提前发布相，比如说发布相应的延误了啊，对航班进行了一个取消、调减了等等，啊，把工作做在前面，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些工作做前面，就是让旅客出行的时候能够有个保障，避免旅客到了来到机场之后，飞机走不了，或者说在候机准备一直在这干等，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空管、航司、机场，或者说在候机准备一直在这干等，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空管、航司、机场，我们三方协同的一个过程，啊，那针对于这种延误航班呢，其实我们，针对于这些延误航班，其实我们也是，及时的一直在发布着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我们也会对旅客进行及时的公布。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两天降雨过程中啊，虽然说是我们的机场运行这一块秩序是平稳有序的，但是还是受到这个降雨天气的影响，还是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航班有一些部分的延误，对吧？那延误的时候怎么弄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我们会及时对外发布这种延误信息啊，及时公布和告知旅客。你比如说，你在候机楼里面这个大屏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延误信息啊，我们都会提前的进行发布啊。这样的话，旅客过来之后，他要看一下自己的航班，哎，这个航班有没有延误了？那是不是正常的？他们都作为一个心中有数，啊。
1: 那么，除了咱们机场的现场来看这个延误相关信息的话，还有其他一些什么渠道可以来及时的看自己的航班动态？
0: 我们有相应的这个有个 APP，对吧？或者说有时候关注我们的这个我们机场的这个官网，它有的时候如果有一些特殊情况了，或者航班有大面延误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都会通过这些相关的官方渠道进行对外的公布和发布，啊，就是让旅客 提前知晓。

0: 自己的一个这个航班的情况，避免影响旅客这个出行，合理安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嘛。
1: 其实呢，还有一些旅客，他可能真的是只有到了机场之后才会发现啊，出现了动态调整呀，或者是咱们暑期本身的人流量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咱们的这个本场的就是这个服务方面，就比如说值机啊等等这些服务方面，有没有哪些专门的应对的一些举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服务方面呢，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大量的一些工作，也提前我服务方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提前进行了一个安排和部署，那具体的这个服务方面详细的一个情况呢，那下面呢有请我们的这个服务方面一个张主管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具体采取哪些动作和措施。
1: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也感谢您为了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所做的工作。行，那我们往这边来，请主管给介绍一下。张主管您好。好，想请您给我们简单的我们的这个雨天出行呀，有没有对旅客的一些更多的增加一些服务呀，或者提高效率一些举措？
2: 郑州机场这个结合本次的这个降雨天气，我们已经在现场提前部署好了这个现场志愿者服务团队。另外就是我们也提醒广大的旅客朋友们，如果咱们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提前出门，最好是提前30到60分钟，把地面交通的这个时间预留的足一点，避免影响到我们的后续航班飞行。
1: 好的，那您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旅客？咱们这个航站楼之后都怎么样来办理这个手续，有哪些流程，怎么样效率更高？
2: 我们的旅客朋友到达郑州机场之后，可以结合您自己购买的航空公司的这个机票这个位置，我们目前的话国内是分三个区，南航是在我们的 C 区的值机柜台，西部航是在我们的 E 区，其他航空公司的话都是在我们的 D 区和我们的 D 岛的单侧。如果大家有什么地方来了之后不太明白的，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旅客中心问询，来进行一个现场的问询。
1: 我看到呀，我们现场有非常多的穿着红马甲的工作人员啊，并且是有三个字，并且呢是非常显眼，我帮您，您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红马甲志愿者的相关的情况吗？
2: 没问题。现场大家能看到的这些红马甲都是我们各个岗位支援的志愿者，针对本次降雨，我们在旅客出行岗位、柜台、还有登机候机区域以及我们的特殊都安排有红马甲的志愿者在现场，对我们的服务工作，对旅客进行一个主动的帮扶工作。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来到机场之后都可以找我们身穿红马甲的工作人员进行帮助。
1: 也就是说咱们的红马甲是为了应对这次的降雨天气专门来增设的，扩大了队伍是吗？
2: 对，平时我们在暑运期间也有增设红马甲，但是在特殊天气，我们对现场的人员进行了一个增补，我们的服务力量也进行了一个扩大，这样的话可以应对我们现场的这个旅客朋友们在特殊天气下的更多的问题。我们红马甲的工作人员在值机柜台处会对旅客进行一个分流，如果说旅客朋友们到了区域，我们会进行一个办理手续的一个位置的指引，包括时间的一些提醒。如果说我们的旅客朋友因为雨天，然后在交通方面受到了影响，来的有一些迟了的话，我们设置的有第24、25的加急柜台，一会儿我们可以到加急柜台看一下。我们的旅客朋友们到了之后，跟工作人员讲，您可能这个办理时间有一些紧张，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主动带您到我们的加急柜台办理这个值机手续。
1: 一般我们在起飞前多久到达这个机场的话，需要走这个加急柜台呀？
2: 一般情况下，在我们的航班登机之前，就比如说是提前40分钟登机，如果说您已经在接近起飞前35分钟乘机手续这个时间，如果说您到机场的话，都可以到加急柜台来办理。
1: 好的，好的，好的。另外是对于部分的滞留的旅客，我听说咱们也是安排了非常多的休息区啊、物资呀、之类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可以的，一会儿我们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临时安置点，包括我们的这个

0: 个休息区来看一看。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可以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带大家一起过去看一下。
1: 好的。请哪位工作人员来帮我
0: 介绍一下？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您到我们的特殊这个或者临时安检区看一下。
2: 好的。我听说咱们为了这次的。应对这次的防汛呀，其实是做了非常的安排物资的储备、人员的调配啊，这些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吗？
3: 郑州机场为了应对本次这个极端天气，然后我们从这个人员的储备，然后包括物资的储备都做了这个非常充足的准备。首先是我们这些防汛的物资，我们这些的。检查，然后这个目前的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充足的。然后，从汛期进入汛期开始，然后我们机场就组建了一支非常专业的这个防汛预备队，然后会对我们楼内这些低洼地区哈、易积水地区，然后进行24小时这个不间断的这个巡查。然后目前来说的话，我们这边的这个这些地区的这个情况，这个积水情况都是正常的。
4: 好，了解完了机场在本轮台风天气下的运行保障工作，那城市的排水治污同样也是此次防汛关键的一环。那我们大江新闻的记者李然和子俊已经去到了郑州双桥污水处理厂，接下来我们连线他们，看看厂区是如何应对本轮台风天气的。
5: 持续性的暴雨呢，对我们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带来了一定的考验。我们现在的整个污水处理量是激增的，我们整个污水处理根据我们的应急预案呢，已经启动了我们二级响应，然后我们根据应急预案要求，已经对防汛物资、防汛人员以及我们一些这个必要的一些工艺进行了一些相关的调整，目前已经全部调整到位，确保我们平稳度过汛期。
6: 那在这个持续的暴雨天气之前，我们做了哪些的这个过程当中做了哪些的应对措施呢？
5: 我们首先呢对我们的工艺进行了一个预判和调整，然后确保我们对这个污水的来水呢全收这个应收尽收，然后呢对我们整个的应急物资进行了一个相关的准备，然后保证我们的沙袋、挡水板以及发电机等一些必要的一些防汛物资准备到位，然后确保我们整个这个应对白海豚这次这个暴雨呢，我们有一个应对的一个措施。
6: 通过这个后面的这个显示屏，我们看到，给我们大概再介绍一下这个目前的这个处理厂的自控的这个系统，目前的进水量以及出水量的一个数据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5: 好的，现在那个从我们的一个生产工艺上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运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这个污水双桥污水处理厂呢，主要处理市区内的高新区、中原区还有汇聚区的一部分的污水。从我们数据上来看，我们的液位已经涨到了11米7，是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平时我们正常运行的液呢，一般是在6到7米的一个运行水平上。从进水量的激增到我们抽取量的增长，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整个的做到的应收尽收的一个原则，根据公司的指令，然后根据这个调度指令，我们整个的整个进水流量已经调到了我们11500的一个水平，然后达到了我们这个设计负荷的1.3倍以上，确保整个区域内的污水能够应收尽收。
6: 那平常呢，我们这个进水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5: 平时呢，我们是一个20万吨的一个污水处理厂，目前已经处理到了有26万吨左右的一个污水。
6: 那你说现在它这个情况是
5: 已经超负荷的运行了，短时间的超负荷运行呢，我们应对暴雨期间启动了应急预案。根据应急预案呢，我们短时对这个污水厂短时进行了一个这个超负荷运行，保证工艺我们进行了一个调整，药剂包括我们的一些工艺进行了一个调整，确保我们工艺的一个稳定。
6: 好，周厂长，通过这个后面的大屏，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目前的这个出水口的一个状态，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目前这个暴雨极端天气的情况下，这个出水口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5: 行，目前我们整体呢， 出水呢是一。

0: 个达到一个稳定运行的一个水平。大家可以从我们的监控大屏上看到，这是实时的一个画面。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水量是激增的，但是水质我们是稳定达标的。然后可以看到水质也是比较清澈的，上面呢是环保部的一个联网的一个水质指标的一个检测，一会儿我们可以到现场观看一下，看看数这个我们处理的这个数值看看怎么样。
1: 出水量跟平常的天气情况，跟暴雨天气相比，它有变化吗？
0: 在出水水质上，我们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维持到我们一个稳定生产的一个目标。
1: 好的，周厂长，
2: 那这边我们刚刚木白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算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污水处理厂可以算是整个城市水资源系统运行的一个，怎么说呢？可以说是净化器这么表达，我不知道这样的表达是否准确啊？
0: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系统吧，是我们抹泥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系统，从污水进到我们厂区，然后这是我们的各家各户排出生活污水到我们的处理完之后的一个生活污水到我们现在的要求比较高的一个深度处理完一个处理标准。可以看到，从我们展示屏上可以看到，与自来水相比，从感官上来讲没有太大的变化。除了污水之外呢，我们呢还对这个污水之后的附属产物污泥进行了一个这个模拟的一个展示。这是污水之后沉淀下来的污泥进行脱水后进行的一个脱水污泥之后呢，我们进行了相关的处理，有这个堆肥，然后这个耗氧污泥，然后堆肥之后的，还有我们的公司一个新的技术，专利技术叫热解气化技术，对污泥进行深度处理完之后呢，作为一个建材，然后做资源化的一个处理土质。
1: 我们周厂长，那我们现在我们能不能到具体的我们的沉淀室以及我们的这个出水口，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它的一个运行的情况？
0: 可以，咱们一起到现场看一下吧。
1: 好的，
0: 往这边请。
1: 这个我们对污水的这样处理的过程，它大概就是从这个生物污水还有工业污水汇集到我们这个厂区的主管道之后，它大概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我们这个生活，我们主要这个区域呢收的全是咱们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呢经过管道进入到咱们的厂区，通过提升泵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块的这个处理，叫这个出细隔三的一个除渣处理，然后经过爆浸沉沙初沉二沉，然后经过我们的核心生物系统的一个处理之后呢，然后二处理完之后达到我们的一个 EGB 的标准。现在环保水平刚才说这个环保要求比较高之后呢，我们后边有深度处理，深度处理完之后达到一个 EGA 的一个排放标准。 EGA 呢就是我们加鲁河地方标准，达到我们加鲁河地方标准，各项指标都优于咱们国家要求的相关的 EGA 的一个水平。
1: 那我们刚刚看了一个大屏的数据哈，它目前的水质以及它的这个整个水量的监测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如果说那么这个水质出现了不达标或者是水量超位，那我们有什么应急的这个措施吗？
0: 这个我们生活污水处理厂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工艺的一个调整，进行了一个预判，从物资到药剂的加取，到我们一个调控，我们确保整个链条的稳定运行。
3: 了解到吗？就是行。更多的把这个送的，
4: 对，还有大家包括像。
1: 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个区域是我们哪一个？是沉淀室。
0: 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的出水口吧。从出水那个地方，咱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本次的这个暴雨情况。
1: 那这次的这个应急准备跟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以往对于水处理厂来说，我们本身就是收取这个污水的，这的生产呢，我们进行一个工艺的一个调控，但是本轮呢，我们除了相关的这个调控之外呢，我们还增加了我们相应的备用物资的一个准备，比如说我们的沙袋、挡水板，还有刚才提到的发电机，因为我们整个污水厂就是靠电源进行一个供电，进行一个生产，整个我们现在呢， 已经备用发电机全部到位，备用人员也全部集结，等待着我们。
5: 我就是刚刚想问您，就是说咱们这个污水厂处理厂的主要的动力来自于电。
0: 对。
5: 那如果在这个极端的暴雨天气情况下出现了断电，怎么办？
0: 如果说出现了电力供应出现问题，我们现在的首先我们的负荷是两路供电，然后如果一路的话，我们会及时的自动切换另外一路，能够带动全厂的一个污水厂运行，这是第一种。如果说两路都出现问题内呢，我们会对电源进行一个保障，就是发电机。我们现在总公司这边也安排了我们发电机的一个这个准备工作，所有的发电机配备都已经到位，有高压的，有低压的，能够带动我们主要设备的一个生产运营，确保达标排放。
5: 好的，
0: 达标处理。
5: 那这个整个污水的这个处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哪一个环节是受到这个极端天气影响关键的？您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或者是说它受的影响是最大的？
0: 是这样，这个污水最怕的就是水量的激增，就是突然间变大。我们泵抽不及这样一个，因为泵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量程和流量的，怕这个过程然后进水量激增，导致我们生物菌群的流失。像现在我们整个生物系统呢，然后我们要优先保证我们生物系统的一个稳定运行，才能够让我们的污水变为清水。
5: 好，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到了这个出水口的地
0: 方？对，我们到了出水口，
5: 我们
0: 去看一下出水。
5: 好的，好的。这个看一下它具体的水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啊，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来到是我们那个污水厂的一个核心。现在可以看到呢，我们现在的污水处理厂，以前一提到污水呢，大家肯定是谈污色变。
5: 是的，是的。
0: 现在呢，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污水厂呢，也是一个花园式的污水处理厂。现在您也能感受到，
5: 来的时候没有闻到，
0: 对，没有臭味，
5: 异味。
0: 对，我们对现代化的污水处理厂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加盖处理、全封闭，然后花园绿化率，我们都有相关的要求。也是做到一个比较现场、比较清洁的吧，清洁生产。
5: 这
0: 是我们出水。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出水，这个水质是没有受到影响的，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水量你看已经激增了。
5: 水量激增呢，原先我们的水量平常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位线呢？
0: 平时可以看到那个绿藻那个位置，我不知道能看清楚。平时在
5: 差不多可以
0: 在那个位置，现在已经增加了有20多公分。
5: 20多公分。
0: 目前我们的出水因为进水抽量大，然后导致我们现在出水也是量比较大的，处理压力。
5: 现在是压力
0: 高负荷的一个运转状态。除了这个从感官上看到我们的水质之外呢，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与环保部联网的一个数据公示。
5: 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
0: 现在可以看到，不知道能拍清楚这个。
5: 没事，您说的。
0: 我们的标准是40 COD 的标准40，实际我们现在的水质是12.29，然后。标准这个总氨氮是3，现在是0.几，然后总磷呢是0.5，然后是指标呢现在实测是0.14，都远远低于国家要求的相关的标准，目前的水质是比较稳定的。从这上面可以看到，通过这里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这个水质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水呢是作为河道补充用水，然后还有作为这个我们绿化浇洒用水，以及我们一些工业杂用，现在是远远供给我们的客户。
5: 所以说，那么这个降雨的影响，其实这个是出水口是露天的嘛，所以说它这个对于这个雨水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它要用于绿化呀、市政啊，
0: 对，
5: 包括这些用
0: 途。对对。
5: 那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核心的区域，核心的环节应该是在哪个部分？我们去看一下，是影响受这个暴雨极端天气影响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0: 刚才我就讲了，因为我们这个现代污水厂的建设标准要求比较高，所以这个厂所有都是加盖的， 加盖处理，然后上的都有除臭系统。一会儿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深度处理区域内能够露天的这一

0: 块，我们去看一下，
1: 哦、
0: 好吧？
1: 露天的、嗯、那
2: 的已经是处理完的水，
1: 有处理过，那它受这个暴雨的影响？
0: 嗯，可以看到水量还是比较大的，一会儿咱们现场去看一下，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能看到这个进水和出水的这种明显的差值已经减小了。
1: 您刚刚说的，我们做了一些的这个防控措施，那么在人员和物资上，您跟我们大概具体的讲一下吧。
0: 行，我们接到这个郑州市的响应之后呢，三级响应之后，我们也跟随着这个郑州市的脚步以及城管局的要求、公司的要求，我们就也升到了这个三级的一个响应。今天早上呢，有三级响应已经转为了二级。从昨天开始，我们按照我们应急预案的要求，然后我们的这个全部的领导进行值班值守，然后防汛队员都各自在岗位上，然后随时等待着这个如果有险情的话，我们去排除险情，以及我们所有的防汛物资以及全部都在相关的这个地方进行存放，随时可以抽取。
1: 我刚刚看到我们那个中控大屏，那个监水质以及水量的监测是24小时都有值班人那个人去值守。
0: 对，我们那个应对汛期呢，本身是有一个调度，现在我们呢两个调度，24小时值班值守，然后对全场的生产物资，然后防汛物资，然后维修生产进行统一的调度。
1: 嗯，那周厂长，我想问你，如果说啊，我说假如这个暴雨对于我们这个厂的这种影响，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0: 主要是对我们主要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一个是威胁到我们的生产运营，由于进水量比较，然后导致我们一些生物系统可能受到一个冲击。
1: 生物系统指的是？
0: 就是我们脱氮除磷的一个工艺段，也就是
1: 处理这些污水的这个工艺，
0: 对，处理
1: 会造成影响，
0: 会造成影响，会受到一个冲击，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另外呢，由于这个河道的水位的增加，我们的出水可能受一定的影响。
1: 因为您说了，咱们这个污水处理过后的这个清水一部分是要排入到河道的。
0: 对，所以这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呢，我们这个整个的对针对这次的防汛的压力呢，我们还是做了一些部署，一个是对这个相关的工艺嘛进行调整，另外一个我们时刻关注着外边的一个实际情况，看看这个河道的一个液位的水位的一个水平。从这几个方面呢，我们能够这个保证我们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连续和稳定，确保咱们这个每家每户的污水能够流入到我们污水厂进行净化处理。
1: 对，因为我们刚刚在前面我讲了，我说这个污水处理厂就是相当于整个城市水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净化器。它不仅要出的要用于河道，还要用于市政的绿化等等。所以说对我们的生活还是暴力的。
0: 对，这个城市呢，市政这方面呢，就是有自来水、污水、市政处理设施，包括一些这个垃圾处理，都是缺一不可的。要不我们这个光用水排到哪去了？水都排到我们这儿了，由我们对这个水进行处理完之后呢，再进行了一个利用，
1: 再次利用，
0: 对，再次利用。
1: 小心啊，这个水这里有点积水。前方就是我们要去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工艺。
0: 刚才说核心工艺是加盖的嘛，我们可以看到从核心工艺出来之后呢，这个处理完之后水，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它的基本情况。
1: 咱们这个污水厂现在面积大概有多少？
0: 我们这个厂呢是2017年12月份投入生产运营的，是郑州市的第八座污水处理厂，占地面积呢是480亩地，然后处理呢是200,000吨的污水，还有600吨的污泥的一个规模。目前呢，咱们整个污水处理呢、污泥处理呢都是稳定生产的。
1: 要上去？
0: 对，咱们可以上去看一看。
3: 好。看完了污水处理厂的防汛处置，这个雨情走势也是当前所有防汛工作的重要依据。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正在郑州气象局的大象新闻的记者，让他给我们带来目前最新的气象研判。

0: 漯河的话，从过去24小时的一个累计降水量来看，已经达到200亿。
1: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象新闻记者子毅。我们今天呢是再次来到了郑州市气象局啊，带着大家一块儿了解一下，过去24小时我们郑州市的一个天气实况，包括未来的一个天气预报哈。

0: 长，
1: 粮食打
0: 但
1: 包
0: 是
1: 四十
0: 呢，
1: 点
0: 它
1: 四毫
0: 走
1: 克
0: 了
1: 是
0: 这
1: 一
0: 个
1: 大
0: 停编
1: 瓶，
0: 之后呢，并
1: 它
0: 不
1: 对
0: 代
1: 于
0: 表
1: 气
0: 着
1: 象的
0: 风雨
1: 探
0: 就会
1: 测
0: 停，
1: 和
0: 所以
1: 蓝
0: 今天我们再
1: 天
0: 次来到
1: 相
0: 这里，
1: 对来说
0: 跟
1: 会更
0: 我
1: 加
0: 们
1: 明
0: 气象台的
1: 显，
0: 老
1: 营
0: 师
1: 养
0: 继续来
1: 成
0: 聊
1: 分
0: 一
1: 也
0: 聊，
1: 会
0: 看一看这个
1: 更
0: 天
1: 低，
0: 气的
1: 并
0: 情
1: 达到
0: 况哈，
1: 暴
0: 天
1: 雨，
0: 气的
1: 并
0: 情
1: 达到
0: 况
1: 灰
0: 哈。
1: 线怎么样？
0: 呃，
1: 灰
0: 在
1: 线
0: 我旁边这位呢，
1: 灰
0: 也是
1: 线
0: 昨天大家都见
1: 就
0: 过的，就
1: 是
0: 是我们
1: 灰线
0: 的
1: 的
0: 首
1: 丑
0: 席
1: 须
0: 新闻
1: 报
0: 崔
1: 来
0: 老
1: 的
0: 师。
1: 频发，
0: 现在呢，就让崔老师来再次给我们
1: 近
0: 介
1: 日
0: 绍一
1: 预
0: 下
1: 暴雨
0: 我
1: 和
0: 们
1: 大雨转
0: 过去
1: 暴
0: 二
1: 雨
0: 十四小
1: 的
0: 时，从昨天
1: 情
0: 晚
1: 况。
0: 上
1: 那明
0: 到
1: 天还
0: 今
1: 有一些
0: 天
1: 小雨
0: 上
1: 天
0: 午，
1: 气候，
0: 我们
1: 预计
0: 整
1: 的
0: 个
1: 话
0: 一个
1: 天
0: 郑州的
1: 气
0: 一
1: 温
0: 个
1: 会
0: 降水
1: 见
0: 的情
1: 得
0: 况是什么
1: 就
0: 样的？
1: 是平息下
0: 好
1: 来。
0: 的。
1: 所以有点
0: 尽管白浩
1: 灰
0: 鹏
1: 线的
0: 在
1: 这个
0: 昨
1: 降雨
0: 天
1: 不是
0: 下
1: 特
0: 午
1: 别
0: 呢，
1: 的
0: 已
1: 强，
0: 经
1: 但是
0: 停
1: 也要
0: 止
1: 防
0: 编
1: 范这
0: 号，
1: 种可
0: 阻碍
1: 能
0: 我
1: 局
0: 在
1: 地
0: 天
1: 的
0: 中
1: 一
0: 气
1: 些
0: 流量
1: 短时的强降
0: 和
1: 雨之
0: 北
1: 类的。
0: 方的冷空气结
1: 我们
0: 合，
1: 继续来关
0: 使
1: 注
0: 得
1: 一
0: 我
1: 下啊，
0: 市的
1: 像
0: 降水
1: 在，
0: 从昨天到现在是处于一个持续的状态。那我
1: 北
0: 市的
1: 京的
0: 降
1: 降
0: 水
1: 雨
0: 呢，
1: 呢，
0: 也
1: 来
0: 是
1: 给我们
0: 得
1: 看一
0: 到
1: 下，
0: 了一个有
1: 给我们
0: 效
1: 看
0: 的
1: 一
0: 累
1: 下北
0: 加，
1: 京的这个降
0: 像
1: 雨。
0: 目前屏幕上
1: 北
0: 所
1: 京
0: 指
1: 昨天
0: 的
1: 我们
0: 巩
1: 刚才
0: 义、
1: 也说到了，其实
0: 登
1: 它
0: 封以及
1: 有地
0: 新
1: 方一
0: 义，
1: 个小时的降
0: 还
1: 量
0: 有
1: 非
0: 港
1: 常
0: 区
1: 的小，
0: 以及古城
1: 高
0: 区，
1: 地啊昌平好像是，是
0: 大部分地区呢都出现了200毫米
1: 对，
0: 以上的一
1: 昌平
0: 个
1: 过
0: 降水量。
1: 去的一个小时
0: 最
1: 下
0: 大
1: 了
0: 的
1: 九
0: 降
1: 十
0: 水量
1: 点
0: 是
1: 七
0: 巩
1: 毫
0: 义的
1: 米，
0: 南
1: 非常
0: 里
1: 非
0: 新
1: 常
0: 村
1: 强，
0: 348，
1: 昌平这
0: 以
1: 个
0: 及就
1: 站，
0: 是新路的
1: 一个
0: 边山
1: 小时目前
0: 三百
1: 从九
0: 二十七
1: 到十
0: 毫
1: 点
0: 米。
1: 来说，它的
0: 另外
1: 一个
0: 就
1: 小时
0: 是
1: 的降
0: 登
1: 水
0: 封东
1: 量
0: 部的
1: 已经
0: 德政
1: 就是
0: 347.3，
1: 全国排
0: 所
1: 名
0: 指
1: 第
0: 出的
1: 一
0: 这
1: 的
0: 三个点
1: 这样
0: 位
1: 的
0: 呢，
1: 一个
0: 都
1: 情
0: 位
1: 况。
0: 于我们西
1: 因
0: 部的
1: 为
0: 山
1: 我们
0: 区，
1: 刚才
0: 与我们
1: 虽然
0: 前
1: 一直
0: 期
1: 在
0: 的
1: 关注
0: 这个
1: 河
0: 预
1: 南，但
0: 报的这个
1: 我们
0: 强
1: 也
0: 降水
1: 提
0: 的
1: 到
0: 落
1: 了河
0: 区
1: 南的降
0: 还
1: 雨
0: 是
1: 还
0: 比较一致的，
1: 一个稳定性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降
0: 所以
1: 水位
0: 其实
1: 置，
0: 我
1: 所以
0: 们
1: 它
0: 今天
1: 累
0: 在
1: 积下
0: 看这
1: 来的
0: 个降
1: 量
0: 水
1: 特
0: 的
1: 别
0: 一
1: 大。
0: 个阻
1: 但
0: 的
1: 从
0: 时候，
1: 对
0: 我们
1: 流
0: 可以
1: 性的
0: 发现
1: 角
0: 这
1: 度
0: 边
1: 来
0: 是
1: 说，
0: 不
1: 其
0: 一
1: 实
0: 样的
1: 北
0: 哈。
1: 京昨
0: 颜色有
1: 天
0: 变
1: 也出现
0: 深，
1: 了很多
0: 可以看一下这个
1: 极低
0: 右
1: 流
0: 下角的这个
1: 非常
0: 标
1: 强的这个
0: 识，
1: 降水，
0: 量的一个标
1: 那今
0: 识。
1: 天九到
0: 颜色
1: 十点
0: 越
1: 这个
0: 深
1: 小
0: 呢，
1: 时
0: 它的
1: 降
0: 降
1: 水
0: 水
1: 量
0: 就
1: 其实
0: 是
1: 是
0: 越高，
1: 非常强
0: 但是
1: 的。
0: 呢，有一
1: 那
0: 点
1: 包
0: 需要
1: 括我
0: 提
1: 们
0: 到的
1: 昨
0: 就
1: 天看
0: 是，
1: 到
0: 这个
1: 像
0: 降水量是
1: 顺义的
0: 2.5
1: 后沙
0: 小时的
1: 峪，
0: 一个
1: 包括还有
0: 降水量
1: 密云的一
0: 是
1: 些地方，
0: 所以
1: 昨
0: 它降水
1: 天的
0: 时间
1: 一
0: 越
1: 个
0: 长，那
1: 一
0: 它的
1: 小
0: 这
1: 时的雨
0: 个颜色
1: 强
0: 可能
1: 都
0: 是
1: 非常
0: 变
1: 强，
0: 会
1: 都超
0: 更
1: 过了
0: 深
1: 八
0: 一些，
1: 十
0: 这个降水量就会
1: 嗯，
0: 慢慢
1: 所以
0: 的
1: 我
0: 往
1: 们
0: 上提
1: 一直在给大家
0: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刚刚老师也提到，
1: 这
0: 个位于山区的
1: 这种
0: 几个地方，它的降水量会更高一些。那么我们主城区的降水量怎么样呢？
2: 信息呢，就是因为
0: 主城区目前呢最大的降水还是
2: 强度可能会很强，220带来这个影响就是
0: 其余地区呢降水量大部分
2: 地
0: 区也都超过了100毫米。
2: 这两天时间里呢，
0: 所以其实还是跟我们昨天说的那个点位是一样的，
2: 橙色
0: 就是
2: 啊，所以
0: 它去的时间
2: 要特别关注。一个是临近的预报预警，然后
0: 比较
2: 就是如果你处在一个临近山区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像昌平，这就是
0: 好像这个降水是
2: 靠近盐山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0: 然后虽然它一直都是平稳，一直都在下雨，但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明显感觉雨势会稍微加强一点。然后昨天晚上我们都是降雨，也是在不间断的在发这个暴雨橙色预警，一直到今天早上。那么这个风力呢？风力是不是也在逐渐减弱了？现在
2: 接着来看，
0: 是随着北海
2: 豚
0: 这个低压
2: 的
0: 一个减弱呢，其外围的环流
2: 关注了这个山东的滨州
0: 啊，
2: 就是
0: 今天的整个雨势以及这个风力要相比昨天要明显减弱。其实我们刚刚在路上来的时候啊，我们就
2: 山东其实我们刚刚说就是山东这
0: 个
2: 相对比较强的降雨量，
0: 上
2: 而
0: 言
2: 偏西的地方或者说
0: 包括河南
2: 啊
0: 雨势啊都有减弱，
2: 这个区域之内啊，
0: 感觉这个天好像也想慢慢在放晴了。那到下午的时候你
2: 是
0: 会再次起来呢，还是说会依旧继续慢慢逐渐减弱？
2: 目
0: 前我市的雨势呢，可能在现在
2: 的
0: 基础上到中午以后会有个短暂的减弱，但是并不会停止，根据最新的预报，北方的冷空气南下，可能还会与这个，台风低压的这个残余环流结合，使得我是在今天的下午到今天的前半夜仍然会有暴雨、大暴雨的天气出现。
2: 对于河北来说，
0: 那您的意思是今天下午到晚上
2: 靠近这个河南
0: 会有一段时间
2: 是靠近
0: 加强，
2: 也是靠近河南这一带，就是它的南部。
0: 那所以
2: 比较偏南的
0: 这个
2: 地区，可能
0: 雨势的话
2: 会
0: 到明天会有一个减弱到停止的一个过程。对，这场雨呢会持续到明天的下午。完全停止会到明天的傍晚前后。
2: 新安
0: 那今天晚上这个雨势加强的一个过程中间，
2: 内蒙的新安盟，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个风力会不会也会有所加强？这个风力话就
2: 是
0: 仍然是维持一个3到4级的东北风，可能阵风会大一些，总体风力不会说特别极端。
1: 今天主要是
0: 那么其实这两天下雨，大家应该会有感觉到啊，天气变得凉爽了，气温下降了，甚至昨天应该有郑州的很多市民网友哈，昨天晚上应该都没有开空调，都是开着窗户睡觉，依旧会裹着个被子哈。那么我们也来想问问老师，
3: 等雨停了之后，我们郑州的这个气温是继续保持目前的一个凉爽的状态。

0: 然后
1: 不
0: 还
1: 最
0: 是说
1: 强的。
0: 会有一个
1: 啊，这个有一个
0: 稳定的一
1: 朋友
0: 个
1: 在问
0: 上
1: 我
0: 升的
1: 说，
0: 趋
1: 这个
0: 势。
1: 河南这个台风
0: 随着
1: 稻草
0: 明
1: 是什
0: 天
1: 么意
0: 降
1: 思？
0: 水的结束呢，后天我
1: 稻
0: 市
1: 草
0: 逐
1: 其
0: 渐
1: 实
0: 去放
1: 本身
0: 晴。
1: 是
0: 那未来一周的
1: 从
0: 天
1: 气
0: 气
1: 候
0: 总
1: 带的
0: 体
1: 一
0: 是
1: 个系
0: 多
1: 统
0: 云
1: 上
0: 和
1: 来
0: 晴
1: 看
0: 天
1: 的
0: 的这
1: 话，
0: 样的
1: 基
0: 天
1: 本
0: 气为
1: 上，
0: 主。
1: 它的一个
0: 在
1: 稻草趋势
0: 21
1: 是
0: 到三十
1: 从，
0: 一到32度，
1: 相当于从高纬
0: 最
1: 度
0: 低
1: 到
0: 气
1: 低纬
0: 温
1: 度，
0: 在
1: 这样的一个天气情
0: 22到23度，
1: 况
0: 我
1: 出
0: 们能
1: 现
0: 跟
1: 的。
0: 感受到，
1: 那台风的稻草
0: 这
1: 相
0: 样一
1: 当
0: 个
1: 于它的一个
0: 入
1: 台，
0: 秋的一样的
1: 由于
0: 这
1: 台风
0: 个
1: 的一个
0: 凉
1: 自
0: 爽
1: 身
0: 感，
1: 的
0: 早
1: 过
0: 晚的一
1: 去
0: 个
1: 的
0: 凉
1: 一
0: 爽，
1: 个
0: 而且
1: 影
0: 白
1: 响，
0: 天可
1: 它
0: 能，
1: 的一个低压的一个就是
0: 温
1: 逐
0: 度
1: 渐
0: 也
1: 的
0: 不
1: 基本
0: 会
1: 是从
0: 像
1: 低纬度
0: 盛夏
1: 向
0: 那
1: 高
0: 么
1: 纬度，
0: 热。
1: 所以我们
0: 对，
1: 把它
0: 其
1: 称为
0: 实
1: 稻
0: 目
1: 季。
0: 前毕竟
1: 这
0: 来
1: 是我
0: 说，
1: 们
0: 就
1: 常
0: 是
1: 见的
0: 已
1: 西
0: 经
1: 风带的
0: 是
1: 草
0: 立
1: 地
0: 秋
1: 系统，
0: 了，即
1: 从
0: 便
1: 高
0: 是
1: 纬
0: 升
1: 到
0: 温，
1: 低纬这
0: 但
1: 样
0: 也
1: 子的一
0: 不
1: 个
0: 可
1: 方
0: 能
1: 向
0: 说
1: 上
0: 是
1: 相
0: 那
1: 反
0: 种
1: 的，
0: 感觉
1: 所以
0: 身
1: 咱们
0: 上
1: 这个稻
0: 特
1: 草，
0: 别
1: 所以
0: 特
1: 高空
0: 别
1: 槽和
0: 有那种
1: 台
0: 暑
1: 风
0: 热
1: 稻
0: 感，
1: 草就会
0: 所以整体
1: 连在
0: 的
1: 一
0: 湿
1: 起，
0: 度
1: 比如
0: 降
1: 从
0: 下
1: 高
0: 来
1: 纬
0: 了，
1: 到低纬，
0: 就是
1: 整
0: 大
1: 体
0: 家
1: 来
0: 去选
1: 说
0: 择
1: 都
0: 比较
1: 处
0: 凉
1: 在
0: 爽、
1: 一个
0: 干
1: 低
0: 爽一
1: 压
0: 点的天气。
1: 和
0: 那最后我们
1: 低
0: 想
1: 压
0: 问一
1: 区，
0: 下，
1: 并
0: 就
1: 且
0: 是，
1: 它整体的一
0: 如
1: 个
0: 果
1: 风
0: 今
1: 向
0: 天
1: 的一个
0: 晚
1: 变
0: 上
1: 化
0: 这
1: 也
0: 一
1: 是非
0: 波
1: 常的明
0: 雨
1: 显
0: 势
1: 的。
0: 加强的过程当中哈、啊，
1: 所以我们的
0: 我们郑州
1: 我们
0: 有
1: 看
0: 没
1: 到
0: 有
1: 这
0: 需
1: 个
0: 要
1: 朋友
0: 着
1: 问
0: 重
1: 说，
0: 注
1: 不
0: 意
1: 是
0: 的地
1: 停
0: 方，哪
1: 编了
0: 个
1: 吗？
0: 点位
1: 给咱们
0: 或者
1: 解
0: 说
1: 释
0: 哪
1: 一
0: 个
1: 下，这个
0: 区域，
1: 台风
0: 它的
1: 停编
0: 这
1: 是在一
0: 个
1: 个什么情况
0: 雨
1: 下
0: 势
1: 会
0: 会
1: 是一
0: 更
1: 个停
0: 强
1: 编？
0: 一
1: 为什
0: 些？
1: 么停编之
0: 山
1: 后，
0: 区呢，还是
1: 依
0: 说
1: 然
0: 可能
1: 会
0: 是
1: 有
0: 有
1: 这么
0: 没有
1: 强
0: 一
1: 的
0: 个
1: 一个
0: 降
1: 降
0: 水
1: 水
0: 的
1: 会制
0: 产
1: 造
0: 生
1: 的
0: 的问题？
1: 能力呢？
0: 我想是两方面，一个是山区，因为目前山区的降水量已经比较极端了，也就是相当大，而且在西部山区，它这个地形相当复杂，这种产生山洪啊、塌方的这种风险还是比较高。就是说，即便是在后期天气放晴，再到山区这个地方推行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在组成区呢，今天下午到明天这段时间内，其实个别地方其实还是有积水的风险，尽量到避免到就是避开这样的一个低洼基础路段， 像这个桥洞啊、隧道啊等等这些涵洞性、这些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段，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过去啊。那么，大概我们整个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的一个天气实况，从目前到明天的一个天气预报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啊。然后呢，我们这会儿呢也再次请来了我们这个老熟人哈，就是戴老师，再次让戴老师来给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这个白海豚，我们都知道昨天是停编了哈，那为什么说停编完了之后风雨还不停呢？它到底是受了什么影响？
2: 就是大家一定要正确的认识这个问题，它停编了并不代表它的风雨影响的结束，停编了之后依然可能会带来甚至是暴雨，因为虽然说它停编，但是它外围的残余的涡流，就是它后面的尾巴甩上来的，都够我们下一程。
0: 就是它虽然停编，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风雨会停，它就是只是把它给打反了。
2: 对对，就是它停编呢，它的标准有三个。第一个标准呢，就是它的中心最大风力降到了8级以下，然后它中心的这个结构已经非常的不清晰了，就是可以停编。第二呢，就是它在登陆之后北上的过程中变成了温带气旋，也会停编。第三个就是它在登陆之前在洋面上直接消散了，就等于会停编。所以说，停编呢并不代表它的影响结束，只是说不再继续追踪它的路径，因为它中心结构反了，不再追踪它的路径，但是依然会带来风雨的影响，只是说可能不像刚刚登陆点的时候那么的那么强。
0: 那也有网友很关心啊，这个白海豚，因为昨天我们也在直播当中给大家看了这个白海豚这个形状，这个走势的形状，它确实像一个海豚。所以会有网友问到，那真的就是根据它的这个形状起的名吗？还是说它有其他的一些起名的标准？这个来可以给我们来讲一讲。
2: 这次是白海豚台风的形状像白海豚，其实是巧合。它起名是这么来起的，就是我们亚太地区的14个成员的国家，然后每个国家起10个名字，总共140个名字来轮流用，就这么来起的。像咱们中国呢，就会起一些有特色的名字，大家在以后看到台风的时候呢，包括以前的悟空啊、杜鹃啊，这些都是我们中国起的名字，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另外我觉得也要跟大家讲一点，就是停编和除名是什么关系呢？停编呢不代表除名，什么时候这个台风会除名呢？就是它对一个国家造成了重大影响灾害的时候，然后这个国家可以申请把它除名了。

0: 台对我们这个
1: 然后
0: 账号，
1: 在这
0: 那所有的内容也都是相同
1: 他们这个台风
0: 可
1: 能
0: 看到这个
1: 会
0: 账号呢，基本上每天都会
1: 决定的话，哦，可以，我们不想在电脑旁边给我们带来的灾害太严重了。
0: 预报的
1: 那这个时候呢，就
0: 可能
1: 会除名，或都不让它再循环回来了。
2: 那么，所以这一块也是跟大家有科普很到位，所以大家要记住一点，就是虽然昨天白海豚这个台风停止编号了，但是我们的风雨还在持续当中，那么大家这个防范意识还是一定要到位哈。然后这会儿的雨依旧在下，虽然说郑州的雨可能在慢慢的减弱，雨是有所减弱，但是地势有像其他这个周边的地势啊，还有河南其他的一些地势的雨依旧在下，
1: 是，而且我们的服务、我们的预告、监测、观测服务都没有停止。我们除了给这个市委市政府决策上面做服务之外呢，我们跟很多其他的相关的部门有联动的服务，比如说我们跟郑州的交管支队，我们给他们的提供的就有一个信息化的气象服务的一个系统，这样的话，他们把全市110个交管的积水点都在那个信息系统上显示，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看到那些积水点它是有划分阈值的。积水点小时以上达到10以内是安全的，然后再往上的话就是黄橙红，这样的话他们通过那个信息化平台实时的一目了然的就可以看到全市的一个降水的情况，这样他们就可以更科学安排调度警力，然后也会看到哪里风险大，我就通知这个小区的交警快迅速到位。
2: 那所以我们这个气象局的所有工作人员，我了解到哈，也是昨天24小时都是在岗在位的，然后昨天也是连夜不停的一直在发咱们这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哈，然后目前依旧是处于这个橙色预警信号当中，
1: 对，是继续发布。在这儿想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认准出处，要看清楚你看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是不是出自郑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好是看像咱们大象新闻还有其他的一些省市的官方媒体发布的，因为其他渠道的也许它不是最新的，也许它不是我们官方
2: 发布的。对，然后另外呢，像刚刚我有了解到，就是咱们在和各个职能部门有这种直接的对接的时候，就是对我们的一些积水点的这个防范啊，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1: 对，是我昨天就晚上一直驻场在交管支队的指挥中心，晚上就一直在那，就跟他们一起实时的研判天气，然后实时的就是发现存在风险的地方，然后我们共同的去商量研判的标准。
2: 那现在的话，其实我们一直遇到的还是这个山区的降水量会比较严重一些，包括从我们这场雨开始到现在到未来依旧是山区的风险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这个防范措施还是需要再跟大家再提个醒。
1: 就面对天灾的时候，咱们最好的是，就你惹不起躲不起不要去。就你如果是去旅游游玩的话，那你就基本上不要去。那要是在那儿生活的这些群众呢，你要根据当地政府的指令该转移的转移，该怎么挪了到高处的。
2: 那为什么说因为刚刚我们蔡老师也有提到哈，就是我们明天这个降水结束之后太阳会出来，那太阳出来之后可能到周末了，今天都已经这个周三了，可能到周末完了之后会有一些这个市民朋友想到山里度个假，带周末这个带孩子到周末去山里放松一下，那本周末是不是山里依旧会有风险？
1: 仍然是会有风险的，因为降雨导致的土壤松动它是会有一定的后置性，就虽然雨停了，但是土里的水可没干呀，它还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持续，尤其是咱们这个持续的降水，昨天今天持续的降水高度叠加了，所以说和对这个山区的土壤造成的风险就还是比较大。那我们还有同事可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
3: 我们的最新的雨情的趋势。好，那刚刚我们的记者带领我们从气象部门获取了最新的雨情趋势。这暴雨之下这个高速通行的管控也是至关重要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连线在郑绍高速郑州。

0: 州西南站上站口的记者，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实时的通行情况。
1: 哎，我现在是在郑绍高速的郑州的西南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那个现场的小雨还在持续，路面啊也是稍微有一点积水，但是车辆的通行还是非常顺畅的。然后现场呢也挂起了一个警示牌，就是禁止九座以上的客车含货车通行。现场呢也有一些这个路政和交警正在值守。然后现在呢正值暑期的高峰，降雨对我们的这个驾驶人的这个高速行驶会带来哪些安全隐患，然后咱们的这个交管部门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交警同志来给我们做介绍。哎，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就是咱们现在是对这个九座以上的这个客车还有那个货车也进行，就是为什么会进行，他们这个出行高速会有哪些这种隐患还是什么？
2: 因为这个雨天呢，这个对我们车辆行驶啊，造成了影响还是不小的。首先呢，这个雨水遮挡视线，我们这个驾驶员的这个视线呢，可见度这个大幅度下降。另外一个，下雨天气呢，我们的路面湿滑，这个路面呢，车辆在行驶的时候很容易造成水滑现象，就是车辆在行驶的时候容易刹不住车，刹车距离呢，照平时的路面会拉长好几倍。所以说，另外呢，这个车辆在这个变道或者是急刹车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失控侧滑，引发交通事故，非常不安全。而这个大货车和九座以上的客车属于大型车辆，车身比较重，它的这个我们就经常讲惯性比较大，它的刹车制动距离会更长，那么在这个雨天呢行驶更容易这个造成一些交通事故，非常危险。所以说我们采取这样一个临时的一个管制措施啊。那么针对这个雨天呢，我们高速交警这块呢也做出了一些应对措施。首先呢，我们是根据这个雨量以及高速公路的道路情况，及时的调整一个管控措施。现在我们限这个大货车和九座以上的客车，如果有必要的情况下，雨下的非常大，能见度非常低的情况下，我们会进行一个临时封闭的一个管控措施，就是及时调整。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联合我们高速路政养护部门，对我们辖区的重点路段、易发生险情的路段进行一个24小时的不间断巡查排查，把警力前置。及时发现险情和事故，及时安排处置，而且我们要求民警呢，快速处置、快速撤离，坚决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最后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辖区的服务区呢，设置了这个便民服务站，为大家提供了一些药品、雨具等应急措施，应急的一些物品，以备这些因暴雨滞留高速或者是等待这个出行的人呢，提供一个帮助。以上就是这么多措施。
1: 好嘞，好，谢谢。
2: 好，
1: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刚刚一个小时之前呢，这个我们大连新闻还有河南交警的这个微博也发布了最新的这个高速管控的情况。目前是郑州、开封、漯河、三门峡的一些区域是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险品大件运输车辆上车。然后呢，还有具体的信息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个大象新闻和河南交警的微博来获取这个实时的这个信息。然后，因为刚才我们是刚刚从市区沿着那个三环过来，三环的这个道路交通还是比较顺畅的。刚那个交警也告诉我，就是从昨天晚上开始，郑州交警也对市区内的一些35个积水点做了那个做了那个交通管制，然后提醒过往车辆呢及时绕行。目前市区内的这个主要的道路的交通还是比较顺畅的，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可以看一下。
0: 好的啊，我们了解了这个全省高速公路的一个大概的管控的情况。我们记者呢也从河南省高速交警指挥中心获取了实时的路况。受到了持续暴雨、能见度低的影响，那省内各地的高速也是实施差异化的分级限行，精准管控高风险的车型，从源头来减少道路事故的发生。第一就是从郑州、开封、漯河。
3: 好的，感谢我们前方的记者为我们带来的多个场地的现场的报道。好，我们也看到了现场的情况哈。那么在昨天下午的5点钟，中央气象台已经停止了对于台风白海豚的

编号，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掉以轻心了。那么河南为何不能掉以轻心呢？我们来看一篇我们大象时政的报道哈。大家都知道哈，在这个中央气象台对于我们的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了编号，但是它的残余环流仍然会持续影响到河南，全省多地也依旧会出现强降雨的过程。那么我们首先就来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话题，台风为什么会影响到河南。在过往大家的认知过程当中，台风可能会影响到的是一些沿海地区的城市，比如说浙江、福建、广东这些沿海的省份。那么我们河南身处内陆，它为何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呢？那么其实台风影响河南一直都有。那么此前河南气象就曾发布过一个统计的数据，在1970年到2020年的期间，造成了河南暴雨的台风总共有27个。比如说像是2018年的台风、2023年、2024年的台风，都曾给河南带来过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那么台风它是一个庞大的天气系统，它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距离台风登陆点的远近与受影响程度的轻重其实并没有直接的联系。那么很多内陆地区的人啊，他对于台风的认知是存在着偏差的。比如说他们都认为台风影响主要是沿海地区，内陆却很安全啊。那么实际上台风是否北上取决于台风自身的强度和热力条件等，只要是台风够壮，它能够扛得住北上过程的消耗它就会影响到内陆地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关键点大家需要注意，是台风登陆以后受地面摩擦影响，风力会迅速的减弱，但台风携带的巨量水汽并不会消失。那么在气象上有一个说法叫做风弱雨强，风力减弱了，但降雨往往持续时间更长，范围也会更广。那么这一次的台风白海豚对河南的影响来说就是比如说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形象的例子台风是一台这个运水车，那么冷空气就是这个搅拌机，当两股力量在河南的上空一碰，就会是一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过往台风影响河南都是集中在7、8、9三个月份，从广东、福建、浙江登陆以后，给河南造成暴雨的次数最多。那么也正因为如此，面向汛期台风防御，相关部门和公众都需要摒弃北方无台风的陈旧认知。那么第二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这次的降雨到底是有多大的呢？这次白海豚带来的雨量是不容小觑的，通过刚刚的多个地方的河南省内的一个直播的现场，我们能看到了现场的雨量降水是比较大的。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数据在省气象台监测显示，过去24小时，我省黄淮之间大部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局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叶县长村356.9毫米。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这场雨不是均匀的在下，而有些地方是特别大它是特大暴雨。那么根据河南气象台8月12号早上发布的最新消息，在过去24小时，我省黄淮之间大部出现了暴雨或特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局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叶县长村356.9毫米。按照国家标准的划分根据24小时累计降雨量，暴雨分为了3个等级，分别是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那么此次的强降雨的过程当中河南也多个地区是属于我们特大暴雨的范围之内的。那么河南气象台已经在8月12号，也就是今早的7点30分，将暴雨预警升级为红色。我们第三个要来关注到的话题就是台风已经停编了，那么这场雨到底什么时候能停这也是大多数我们会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台风白海豚已经在11号的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下午它的风力会进一步的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那么在8月11号的下午5点钟，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了编号，并且在下午的6点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白海豚是在7月27号14时生成，8月11号17时停止编号，这15天03个小时，它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停编不代表着结束。
白海豚减弱后的残余系统和冷空气仍然在联手造雨。那么中央气象台预计到15号，河南等10多个省份

0: 仍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那么这场雨还没有下完。在省气象台预计八月十二号强降水区东移，北台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区仍有暴雨或大暴雨。十三号雨区继续东移，强度减弱，预计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在这过程当中会伴有四到五级的偏北风，阵风七到八级，局部十级左右。最后我们要来关注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虽然说这个风雨未停哈，但是我们河南需要靠什么严阵以待，守住这一场暴雨。那么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哈，在河南省内很多的城市街道和低洼的地段哈，这样的强降雨的面前，排水如果说是不及时，可能很快就被淹没了。但正因为风险如此之高，在台风白海豚到来之前，河南就必须要严阵以待。八月十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就召开了会议，安排部署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那么同时也是在当天哈，省防指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多地紧急实施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水利部门对省内十多座大型水库预泄腾库，那么全省的应急系统预置了159支队伍，5402人，各型救援设备也达到了5167台，各方救援力量向山区、沿河低洼、城市易涝片区前置部署，严防险情。这些其实看似小题大做的举动，它背后其实反映的是我们对雨暴以极端性的清醒判断。那么其实早在今年的3月25号，河南省就召开了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动员全省上下全力下好先手棋，打赢主动仗。在七月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伊始，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等18位省领导吩咐全省各地开展了一线督导，巡水库、查堤坝、盯险点、压责任，一环一环紧拧责任链条，全省上下以临战姿态筑牢防汛安全防线。那么在今年入汛以来，在台风白海豚到来前，河南已经成功应对了九次大范围的对流天气和五次暴雨天气过程。在暴雨来临的时候，我们普通人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减少我们的外出，那么很多人也是在迎风而上，他们在风雨当中守着，是为更多的人在我们安心待在屋中。那我们继续把我们的时间交回前方的记者。
1: 方便运输，
2: 方便运输，
1: 对，
3: 这是我们的顶级人员。
1: 呀，这个柳树这个树叶还挺多的，那要是一直在这儿不处理，特别影响交通，
3: 肯定影响
1: 堵住了啊。
3: 我们前天都开始开会，我们是在那个徐云园林公司的，前天都开始开会，24小时应急人员随时半夜打电话，半夜有这个险情，半夜都出来，
1: 随时打电话，随时有人，
3: 对对，随时在这儿随时有人。
1: 那除了今天这个位置，咱还有其他位置有处理过这个？
3: 有，早上光早上处理了好几些了。然后这个，文化街，还有咱这个那边这个南丽江，早上俺过去的时候是一棵大的，也是一棵大树。南丽江已经处理过，南丽江处理过之后，然后从这边往来这边接到警情之后，俺又来这边处理。主要是刚处理完，处理完咱可能一会儿往下一步。
1: 这个从咱接到说电话有这个情况到这儿用多长时间？
3: 那没多长时间，从俺接到通通知到现在，大概就是到这会儿，不到10分钟。因为俺搁那边处理过了，在那讲
1: 啊，
3: 处理了接到通知，接到警情之后，急往上就跑过来了。这不车上拉的满满的一车，那一车都已经拉回去，都已经卸去了。
1: 那从到这儿到现在基本上切割完毕用了多长时间？
3: 大概用了有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你树确实挺大的，特别粗，
3: 太大
1: 而且我看里面好像里面还有一个马蜂窝，那是不是当时刚开始切了也不知道？
3: 不知道，刚才俺的工人刚才都遮住了。
1: 被遮住了，哎呀，非常的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现在这个雨下得非常大，那虽然穿上雨衣，那里面都应该都湿了吧？都
3: 湿了，都湿，全部湿透完了。
1: 啊，
3: 雨也不中，刚开始没有穿雨衣，最后实在顶不住了，穿着雨衣，全部湿透完了以后。
1: 那咱今天早上几点开始出来这个？
3: 从早上六点多都开始了。
1: 六点多都开始了。
3: 对对对。
1: 刚才也说了，这并不是今天第一次。
3: 不是第一次，不是第一个。
1: 非常的不容易啊。那这些树，这些会拉到哪里啊？
3: 拉到俺的那个处置中心，俺专门有个。
1: 专门有的处置中心。
3: 专门有个处置中心。
1: 刚才就处理掉了。
3: 对对对。
1: 那后面这个。

0: 老福的，它那个根还会留着吗？还是全部
1: 不会不会，这都不会了
0: 啊！
1: 这树都已经老化，已经不行了
0: 啊！
1: 你看最后环境这块就是现在就是逐个的逐步的截断，
0: 嗯，
1: 截断之后到最后了，全部拉走统一处理，
0: 嗯嗯，
1: 这边这根儿。这边现在是这边这边已经锯完了，
0: 嗯，
1: 锯完之后把这个小枝儿和断枝儿全部拉到树上，
0: 嗯，
1: 至于这个一会儿先把这个从这块就是影响行人的地方，
0: 嗯，
1: 俺先整了之后，因为还要去除掉其他营地的这个东西，
0: 嗯，
1: 所以俺现在就是这边弄完了，暂时的像这树枝儿啊，个别的树枝先放到这块儿，
0: 嗯，
1: 放到这块儿，回头处理掉其他营地的东西了。应急的这个、这个树木了，咱再拐回来、
0: 先让它不影响交通。
1: 对，先不能影响交通。俺、现在就是，凡是有挡路的，
0: 嗯，
1: 这个
0: 咱要不你远离这儿吧，这个感觉挺危险的，
1: 有影响出行的。
0: 啊、
1: 俺先搞这，
0: 啊、
1: 把这搞完之后，再处理其他的。
0: 嗯，
1: 剩下的树枝了，真拉不完了。
0: 嗯，
1: 俺回头过来再继续拉。
0: 嗯、那这种感觉，这个也重量比较重，一会儿怎么拉呀？
1: 我都车，俺有车。
0: 啊，有车。
1: 全部都有俺的车。
0: 那车一会儿能开到这儿吗？还是
1: 可以
0: 开过来、啊、也可以是吧、
1: 对对对，可以开过来、
0: 呀，这树特别粗啊，我们看一下，
1: 嗯
0: 啊，
1: 就长了几十年
0: 了，嗯，大家看，我把手放在这里，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树有多粗，非常粗啊！如果说不及时处理，整个树就这样倾斜的挡在这里的话，就非常的影响交通。然后刚才也说了，咱们的园林部门是大概接到电话说这有树倒伏了之后，大概十分钟就抵达现场，然后通过半个小时的切割，锯成一段一段的，更加方便的，来让这些倒伏的树木把它拉走，来让这个交通恢复畅通的一个状态。嗯，老师，
2: 张林镇，下边停完之后，装上车，咱们这个上边这
0: 儿。而且啊，刚才。大家也能看到，刚才也说了，这个树里面还有一窝这个马蜂啊，刚才就有一位工作人员被遮住了，也是非常的危险。这是目前来看最多，这只能最多通行行人还有电动车，这种四轮的是过不来的。然后现在这个风很大，我在这儿，大家来听一下这个雨打在我伞上的声音，非常的密集，非常的密集。然后我们把镜头放到地上，可以看到地上这个往下流的雨水啊，像小溪一样。这场雨很大，但是就像我们直播里面给大家呈现的一样，无论是园林还是城管，各个部门还有我们的公安交警，各个部门其实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备守执勤，然后也是响应的非常的快速。像这样一棵树很粗大很粗大，然后呢切割成很多段，不光是现在眼前能看到的这个树的主干被切成了好几段，那其实刚才也说了，整个树冠部分啊，整个是延伸到了下面这个比较低的交通这个路面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枝叶现在已经被更加细化的切割，然后放到了一个小车上拉走。如果说还在这里垂着的话，下面的交通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真的要为咱们的工作人员点赞。现在主要现在雨还下着，刚才介绍老师也说了，一开始也没穿雨衣，但是这雨下的实在是受不了，肯定浑身都湿透了，然后才把雨衣穿上。而且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位置啊，并不是说今天就是一起啊，而是六点多都已经开始出来处理了，因为昨天都开始下，像昨天在郑州，其实前天晚上都开始下，下了有一天多的雨啊，刚才也说了，因为雨水的浸透啊，这个土壤的土质会变得松松垮垮，然后再加上许昌的风真的是非常的大，然后会导致这个树木有倒伏的现象，但是处理的非常的快速。老师，就像这条路上的这些这个树干大概啥时候能运走呀？
1: 现在是不是俺的车已经运走一车了
0: 啊？
1: 运走这俺坚持的就是先把这些大的树干影响交通的，
0: 嗯，
1: 先把它放到路边儿
0: 啊，
1: 路边儿，然后俺再处理其他的，那时候弄车，等到车卸了之后，
0: 嗯，
1: 卸完车之后再过来再拉这一部分
0: 啊，先把这些弄到边上路边上，
1: 对对对，就是不影响交通，
0: 啊、
1: 里面能过来过去。
0: 这也是个体力活呀，可重了、
1: 这树干。那你没办法了，你咱干的就是这活儿。
0: 啊 那咱是不是提前都知道这个白海豚可能会对雪山这个造成降雨，也提前做好准备了？
3: 提前做好准备了。
0: 嗯，咱园林部门就您所在这个部门大概有几个人？几位老师啊？几位工作人员？
3: 咦，俺这多。
0: 多。
3: 哎，俺这好几十个人呢。
0: 啊，那是。
3: 好，俺这工人好几上百。

0: 啊，那也会分不同的片区。
1: 对对，分片区
0: 嘛。
1: 对对对。
0: 哦，您主要是负责哪个区域呀？
1: 反正中心城区这一块。
0: 中心城区这一块。
1: 对对对。
0: 那现在除了这儿，如果一会儿搬到路边不太影响交通，还有别的地方要去处理吗？
1: 对对，还有。
0: 还有。
1: 还有还有。
0: 离这远不远？
1: 应该不太远吧？应该不太远，那边的。
0: 啊，行行行，因为下雨啊，一会儿如果时间不紧急的话，方便过去，我们再去看看咱们后面的工作。
1: 行行，可以可以。
0: 好嘞，好嘞，嗯。好，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刚才介绍说了，因为这个运输，因为车已经开走，有运走一车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木段都需要先搬到路边来，保证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然后先去处理其他倒伏位置的树木啊，然后再过来把这些切割到的树木给运走。好的，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就非常的辛苦啊，这真是一个体力活，切割树木是个体力活，然后把这些大段大段的树啊，这个主干给它搬到路边也是个体力活，这一下这几十斤，至少得几十斤重。

0: 馆那边的地方，我们可以别过去了。
1: 对，就在路口这儿，再去修。
0: 好，好的，那我们在这儿也不多打扰咱们园林工作。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城管这边都有哪些应对的措施。好，我们往前走一走。那相信在咱们工作人员的辛苦努力之下，这条路会很快的恢复畅通。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比较低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前面环岛啊，还有路面上的水很多都是顺着这个缓坡往下流了，水流还挺急的。
2: 好，我们看到了啊，我们这个许昌的各部门也是积极的响应，正在全力的清除道路上的障碍。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阳，在南阳市的南召县板山坪镇的乡村道路一路段上突遇了山体滑坡，我们大象新闻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那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前方记者。
3: 哦，对，
4: 就站在这个位置就行。
5: 我就天南河二公园接到司机通知，然后来到这里成
6: 为组长。组织十多名的那个志愿者。
3: 你是你组织的，不是他组织。
6: 给周梅头，
7: 他组
3: 织。啊，周万门他随便说
8: 的。因为照着你，别乱说。
9: 你在听吗？哎，听到了。
8: 你别再乱扭了，照着你。
9: 不是，他这有延迟。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南阳市南召县的一个村里面的一个山路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是有一段山体滑坡的。这个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上面的泥土是比较饱和的一个状态，然后现场有工人在这边作业。南召县今天上午10:14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内，南召县城区及您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10: 我是板山坪镇负责交通运输方面的副镇长杨元。
9: 杨副镇长你好，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县长他们已经开始作业了，然后咱们现在是接到通，当时接到。

0: 通知以后采取哪些措施呢？
1: 坂山平政府接到通知时间，第一时间成立小组，然后对道路进行封锁，组织人员进行道路清理工作。
0: 咱们这段路具体的位置您可以给。
1: 位于坂山平镇村东村。就那个交叉口向西村部南二往南二北方城市，有很多北方城市的年平往南200米。
0: 像这种类似的这种情况，可见这个报的这个情况多吗？
1: 此次的
0: 情况多吗？
1: 此次的受
0: 况多吗？
1: 此次的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导致坂平镇政府遭受8处严重塌方，累计塌方量达到2000立方米。
0: 就咱们第一时间，然后是组织他们过来清理，然后还采取哪些措施？
1: 首先是在那个群里边发出通知，对过往的道路那个车辆进行阻那个，过往车辆进行那个疏通，然后保证那个组织人员对那个现场进行清理，然后是近期还要在宣传工作做好。
0: 现在我们看，就是看一下他们后面正在作业的志愿者，我们来采访一下，看看志愿者他们在这边工作的情况。哎，你好。
2: 好的，感谢前方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河南多地遭遇暴雨、大暴雨。8月12号，河南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12号8时至13号8时，郑州东南部、开封南部、平顶山中部、许昌北部、周口西部局地特大暴雨，个别点250毫米到35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雨。省防止决定自8月12号8时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加大对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避险转移和应对防范，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其次，郑州暴雨橙色预警，多个积水点临时管控，地铁部分站点暂停运行，各汽车点航班全面停运。开封暴雨红色预警，万岁山、武侠城、清明上河园等景区临时闭园。周口暴雨1级预警，全市户外景区、游乐设施临时关停。许昌暴雨橙色预警，关闭全市 A 级旅游景区，公交线路暂停运营。漯河暴雨橙色预警，景区分类关停。平顶山暴雨黄色预警，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停业。南阳暴雨黄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管控。更多防汛应急相关消息，大家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查看。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郑州持续强降雨，郑州水务集团全面进入到了应备状态，近500名一线抢修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目前水务集团防汛抢险物资已提前配齐配足，工作人员在进行数据监测和应急调度，他们承担着全市供水系统的统筹调度任务，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用水安全。接下来我们连线大象新闻记者马眼，带您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3: 我现在呢是在郑州水务集团的应急指挥中心，针对这次台风白海豚的这样的一个到来，我们郑州水务集团在郑州市城市供水方面也是做足了各种各样的准备，应对了有很多的防范措施。在我旁边呢是郑州水务集团安全部的经理张华。
4: 严格落实24小时专职人员值班值守制度，各单位开展这个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工作，配齐配足防汛抢险物资，11台应急供水车，近500名一线抢维修服务人员随时待命。同时啊，根据这个雨情的变化，我们还加密了关键水质指标的检测和检测频次，全力保障本次台风白海豚强降雨期间城市供水系统的平稳运行。另外，如果市民遇到用水问题啊，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值班电话67680000，我们将在第一时间为您提供服务。
3: 那现在我们肯定是已经做足了这个排查的一个工作啊。那现在目前全市的一个排查的一个情况，是不是一切都是非常正常的？
4: 对的，从八月十号开始，我们已经对所有的水厂，包括这个供水管网的运行情况进行了拉网式的隐患排查。 目前掌

0: 掌握的情况来看呢，一切都非常平稳，设施运行也比较正常，然后这个整个系统也很平稳。
1: 其实受台风的这个影响啊，我们暴雨或者大雨天气，对于我们市民而言，可能最关心的就是会不会家里停水，我们要不要提前囤水呢？在我旁边呢，也是郑州水务集团运营部的张冰心经理，让他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2: 好，
1: 好。
2: 我先介绍一下整个郑州的供水情况。郑州市呢分为多层供水以及高层供水。多层供水的话，就是7楼以下，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供水用户，全部由水务集团供水。然后高层用户呢，一般情况下是3层以下是直供用户，3层以上呢就是加压供水用户。对于这个多层以及高层的3层以下的用户来说，是不需要囤水的，因为郑州市的这个供水情况现在，即使现在台风影响，然后供水系统还是非常稳定的。然后，但是呢，就是受这种台风影响，供水量，就是持续降水的话，水中的这个含水量增加，也会变松变软，进而导致这个管网，会发生一些位移，接口处会发现一些漏水。但是呢，对于郑州来说，它是一个环状供水管网，然后都是互联互通的，局部的供水关停以后也不会影响到小区的供水。所以说对于多层以及高层的3层以下用户不需要囤水，但是对于一些新投入的就新入住的小区、高层小区，如果说2层以上加压供水就是供电不太稳定，因为咱们这种台风影响也会起风，然后会供水供电系统会有一定的影响，可能会因为停电引起二次供水的停水。这种用户的话，建议稍微储备一定的用水。如果说在供水方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供水热线6768400，然后我们可以应急送水。
3: 那铲车，然后预
4: 接
3: 计
4: 下
3: 时
4: 来
3: 间。
4: 连线一下大象新闻的记者，来看一看在南阳南召的最新情况。
5: 处理的话就会很快了，对吧？
3: 对。
5: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现场他们还在作业，一会儿，那个铲车会处理，加入处理以后，这些土就会更快的清理干净。然后他们大概20-3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路给通行，然后车辆就可以继续安全行驶。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那边的河流呢也是比较湍急的，再往下面又有漫水桥，所以我们一会儿还会去漫水桥了解一下漫水桥的情况。咱们这个镇附近的下雨的情况，咱介绍一下吧。
3: 像那个白人民。
5: 在旁边给他让一下，在旁边
6: 到9点这个时段，
5: 在旁边给他让一下路。
6: 出现了48.7毫米哈，应该说这个短时强降雨，雨下的还非常大啊，短时之间雨非常的集中哈。但是，今天一天呢，邢台报的整体的雨量累积起来会达到中雨啊。出门带好雨具吧啊。然后明天基本上就是邢台天气是转好的。好。大家等我一下哈，我先要写一下今天中午的一点东西。我快速的把这个写完了发出去之后，看到大家的问题再来给大家回复哈。
5: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6: 稍等我一下。
5: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加入以后是不是会很快的？刚刚说到很快的提高它的速度，对吧？
3: 是的。

0: 他是把那个土铲到了下面，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也不会碍着行车或者行人的一些问题。
1: 对，因为铲车的那个机械来运作的情况下，首先安全是一个保障，第二是增加效率，然后快速的疏通道路。
0: 我们看到铲车加入以后，确实速度提高了很多，然后因为它一下子都可以铲非常多的土。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铲车，它一次可以铲非常多的土，然后把土扔到下面的，这个，我差不多可以了。我们一会儿还会去麦水桥情况。

0: 好的，我们看到了这个南阳的现场的一个情况啊。目前，相关部门也正在全力的进行道路的清障。在此，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在这种特殊的天气情况下，非必要不外出，那居家要做好避险防护。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平顶山。在平顶山啊，我们了解到的是一个老城区内啊发生了这个低洼路段的内涝。那平顶山的多部门也是紧急联动，正在进行排水的作业工作。那接下来，让我们再一次把视线转到现场，联系我们太阳新闻的记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平顶山当下的一个情况是怎样的。那在此呢，我们也再一次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因为现在的雨时间下的已经非常久了啊，它受到了这个天气的一个影响啊，下雨的强度还是比较大的。在这段时间内啊，大家要尽量避免外出。在这里再一次给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未来的一个气象的预报，从今天的白天到夜里，全省是阴天，大部大到暴雨，在安阳的南部、新乡、焦作的南部，还有洛阳的东部、郑州等多地局地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7至10级的阵风。13号全省转为阴天见多云，以分散阵雨为主，中南部有中到大雨。14号全省多云，仅东南部残留小到中雨，本轮台风的强降雨逐渐收尾，这也就意味着未来24小时仍会是本轮暴雨风险核心最高的这个核心的时间段。那全省各地市的交通部门还有我们的其他相应部门也不会提前设防，所有的防汛管控人员。
1: 这里是河南卫视与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8月12号，随着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河南，全省多地出现强降雨过程。根据气象预报情况，经会商研判，按照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8月12号8时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风雨来袭时，党员干部的身影就是老百姓的定心丸。面对台风白海豚的严峻挑战，早在今年7月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时，全省就建立了省领导一线督导机制。省委书记

0: 继刘宁、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等18位省领导，就已吩咐全省各地开展一线督导，巡水库、查堤坝、盯险点、压责任，一环一环拧紧责任链条。在督导机制的带动下，全省各地有关部门任务到岗、责任到人，搭建起上下贯通、全域覆盖、闭环落实的应急体系。河南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严峻考验，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更多的消息。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郑州持续强降雨，全省2207名电力维修人员、439辆抢修车24小时待命。目前郑州220千伏石伏变电站正处于防汛保电的最前沿。在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了石伏变电站，站内的运维人员正冒雨开展到了特殊的巡视，沙袋、挡板、吸水膨胀袋、排水方舱等防汛物资已提前部署到位，而工作人员也在现场抽排水作业。那么这座位于高新区的220千伏的变电站承担着周边重要的供电任务，在大雨当中电网如何安全的运行，电力人员又是怎样坚守着呢？接下来我们来看大象新闻记者郑阳带回的最新报道。
1: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现在的下雨依旧没有减弱的这个趋势，那么对于供电的保障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郑州西三环附近的220千伏石佛变电站。那么在变电站的门口的外围，已经看到有很多的沙袋已经井然有序地摆在这里，这可以说是我们变电站防汛保供的第一道屏障。那么这一次呢，也是让我们的运营班的贾班长一起来为我们讲解这次我们的变电站的防汛举措。贾班长，给我们镜头打个招呼。
2: 下午好，我是石佛变电站副班长贾正涛。
1: 好，贾班长，那么就是刚才最直观的感受，已经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防汛沙袋了。那么这个是不是咱们的第一道这个防汛的一个举措呢？
2: 对，我们变电站防汛啊，一共总结起来有3道这个防汛的防线。
1: 是，
2: 其中第一都是阻拦水、排积水、防渗水。这个沙袋啊，就是包括我们前面看到这个挡板，
1: 这个挡
2: 板它都属于是第一道阻拦水的一个措施。
1: 哦，是。那么我刚才也是刚到这儿，我就明显看到咱们这个变电站的地势，它是不是相对较低呢？
2: 对，我们这变电站它整体呈现是北高南低，
1: 嗯，
2: 然后这个南边的话，它是一个整段的最低点，因为受这个道路的影响，雨季会发生雨水倒灌这种情况。
1: 倒灌的问题。
2: 外围都铺设了垒了沙袋，然后装了防汛挡板。
1: 哦，明白了。那咱们就是跟随这个镜头，咱们一块儿进去咱们变电站看看里边的这个防汛工作做的情况。
2: 好，
1: 咱们越过这个挡板。就是进来之后，咱们的左边呢，就是可以看到咱们这个用来存放防汛沙袋的这个箱子已经打开了。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沙袋都已经全部的都已经取出来，并且摆在咱们的门口了，是吧？
2: 对对，我们已经准备了有两个，这边还有我们准备了两个防汛沙箱，里面的沙袋足够我们垒一个大概是6-7层那么高度的一个围挡。
1: 是的。那么就是除了咱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防汛沙袋之外，然后咱们这个咱们的一些运营人员，包括咱们的值班人员，是不是也已经就是排班什么都已经安排到位了？
2: 对，在此次台风来临之前啊，我们就已经对每一天的运维人员排班已经有了一个具体的安排。我们今天是有6人在岗。我们是实行的是班组管理人员在岗值班的一个制度。除了我之外，还有5名运维人员，一共6人在今天晚上在这值班。
1: 是的，就是刚才听到贾班长说到，我们的基层的电力保障人员都已经全部落实到位了，并且都是坚守在岗位的第一线，为我们的电力保驾护航。那么就是除了电力呢，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基层的岗位都是在一线，然后在坚守在我们的这个出行以及居家的这个保障之中。那么刚才就是进来的时候也同样看到了哈，有2根非常大的这个水管，这个水管是用来干嘛的？
2: 刚才说到了变电站的3道防线
1: 啊，
2: 这2个水管水带它就是排积水的一个措施。其中这边比较宽的这个水带是我们这个排水方舱的，它的水带它每小时能够排600立方的米，
1: 每小时600立方，
2: 对，600立方的水。
1: 哦，
2: 然后这个是一个我们设备。

0: 接在一个电缆沟里面的一个水泵的管道。
1: 嗯，明白了。
0: 这个相对小一点。
1: 也就是咱们除了这个现场的这个防止倒灌的这个门口的外围设施这个措施之外，还有一个用来抽加。

0: 在我们展区和围墙旁边。
1: 哦，明白了，也就是设备区其实还有很多的措施是在咱们现在是没有看到的工作也是正在进行着，对吧？
0: 对对，是这样的。
1: 那比如说咱们的设备区，它就是针对咱们这次天气，它有那个咱们有没有针对一些相对性的措施呢？
0: 对于这个设备设施方面来说，我们是在汛前也就在雨前开展了一次特殊巡视，包括在雨中雨后我们都会安排相应的巡视。我们的要求是两天开展一轮。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房屋是否有渗漏，渗漏到设备上的风险，夹层是否有进水进到把那个电缆给淹的风险，包括还有门头啊，还有顺着那个墙壁往下流的这样的风险。而且我们还会重点关注一下我们变电站周边的一些存在高大树木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它防止台风来之后它把这个树枝对我们站内有影响，就是外破的隐患，这都是我们这两天排查的重点。
1: 明白了，那么就是现在已经走到这个机器的面前了，这个机器的有没有一个名字呢？就是用来抽水的这个机器
0: 我们就叫排水方舱。
1: 排水方舱，
0: 对，
1: 这个就是用来针对咱们像这种比较大型的这种汛情，就针对这个积水的情况来去运作这个机器，是吧？
0: 对对，
1: 我觉得你看现在像这个管道呢，已经通过这个两个非常大的这个水管已经连的，这个目的地是哪里呢？
0: 我们这个站一共有两个集水池，集水池的话其中在旁边的这个仓库里面一共有一个40方的一个集水池，在我们看到这个水带的尽头它是一个8方的集水池，一共是48方。我们这个站区的前半部分的水都会汇流到集水池里排出去，站区的水通过刚才提到的几个水泵排出去。
1: 明白了，也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水泵，就是这个排水方舱，就是根据里面的水位来决定的。如果是水位到达了一定这个程度之后，我们就要启动这个仪器来对它进行一个抽水。
0: 啊，对，是的。
1: 好，那么就是刚才已经提到了有很多的这个咱们排水的措施哈。那么就是像咱们这个变电站可以说是意义非常大的，因为对于咱们市区的这个配套电力的这个运行啊什么的都有这个非常重大的这个关系，是不是？
0: 对，变电站来说，形象的比喻，它就是一个电力一个传输的枢纽。我们这个示波站它是220千伏变电站，它一共有11条的11万的出线，出线到11万的变电站，然后再变成10千伏的这个电缆线路啊、加工线路啊，送到千家万户。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变电站可能是在收看咱们现在这个收看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的某一户、某一家。或者是在办公室用的某一处电、某一度电，就是咱们这个变电站，从咱们这儿通过咱们这个变电站，向那里、向这个郑州市区的居民们输送的，是吗？
0: 是这个，我们这个示波变呀，它主要供电范围大概就是高新区
1: 高新
0: 这一块供电面积还是很大的，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变电站。
1: 所以就是咱们在用电的时候，就是。已经可以想到有很多的我们的电力的基层人员都在为我们用的每一度电在保驾护航，所以我们除了刚才就是在我身边的咱们的电力工作人员之外，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像在高铁站的、像在地铁站的、像在马路的、像在医院上，有很多的这个基层人员都在坚守在自己的岗位，所以大家就是一定是在不管是出行也好还是居家也好，都是可以受到保证的，对吧？
0: 对，这个没问题。我们这个电力人员，到这种雨季度夏期间，我们都会在岗位上坚守，为大家这个用电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好的，刚才我们也是这个跟贾班长也是讨论了我们刚才这个供电的工作进行的一个情况。那么我觉得这次供电呢，在这次不管是排汛也好，还是这个日常的出行居家也好，都是把这个对应的措施落实得非常到位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会再有更多的记者去不同的站点、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前线，去为我们带来更新更多的关于本次天气的最新消息。让我们把镜头给到演播室。
2: 防汛预警信号分4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 6小时内降雨将达

0: 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4级，由低到高依次为：4级应急响应一般，3级应急响应较大，2级应急响应重大，1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1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大部迎来暴雨、大暴雨，鹤壁等地多个区县涝涝风险较大，河南各地重。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这两天最牵动大家心的就是台风白海豚对河南的影响了。河南省气象台8月12号7时3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过去24小时，河南黄淮之间大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局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叶县长村356.9毫米。预计12号8时至13号8时，沿淮及其以北大部有暴雨。其中焦作南部、新乡中东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中西部和北部、南阳东北部、驻马店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郑州东南部、开封南部、平顶山中部、许昌北部、周口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个别点250到35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40到60毫米，局地80毫米，局地雷暴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出行前务必留意当地天气预报。那河南此次降水的什么时候能停呢？来看气象专家是怎么说的。
1: 12号呢，强的降雨区呢会继续的一个北台东移，预计暴雨以及这样一个大暴雨落区呢，主要位于新乡的东部、开封、郑州东部以及商丘、周口这一带。13号呢，随着系统的逐渐东移，雨区呢也随之东移，而且强度是一个明显减弱的趋势。预计13号呢，在我们省的东部啊，商丘、周口、驻马店以及信阳地区依然会有大到暴雨。
2: 这轮天气过程还叠加大风。我省大部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局部10级左右，会进一步增加出行和户外活动风险。
1: 本次台风降水呢，一个是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还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因此呢，我们要关注中小河流啊，还有山洪、地质灾害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城市的一个积涝，还有农田的自涝。因此呢，我们提醒广大公众呢，一定要关注最新的这样一个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
0: 根据气象预报情况，经会商研判，按照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防指决定自8月12号8时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8月12号8时，河南省水利厅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响应。目前，省水利厅已派出19个防汛工作组，分赴各省辖市区现场指导，督促各地落实各地山洪灾害防御措施。当前，全省水利工程正常发挥作用，省水利厅正根据气象预报和水文预测，适时调整前坪、出山店、石曼滩、板桥、博山、素鸭湖、孤石滩、燕山、宋家场、鸭河口、小南海、盘石头等11座大型水库和长庄、张武等2座中型水库下泄流量，并配合黄伟做好河口村、陆浑等2座大型水库调度。另外，根据预测，沙颍河、漯河、周口站、贾鲁河中牟站、小红河桂里站可能出现超警洪水。持续强降雨大大增加了城市的防汛压力，水库提前腾库，内河分流绕城，千余人加强巡防。郑州从源头拦蓄到中途分流，再到末端强排，全力守护城市安全运转。
3: 我现在是在郑州长庄

0: 水库现在正在开闸放水，流量达到了每秒10立方米，腾出库容为接下来的降雨天气做准备。
1: 上庄水库的流域面积是82平方公里，主要承担的郑州市城市防汛的重要屏障。郑州市启动三级响应了之后，中午12时开始，根据不同时期的调度情况，能做到错峰调度。
2: 截至8月11号15点，长庄水库水位下降1.5米，腾出库容150万立方米，约等于600个标准游泳池，约占总库容的45%。郑州市139座水库运行平稳，部分水库有序下泄。除了水库腾出库容，城市内河同样在精密调度下发挥分流绕行功能。
0: 我现在是在金水河分洪枢纽，如何更多的发挥城市内河在暴雨时防洪排涝的重要功能呢？这座枢纽有可能会迎来建成后的一次重大考验。
3: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在降雨初期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保证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不能给主城区的防汛增加压力，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2: 金水河分洪枢纽已经全力运转，确保上游来水不从郑州市区经过，从而减轻市区排涝压力。
4: 我们整个金水河分洪工程的总长是5.405公里，它的设计流量是75立方米每秒，大概是按照200年的防洪标准设计，24年的6月5号投入使用。
2: 目前郑州市全市河道南水北调总干渠和配套工程运行平稳，主要河道贾鲁河、颍河等均在警戒水位以下运行。
5: 为确保游客安全，南阳市多家景区陆续发布临时闭园公告。南诏五朵山生态旅游景区、西峡恐龙遗迹园景区、南阳知府衙门博物馆、南阳医圣文化园等已暂停游客接待。
6: 从8月10号下午3点40开始，针对此次暴雨天气，南阳市已关停景区53家，高空漂流、观光游船等旅游项目一律停止运营。景区也通过官方平台、景区广播、入园告示等多渠道发布开闭园线路调整公告。同时啊，我们也指导景区对高空的广告牌、栈道、遮阳伞、高大乔木进行加固工作，指导景区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加强物资储备，确保景区安全出行。
5: 目前各景区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安全巡查，山地景区果断封闭峡谷、林崖、河道低洼游览线路，对峡谷、河道、山野露营地等重点区域加大巡查力度，严禁组织野外徒步、违规穿越等活动。景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防汛应急响应情况和安全检查结果另行通知。
2: 周口市中心城区城管系统快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防汛突击队员以雨为令，向水而行，奋战城市防汛除涝一线。在中心城区多条路段，城管工作人员打开排水井盖和雨水篦子，加速积水排放，利用大型抽水设施对涵洞低洼路段进行强排，
7: 出动了200人次，车辆40余台，针对易积水路段设置了2台涌子泵和1台消防排涝车，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抽水量达2200立方，确保雨停路畅。
2: 中心城区各泵站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排水口入河闸门全部开启，城管执法、市政队伍网格化巡查，动态掌握道路积水情况。
8: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密重点路段巡查频次。中心城区城管系统累计出动1000余人，预制设备161台，13处易涝点7天驻守92人，预制移动泵车7台，抽水泵8台，实时抽排积水。
9: 针对本轮防台防汛攻坚战，河南移动也多维度系统推进各项应急保障工作，确保全省汛期信息畅通。在河南移动应急通信指挥调度中心，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坚守，确保突发情况的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响应。 目前河南移动已经对通信设备隐患进行了地毯式排查，动态清零，对防汛应急队伍物资进行了前置准备，先后在全省投入了两个梯队，超7000人的保障队伍。同时今年河南移动也加大空天地防汛应急资源投入，能快速打破通信孤岛。

0: 前第三梯队一共是1015人，已经全部进入一个激活状态，随时根据汛情投入使用。我们全省一共有36台卫星背包站、43辆应急通信车、5G 指挥车、水位缆控车，包括我们今年新购置的2台小快灵单兵背负式无人机基站，这些先进装备已经进入既定的保障点位，坚决守牢应急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
1: 这两天，河南多地迎来强降水和大风天气，电力部门闻讯而动，向雨而行，从重点变电站到输电线路，严密布防，层层设防，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2: 在我的右手边是郑州航空港区供电公司的龙王供电所，那现在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将要对辖区内的电力设备进行维护检查，来确保未来几天的用电稳定。
1: 国网郑州航空港区供电公司细化落实风险防控、应急处置、人员值守各项工作要求，组织对辖区18处重点点位安排运维人员专人盯防，加密巡视。
3: 这个是我们目前开闭所装的一个物联网智能巡检系统，你看在这个面板上我们可以看到温度、湿度、水位、烟感。
1: 台风过境期间，港区供电公司实行主要领导代班值守制度，抢修队员随时待命，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电力设施故障。
4: 我们运检部、公司的营销部、调控中心这些主要部门都会有专门的人员24小时值守，一共是160余名职工，会组成这个应急抢险队伍，直到这个台风完全过境。
1: 洛阳全市普遍暴雨，局部大暴雨。国网洛阳供电公司闻讯而动，从重点变电站到输电线路严密布防。在汝阳、松县、栾川等沿河低洼地带和山区乡镇，供电公司对输电线路以及地势低洼区域输配电设施开展特巡，检查电缆沟、排水沟积水情况和电力设备密封性能，对防汛挡板、排水方舱、防汛沙袋等应急设施逐一核查，确保极端天气下变电站安全稳定运行。同时，抢修车、排水方舱等物资装备提前前置，提前对接医院等重要用户，优先保障城市生命线基础设施和民生供电。
5: 我们完成应急队伍和物资装备的前置准备，一旦发生短时供电故障，将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抢修不冒险的原则，优先恢复用电。
1: 目前，洛阳电力部门158支共1048人的防汛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全力筑牢电网安全防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受台风影响，8月11号晚，新乡市迎来强降水天气。在城市防汛的关键时刻，一支由党员组成的市政突击队坚守在一积水点，24小时不间断巡查排涝、调度泵站，让党旗在风雨一线高高飘扬。
6: 我现在是在新乡市新中大道与友谊路交叉口的赵定河边，这里呢地势比较低洼，市区四面八方的来水都在这里汇聚，是防汛的重中之重。
7: 这个地方地势比较低，就相当于跟一个锅一样，最容易造成积水。在下雨时候，我们通过这个泵车直接把水排出河道，保证老百姓能畅通无阻。
1: 赵定河是新乡市区排涝的关键通道，此次台风带来的短时强降雨使河道瞬间汇水压力增大，极易出现河水顶脱、管网淤堵，形成内涝的风险极高。清掏排水管道不仅是排险，更是与危险的一次次较量。
8: 可能这上面有硬物，或者可能吸进来有这个碎了玻璃，会造成划伤啊。这个井深都是在2-3米深，不小心失足，所以说有一定危险性。
1: 从今年7月中旬进入主汛期起，党员突击队就把家安在了市区内的防汛点上，24小时值守，听上去只是一句话，真扛下来，要克服的困难远比想象的多。
8: 我们从7月下旬一直坚守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1天了，除了办公室就是在执行点位，等于说几乎还没回过家了。
9: 实在困得顶不住的话，我们就是5个人轮流到车上这个休息一下，睡也根本睡不踏实，我们的电话也可能随时会响，电话一响随时都可能会出于支援去。这个衣服它是防雨的嘛，它不透气，基本上都是全湿透了。
1: 今年汛期，新乡市共投入14辆泵车、50多座泵站，市政中心170名党员全天候值守，确保河道

0: 与地下管网畅通，为城市筑牢防汛安全线。
1: 作为一个单位来说，这是自身的一份责任，也是保老百姓的一方平安。
0: 受持续降雨影响，安阳老城护城河大西门防汛闸点全新投用的智能电动闸门进入临战状态。安阳市市政维护发展中心河湖管理站党员先锋队全员在岗，靠前值守，全力守护古城水域安全。
2: 面对本轮降雨，党员骨干坚守一线，24小时在岗值守，对闸门启闭系统、电路设备、水位监测装置开展不间断巡检，紧盯水情变化。
3: 我们值守的大西门闸是万金总干渠入环城河的重要河口，大雨来临的时候，需要关闭南侧的闸门，开启北侧的闸门，引导上游来水经沙场沟排入安阳河，降低老城区内涝风险。
2: 安阳市市政维护发展中心河湖管理站主要负责老城区六坑一河的日常管理。8月10号接到指令后，迅速调整闸门，降低护城河水位，提升隔栅机，畅通行洪通道，对老城区坑塘提前排水，提升蓄洪能力。
4: 截止11号早上，累计抽排坑塘蓄水2.6万立方米，降低坑塘水位23米，提升隔栅机3座。调整闸门5处，目前11名工作人员，其中呢10名共产党员，1名入党积极分子，已全部就位，在各自的点位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0: 8月11号，许昌市大部分地区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市区部分居民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及时伸出援手。8月11号18时09分，许昌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魏都区光明路与新兴路交叉口附近一老旧小区内出现严重内涝，积水已倒灌至1楼居民家中，2位老人被困屋内，情况十分紧急。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救援。18时20分，救援人员趟过深浅不一的积水，快速抵达被困居民家中。经现场核查确认，被困的2名老人分别为96岁和56岁。由于子女均不在身边，两人年迈行动不便，面对不断倒灌的积水，无法自行涉水转移，只能滞留屋内等待救援。了解现场情况后，救援人员立即制定转移方案，全力保障老人安全。消防员轮流背起老人趟水前行，最终救援人员将2名老人转移至安全住所。
5: 96了，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大部普降暴雨大暴雨，叠加前期土壤偏湿，全省农田自涝风险高。如何应对台风过境，加强雨后田间管理，来看专家执照。目前河南夏玉米普遍进入灌浆期，是决定粒种和产量的关键时期。此时期植株高大，重心上移，抗逆性下降，强风雨极易导致农田自涝和玉米倒伏，且雨后高温高湿环境将增加南方锈病等病害爆发风险。
6: 积水比较多的话，我们就是第一时间呢，就是开沟沥水，三相减渍，一个是要清理沟渠，做到沟渠相连。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旱生虫涝生病要加强移盆多速，特别是南方锈病褐斑病、大小斑病等等，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
0: 农田自涝容易导致土壤养分大量流失，根系吸收受阻。专家提醒，雨后要及时增施速效氮肥，每亩15到20公斤，同时可配合施用磷钾肥和微肥，以增强玉米植株抗逆性。另外，河南下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此次台风过境带来的大风强降雨，虽有利于缓解部分田块旱情，但倒伏、涝渍及病害爆发风险同步加大。
7: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对于旺长的趋势的田块，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百翁、调换酸钙或者细酵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比如说每亩地呢，我们可以追施5到10公斤的尿素，另外呢也可以喷施1%的尿素和这个0.1%的磷酸二氢钾。
0: 风大雨急，总有人逆风而行。堤坝上的泥，田埂上的鞋，深夜里亮着的手电，是他们把风

0: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现在的下雨依旧没有减弱的这个趋势。那么对于供电的保障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郑州西三环附近的220千伏石佛变电站。那么在变电站的门口的外围，已经看到有很多的沙袋已经井然有序的摆在这里。这可以说是我们变电站防汛保供的第一道屏障。那么这一次呢，也是让我们的运营班的贾班长一起来为我们讲解这次我们的变电站的防汛举措。贾班长，给我们镜头打个招呼。
1: 下午好，我是石佛变电站副班长贾正涛。
0: 好，贾班长，那么就是刚才最直观的感受，已经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防汛沙袋了。那么这个是不是咱们的第一道这个防汛的一个举措呢？
1: 对，我们变电站防汛啊，一共总结起来有三道这个防汛的防线。
0: 是，
1: 其中第一都是阻拦水、排积水、防渗水。这个沙袋啊，就是包括我们前面看到这个挡板，
0: 这个挡板
1: 它都属于是第一道阻拦水的一个措施。
0: 哦，是。那么我刚才也是刚到这儿，我就明显看到咱们这个变电站的地势，它是不是相对较低呢？
1: 对，我们这变电站它整体呈现是北高南低。
0: 嗯，
1: 然后这个南边的话，它是一个整站的最低点，因为受这个道路的影响，雨季会发生雨水倒灌这种情况。
0: 倒灌的问题，
1: 外围都铺设了垒了沙袋，然后装了防汛挡板。
0: 哦，明白了。那咱们就是跟随这个镜头，咱们一块儿进去咱们变电站，看看里边的这个防汛工作做的情况。
1: 好，
0: 咱们越过这个挡板，就是进来之后，咱们的左边呢，就是可以看到咱们这个用来存放防汛沙袋的这个箱子已经打开了。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沙袋都已经全部的都已经取出来，并且摆在咱们的门口了，是吧？
1: 对对，我们已经准备了有两个，这边还有我们准备了两个防汛沙箱，里面的沙袋足够我们垒一个大概是6-7层那么高度的一个围挡。
0: 是的。那么就是除了咱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防汛沙袋之外，然后咱们这个咱们的一些运营人员，包括咱们的值班人员，是不是也已经就是排班什么都已经安排到位了？
1: 对，在此次台风来临之前啊，我们就已经对每一天的运维人员排班已经有了一个具体的安排。我们今天是有6人在岗。我们是实行的是班组管理人员在岗值班的一个制度。除了我之外，还有5名运维人员，一共6人在今天晚上在这值班。
0: 是的，就是刚才听到贾班长说到，我们的基层的电力保障人员都已经全部落实到位了，并且都是坚守在岗位的第一线，为我们的电力保驾护航。那么就是除了电力呢，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基层的岗位都是在一线，然后在坚守在我们的这个出行以及居家的这个保障之中。那么刚才就是进来的时候也同样看到了啊，有2根非常大的这个水管，这个水管是用来干嘛的？
1: 刚才说到了变电站的三大防线
0: 啊，
1: 这2个水管水带它就是排积水的一个措施。其中这边比较宽的这个水带是我们这个排水方舱的它的水带，它每小时能够排600立方的米，
0: 每小时600立方，
1: 对，600立方的水。
0: 哦，
1: 然后这个是一个我们设备区在一个电缆沟里面的一个水泵的管道。
0: 嗯，明白了。
1: 这个相对小一点，
0: 也就是咱们除了这个现场的这个防止倒灌的这个门口的外围设施这个措施之外，还有一个用来抽加积水的一个设备。
1: 对，我们这个排积水的设施，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两

0: 个，但其实我们设备区有两台，我们西边的围墙一共有六台，南边的围墙还有两台，我们累计的这个水泵呢一共是有十台，就是占据除了我们看到的之外还有十台在我们展区和围墙旁边。
1: 哦，明白了，就是设备区其实还有很多的措施是在咱们现在是没有看到的工作也是正在进行着，对吧？
0: 对对，是这样的。
1: 那比如说咱们的设备区，它就是针对咱们这次天气，它有那个咱们有没有针对一些相对性的措施呢？
0: 对于这个设备设施方面来说，我们是在汛前也就在雨前开展了一次特殊巡视，包括在雨中雨后我们都会安排相应的巡视。我们的要求是两天开展一轮。我们关注重点就是房屋是否有渗漏，渗漏到设备上的风险，夹层是否有进水进到把那个电缆给淹的风险，包括还有门头啊，还有顺着那个墙壁往下流的这样的风险。而且我们还会重点关注一下我们变电站周边的一些存在高大树木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它防止台风来之后它把这个树枝对我们站内有影响，就是外破的隐患，这都是我们这两天排查的重点。
1: 明白了，那么就是现在已经走到这个机器的面前了，这个机器的有没有一个名字呢？就是用来抽水的这个机器
0: 啊，我们就叫排水方舱。
1: 排水方舱，
0: 对，
1: 这个就是用来针对咱们像这种比较大型的这种汛情，就针对这个积水的情况来去运作这个机器，是吧？
0: 对对，
1: 我觉得你看现在像这个管道呢已经通过这个两个非常大的这个水管已经连的，这个目的地是哪里呢？
0: 我们这个站一共有两个集水池，集水池的话其中在旁边的这个仓库里面一共有一个40方的一个集水池，在我们看到这个水带的尽头它是一个8方的集水池，一共是48方。我们这个站区的前半部分的水都会汇流到集水池里排出去，站区的水通过刚才提到的几个水泵排出去。
1: 明白了，也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水泵，就是这个排水方舱，就是根据里面的水位来决定的。如果是水位到达了一定这个程度之后，我们就要启动这个仪器来对它进行一个抽水。
0: 啊，对，是的。
1: 好，那么就是刚才已经提到了有很多的这个咱们排水的措施哈。那么就是像咱们这个变电站可以说是意义非常大的，因为对于咱们市区的这个配套电力的这个运行啊什么的都有这个非常重大的这个关系，是不是？
0: 对，变电站来说，形象的比喻，它就是一个电力一个传输的枢纽。我们这个石佛站它是22000伏变电站，它一共有11条的11万的出线，出线到11万的变电站，然后再变成10千伏的这个电缆线路啊、加工线路啊，送到千家万户。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变电站可能是在收看咱们现在这个收看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的某一户、某一家。或者是在办公室用的某一处电、某一度电，就是咱们这个变电站，从咱们这儿通过咱们这个变电站，向那里、向这个郑州市区的居民们输送的，是吗？
0: 是这个我们这个石佛变呀，它主要供电范围大概就是高新区
1: 啊，
0: 这一块啊，供电面积还是很大的，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变电站。
1: 所以就是咱们在用电的时候，就是。已经可以想到有很多的我们的电力的基层人员都在为我们用的每一度电在保驾护航，所以我们除了刚才就是在我身边的咱们的电力工作人员之外，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像在高铁站的、像在地铁站的、像在马路的、像在医院上，有很多的这个基层人员都在坚守在自己的岗位，所以大家就是一定是在不管是出行也好还是居家也好，都是可以受到保证的，对吧？
0: 对，这个没问题。我们这个电力人员，到这种雨季度夏期间，我们都会在岗位上坚守，为大家这个用电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好的，刚才我们也是这个跟贾班长也是讨论了我们刚才这个供电的工作进行的一个情况。那么我觉得这次供电呢，在这次不管是排汛也好，还是这个日常的出行居家也好，都是把这个对应的措施落实得非常到位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会再有更多的记者去不同的站点、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前线去为我们带来更新更多的关于本次天气的最新消息。让我们把镜头给到演播室。
2: 这里是河南卫视与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8月12号，随着台风白海豚

0: 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河南，全省多地出现强降雨过程。根据气象预报情况，经会商研判，按照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8月12号8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风雨来袭时，党员干部的身影就是老百姓的定心丸。面对台风白海豚的严峻挑战，早在今年7月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一时，全省就建立了省领导一线督导机制。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等18位省领导就已吩咐全省各地开展一线督导，巡水库、盯堤坝、盯险点、压责任，一环一环拧紧责任链条。在督导机制的带动下，全省各地各部门任务到岗、责任到人，搭建起上下贯通、全域覆盖、闭环落实的应急体系。河南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严峻考验，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更多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一线的记者来给我们发来的一线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河南防汛一线直接65593人安全转移，风雨书写人民至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目前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河南多地迎来持续性暴雨、局部大暴雨，汛情警报拉响。那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转移避险27191户，65593人，启动安置点数量332个，全省参加应急值守58257人，开展巡查排查56101人，盯住山洪、把住水库，全员值守，提前转移。从腾库迎洪的预防先行，到消防员汤水背起九旬老人的坚实臂弯，每一个细节都在无声的宣告：别怕，我们在。那我们来看一下，安阳目前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安阳目前是主要水库提前完成了腾库预泄，山区群众也是有序转移。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带给我们的最新情况。
1: 那受白海豚影响，河南安阳市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天也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安阳市地跨黄河、海河两大流域，目前安阳市已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严阵以待，全力应对台风的考验。我们总台央视记者韩冰正在河南安阳，马上来连线他。韩冰，下面的时间交给你。
2: 好的。好的，主播，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安阳防汛的一个关键的水利点位——小南海水库堤坝上。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水库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这样的一个红色的一个标识线，那这个就是安全的汛泄水位，是160米。那通过腾库之后呢，在汛泄水位之下呢，是又降了接近3米。目前呢，是已经腾出了400万立方米的防洪的库容，相当于呢4000个标准的游泳池。可以说呢，小南海是安阳市最大的水库，也是城区上游最重要的防洪的屏障。那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那么当地的水利部门呢是提前完成了腾库预泄，不仅呢是小南海水库以及下游的张武水库呢，这两个水库的水位呢是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之下，来迎接本轮暴雨的一个考验。那这两座重点的水库在内啊，安阳的全市呢是共有46座大中小型的水库，分布在西部的太行山的山区，也是防洪的一个重要的枢纽。那目前呢，所有的大中小型水库呢是都进行了24小时的一个值班和值守，加密了像大坝预泄道和输水的涵洞这样的一个巡查的频次。那么当地呢也在紧盯着雨情和水情的一个变化，一旦水位来逼近汛泄水位，就要及时的来泄洪，严防水库的出险。那么为了最大限度的防范台风降雨的风险呢，水库下游的包括昆玉山景区，这也是平时安阳市民暑期体验水上项目的一个好去处，目前呢也已经发布了临时关闭的一个通知。此外呢，安阳的多家景区包括红旗渠景区、林州的太行大峡谷等景区呢，都已经紧急的发布了临时关闭的通知。那么除景区的管控之外啊，针对农村的低洼地带、河道的沿岸，包括安阳所辖的靠近太行山的林州市，也是提前转移了像独居的老人、留守儿童等这样的一些重点的人群，来排除隐患，来保障群众的安全。那么同时呢，全市的这样的一些应急的抢险的队伍，包括消防

0: 军的力量呢也全部进入了这个临战的状态。那么各类的防汛的像沙袋啊、抽水泵啊、冲锋舟啊、照明设备等这样的一些应急的物资呢也全部到位了。一旦出现呢积水的内涝、险情灾情，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快速的处置、抢险排涝，来转移群众，全力的来保障城市的运行。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场呢我们的雨势并不是很大。那么根据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啊，预计本轮强降雨将出现在今天傍晚到明天的全天，瞬时的降雨量呢可以达到60到100毫米。那么当地呢也是发布了信息来提醒市民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防汛部门发布的实时的预警信息。那未来3天呢尽量不外出。那我们呢也会在安阳当地来持续关注雨情的变化，发回现场的报道。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暴雨将至。
2: 那根据刚刚这个央视此前的报道，我们看出来安阳现在的这个群众的转移正在有序的开展当中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这两天河南多地迎来强降水和大风天气，电力部门闻汛而动，向雨而行，从重点变电站到输电线路，严防层层设防，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好，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小南海也是
3: 12号呢，强的降雨区呢会继续的一个北台东移，预计暴雨以及这样一个大暴雨落区呢，主要位于新乡的东部、开封、郑州东部以及商丘周口这一带。13号呢，随着系统的逐渐东移，雨区呢也随之东移，而且强度是一个明显减弱的趋势。预计13号呢，在我们省的东部啊、商丘、周口、驻马店以及信阳地区，依然会有大到暴雨。
4: 这轮天气过程还叠加大风，我省大部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局部10级左右，会进一步增加出行和户外活动风险。
3: 本次台风降水呢，一个是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还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因此呢，我们要关注中小河流啊，还有山洪、地质灾害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城市的一个积涝，还有农田的自涝。因此呢，我们提醒广大公众呢，一定要关注最新的这样一个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文旅厅带来的消息。目前周口市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已经全部关闭，濮阳市共有 A 级景区27家已经全部闭园了，开封市25家 A 级景区也已经全部闭园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受台风的影响，8月11号晚新乡市迎来强降水天气，在城市防汛的关键时刻，一支由党员组成的市政突击队坚守在一积水点，24小时不间断巡查排涝、调度泵站，让党旗在风雨一线高高飘扬。
5: 我现在是在新乡市新中大道与友谊路交叉口的赵定河边，这里呢地势比较低洼，市区四面八方的来水都在这里汇聚，是防汛的重中之重。
6: 这个地方地势比较低，就相当于跟一个锅一样，最容易造成积水。在下雨时候，我们通过这个泵车直接把水排出河道，保证老百姓能畅通无阻。
2: 赵定河是新乡市区排涝的关键通道，此次台风带来的短时强降雨使河道瞬间汇水压力增大，极易出现河水顶脱、管网淤堵，形成内涝的风险极高。清涛排水管道不仅是排险，更是与危险的一次次较量。
7: 可能这上面有硬物，或者可能吸进来有这个碎了玻璃，会造成划伤啊。这个井深都是在2-3米深，不小心失足，所以说有一定危险性。
2: 从今年7月中旬进入主汛期起，党员突击队就把家安在了市区内的防汛点上，24小时值守，听上去只是一句话，真扛下来，要克服的困难远比想象的多。
7: 我们从7月下旬一直坚守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1天了，除了办公室就是在执勤点位，等于说几乎还没回过家了。
8: 实在困难顶不住的话，我们就是5个人轮流到车上这个休息一下，睡也根本睡不踏实，我们的电话也可能随时会响，电话一响随时都可能会出去支援去。这个衣服它是防雨的嘛，它不透气，基本上都是全湿透了。
2: 今年汛期，新乡市共投入14辆泵车、50多座泵站，市政中心170名党员全天候值守，确保河道与地下管网畅通，为城市筑牢防汛安全线。
6: 作为一个党员来说，这是自身的一份责任，也是保老百姓的一方平安。
2: 那这几天的持续强降雨大大增加了城市的防汛压力， 从水库提前的腾库到内河分流绕城，千余人也是加强堤防。郑州从源头拦蓄到中途分流。

0: 流，再到末端强排，全力守护城市安全运转。
1: 我现在是在郑州常庄水库，水库现在正在开闸放水，流量达到了每秒10立方米，腾出库容为接下来的降雨天气做准备。
2: 常庄水库的流域面积是82平方公里，主要承担着郑州市城市防汛的重要屏障。郑州市启动3级响应了之后，中午12时开始，根据不同时期的调度情况，能做到错峰调度。
3: 截至8月11号15点，常庄水库水位下降1.5米，腾出库容150万立方米，约等于600个标准游泳池，约占总库容的45%。郑州市139座水库运行平稳，部分水库有序下泄。除了水库腾出库容，城市内河同样在精密调度下发挥分流绕行功能。
1: 我现在是在金水河分洪枢纽，如何更多地发挥城市内河在暴雨时防洪排涝的重要功能呢？这座枢纽有可能会迎来建成后的一次重大考验。
4: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在降雨初期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保证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不能给主城区的防汛增加压力，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3: 金水河分洪枢纽已经全力运转，确保上游来水不从郑州市区经过，从而减轻市区排涝压力。
5: 我们整个金水河分洪工程的总长是5.405公里，它的设计流量是75立方米每秒，大概是按照200年的防洪标准设计，24年的6月5号投入使用。
3: 目前郑州市全市河道南水北调总干渠和配套工程运行平稳，主要河道贾鲁河、颍河等均在警戒水位以下运行。
6: 防汛预警信号分4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4级，由低到高依次为：4级应急响应一般，3级应急响应较大，2级应急响应重大，1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1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大部迎来暴雨大暴雨，鹤壁等地多个区县积涝风险较大。河南各地重点对城市洼地、积水溢涝点、溢涝小区、施工工地、各类下穿通道、地下空间、地铁隧道等区域进行深入排查，持续动态排查整治城市积水点。国家应急管理部提醒公众要牢记城市内涝避险6禁止：禁止冒险涉水通行，积水深度超过脚踝约15厘米时，急流即可冲倒成年人；积水中的漩涡区域即可能是井盖缺失形成的陷阱，切勿贸然靠近。禁止靠近带电设施，电线杆、路灯、配电箱、变压器等电力设施在积水中存在严重漏电风险，如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线垂落，应立即远离并报警。禁止进入地下室、地下车库、地下通道等地下空间。室内进水时应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和燃气。禁止强行驾车通过积水路段，积水深度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时，车辆极易熄火失控。禁止车内带源，车辆熄火被困后应果断弃车，人员转移到安全区域。禁止靠近危旧建筑，泡水房屋结构稳定性大幅下降，易坍塌引发危险。
0: 为确保游客安全，南阳市多家景区陆续发布临时闭园公告。南诏五朵山生态旅游景区、西峡恐龙遗迹园景区、南阳知府衙门博物馆、南阳医圣文化园等已暂停游客接待。
7: 从8月10号下午3点40时开始，针对此次暴雨天气，南阳市已关停景区53家高空、漂流、 观光游船等旅游项目一律停止运营。景区也通过官方平台、景区广播、入园告示等多渠道发布开闭园线路调整公告。同时啊，我们也指导景区对高空的广告牌、栈道、遮阳伞、高大乔木进行加固工作，指导景区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加强物资储备，确保景区安全度汛。
0: 目前各景区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安全巡查，山地景区果断封闭峡谷、林崖、河道低洼游览线路，对峡谷、河道、山野露营地等重点区域加大巡查力度，严禁组织野外徒步、违规穿越等活动。景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防汛应急响应情况和安全检查结果另行通知。
3: 周口市中心城区城管系统快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防汛突击队员以雨为令，向水而行，奋战城市防汛除涝一线。在中心城区多条路段，城管工作人员打开排水井盖和雨水篦子，加速积水排放，利用大型抽水设施对涵洞、低洼路段进行强排，
8: 出动了200人次，车辆40余台，针对易积水路段设置了2台泳姿棒和1台消防排涝车，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抽水量达2200立方，确保雨停路畅。
3: 中心城区各泵站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排水口入河闸门全部开启，城管执法、市政队伍网格化巡查，动态掌握道路积水情况。
9: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密重点路段巡查频次。中心城区城管系统累计出动1000余人，预制设备161台，石山处一涝点7天驻守92人，预制移动泵车7台，抽水泵8台，实时抽排积水。
10: 针对本轮防台防汛攻坚战，河南移动也多维度系统推进各项应急保障工作，确保全省汛期信息畅通。在河南移动应急通信指挥调度中心，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坚守，确保突发情况的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响应。目前，河南移动已经对通信设备隐患进行了地毯式排查、动态清零，对防汛应急队伍物资进行了前置准备，先后在全省投入了2个梯队，超7000人的保障队伍。同时，今年河南移动也加大空天地防汛应急资源投入，能快速打破通信孤岛。
11: 目前，第3梯队一共是1015人，已经全部进入一个激活状态，随时根据汛情投入使用。我们全省一共有36台卫星背包站、43辆应急通信车、5G 指挥车、水位揽红车，包括我们今年新购置的2台小快灵单兵背负式无人机基站，这些先进装备已经进入既定的保障点位，坚决守牢应急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省防指发布的安全风险提示。省防指于8月12号8时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并向全社会发布安全风险提示。第一条就是非必要不外出，强降雨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第二条是服从转移安排，不擅自返回，不冒险抢救财物。第三条，注意出行安全，服从交通管控，避免在积水中骑行，车辆不贸然涉水通行。第四条，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不在大树、广告牌、老旧围墙、临时搭载物下面停留，或者说躲避风雨。第五条，地下空间一旦进水，立即停止使用。第六条，响应按照响应的落实停工、停业、停运、停课、停止户外集体活动等等的措施。第七条，请勿前往山区、景区、河道、滩区、水库周边活动。好，第八条说到的是发现山体掉土、墙体渗水、溪水突涨等异常征兆，立即向高处转移，并报告属地村委社区。第九条，那如果大家遇到了紧急险情，或者说人员被困的情况之下，大家也要立即拨打110、119等电话，清晰地说明自己所在的位置和遇险的情况，及时寻求救助。那以上的这条推文，希望大家可以在这几天当中可以反复地推给自己的身边的朋友来看。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河南大部普降暴雨，大暴雨叠加前期土壤偏湿，全省农田自涝风险高。那如何应对台风过境，加强雨后田间管理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么支招的。 目前，河南夏玉米普遍进入灌浆期，是决定粒种和产量的关键时期。此时期植株高大，重心上移，抗逆性下降，强风雨极易导致农田自涝和玉米倒伏，且雨后高温高湿环境将增加南方锈病等病害爆发风险。
12: 积水比较多的话，我们就是第一时间呢，就是开沟沥水，三相减治，一个是要清理沟渠，做到沟渠相连。对于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旱生虫涝生病要加强移盆多速，特别是南方锈病褐斑病、大小斑病等等，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
0: 农田自涝容易导致土壤养分大量流失，根系吸收受阻。专家提醒，雨后要及时增施速效氮肥，每亩15到20公斤。同时，好的，那这里是由河南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卫视直播。那
6: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4级，由低到高依次为4级应急响应一般、3级应急响应较大、2级应急响应重大、1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1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您这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
1: 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6: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

0: 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2: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

0: 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皇上，该起床了。
1: 我上。
0: 在。
1: 更衣。
0: 扎。万岁爷，你慢点儿。
2: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1: 臣有本。
3: 今儿个不知道又该谁倒霉了。
4: 嗯，是的。
1: 刘墉。刘爱卿，你要告老？
5: 万岁，臣已老迈，恳请皇上恩准告老还乡。

0: 朕在御书房召见诸位军府大臣，请应知道朕将与众卿商议大事，至关机密，事关重大。
1: 皇上恩重如山。
0: 平身，朕25岁继位登基，曾对天盟誓，如能再位60年，即自行将皇位传于皇太子，绝不能与皇祖在位年限比肩。时下朕已年逾古稀，决定明年正月初一

0: 怪哉呀，怪哉！今儿个刘墉是怎么了？有人说刘墉无本，天下太平啊。看来天下真是太平了。朕宣告禅位，可以无后顾之忧了。看来朕是老了，在位已久，众卿已不愿与朕分忧了。
1: 皇上，奴才以为，
0: 和珅，你那副伶牙俐齿哪儿去了？怎么一夜之间变成结巴了？你以为什么呀？
1: 皇上，奴才以为
0: 刘墉。

0: 你，爱卿啊，皇上，朕历来都是借助哀哀诸公治国平天下，今儿个怎么了？除了这一个成了结巴的以外，其他的都成哑巴了。诸位爱卿的聪明才智、雄才大略，都哪儿去了？
1: 启奏万岁，臣等只有听从皇上您的安排，才能算是最大的聪明才智，才能算得上是雄才大略。

0: 别笑了。你们以为可以一笑了之吗？啊？和珅，
1: 奴才在。
0: 你那个以为是什么？说出来。
1: 皇上，奴才以为，奴才以为，禅位乃上古尧舜故事。尧在位73载，始传位于舜。尧舜之德寿，均在100岁以上。皇上您精神矍铄，正当壮年，德寿必将高于尧舜。四海之内，仰皇上如中天红日，天地间岂能一日无阳光？臣民岂能一日不洒圣恩？皇上，奴才和珅弱冠即侍奉皇上，皇上对奴才恩宠有加，在皇上的荫庇之下，奴才甘效犬马之劳，犬马尚知报效主子，难道奴才还不如犬马虎？

0: 皇上。况且，皇太子尚未册封，不知，不知。
1: 朕遵照祖宗的家法，早已把继位皇太子的名字放在了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背后了。
0: 是谁？
1: 请等不要妄加猜测。随朕到乾清宫去，朕要当着众位爱卿的面儿宣布继位的皇子。

我和爱卿，皇上，你顺着梯子爬上去，把密封在牌匾后的朕的手谕取下来。

0: 皇上，老奴这两条腿实在是不听使唤了。何爱卿啊，看来你也老了。是皇上，去吧，下去吧，谢皇上。
1: 八王，臣在。
0: 你去。
1: 臣遵旨。
0: 王爷，你可小心点儿。

0: 皇上，您还让老臣下去吧。嗯。皇上，我就是上去了，到半截也得掉下来，绝对到不了正大光明啊。
1: 下去吧。
0: 谢皇上。
1: 柳庸，
2: 臣在。
1: 你去取

0: 冤。钦定皇十五子永琰继承皇位，帝号嘉庆。
1: 皇十五子是嘉庆王，是他，
2: 正是嘉庆王。
3: 皇上，只是
4: 什么？永琰早已过了而立之年，朕以为他完全可以继承皇位。
3: 那是，只怕
4: 什么？
3: 啊，是皇上，嘉庆王天资诚然聪颖，只怕他实在是难以像皇上您那样从容自如，于谈笑间神州大治啊。
4: 你恐怕真是老了，如此健忘。你刚才还在说朕的德寿必将长于尧舜，有朕在，你怕什么呢？
3: 奴才不怕，奴才不怕。

0: 终为爱卿，今日所议之事不得外传。如有走漏风声，斩！
1: 遵旨。

0: 怎么今儿有点神不守舍，没了往日的威风啊？
1: 说些什么呀？什么意思？
0: 和珅啊，我倒要看看你这个不倒翁能摇摇晃晃到哪天。
1: 我明白，刘墉，我请你记住，即便皇上禅了位，十五阿哥登了基，我和珅到什么时候还是我和珅？
0: 未见得吧，何大人。想当初，何大人只是官学里一个小小的学童，后来得进天言，从仪仗总管步步高升，如今是青云直上，成了尚书大学士、九门提督兼军机大臣，行走外接封疆大吏、领兵大员，内掌刑法诉讼、官吏任免、财政收支、殓役策划、政令公文、京城卫戍，真乃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炙手可热，如何了得呀？对下压之以势，诱之以利，对上巧言令色，蒙蔽圣听，真乃积怨太深，积恶太深呐！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下人共知，诸位王公大臣们也未必不知吧？何中堂，何大人，您敢与下官打个赌吗？
1: 什么赌？我何生不敢打。
0: 我说不出五年，要想见何中堂，那就得换个地方了。
1: 什么地方？
0: 刑部大狱。
1: 一派胡言！你拿什么大赌？
0: 何大人呐，您听着，下官半生清贫，既无奢望，也拿不出下大注的东西。如果五年之内您下了大狱，我略备小菜，罚酒三杯，也就称心如意了。如果五年之内何大人您还是军机大臣行走，不在大狱，我刘墉把这顶戴花翎连同这项上的人头割下来，亲自送到何大人的府上，如何呀？
1: 此话当真？
0: 君子无戏言。
1: 好，
0: 诸位王公大臣、王爷有与下官的意见相同者，请你们站过来，站过来。
2: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这
1: 个，列位大人
3: 啊，何大人，
2: 何大人，
1: 列位王爷，刚才刘墉说的都听清楚了吧？各位，如果真有谁和他的意见相同者，不妨站过去。站过去啊！
2: 不能过去，
1: 站过去！站过去啊！
2: 不能站，
1: 没有，
4: 没有，没有，
2: 没有，没有，
1: 真的没有，
4: 真的没有，
2: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绝对没有。
1: 刘墉，
0: 何大人，
1: 看到了吗？这多像一幅画啊！这幅画儿如果给他起个题目的话，不妨叫做孤芳自赏。
0: 不对，何大人，应该叫砥柱中流。

0: 启禀殿下，门外刘中堂求见。
1: 哦，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0: 有请刘中堂。

0: 刘墉拜见殿下。
1: 刘中堂快快请起。
0: 殿下，殿下谦和温厚，忠孝善良，才思敏捷，勇武果敢，上承圣主之宠命，下得臣民之拥戴，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皇座幸甚，百官幸甚，万民幸甚，奴才也幸甚。
1: 刘中堂，你这是何意啊？快请起。
0: 谢殿下。来呀，把东西抬上来，把东西抬到这儿来，来来来来来，放到这边，来来，哎，小心小心小心，仔细小心仔细小心仔细，哎，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轻轻放下，轻轻放下，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轻轻放下，放啊，往这儿抬，往这儿抬，往这儿抬，哎，摆好了，殿下，请看。殿下，您请看，这是一对玉如意，纯正的和田美玉雕成，上边镶嵌的是夜光宝石。殿下，您再往这边看，他们手里捧的是一对赤金壶，十双银杯。那边河里边啊，还有四挂特大珍珠，这个河里面有一对小翡翠瓶，还有四幅珊瑚画瓶。殿下，您往这儿看，这儿这儿这儿，您看看，您看看，这是18K金的西洋钟表，有的是到时候奏音乐，西洋音乐，有的钻出个小鸟，咕咕咕咕。报时辰，殿下，您再往这边看，殿下请。你请殿下。殿下，您看，这顶龙凤花轿里边装了一个顶顶稀罕的物件儿。您是绝猜不出里边是什么，劳您的驾，请您把这个轿帘掀开。好，我来。殿下，您请看，请看，请看，请看，这就是闭月羞花之貌，这就是沉鱼落雁之容。倾国倾城，百媚千娇，既端庄而又风情万种，既苗条而又丰腴柔嫩，多一分则嫌肥，少一分则嫌瘦，您让他笑他就笑，笑似牡丹盛开，您让他哭他就哭，哭如海棠带雨。到了夜晚，香盆沐浴之后，一块浮上牙床，玉体绵软，酥胸高耸，它会让您飘飘然如上九天，它会让您享受人间的欢乐。殿下，这是臣献给殿下的一点薄礼，撩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
2: 撩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料表寸心不称敬意，请殿下笑纳。
1: 刘墉，你这该不是在唱戏吧？
0: 殿下，角儿还没登场呢，我只是模仿模仿，学个大概而已，也算是预演吧。
3: 何中堂，何大人求见亲王殿下。
0: 殿下，角儿登场了，好戏就要开始，容臣暂避一下。
1: 刘中堂，请在客厅稍候片刻。
0: 哎，谢殿下。

0: 老奴和珅参见殿下。
1: 何中堂，请起。
0: 谢殿下。殿下呀，殿下，您谦和敦厚，忠孝仁爱，才思敏捷，英武果敢，上承圣主之宠命，下得臣民之拥戴，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皇座幸甚，百官幸甚，万民幸甚，老奴幸甚。
1: 何中堂，您这是何意啊？快请起。
0: 谢殿下。来人，把礼品抬进来。

0: 都站到那边去，站好了，轻一点儿。 都打开，哎，这个盒子都打开，啊，打开，轻点儿，对。殿下，您请过这边看，这边看，您看，这一对玉如意，纯正和田美玉。 上镶的都是夜光宝珠，绝不亚于大内的珍藏。您再看这个，这丝瓜特大珍珠，颗颗都可以镶在皇冠之上。啊，这十只银杯，据说是南宋宫中遗物。您再看这个，殿下，这是一只18 K 金西洋音乐钟表。 还有很多座，奴才都给您。每一座都能发出不同的音乐，有的还能蹦出十几个舞女嘞。哦，殿下，您再往那儿看，那里面藏着一件您绝然想不到的稀罕之物。殿下，您请过这边来。嗯，哎，您随老奴来，留神。殿下。 劳你的大驾亲自动手，掀开轿帘，一看便知。不劳殿下，殿下请看，这就是沉鱼落雁之容，这就是闭月羞花之貌。
1: 啊，殿下，您看仔细，真是千娇百媚，国色天香，倾国倾城，既端庄，有风情万种，既苗条，有风雨柔嫩，多一分则嫌肥，少一分则嫌瘦。您让她笑，她就笑，笑得如牡丹盛开；您让她哭。 他就哭，哭得似海棠带雨。到了夜晚，香盆沐浴之后，双双浮上。

0: 压床，但见玉体绵软，酥胸高耸，金莲并举。殿下，它可以使您飘飘然如上九天，它可以使您享尽人间欢乐。殿下，这些就是老奴献给殿下的一点薄礼，聊表寸心，不成敬意，望殿下笑纳。
1: 料标寸心不称敬意，请殿下笑纳。料标寸心不称敬意，请殿下笑纳。
0: 这巧舌的鸟，这鸟学的话怎么带点山东味儿啊？
2: 何大人，请起。
0: 谢殿下。

0: 刘墉，你怎么会未卜先知呢？当今之事，和珅这棵大树是太大了，那风一刮就能看见他往哪边倒。昨个晚上，皇上在御书房一召见，他就慌了神了。哼，
1: 那你怎么知道他说些什么，送些什么礼物呢？
2: 殿下，臣与和珅同殿微臣那么些年。 冰炭不同炉，较量了何止是100个回合呀！他那点品性，我可是太知道了。
0: 那我如何处置这些金银珠宝和美女呢？
2: 我说殿下呀，不收白不收。

0: 照单全收。
1: 多谢殿下赏光，多谢殿下，多谢殿下。哎呀，老奴真是罪过，碰痛了殿下的脚，老奴罪过。
0: 哎，快请起，快快请起。
1: 不不不，老奴能跪在您的脚下请罪，已经是天高地厚了。
0: 请罪？何大人，您是本朝重臣，何罪之有啊？
1: 殿下有所不知，昨日皇上召见老奴之时，老奴曾经进言暂停禅位，对皇上这是有意为之，对殿下却是无心无慢啊。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弥天大罪啊，但老奴的确是出于一片忠心的，况且老奴实在是不知道殿下您就是皇太子，如果老奴早日得知的话，老奴定会甘冒对皇上的不忠之嫌，极力称颂皇上慈心慧眼，选中殿下做皇太子。这话老奴不仅今日这样说，记得十年前在十宫宣府，老奴曾经见过殿下，殿下目光如炬，两耳垂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龙行虎步，沉默寡言。老奴当时就曾预言，他日继承大统者必殿下也。今日果然应了老奴当日之所愿，老奴从心里确信，今后大清一定是盛世皆盛世，明君即明君，千秋万代国泰民安，国泰民安。
0: 既是出于忠心，那就不要放在心上了。何大人，快快请起。
1: 多谢殿下。
0: 快快请起。
1: 多谢殿下，多谢殿下。那老奴就告辞了，
0: 请。

0: 皇上，奴婢没有叫错呀，这生寒只是提前了几天，正月春元旦您不是就登上宝座了吗？
1: 来人，把小姐领到内院

0: 殿下，
1: 嗯，
0: 和珅是最精于此了。不论是帝王还是庶民，最难抵御的是美女之妖冶，金银珠宝之光亮啊。
2: 是啊，这么多贵重的礼品，怕是和珅把他家产的一半都献出来了吧？
0: 不不不不，只是他家产的九牛一毛啊。
2: 这么说，和珅是富可敌国？
0: 何止是富可敌国呀，
2: 柳庸。
0: 臣在。
2: 我素知你的忠心可照日月，能否对我说几句实话？
0: 殿下，能否免臣一死？
2: 哎，我现在还是个亲王啊。
0: 那明年春正元旦以后呢？
2: 对你，我只记功，永不论罪。
0: 殿下，臣刘墉从不要功，只求罪能免死而已。
2: 放心吧，刘墉，一言九鼎。
0: 殿下，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2: 请直言。
0: 我就先给殿下交一个国库的底，每年除去开支，年终国库的结余只有200多万两。
2: 二百多万两？
0: 200多万两并非黄金，只是白银。
2: 那和珅的家产呢？
0: 和珅的家产据臣多年征讯所知，和珅的家产是国库年终结余的400多倍。
2: 400多倍是多少？
0: 400多倍是90000万两，就是9亿两之数。
2: 90000万两，
0: 正是90000万两。
2: 和珅呐，和珅，90000万两啊！

0: 谢太上皇隆恩，太上皇万岁万万岁
1: 万岁啊。

0: 嘉庆听政半年有余，朕虽已退位，但勤于国政，一日不敢相忘。皇帝还年轻，需随朕学习如何处理朝政。治国之路遥遥，朕与皇帝一日不敢怠慢。诸位爱卿啊，有本早奏，无本退朝。
1: 太上皇有旨，有本早奏，无本退朝。
2: 臣有本。
0: 刘墉，你还有什么本？
2: 太上皇，皇上，臣已有本奏集，恳请恩准臣告老还乡。
0: 用言，刘墉的告老奏本读过了没有？
3: 父皇，儿臣已读过了。
0: 那么你的意思呢？
3: 儿臣的意思，刘爱卿随父皇数十年，忠心耿耿，为官清。
0: 你想留？
3: 儿臣想留。
0: 是留还是去？
3: 这儿臣想，父皇。
0: 简单点儿，是留还是去？永琰，
3: 父皇，
0: 我怎么觉得那盏宫灯挂歪了？
3: 没歪呀。
0: 诸位爱卿，我怎么觉得那盏宫灯挂歪了？你们看看，啊，
4: 回太上皇，的确是歪了。
5: 对的，是歪了，
4: 歪了，歪了，
6: 歪了，
7: 歪了，歪了，
6: 歪了。
0: 永琰。你现在再看看呢？
3: 父皇，儿臣也看出是歪了。
0: 何爱卿，你去把它拨正了。
4: 这，太上皇，往哪儿拨呀？
0: 哎，你不是看出哪儿歪了吗？
4: 是，奴才这就去拨。

0: 回太上皇，奴才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把那盏灯拨正了。
1: 嗯，好，好，这下好了。皇儿，
2: 父皇，
1: 你看看现在是不是正多了？
2: 儿臣现在看出是正了。
1: 哦。
2: 刘爱卿，朕准你致仕还乡了。
1: 刘墉，还不谢恩？
3: 谢太上皇，皇上恩典。
1: 下去吧，都下去吧。
4: 退朝。

0: 刘墉，那何大人没走，你怎么先走了？
1: 哎，我说诸位大人，刚才皇上已经恩准了老朽的辞朝本章，你们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2: 是的，是的，
1: 下得殿来，我已经不是官，而是一个老百姓了。只有诸位。王公大臣们才在乎何大人他高兴不高兴，自己恭顺不恭顺。给何大人站班的是高官大臣，何大人他才不在乎一个大耳的老百姓是不是恭顺，大耳的老百姓也就不在乎对何大人他恭顺不恭顺，他高兴不高兴啦。
3: 哎，刘墉啊，刘墉，这个时候我不会跟你计较了。
1: 哦，何大人的肚子里能撑船呢。
4: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5: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4: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6: 无法消弭的隔阂。
4: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5: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7: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8: 势均力敌的爱意，
9: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懂吗？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1: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2: 赵云、赵子龙。
1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2: 周瑜打黄盖。
14: 你懂得可真多啊！
1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6: 勇争第一，
10: 声淡镜丑，童声嘹亮，唱念做打，神采飞扬。
17: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10: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卫视新闻频道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近日我省多地出现连续性降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8月12日8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当日上午，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

0: 在城市防汛的关键时刻，一支由党员组成的市政突击队坚守在一积水点，24小时不间断巡查排涝、调度泵站。
1: 我现在是在新乡市新中大道与友谊路交叉口的赵定河边，这里呢地势比较低洼，市区四面八方的来水都在这里汇聚，是防汛的重中之重。
2: 这个地方地势比较低，就相当于跟一个锅一样，最容易造成积水。在下雨时候，我们通过这个泵车直接把水排出河道，保证老百姓能畅通无阻。
0: 赵定河是新乡市区排涝的关键通道，此次台风带来的短时强降雨使河道瞬间汇水压力增大，极易出现河水顶脱、管网淤堵，形成内涝的风险极高。清涛排水管道不仅是排险，更是与危险的一次次较量。
3: 可能这上面有硬物，或者可能吸进来有这个碎了玻璃，会造成划伤啊。这个井深都是在2-3米深，不小心失足，所以说有一定危险性。
0: 从今年7月中旬进入主汛期起，党员突击队就把家安在了市区内的防汛点上，24小时值守，听上去只是一句话，真扛下来，要克服的困难远比想象的多。
3: 我们从7月下旬一直坚守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1天了，除了办公室就是在执行点位，等于说几乎还没回过家了。
4: 实在困难顶不住的话，我们就是5个人轮流到车上这个休息一下，睡也根本睡不踏实，我们的电话也可能随时会响，电话一响随时都可能会出于支援去。这个衣服它是防雨的嘛，它不透气，基本上都是全湿透了。
0: 今年汛期，新乡市共投入14辆泵车、50多座泵站，市政中心170名党员全天候值守，确保河道与地下管网畅通，为城市筑牢防汛安全线。
2: 作为一个党员来说，这是自身的一份责任，也是保老百姓的一方平安。
0: 8月11号，许昌市大部分地区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市区部分居民受困，消防救援人员及时伸出援手。8月11号18时09分，许昌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魏都区光明路与新兴路交叉口附近一老旧小区内出现严重内涝，积水已倒灌至1楼居民家中，两位老人被困屋内，情况十分紧急。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救援。18时20分，救援人员趟过深浅不一的积水，快速抵达被困居民家中。经现场核查确认，被困的两名老人分别为96岁和56岁。由于子女均不在身边，两人年迈行动不便，面对不断倒灌的积水，无法自行涉水转移，只能滞留屋内等待救援。了解现场情况后，救援人员立即制定转移方案，全力保障老人安全。消防员轮流背起老人趟水前行，
5: 风大雨急，
0: 最终救援人员将
5: 逆风而行。
0: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向这些守护者致敬。

0: 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2: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带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7: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只是想问问刘大人，就这么走了？啊，
1: 就这么走了。
0: 你我同殿为官几十载，你抽冷子这么一走，我心里还怪空得慌的。哦，今后我再跟谁逗着玩啊？嗯，
1: 以后自个儿给自个儿玩。
0: 玩笑喽，刘大人。说句正经话，此去返乡路途遥远，盘缠够吗？不够的话，何某奉送几百两银子。
1: 不必，不必了，谢谢何大人的好意。哎，这人之不同啊，这路是各有各的走法。锦衣还乡，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府道州县各级迎送，流水宴席，宴席流水。虽然说是地方官员的孝敬，可是我也得有所开销啊。光给下人的银子赏钱，那就不下是几百两啊，这我可是花不起呀。
0: 那么刘大人打算怎么个走法啊？
1: 老驴一头，仆人一个，轻装为服，隐姓埋名，荒村野店投宿，鸡鸣抬头看天，白把串钱也就够了。
0: 如此看来，刘大人这些年也是真够清苦的啦。
1: 啊，不不不，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奏明圣上，给刘大人在京城修一所宅地，供你颐养天年，如何？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必了，不必了。何大人的盛情，我在这里多谢了。老朽回到乡下，耕读为乐，诗书传家，粗茶淡饭，豆腐菜根，苦是苦了点儿，可是跟何中堂的前程比起来呀，那可就是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了。
0: 刘墉啊，刘墉，这么多年，你总算悟出这个道理来了。刘大人，

0: 既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想当初，你我二人如果同心同德，齐心协力，那么此时此刻，你我不同在天堂之上了吗？
1: 哎呀，何大人，你误会了，误会了啊！我刘墉要是跟何中堂您同流合污，那就不是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了，而是双双下地狱了啊！

0: 列位大人，
1: 何大人，
0: 刚才都听清楚了吗？他这个意思啊，是他上天堂，我下地狱，可笑不可笑啊？
2: 这太可笑了！
3: 哎呀，没什么可笑的，没什么可笑的。何大人，你还记得咱俩打的赌吗？
0: 我当然没有忘记。
3: 那就好。咱们关于天堂地狱的争论就等到那一天。
0: 哪一天？
3: 就是我站在大狱牢门之外，何大人您站在牢门之内的那一天。

0: 你站在牢门之外，我站在牢门之内。
1: 对，
0: 你想得倒美。行了，柳庸，至今为止能关我何身的牢狱还没盖起来呢。
1: 是吗？
0: 行了，全当是你的一个梦想吧。啊，你孤妄言之，我孤妄听之，谁让你混到如此这般田地啊？我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啊！
2: 老兄，我一生不爱梦想，我知道在梦中是搬不到你和珅的，这一点我是太清楚了。
0: 不管在哪儿，不管在什么时候，要想搬到我和珅，比登天还难。
1: 是，
2: 因为你通天。
0: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通天。
1: 对，
0: 正因为我通着天，所以决定我命运的是天，而不是你刘墉。嗯，除非天塌了，但是现在你的命运却掌握在我的手里。万一有一天我失去了耐心，不留神这么一捏，你可就碎了。
2: 没那天了，没那天了，你记住了，何大人，没了，走着瞧吧您呢，
0: 刘墉。

0: 自打老爷子喝了那酒，咱们些年来一直晕晕乎乎的，如睡如梦，连句整话也没有，简直就像……老爷，今儿个皇上恩准了你高老还乡的奏本，
1: 是，
0: 这下好了，再也用不着整天的为你提心吊胆了。
1: 是。

0: 是啊。
1: 哎，老爷。
0: 嗯。
1: 我真想带着老爷子，跟您回山东老家去，过几天清静日子。
0: 夫人所言正是我所想的，咱们做晚辈的，理应考虑的周全一些。我刘墉入朝为官几十年来，两袖清风，从没拿过人家一两昧心钱。如果不是老泰山时时的接济，我刘墉恐怕撑持不起这个家来呀！啊，山东老家历来贫穷，我可真是不想让老爷子和你呀，跟我一起去过那个穷日子呀。夫人呐，你看这样可否？你先在京城边服侍老爷子，边等着，我先行回山东老家做些准备，到时候我亲自来接你们父女两个，还有燕翠他们过去，如何？
1: 老爷，就照你说的办吧。
0: 好。
2: 老爷，陕西都督唐宝良求见。
0: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1: 我先回避一下。
0: 好。

0: 刘大人，
1: 哎呀，唐大人，多年不见，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来来来，请坐，
0: 不客气，
1: 请坐，稀客呀，稀客，请上座，上座，上座，您是稀客呀，泡茶。
0: 此次进京述职，听说皇上已恩准你告老还乡，
1: 是的，
0: 所以顺便来府上看望刘大人和老王爷。
1: 哦，
0: 怎么样，老王爷现在还好吗？
1: 啊，还是依然如故啊。
0: 我去看看他老人家。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他出去遛弯去了。
0: 刘大人，我此次进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奏明朝廷。川陕一带，
2: 老爷子回来了。
0: 哎，
2: 哎，老太爷回来了。
1: 来来来，
2: 哎，来来来，您这儿坐。哎，您这儿，哎，
1: 老爷子，老爷子。陕西都督唐宝良来看您老人家了。
2: 陕西都督唐宝良来看您来了。
1: 唐宝良就是挨您打的那个唐宝良，弄了一身鸡毛的唐宝良。
2: 不见啊，不见不见不见，咱们走。哎，好好，哎，您往这边来，往这边来。对对，哎，好，您坐，您坐，您坐。哎哎，往这边来。哎，您慢点啊，
0: 老人家真是的呀。
1: 是啊。哎，唐大人啊，您刚才说西北军情况紧急是怎么回事？
0: 先别说，老爷子，
2: 慢点，
0: 老爷子在那儿呢。
2: 慢点，唐爷。
1: 老爷子啊，他耳朵背，听不见。
2: 哎呦，
1: 一年也说不了一句整胡囵话。现在就是火上房了，也难惊动他老人家了。您就说吧，说吧。
2: 不去，不去，不去。
0: 川陕一带白莲教闹得很凶，朝廷方面似乎懈怠得很。
1: 川陕白莲教，您再说一遍。
0: 白莲教兴师动众，有十万人马。
3: 嗯，我说我说我不我不我说我说不要我说
0: 他咋样？
2: 哎，老爷子，别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
0: 使点劲儿使点劲儿！
2: 哎呦，

0: 老哥，你别不是在骗我吧？嘿，
1: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骗你有我什么好处？
0: 你咋不是骗我呀？我这条扁担呀，迎送过许多进京出京的官员，还没见过这么窝囊的宰相。就是一个七品小芝麻官啊，也比他有派、有威、有钱。
1: 嘿，我跟你说呀，这人不能貌相，海水不能斗量。
0: 他老话说的对啊，这包子有肉，他不在这儿上啊！哎，您这话说的对，倒还真像宰相府上的大总管。可是老哥啊，我是个粗人，有眼呢不识泰山。可是我这肩膀头啊，是再灵不过了。这分量啊，有多轻多重，我知道。
1: 即使呢是个砸了饭碗的清贫御史的小门官，也称个十条八条的，这挑挑啊，都能压得你一路上屁崩得跟放鞭炮似的。您这挑倒好，嘿，轻声。哎，我跟你说呀，这人跟人不一样，我们老爷呀是大大的清官，
0: 清官。
1: 哎呦。
0: 俗话说得好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呐，压根儿就没有清官。何况像您说的，老爷他两任知府，又高升到巡抚、总督，还主政过户部、工部，三任吏部尚书，了得，既是高官又是肥差。怎么，就这蔫不唧的？
2: 回老家了，
0: 进了家门，见了儿孙，拿什么做见面礼？啊，我们家的儿孙他们不要见面礼。哎呦，这可难说呀，老爷。哎，老爷，这可难说呀。您要是进了家门。 见了哪个孙少爷，他要见了您，伸出一双小手，他说：“爷爷，您从京城里给我捎的金元宝呢？我看您的脸往哪儿搁？
2: 往哪儿搁？往裤裆里都搁呗。”

0: 先生，先生，先生，小夫人斗胆请先生到舍下稍坐片刻，不知你能不能闪光啊？
1: 哎呀，我主仆与小娘子素不相识，还是不打扰了吧。啊，不打扰了，还得赶路呢。啊，
2: 老爷，
3: 哎，老哥啊，老爷这么大岁数了，还命犯桃花啊？看来这运气来了，想逃都逃不脱呀。
1: 少胡说，少胡说，少胡说。
3: 老爷，
1: 谢谢小娘子的好意。我主仆还得赶路，就不打扰了。
0: 先生啊，不必客气。先生，歇息片刻，再走也不迟啊。
1: 啊，不必了，不必了。
3: 要么呀，是老爷眼花了；要么就是糊涂了。这么漂亮的小娘子，盛情挽留，老爷怎么不下驴呀？
1: 哎哎哎哎哎！你怎么那么多的事儿呢？
3: 老爷，老爷，您刚才不是说过走累了吗？
1: 是的，说过。
3: 那您就听小人一句话吧。
1: 说吧。
3: 既然这小娘子如此真情，这缘分是天定的，我的这头驴呢

0: 也该啃几口草了，咱们几个人呢，也该喝几口水了。对对对对对，您就下来吧，老爷，下来吧。哎，
1: 老家伙下来，
2: 哎呀，可不是嘛？
3: 老家伙，
2: 还是小哥说的有理。先生，请。
4: 不是先生，是老先生。
1: 哎呦，先生您太过谦了，您还不老呢，身板还硬愣着呢。
2: 哦，还硬了，先生，里边走，请。
1: 行，
2: 里边走，请。
1: 来来来来，张成把梨拴上。
2: 哎哎，
1: 拴上梨，
2: 拴那边去，拴那边去，等着你。哎哎，先生，
1: 张总，
2: 先生，
1: 拴那儿啊。嗯，过来一块儿过来。嗯，好，里边坐坐。
2: 先生，
1: 都喝口水，都喝口水。
2: 先生，您慢走。
1: 好好好好，
2: 先生，
1: 哦，谢谢小娘子了。
2: 先生，您慢走。
1: 好好好好，
2: 先生，
1: 哦，
2: 里边坐，里边坐。
3: 里边坐，里边坐。不去了，不去了。哦，好，有个读书的，哎，里边不去了，里边不去了，就在那儿坐了。啊，有个读书的。好酒，关关雎鸠，哦，小读书的。看看小读书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哦，
1: 哎呦，谢谢小娘子。
3: 酒，
1: 来。
2: 哎，小哥，给你茶。谢老爷。哎，张成啊，来见过先生啊。
1: 喝茶。
2: 来，嗯，先生，
1: 哎呦，起来，起来。哦呦，老爷，老爷，这地还有点不平呀。啊，
2: 宝儿，嗯，见过这先生了？
1: 嗯，
2: 看见了。他好看吗？
1: 喝吧。
2: 嗯，不好看。嗯，宝儿，以后读书啊。
1: 可别怕再捉上了，时间长了，久而久之就跟这位先生似的，成了罗锅了，连个媳妇都讨不着。胡说！放肆了吧，小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小儿啊，这令堂说的极是啊，这勤学苦读是对的，这书生啊是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 进过关帝庙吗？
2: 嗯。
1: 那关老爷秉烛通宵达旦读春秋是个什么架势呀？哎，对对对对。啊，这个圣贤呐，就得有个圣贤的架势，啊。那我呀，我这个罗锅呀，并不是。 从小就养那坏毛病养成的，这我入朝为官以后啊，我可就是越发的驼背了啊！哎，听我说呀，在皇上面前呐，官无大小，三跪九叩那就不说了啊，那个腰啊，那个腰他就从来没有站直的时候，是不是？
5: 啊，是是。
1: 我说小儿啊，小儿，这娶上娶不上媳妇儿啊，不在那驼背不驼背，你看见没有？这驼背是驼背吧？
2: 是驼背。
1: 啊，当年呐，我娶的那个媳妇儿啊，那可是有名的大美人呢，如花似玉呀！啊，
2: 许是没相亲吧？
1: 怎么没相亲呐？岳丈看了。
2: 他也亲眼看了，那他们眼睛没毛病
1: 啊，一点毛病也没有啊。哦，那就是媒人呐，有一张巧嘴。不哪儿啊，那媒人话还是我教的呢。<笑>是吗？啊，不是啊。我岳丈的家后面有一条街，我跟那个媒婆说呀，我说你就跟我岳丈说，啊，就那个刘某人。 就那个刘，就那个姓刘的年轻的人，明天傍晚的时候要从这个街上路过，是打集上回来的。你们全家呀就站在窗户口，就能看见他。到了第二天傍晚呢，我就从集上回来了，身上背着个锅，
5: 还背着锅。
1: 这媒婆就跟我岳丈他们说了，说你们看呐。 看那个主就是刘某人，他还背着个锅，嘿，他背锅。 嘿，你说他背锅干什么呀？我岳丈说了，哎呀，没事儿，那背锅怕什么呀？我岳丈他说没事儿，哎，就这么地啊。我站在当街上啊，还把脸往那窗口这么一转，我要让他们呐相相面。那时候我比现在年轻，那脸如满月，是眉清目秀，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比现在漂亮，一相就相中了啊！二话没说，当年下彩礼，第二年迎娶，就把方圆百里之内的那么一个美人给我娶回来了。
0: 老爷，这是说笑话呢，那是下棋赢的。
2: 那成亲以后呢？
1: 成亲以后啊，我岳丈一看我是个罗官，就不答应了，去找那媒人讲理。那媒人说了，说那会儿相亲的时候，说我指着你们的乘龙快婿大声的吆喝，说看呐，看那个刘某人，那个主他是个背锅，你们都说没事儿，啊，背锅怕什么呀？哎，我还得跟你说了，这个背锅呀，在我们的家乡话呀，他就是罗锅，知道不知道
0: 啊？知道知道。
1: 那个媒人他有理呀，他说我说他是个背锅，他就是个罗锅，你们说没事儿，那怕什么呀？这下好，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了。你说什么吧？说的我岳父大人呐是哑口无言呐。

0: 别傻乐了，茶喝够了，
1: 喝够了，喝够了。
0: 好好，谢谢啦，谢谢你的茶。
2: 先生，再坐会儿
0: 吧。得赶路了，好好学。哎，好好学啊，好好学。哎，好好学啊。哎，我眼镜呢？啊，眼镜戴帽子里头呢，找着了，找着了。嗨，眼镜戴帽子里。
2: 先生，慢走啊，慢走。
0: 也糊涂了啊！哎，回吧你，
1: 回去吧，回去吧你，
0: 回吧，
2: 慢走，
1: 回去，回去吧，
0: 走了，回吧。啊，哎，你牵过来。
1: 哎，老爷您慢点啊。
3: 你看什么不读书啊？啊？
4: 关关雎鸠，
3: 好好读书。
4: 在河之洲，窈窕。
3: 哎，只写窈窕。
4: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3: 嗨，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都听不懂啊！你要再这样的话，就成罗官了，连漂亮媳妇都说不上。刚才那个罗官啊，说的都是假的，骗人的。读，别听他的。

0: 慢点，您慢点，哎，好，您慢点。
1: 哎呦，我来，我来，我来。
0: 慢着，
2: 这驴贩倔劲儿打的，哎，打的。

0: 哟。嘿，
1: 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哈哈哈！哎，张成，拴上驴。
2: 哎，
0: 小哥，把东西挑进来吧。
1: 站住！递上兵器来。
0: 啊！哈哈哈！哎呀，这真是一人当官，这世世代代都沾了一身官僚气呀。啊，这可都是我害的呀！你是谁呀？啊，
1: 给我
0: 是谁啊？说
1: 我是谁？嗯，我是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刘墉刘大人之孙刘阿毛。
0: 哦，你是刘阿毛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谁啊？
0: 啊，我是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刘大人呐。
1: 胡说！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坐的是八抬大轿，起身三声大炮，
0: 啊，
1: 落地地动山摇，前呼后拥，绮罗伞扇，金瓜乐府朝天灯，黄土铺地，净水泼街，十里大棚，五里大宴，那地方官员就像一群摸螺丝的鸭子，屁股撅得比脑袋还高，瞧你那样，弯腰驼背，骑了一头瘦驴，敲么声的就来了，
0: 连瘦驴都看见了，
1: 还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呢。
0: 哎，那我问问你啊，你见过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啊？
1: 嗨，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小猪走吗？我告诉你，去年知府大人路过，就是这个气派。
0: 阿毛啊，你见过你爷爷吗？
1: 没有。
0: 见过？
1: 没见过。
0: 不，见过。
1: 在哪
0: 儿？哎，就在你面前。
1: 就你这模样，您是我爷爷
0: 啊？我是你爷爷啊？
1: 我还是你爷爷呢？
0: 混账东西，我打！
1: 你不是，你不是我爷爷。
3: 阿毛，阿毛，还不跟我跪一下？叫爷爷，这就是你爷爷。
1: 爷爷，
3: 爹爹，
1: 爷爷，
3: 孩儿不知爹爹来，
0: 小混球，
3: 未能远迎，孩儿有罪。孩儿有罪，阿毛，还不快把竹板拿来，请爷爷责打，快去呀、啊！

0: 爷爷，阿毛年幼无知，有眼无珠，冲撞了爷爷，请爷爷打我屁股以消爷爷的气儿，求爷爷将竹板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放过阿毛好吗？
1: 我要是高高举起，不轻轻落下呢？把竹板给你爹。
2: 爹爹，孩儿不孝，请爹爹家法从事。
1: 你还知道你不孝啊？你离京的时候，爹是怎么跟你说的？啊？我虽然是官至中堂，我是上为皇上当差，下为百姓解忧。我让你带幼子回到老家，让你切记切记，一面躬耕是一面苦读。嗯，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么大点的孩子，他都说了些什么？嗯，他满嘴是八抬大轿，净水泼街呀。他说他是他爷爷的爷爷。嗯，就这么个小东西啊，你不管教他，你不说这些个，他怎么会知道啊？
2: 爹爹，孩儿自离京返乡之后，爹爹的教诲，孩儿从不敢有片刻相忘。为勤于耕种，发奋读书，至于阿毛，孩儿更不敢在他面前宣扬达官显贵。只是如今世上权势泛滥，众口一词，小儿耳濡目染。

0: 养子不教父之过，你还敢狡辩吗？
1: 孩儿知罪，孩儿知罪，孩儿知罪。
0: 把家法给我。
2: 哎，
0: 老爷，打你！
2: 老爷，
3: 慢着。
0: 您是？
3: 按族里的辈分，你应该叫我一声大婶儿。
0: 哦，拿着。哎，婶儿，我这儿有礼了。
3: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还知道你是个爹？你还知道你是个爷爷吗？
0: 知道。
3: 你在京城里做高官，把儿孙们弄到乡下来，他们沾了你什么光啊？你现在致仕还乡，甭说黄金白银，你把京城的冰糖葫芦带一只来哄哄你的孙子也好啊。可是你族未进门就先举家法，你好威风啊！你这样的家教能改变得了满朝的世风日下吗？啊，
0: 不能。
4: 哎，看看，哎，来，过来，过来，哎，来这么多人
5: 呢，就是
4: 啊，这么定干嘛？
5: 干什么呀？这是，
4: 就是，
3: 怎么
4: 了？干嘛？这是，这是，这是，这是，哎，快看看，哎，
6: 圣旨下，刘墉接旨。
4: 圣旨下来了，铁皮王跪
0: 下。您慢着，钦差大人。您能告诉老朽是什么事儿吗？
6: 刘大人，不管什么事儿您都不能抗旨。皇上在新皇营营的大喜日子，在乾清宫大开千叟宴，蒙恩赴宴的有在朝与不在朝的，德高望重年过花甲的元老重臣，包括年近百岁的臣民，共有6000余位，恭喜贺喜。刘大人，您可在名额之内呀！
0: 不千叟宴，哎呀，为了吃顿饭，这千里迢迢的大老远，我你想说啥，婶儿？
3: 叫你去赴宴，又不是去赴死。你是想叫刘氏满门抄斩呐？
0: 哎呀，我说婶儿啊，这刚进家门，那我得歇歇脚呀。
3: 不行，
0: 不行啊！
3: 不行。
6: 刘墉接旨。
0: 哎，遵旨。
4: 老爷，你起。老爷，
6: 皇上在下官临行前曾对下官说，刘墉是个倔老头，你一定要把他召回京来。
0: 嗯，您这旨啊我已经知道了，就不用宣读了。何时启程啊？
6: 刘大人，即使日夜兼程，怕还是紧了点，必须立即启程。
0: 哎呦，
3: 去吧，好赖皇上不会留你了，快去快回。
0: 哎呀，本想在家里过几天清静日子，你瞧瞧这，
3: 不行。
0: 哎，走吧，走，走。
4: 走走走。
7: 哎，老爷，我牵驴去啊。
8: 哎，干什么？
9: 大人，
8: 干什么？
7: 刘大人，哎，
0: 给你本书，叫你爹教你啊，叫他教你啊。看见没有？这是家法，家法加上书啊，记住了啊。好吧，来。

0: 哎呀，别哭了，都别哭了，啊！那眼泪呀，它不是济南趵突泉的泉水，那是有限的很呐。那到时候我要是真死了，你们的眼泪都哭不出来，你说是我是死了好还是活了好啊？那我是活也活不过来，那死也死不过去呀。赵成啊，
1: 哎，随后跟上啊。
0: 老爷，您放心的走吧，一会儿我租快马跟上。
2: 好，啊，乐吧乐吧乐吧，啊，阿毛啊，阿毛，我要的东西你给我拿来了吗？
0: 快点！哎，爷爷要的东西哦，哎呀，爷爷要的大葱先装上，哎，抱抱抱抱，哎呦，哎呦，我的好孙子，爷爷，爷爷，不哭。
3: 爷爷，爷爷，下去吧。哎呀，走了走了走了，听话啊，猫，劲儿！爷爷，爷爷，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0: 刘大人，怎么不走了？
4: 哎，我一路憋了泡尿，到现在也没撒。刚进家门，叫小孙子给吓回去了。这是我家菜园子，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得撒泡尿。爷爷，爷爷，
0: 阿毛，来过来过来过来，跟爷爷一块浇泡尿。咱浇自己的菜园子。

坐。阿嬷，爷爷走了，回吧。

爹，爹，来，喝药。喝药。

0: 张成拜见二位夫人。
1: 哎，张成，你怎么跑回来了？
2: 是啊，
0: 赴宴来了。
1: 赴什么宴啊？
0: 太上皇请吃饭呢。
2: 请你。
0: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
1: 别胡闹了，张成，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
0: 不是出事儿，真是吃饭，是请老爷子吃饭来了。
1: 太上皇请老爷吃饭？
0: 不光是老爷子一人，还有一大帮子老头呢。
2: 难道老爷就为吃这顿饭大老远跑回来了？
0: 啊，是。
1: 这太上皇干嘛请一帮老头子吃饭啊？
0: 我也纳闷呢。太上皇是想大伙了，要不然就是闷得慌，反正我也是说不清楚。嘿嘿，刘安那不是在紫禁城外候着老爷子呢？老爷不放心，特意让我回来给二位夫人送个话。
2: 哦，

0: 鬼自有天命啊，
1: 太上皇就是宠他呀。你看这有什么办法？
2: 就是无父无君，大逆不道。你们看见了没有？啊，和珅的脑袋上的铃子的方向变了，是不是？啊，不认识我了？我就是罗锅子刘墉，看不见了没有？我跟你们不同，我敢说真话，敢说真话。
3: 禀报夫人，太上皇和皇上送来一份请帖。
4: 老爷不是已经去了吗？
3: 他说这是给老老爷的。
4: 老王爷病我多年，太上皇是知道的呀。
3: 是啊，皇上有旨，老太爷是三朝老臣，战功赫赫，虽然不能赴宴，帖子务必送到。太上皇这回御宴，天下名酒节列席上，老太爷乃品酒名家，如果不能去，实在太可惜了。
5: 谁说我不能去？
4: 爹，
5: 备轿。
4: 爹，
5: 我好了。
4: 爹，
6: 老爷，
4: 怎么醒了？
6: 老太爷，老太爷，
4: 爹，你可不能去呀、啊！
6: 老太爷，老太爷，
4: 爹，您不能去。嫂子喝了酒，睡了这么多年，你不能。
5: 霞儿，哎呀，你不知道，今儿这酒啊，跟过去的酒不是一回事。
4: 那也不能再喝了，
5: 我呀，不呀，哎呀，哎，张成，哎，快，快给我，快给我剃须、剃头、更衣，
6: 哎，
4: 爹，啊。

0: 平身赐座。
1: 做好。

0: 清，
1: 大家都举起杯来，为太平盛世，为我们大清，喝下这第一杯酒，喝！
2: 千岁大王同恩。
3: 好酒啊！
1: 好，诸位爱卿，朕在位60年了。身边有许多善饮的老臣呐，可惜今天是独缺一人呐。
2: 谁说独缺一人呐？我来了！
4: 六爷，真是
2: 哎呀，我来了！
1: 谁呀？
2: 皇上，
1: 是六王。
2: 皇上，微臣赴宴来迟，请皇上，皇上您恕罪呀！
1: 啊，六王爷，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诸位大臣，你们不要惊慌啊！我呀，我是喝了那仙人醉啊，我是三魂，他跑了两魂，还跑了两魂。这不，皇上在这设宴，我呀。我是来这儿喝还魂酒来了，皇上，我是三魂七魄全都归了位了。
1: 朕让他们给你送帖子，是想告诉你，朕没有把你忘记，没想到你真的赴宴来了。
2: 谢谢皇上，我来看看今儿个都有什么酒。
5: 您尝尝这个啊。
2: 各位，我先喝了。
4: 王爷请，王爷请。
5: 这什么酒啊？
2: 洋河大曲。我先撇了。
4: 这什么酒？
2: 茅台。哎呀，真老朋友了。我真是沾了皇上的光了。
6: 我说王爷，
7: 这么多年了，还是老毛病，只要有酒您可就不落空啊。
6: 哎，来喝
2: 洋酒。
6: 哎，好。
8: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9: 欢迎收看河南卫视与河南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整点快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大部普降暴雨，大暴雨叠加前期土壤偏湿，全省农田自涝风险高。如何应对台风过境，加强雨后田间管理，我们来看专家支招。目前河南夏玉米普遍进入灌浆期，是决定粒种和产量的关键时期。此时期植株高大，重心上移，抗逆性下降，强风雨极易导致农田自涝和玉米倒伏，且雨后高温高湿环境将增加南方锈病等病害爆发风险。
10: 积水比较多的话，我们就是第一时间呢，就是开沟沥水，三相减治，一个是要清理沟渠，做到沟渠相连。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移盆多速，特别是南方锈病啊、褐斑病、大小斑病等等，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
9: 农田自涝容易导致土壤养分大量流失，根系吸收受阻。专家提醒，雨后要及时增施速效氮肥，每亩15到20公斤，同时可配合施用磷钾肥和微肥，以增强玉米植株抗逆性。另外，河南下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此次台风过境带来的大风强降雨虽有利于缓解部分田花旱情，但倒伏涝渍及病害爆发风险同步加大。
0: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对于旺长的趋势的田块，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翁、调换酸钙或者细酵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比如说每亩地呢我们可以追施5到10公斤的尿素，另外呢也可以喷施1%的尿素和这个0.1%的磷酸二氢钾。
9: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本台消息，根据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慧介绍，截至今天上午10时，全省平均降水量112.8毫米，大于250毫米的有48个县市区，共309站，最大降水量平顶山叶县长村435.7毫米。目前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与西风槽结合，停滞少动，今天强降水依然位于河南，最强的降水依然是与昨天的落区重合，主要位于新乡南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漯河、许昌、周口、南阳的北部以及驻马店的北部。13到14号，河南降水明显减弱，至15号，河南等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当前我省防汛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郑州贾鲁河已开闸放水。我们更多新闻来看记者现场的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郑州市的母亲河贾鲁河的岸边。这两天的台风白海豚给郑州带来了大量的降水，但熟悉贾鲁河的朋友会发现呢，其实贾鲁河的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了很多。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我们能看到这条黑色的线呢，就是平时贾鲁河的水位。现在的水位呢，比平时的水位能低上个2-3米。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其实贾鲁河最开始设计的防洪能力是百年一遇的洪水，近几年呢，郑州又通过多项的举措呢，大幅度的提升了这里的防洪能力。这几天呢，为了应对白海豚的到来呢，我手指方向那个铁闸已经降了下来，这里的水呢就随之流向了下游，所以水线就下降了。虽然现在贾鲁河的水位比较低，但是还是提醒大家，汛期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大家尽量还是不要靠近岸边，注意自身安全。
9: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暖新闻。8月11号18时09分，许昌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魏都区光明路与新兴路交叉口附近一老旧小区内出现严重内涝，积水已倒灌至1楼居民家中，两位老人被困屋内，情况十分紧急。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救援。18时20分，救援人员趟过深浅不一的积水，快速抵达被困居民家中。经现场核查确认，被困的两名老人分别为96岁和56岁。由于子女均不在身边，两人年迈行动不便，面对不断倒灌的积水，无法自行涉水转移，只能。
1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新闻。8月12号8时，河南省水利厅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响应。好，我们更多新闻，我们继。
13: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14: 给你个惊喜。嗯。
15: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6: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17: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18: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7: 我可以鱼死网破。

0: 有点紧张啊，
1: 人之剑走之地，
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0: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1: 你乱在这个行业。

0: 唱念做打，神采飞扬。
1: 他整个你的台风特别的棒。
0: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7: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9: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0: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 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6: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

0: 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尝
1: 什么酒？
2: 怎么样？
0: 啊，怎么样？
3: 六曲香。
4: 真是奇迹呀、啊！奇迹啊！来人，赏给六王，赏给六王宫中御酒，喝，让他喝个够。
5: 老臣谢皇上。
4: 是是是。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哎，是太上皇。
5: 啊，太上皇。
4: 当然了，现在呀，已经是嘉庆元年了。
5: 啊，你瞧瞧，你瞧瞧，哎呀，真是俩皇上，哎啊！我呀，还当是我看花了眼了呢。
6: 你在说什么？
5: 哦，启奏皇上，老臣今儿个真是感受皇恩，能够开怀痛饮，真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
4: 好，那你就多喝几杯。今日宫中好酒管够啊！诸位，举杯喝！
7: 谢太上皇。
2: 孩子，这就是六王爷。
8: 哦，这就是那糊涂王爷呀！
2: 哎，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让他听见可了不得！
5: 哎呦，光顾喝酒了，忘了正事儿了啊！启奏太上皇，启奏皇上，穿陕白莲
4: 王爷
5: 啊！
4: 王爷，我刚才没有敬你酒啊！啊！

0: 宴乃千古难逢之盛事啊，不要拿一些败兴的话题来扫太上皇的兴啊。
1: 何大人啊，传散的白莲教闹得那么厉害，嗯，已经祸延九省了，嗯，满朝文武大臣都闭口不言，嗯，难道我这个老头子就不能说两句吗？
0: 王爷，大人，您都装糊涂装了一辈子了啊，接茬装下去吧。啊，
1: 我装过吗？啊，我这一辈子就那么糊涂吗？
0: 恕我直言，王爷，这话也就是现在要搁从前，啊，你想说都不敢说呀，
1: 就壮怂人胆。
2: 皇儿，
3: 六王爷他在说些什么呢？
4: 父皇，儿臣好像听见了穿闪白莲四个字。
3: 哦，对，朕好像还听见说什么了。
4: 我只听见了九壮二字。
5: 和珅，你让六王爷把话说完。
0: 王爷，您把话说完。太上皇让你说完。哦，
1: 启奏太上皇，老臣是说穿闪白莲，莲
0: 回太上皇，王爷是说穿闪白莲花，隆冬开放，实属千古罕见呐！啊，
3: 是吗？
0: 是啊。嗯，
3: 朕还听见说九壮什么。
0: 哦，啊，对，王爷是说皇上赐他御酒，喝了之后酒壮英雄胆，威震四海，气吞山河。
3: 啊，好。
1: 何大人，老臣是说白莲教，没有说白莲花呀。
0: 对对对，没错没错，王爷的确说的是白莲花。对，
3: 六王啊，
1: 皇上，
3: 朕记得你是近百岁的高龄了吧？
1: 启奏皇上，是，是，
3: 难为你了，如此高龄还要心系国运，难为你了啊！来人呐，
6: 扎
3: 赐六王长寿杖一柄，金元宝一枚。
6: 扎。
0: 下去吧。啊，哎呀，谢恩呐，谢恩。哦，
1: 老臣谢太上皇，皇上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嗯，六王平身平身，今日喜庆，通通免礼。哎，皇儿啊，你与朕去与老臣们共饮几杯如何？
4: 是父皇。啊，
3: 来，走。来，喝酒。
6: 谢谢皇上，谢谢。
3: 来，喝，喝酒。哎呀，道济和尚啊！道济，
7: 阿弥陀佛，
3: 啊，来喝酒。
7: 阿弥陀佛，皇上，贫僧六欲已空，心如死灰。皇上设宴，贫僧前来，沾一些尘世喜气足矣。阿弥陀佛。
0: 啊，太上皇，皇上。还是到那边多次老臣们饮几杯吧。
8: 哎，太上皇，皇上请啊！
3: 诸位老臣平身，免礼啊！你们身体都还康健吗？啊？有什么事儿需要朕替你们办吗？
9: 启奏太上皇，有件事，这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3: 哎，朕问你，你就说嘛。哎，
0: 说嘛。
9: 啊，
3: 平身。

0: 皇上，要说这事儿呢，它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可是老臣为官一生，我从没受过这么大的冤屈呀！我
1: 哎，有什么冤屈尽管说出来，太上皇还有皇上会给你做主的。
0: 哎，
1: 对，朕给你做主。
0: 这事就是前些日子吧，我儿媳妇啊，给我小孙子喂奶吃。我那小孙子呀太顽皮，他不肯吃，我在旁边看着，那是真着急。我哄孩子，我说这乖孙子听话吃，快吃，你要不吃爷爷可就吃了。嘿，没想到这句话招来大祸。我儿媳妇蹭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了一句老不正经，嘿，扭脸他就回头屋了。我都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我儿子回来了，跟我是又急又闹。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呀，他说我调戏他媳妇儿。太上皇您圣明，您给评评这个理儿。您说我冤不冤的？我
2: 这个事儿，朕以为你应该向自己的儿子解释清楚不就得了吗？
0: 我不跟他解释，我也急了。我说我这是哄孩子，我又不是真吃啊。我就是真吃。对了，你小子吃了我媳妇3年的奶，我就不能吃你媳妇一次啊？

0: 你这个老东西啊，你是在给朕说笑话是吧？你的顶戴呢？
1: 太上皇啊，我已经告老还乡了。
2: 哎呀，朕当然知道你已经告老还乡，是朕准的你告老还乡吗？
3: 可是我没有夺了你的官阶俸禄啊。
1: 古人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已经告老还乡了，再要是官样打扮，岂不是有欺世盗名之嫌了？再说呀，乡下人本来就怕官，更何况是一品的顶戴呢？太上皇，您就叫草民在山东老家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吧。
2: 好啊，哎，永琰，你听听，你听听，刘墉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4: 是，父皇。
2: 来人，赐刘墉御酒三杯。
5: 那

好，诸位老臣，唱得好啊！真喜欢这曲子，那一年十万大军出玉门，御驾亲征。

0: 遭报应啊！
1: 川陕之乱，已经迫在眉睫了。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川陕的莲花隆重季节盛开了？
2: 爷爷，
1: 嗯，哎，
2: 您就压根儿不该往前蹭，
1: 嗯，
2: 吃喝尽管往前着点儿，
1: 嗯，
2: 像您这告老的王爷见了太上皇，您就应该往后唱。这可好了，满朝文武百官、京里京外的百姓都以为您为了一个金元宝和和珅同了刘和了乌了呢。
1: 我糊涂！
3: 哎呦，王爷，
1: 我糊涂，让我糊涂，我别跟我谈，
3: 这孩子他不。

0: 懂事儿，你
1: 懂事儿，唬住我，
0: 你
1: 我唬住我，我
0: 你这孩子，你瞎说什么？
1: 你不要打孩子，
0: 这孩子，你瞎说。嗯，我唬住，我唬住。
2: 嗯，哎呦，嗯，
3: 刘大人。刘大人，
4: 你，胡公公，刘墉他怎么了？
3: 啊，他竟敢来天子懿制的大殿上撒尿的！你说你
4: 有这事？
3: 何中他，何大人，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4: 还没什么呢。

0: 启禀太守啊，刘墉他……
1: 刘墉来了吗？朕正等着他下棋呢。
0: 刘墉他……
1: 怎么了？
0: 他喝多了，那走路啊也打晃了，舌头也不听使唤了。你
1: 那就明天再选他来。
0: 这

0: 哎，刘安，
1: 哎，
0: 你说这是门槛是台阶？
1: 门槛。
0: 你说好笑不好笑？嗯，撒泡尿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啊，
1: 您说什么呀？是不是喝多了您？
0: 年纪大了，喝多了才收不住。
1: 收不住尿啊？那您撒哪儿了？
0: 撒哪儿呢？撒乾清宫廊子上了。
1: 什么？您在皇上老佛爷的大殿前，您撒尿啊？
0: 嗯，
1: 你是不是不要自己脑袋了？
0: 嗯，这不脑袋搁这儿了吗？
1: 哎呦，老爷老爷，您是不是不要自己脑袋了？你怎么在那儿撒尿？这，
0: 嗯，那怎么了？我现在还想撒。
1: 哎呦，老爷，走吧走吧，里边撒。嗯，哎呀，真是。
0: 嗯，
1: 您来，您来，这门槛，您小心点。
2: 老爷，夫人，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
0: 哦，
2: 哎呀，
0: 夫人，
2: 老爷，
0: 好几天不见，给失礼了。
2: 老爷，
0: 我是
2: 从老家回来，还没进家门，你跑到宫里喝什么酒啊？你瞧你醉成这个样儿啊！
1: 夫人，老爷他闯下大祸了。
2: 闯什么祸了？
1: 老爷在乾清宫的廊子上，他撒了泡尿。
2: 哎呦！哎呀，我说你，你可真会捅娄子，你。
0: 嗯，岁数大了，憋不住。
2: 没出息样，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进去，快进屋歇着去。
0: 嗯，走，刘安，扶我歇着去。
1: 哎，老爷，走，你慢点。
0: 歇着去。
2: 哎哎哎，你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啊？
0: 嗯，我上哪儿？哎，我说你去看门去，别跟着我。
2: 老爷，你去哪儿啊？
0: 你告诉张成，
2: 这干嘛呢？
0: 明天他。

0: 他们要来找我呀，你就说，老爷没回来呀。他们不信，你叫张成带他们满院子找，找到马棚一看呢，老爷我躺在里边睡觉呢。走，送我去马棚啊，走。
1: 老爷，
0: 前面等着我。

0: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1: 奴才和珅有本，
2: 说吧。
1: 这昨天夜里，太上皇皇上在乾清宫赐千叟宴，朝野老臣无不欢呼雀跃，均感太上皇皇上之大恩大德，可唯有刘墉凭三寸不烂之舌，上调笑天子，下戏弄群臣，狂悖不可一世，甚至
2: 什么？快说！
1: 甚至，哎呀，连奴才都羞于出口啊！
3: 说，
1: 这甚至在酒席宴散了之后，公然在乾清宫里小姨侮辱我天子圣殿。
3: 和珅，你再说一遍。
1: 酒席宴散了之后，他公然在乾清宫外的廊子里头撒尿，是可忍，孰不可忍呢？
3: 和珅，
4: 奴才在。
3: 有这事儿吗？
4: 奴才身为内务总管，看管不严。致使刘大人刘墉造下如此的罪孽，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3: 传旨叫刘墉进殿。
4: 诏。

0: 晃油纸，招刘墉即刻上殿。
1: 哎，请。
0: 老爷，老爷，
2: 站长，
0: 老爷，
2: 站长
1: 啊，
2: 找老爷什么事儿啊？
1: 太上皇有旨，宣老爷立即上殿。哎，瞧见老爷了没有？
2: 没有。没瞧见，
0: 老爷，
3: 张成，
0: 哎，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夫人，太上皇传旨，宣老爷立即上殿。
3: 老爷，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1: 是啊，这昨天晚上我看见老爷上房后头那边还哼着小曲儿。
3: 哦，是吗？
1: 啊，
3: 那找找去吧。
1: 哎，好，那咱们到后边看看去。哎，走。老爷，他在哪儿呢？老爷。哎呦，夫人，您看。
3: 哎呦。老爷，
1: 老爷，
3: 嗨，你怎么，怎么睡这儿了？还不快起来！快把老爷扶起来！扶起来！
1: 老爷，老爷，
4: 不爷嚷嚷，
1: 您醒醒吧，御史降旨来了！
4: 不爷嚷嚷，别嚷嚷，
1: 老爷，您醒醒啊，老爷！
4: 王要，升天了。我要成仙了！我哥哥
1: 来了，
4: 麻了，
1: 您起来吧。
5: 刘大人，太上皇召您进殿见驾呀。
4: 我胳膊麻了。别碰我。我要升仙了，成仙了。
6: 启禀太上皇皇上。刘墉昨晚喝得酩酊大醉，奴才找到他时，他正睡在马棚里打呼噜呢。
7: 他人呢？
6: 他随后就到。
8: 刘墉应召见驾。
7: 传他进来。
9: 召。刘墉进殿。
8: 草民刘墉参见太上皇，皇上万岁！
10: 瞧你德行，你这怎么这样啊？
8: 我错了，
10: 这上眼儿了，
8: 错了，错了啊！草民刘墉参见太上皇。皇上万岁万万岁。
7: 刘墉，你知罪吗？
8: 太上皇，刘墉不知何罪啊。
7: 不知何罪？那好，你说说，昨晚上你都干了些什么？
8: 昨晚我什么都没干啊，就是喝酒。太上皇，您千里迢迢把我从山东召回来，赴千艘宴，草民深感皇恩浩荡，就是要喝够喝好。你感念太上皇的恩德呀。
7: 和珅，奴才在，你说这乾清宫乃圣殿龙庭，生瑞霞仙气
9: 吉祥之功，而刘墉竟敢公然在大殿之上小解，这分明是以骚气污秽侮辱我大清帝国朝廷瑞霭，而此刻又在太上皇上面前如此装疯卖傻，奴才以为刘墉罪当凌迟处死。
8: 何中堂，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
9: 听不懂？你装什么糊涂？那你到底小解了没有？
8: 吃喝拉撒人皆有之。
9: 可是你把尿撒在哪儿了？
8: 撒哪儿了？老朽年迈，气短尿频，应该是走哪儿撒哪儿，没固定地方。
9: 你分明是在野朝了。
11: 父皇，儿臣以为刘墉不会故意在圣殿小饮，只因昨夜高兴过度，用酒过量，醉酒而不知所为。
7: 下去，统统下去吧。
8: 我走嘞。走嘞，走。还没给皇上、太上皇磕头呢。磕着我了。磕着我。
12: 夫人，
3: 回来了。
12: 这太上皇老佛爷的脾气真让人琢磨不透啊！他怒气冲冲的把老爷传了过去。老爷在大殿之上，他装疯卖傻，这不，他又找老爷到北寿坊下棋去了。哎
3: 呀，刘安，你赶紧派人到琉璃厂的南纸店去一趟，把老爷的诗集取回来。
12: 哎，
3: 别忘了啊，100本，一本都不能少。快去吧。
12: 哎。

0: 在琉璃厂印了一本诗集，今儿到期，你想法子弄一本来。
1: 大人，这
0: 想点辙嘛，这就看你的本事了。
1: 大人，您想啊，您跟刘墉向来就不对付，您说他的家人能跟我说到一块儿吗？
0: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想想办法，比方说和他的家人套套近乎，请他们喝酒，把他们灌醉，不就弄到手了吗？
1: 大人，
0: 嗯，
1: 我能当着他们家人的面对您不公吗？
0: 什么？对我不公？什么意思？
1: 就是骂你几句。
0: 混账东西！
1: 大人，您想啊，这个，您跟刘墉素来就不和，他府上的人对您恨之入骨。您说，我要不当着他们家人面骂你几句，他能跟我喝酒吗？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不管想什么办法，只要弄得手就行。

0: 夫人，啊，燕翠，坐吧。哎，夫人，哎，有事儿吗？嗯，
1: 没什么。燕翠，你今儿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0: 我觉得身子有点不适。
1: 哦，那赶快请郎中看看呢。
0: 不必了，夫人，我有喜了，
1: 真的。

0: 太上皇，该我提，这是活棋。不，该我不能提，该我提呀，太上皇，这该我能提。哎呀，太上皇，玩归玩，你生哪门子气呀你？
1: 柳玉，你跟朕下棋下了一辈子了，除了年轻的时候在巾帼棋院那盘棋，朕输给你一个老婆以外，都是和棋呀！啊，哎，怎么你回了一趟山东就能赢了朕呢？
0: 太上皇啊，太上皇。 容草民说句实话，这几十年来，草民不是赢不了太上皇，是不敢赢您。

0: 那你这一次为什么就敢迎朕了呢？因为臣，啊不，因为草民已经不在朝堂上供职了。一，我不怕您扒去我的朝服马褂，去牛下田穿便服更方便；二，不怕您摘了我的顶戴花翎，我自个儿已经摘了；三。 不怕您把我罢职为民，我现在已经是个大耳朵老百姓了；四不怕您把我充军发配，嘿嘿，我山东老家已经是很贫穷的了。
1: 朕可以杀了你，
0: 太上皇啊！以您的天才，您不会不知道。 草民之所以如此放肆，还不是因为草民对太上皇您知之甚深吗？太上皇啊，您一生风流倜傥，潇洒敦厚，体恤旧臣，恩宠有加，对乃休闲之戏，雕虫小技也。 太上皇，您一生只在万里江山之上施展您的雄才大略，绝不会在一尺见方的小小棋盘之上和草民论短长，因此草民才敢斗胆迎了太上皇。正如草民之所料，太上皇您表现的震怒，实则是对草民的胆识的检验而已。
1: 太上皇如何呀？草民猜得对不对呀？刘墉啊！
0: 嗯，印的不错，嗯，不错吧？啊，不错不错，一百本全给您印齐了。
2: 得，谢谢您，谢谢您了。您怎么拿走啊？啊，我外边有个小毛驴儿啊，嘿嘿嘿，那您得拿好喽。
0: 哎，
2: 好嘞，您呢？走了啊。
0: 这不是刘府的张大管家吗？啊，您不认识我了？啊，那是我是和珅府的呀。
2: 瞧你那相，狗仗人势的奴才，多远点！
0: 哎哎，别，哥哥，哎，这兄弟我这会儿正走着背字呢，哎，和珅这王八蛋，各位骂他是王八蛋，这不错吧？
2: 没错，
0: 这王八蛋他一脚给我踢出来了，
2: 他怎么把你给踢出来了？
0: 哎，咱们得好好找个背景地方。 喝几桌，哎，我从头到尾跟您说说这事儿，到时候让你们家刘大人参他一本，让我们家刘大人参他一本。
3: 对，
0: 好，走，
2: 走，
0: 走，喝上，走，喝上，
2: 喝喝喝，走。
0: 嗯，
3: 哎，太上皇，时候不早了，我得回了。哎，柳庸啊，你跟朕喝茶都喝的是一身大汗。 咱俩一块儿到江飞宫，洗个土耳其浴，你看如何呀？
2: 太上皇让刘墉跟着一块儿洗澡。<笑>
3: 哎，传旨，拜驾江飞宫。这拜驾江飞宫。啊，柳庸啊，
0: 嗯，
3: 这叫君臣同浴。 赤诚相见，
0: 啊，赤身相见，啊。<笑> 对对，赤身相见。
1: 哥哥，
2: 哎，
1: 干了干了干了。
2: 嗯，
1: 哥哥哥哥，
2: 嗯，
1: 哎，
2: 嗯，
1: 干了不是？
2: 哥，
1: 哎，好。嗯好，痛快痛快，哎，晚上，哎，
2: 嗯，
1: 您的量大，我看您越来越明白，哎，得嘞，您那，哎，喝着喝着喝着，
2: 嗯，哎，喝着，嗯，
1: 我说，您说这和珅他是不是色鬼呀？
2: 嗯，色鬼，嗯，
1: 是不是贪官？
2: 不是，
1: 是不是王八蛋？
2: 是。是他妈王八蛋！
1: 他哪儿比得了您家刘大人呢？啊，
2: 切！他哪能跟我们家刘大人比呀？嗯，我们家刘大人，嗯，良心，
1: 嗯，好官啊！
2: 瞧见没有？
1: 他全有啊！
2: 能根儿，
1: 能根儿，
2: 跟我们家刘大人比，呸！他还不如个屁！
1: 哎，嗯，哥哥，
2: 嗯。
1: 嗯，这刘大人他是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是刚直不阿呀。
2: 哎，
1: 那和珅的学问也不成啊，他哪儿比得了刘大人呢？
2: 嗯嗯嗯，
1: 刘大人是才学八斗，学富九车，是满腹经纶呐。
2: 嗯嗯嗯嗯，
1: 哎
2: 哎哎，你猜我今儿干什么来了？我们家老夫人亲自誊写《石安诗集》，我印了100本，你看看，
1: 开开眼呐，哥哥。
2: 嗯嗯
1: 嗯，哥哥，
2: 嗯，来，你看看，
1: 哥哥哥，
2: 你看看，
1: 哎。
2: 哎，你看《
1: 石安诗集》。
2: 嗯，对对对，
1: 哦，好，
2: 嗯，
1: 好，
2: 嗯，
1: 兄弟还没开个眼呢，
2: 你去你的吧，还没，去，
1: 哎，
2: 臭手呢，
1: 看看那让兄弟开个眼呢，是不是？嗯，这《石安诗集》，它一定是您家刘大人在这么一个石头砌的这个尼姑庵里头。
2: 呸！
1: 哎。哎，
2: 你懂什么呀你？
1: 这，
2: 刘墉，刘大人，字石安。
1: 啊，好，好啊。
2: 嗯，
1: 那您家刘大人也，喝着哥哥，喝着，哥哥，喝着啊，
2: 喝着喝着。嗯。

0: 你们两个出去吧。
1: 咋？
2: 让这俩丫头也出去吧。
0: 嗯，
2: 让这俩丫头也出去，
0: 让他们也都出去，
1: 通通撵出去。
3: 叔

欢迎收看河南卫视与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的整点快讯。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我省多地出现连续性降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8月12号8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当日上午，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

0: 本台消息，郑州市气象台2026年8月12号15时9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降水仍将持续。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等全部乡镇和街道有20至40毫米的降水，局地最大累计降水量可达36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郑州贾鲁河已开闸放水，来看记者现场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郑州市的母亲河贾鲁河的岸边。这两天的台风白海豚给郑州带来了大量的降水，但熟悉贾鲁河的朋友会发现呢，其实贾鲁河的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了很多。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我们能看到那条黑色的线呢，就是平时贾鲁河的水位，现在的水位呢比平时的水位能低上个2-3米。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其实贾鲁河最开始设计的防洪能力是百年一遇的洪水，近几年呢，郑州又通过多项的举措呢，大幅度的提升了这里的防洪能力。这几天呢，为了应对白海豚的到来呢，我手指方向那个铁闸已经降了下来，这里的水呢就随之流向了下游，所以水线就下降了。虽然现在贾鲁河的水位比较低，但是还是提醒大家，汛期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大家尽量还是不要靠近岸边，注意自身安全。
0: 继续来看相关消息。强降雨伴随大风，使信阳市商城县出现树木倒伏等险情，当地多部门迅速联动，连夜开展清障排险、电力保障等防汛处置工作。一起来看。
2: 信阳商城县遭遇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城区行道树倒伏，城管局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连夜开展倒伏树木清障抢修，工作人员冒雨切割、搬运、清扫、清运，争分夺秒打通受阻道路。
3: 出动了43人、4台车辆，连夜对主次干道的阻碍交通的行道树进行清理。夜里已经把所有的主干道、次干道影响交通的树木全部清理完毕。今天早上继续对一些公园、支路倒伏的树木进行修剪。
2: 目前城区主次干道14棵倒伏树木及断枝基本清理完毕，国网商城县供电公司开展电力巡检与线路维护，对安置点线路、发电设备复查试机，保障安置点照明、生活用电稳定，
4: 全力保障所有转移安置点可靠供电。前期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安置点的用电隐患排查治理，部署发电设备，构建双电源供电，安排专人全天候驻点值守，组建9支约116人专职防汛抢修队伍，24小时特巡值守，守住全线电网安全运行底线。
0: 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时段的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整点直播快讯，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河南新闻频道大象新闻客户端。

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0: 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势均力敌的爱意，我想约你。季总，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末。

0: 这个盛夏，黎元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 永争第一，
0: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2: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0: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黎元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黎元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

0: 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通通撵出去，撵出去，都撵出去。太上皇和草民的那，怕是连鸟都吓不住了。
1: 你都出去。
2: 刘墉啊，这是当年平定伊犁之乱俘虏了不少准噶尔的能工巧匠，让他们照着土耳其国王宫的样子修的啊。
0: 这整整一个活脱脱的大蒸笼啊，不透气呀。哎呀，
2: 你这一蒸大汗淋漓，哎，很是舒服啊。哦，
0: 哎呀，我说啊，太上皇啊，啊，此时此刻在这儿叫太上皇和草民两个人都卸去了人世间的伪装啊，如出生婴儿啊，没有袍服冠带，没有地位尊卑之分，如两个自自然然的赤子。哦，
2: 对啊，
0: 此刻你和草民是不是试看平等相待，说说各自的心里话呀？
2: 平等相待啊，好啊。朕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和谁平等相待过。朕也知道，十足的忠臣也没有十分的忠言呐。越是离朕近的人，包括皇子在内，哎呀，你以为朕事事居高临下，句句金口玉言，心里就高兴，就痛快，就得意呀？不，一呼百应的滋味并不好受啊。谁知道跪在朕脚下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一个个心里想的是什么呀？啊，是包藏祸心，

0: 是心怀鬼胎，是图谋不轨，是欺是骗啊，是瞒还是诈呀？嗯，你会觉得那些锦衣绿袄底下包藏的全是祸心。刘墉，你在笑话朕？嗯，不敢。你笑话朕月老疑心病越重了是不是？
1: 不敢不敢。
0: 我知道有人说朕至死不放权。刘墉啊，朕是放心不下我这大清的江山呐。不管十五阿哥他多有才德，朕都放心不下，恐怕到死都不能瞑目啊。这就是，哎，这就是朕的苦衷啊。
2: 红历啊，
0: 红历，红历是什么意思啊？这两个字朕听着很熟悉。
2: 红历不就是太上皇您的名字吗？哦，
0: 红历是朕的名字。
2: 对对对对。
0: 哦，对对对。刘墉，
2: 嗯，
0: 你好大的胆子，朕的名字你怎么可以直言不讳地喊出来呢？你不知道这要犯杀头之罪吗？
2: 哎呀，
0: 刘墉，
2: 哎，咱们可是有言在先的呀，你忘了？赤条条平等相待可是您刚才恩准的呀，别忘了。
0: 是有言在先。
2: 哎，当然是如此啊。你可以叫我刘墉，刘墉怎么就不可以叫你红历？这才叫平等相待啊。
0: 好好，那你就叫朕红历吧。
3: 大人，这吃鸡我给弄来了。
4: 食安食鸡，那就看看照这里面有什么违禁的词句没有。
3: 是大人。
4: 嗯，这件事你办得不错呀。
3: 谢谢大人。
4: 待会儿我要好好的赏你。
3: 谢谢大人。那大人，那没事，我先走了啊。
4: 慢，我问你，你一共骂了我几句啊？
5: 骂了就七八句，三四句。
4: 到底几句？
5: 两三句。
4: 到底几句？
5: 两三句。
4: 到底几句啊？
5: 两三句。
4: 嗯，七八五十六，自个儿抽自个儿56个嘴巴。
5: 大人，啊，
4: 现在就抽。
5: 大人，啊，
4: 抽吧。
5: 谁让你是八公头，是王八蛋的？可是不是王八蛋，不光自个儿是王八蛋，我自个儿是王八蛋。老爷，大人，大人，
4: 使劲抽。
5: 大人，大人，我不是王八，我自个儿是王八蛋。大人，大人，大人，我自个儿是王八蛋。
6: 往里走啊！哎呦！哎呦喂！
7: 哎，张成，怎么了这是？
6: 这他妈驴，哎，跟我犯脾气，他非要我给他驮这东西，我呢？每天我牵着他，今儿个，他非要牵着我。
7: 起来吧，把他拉起来。
6: 起
7: 来， 起来。
6: 好，好，好，好，哎，哎，好，好，嗯，哎，我这书
7: 帮他搬着。
6: 哎，哎，哎，哎，
7: 哎，哎，快进来吧。
6: 哎，哎，哎，走，这，
8: 红丽
6: 啊。
8: 这会儿呀，我既不想阿谀奉承，也不会刻意贬低。平心而论呐，你在位60年，是有得也有失啊。
0: 啊？什么有失？
8: 啊，失！
0: 趴下，
8: 你听我说，趴下，趴下，趴下，你听我说。只要是人呐，就会有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你也是人，不是圣贤。说你是天子，那不过是个奉承话。你也是人子，印其之子呀。
0: 啊，其，其什么？你。你怎么敢？先父的名讳，朕都不敢上口啊！刘墉，你……
8: 哎，趴下，趴下，趴下，听我慢慢说。趴下，趴下，趴下，趴下呀，趴下，听我慢慢说。红丽啊，做个真人，可比做个假神好得多呀。你的文治武功是不会被埋没的呀。平一力，定回步，静进川，降缅甸，等等等等，就像你自己说的十全武功。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啊？连年征战啊，耗费了国库多少银两啊？
0: 多少啊？
8: 1,200,000,000啊！而国库年收入才仅3,000,000,000啊！曲阜祭孔，木兰秋闱，咱们可以不算在内，仅就指你6次东巡，5次西巡，地方政府的开支可就是10,000,000呐！啊，你连连的大摆宴席。扩建宫室园林，仅就这2项，那何止是10,000,000呐、啊？哎呀，国库每年下来，续存剩下多少，你知道吗？
0: 多少？
8: 哼，你说说有多少吧？
0: 7,000,000-8,000,000总有吧？
8: 没有，
0: 没有。那4,000,000-5,000,000，
8: 那4,500,000,000银子都没有啊！
0: 啊，
8: 只剩下200,000,000+银子呀！
0: 什么？
8: 红利呀、啊？
0: 国库就剩下200,000,000+银子？
8: 啊，那可不是啊！
0: 这怎么会了？这怎么会呢？
8: 趴下，趴下，趴下，趴下！
0: 这绝不可能！
8: 红利啊，红利。你看，第一炷香烧完了。你力主《四库全书》的整理编纂，收集古籍，你是一大功德呀。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四库全书》收书约79,050卷，可遭焚毁的书籍却十倍于《四库全书》，是71万卷以上啊！你可是比秦始皇的功绩大多了。我不敢说你后无来者，因为我看不见，但我可以保证说你是前无古人呐。
0: 刘墉，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刻薄话呀？啊，
6: 哎，朕还是太上皇吗？
8: 哎，你现在是爱新觉罗弘历，连这点话都听不下去了呀？

0: 停！我给你捶捶背。
1: 。
0: 就是那个朝夕在你身前身后身左身右的和珅，就是那个不学无术却入了阁，身兼数职，入职军机处，监理审院，直至被封为公爵的和珅，就是那个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权倾朝野，被你视若掌上明珠的和珅。
2: 刘墉啊，你与和珅历来不和，朕早就知道，所以你只见其短不见其长啊，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呀。
0: 佟烈啊，你说说和珅有什么长处？不就两个字吗？宁杀。
2: 这儿朕对和珅还是有体察的，朕并不以为他才德如何，也不以为他是朕的亲信。哎呀，朕也明明知道这个和珅往往是成事不足，他败事有余啊。不知怎么搞的，朕就是喜欢他。刘墉，这是真话。可谁没有个偏爱呢？你就没有偏爱吗？
0: 我有，但我是臣民，不是帝王。帝王之师非同小可，偏爱乃一切帝王之通病。圣主偏爱任庸臣，你知老百姓怎么说吗？近臣不坏，皇上不爱，祸国殃民，至死不改。
2: 说得好。
0: 你知道和珅在你的纵容之下聚敛了多少财富吗？
2: 不知道。
0: 我只跟你说一句，和珅富可敌国。
2: 朕不信。
0: 不信？
2: 哎呦，怎么你敢打朕？
0: 说好了。佟烈啊，咱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关于帝王的功过得失。作为帝王，你确实功多过少。功立在当朝，过虽少，贻害后世。功之力有限，过之害无穷啊。
2: 哎呀呀，爱卿的一番话让朕茅塞顿开呀。
0: 确实如此。我可以像你这样说，我说的这些话以前你从没有听说过，我相信以后也没人敢再说。
2: 是吗？
0: 是。
2: 来，你趴下来。朕给你搓搓背。
0: 好嘞。
2: 来，趴下。哎呀，刘墉啊，你真是个罗锅啊。
0: 跟你的毛病不一样，我的背是天生的呀。
2: 朕的意思是说，我一直以为你弯腰曲背不过是比别人厉害一点，没想到。
0: 哎呀，佟丽呀，佟丽呀，你当然是注意不到了。在你的眼里，所有的臣民都像是罗锅，你分不清楚谁是真罗锅，谁是假罗锅，谁是真的弯腰屈膝，谁是假的弯腰屈膝。我刘墉不像权势折腰，不像金钱弯腰。遗憾呐，生来是个弯腰驼背呀。 好不容易在亿万人当中生出个心地耿直之人，老天却让他长了个弯腰驼背，这叫心强命不强啊。嗯
2: 哼，哎，看来朕对朝夕相处的爱臣的外形不甚了解，何况心乎啊。
0: 红丽啊，你这话可算得上是金口玉言了呀。
2: 柳庸啊，难得你还认可朕的一句话呀。
1: 太上皇，怎敢劳您的圣驾呢？奴才真是罪该万死。
2: 该点第三炷香了，点上。
3: 扎。
2: 哎，给他使劲搓，好好的搓，搓出油泥来了。
3: 扎。

0: 柳庸啊，这真话就能听了吗？就像朕这衰老的肌肤还能看吗？还能看吗？
1: 红烈啊，
0: 嗯，
1: 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没说什么。

0: 太上皇，刘墉沐浴已毕，在外边等候太上皇的圣驾呢。
1: 刘墉，
0: 刘墉在外边等着向您辞行呢。太上皇，穿衣服吧。
1: 穿衣服。

0: 怎么洗完了还没走啊？
1: 我说红
0: 红什么？
1: 红福齐天，太上皇红福齐天。
0: 哼，我还以为你要叫我红利呢。
1: 那仅只是刚才咱俩赤条条相见，平等相待的时候。可现在
0: 刘墉啊，也就是你又换个人。朕借他两个胆子他也不干。
1: 是，太上皇，草民刘墉承蒙召见，太上皇赐宴赐玉，刘墉感激不尽，谢太上皇恩典。刘墉三日之内举家迁回老家山东，就此叩拜告别。

0: 何大人，坐坐。哎，刘墉那本诗集，你琢磨有两天了吧？是。怎么样啊？有什么发现没有啊？
1: 大人，没发现什么违禁的词句。
0: 知道什么叫鸡蛋里挑骨头吗？何大人，连字缝里都找过了。您说，坐。哎，懂得什么叫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吗？嗯，中堂大人，只是有首诗，我看着有点眼熟。啊。 何大人，您看，啊，在这儿。何大人，就这首《春风数花咏》。嗯，
1: 坐。
0: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9片，10片，11片，飞入草丛，都不见。 读过《太上皇的御制诗》吗？您是说《太上皇的御制诗》里有？正是，我记得清清楚楚啊。这首诗乃太上皇所作，就收在。
2: 他老人家的御制诗里，去把太上皇赐给我的那套御制诗拿来，去。老爷，嗯，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太上皇是天子，老天爷的儿子呀。 您能跟人家下棋啊？下棋也成，能输不能赢啊？嘿嘿，您赢了，千不该万不该的，您不能跟太上皇洗澡啊？您以为这人脱了衣服都一样啊？穿上龙袍，他又成太上皇了。老爷，我说这话，我觉得您应该明白呀、啊。您怎么？
3: 哎，我说张成啊，
2: 哎，
3: 回家以后啊。 赶快打点行装，越快越好。哎，咱们赶回山东老家。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有点后怕呀。
2: 呀，果然一字不差呀，
1: 那标题都一样啊。老爷，您的记性那可是真好啊！<笑>
3: 诸位爱卿，朕的御制诗第5集已经印出来了。此诗集一共是122卷呢，10006首。都是朕禅位10年前所作。胡胜啊，
4: 奴才在。
3: 此诗集于众爱卿，
4: 遵旨。
5: 恩赐军机处张京赵毅，
6: 谢太上皇。
4: 恩赐军机大臣汪文瑞。
1: 恩赐文华殿大学士吏部户部总管和珅。
0: 谢太上皇。
1: 恩赐翰林院大学士张南华。

0: 这边点，往这边点。哎，你们那几个快点，快点。哎，
1: 那个他们来。
0: 对，搁这，搁这。
1: 那个
0: 啊，好。哎，往这边。
1: 你们，
0: 哎，
1: 过来，过来。
0: 箱子搁这，搁这。哎，对，哎。哎，我说刘安呐，
1: 哎，
0: 老爷可关照了，他呀骑驴，燕翠夫人呢有孕了，他得来顶软轿子。
1: 那大夫人呢？
0: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1: 啊，
0: 大夫人走了，王爷谁伺候啊？
1: 老爷子也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真是累死活人呢。
0: 你瞧，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大夫人说了。回山东老家，指不定景呢，让咱们先走，把老爷子伺候好了。
2: 哎，这些诗稿我用了3年的时间秉烛书录，本以为会给你个惊喜，可没想到你却发这么大的火。
3: 哎呀，夫人呐，夫人，我刘墉一生写诗只是为了抒发胸臆。谁想编这个劳神子留存后世啊？在当朝因为写诗而入了冤狱的还少吗？夫人呐，夫人呐，你可是一世的聪明，到老到老却糊涂了啊。
2: 哎呀，好在呀。
3: 好在什么呀？
2: 一本都没有送出去，都在这箱子里头呢。
3: 那就好，叫张成、刘安把这些诗集赶快装箱运回老家，不准他有一本流失在京城。
2: 嗯，
3: 唉，
4: 朕生平最喜欢吟诗作赋，赋予山川名胜啊，风土人情啊，莫不行诸咏歌呀。记得朕当皇子的时候就著有《乐善堂余集》，登基以后又有御制诗5集，啊，朱爱卿啊，前4集都读过了吧？
5: 回太上皇，御制诗前4集，共434卷，收诗41800首，奴才均已一一攻读过了。适才太上皇又赐御制诗第5集。奴才更要连夜秉烛拜读。太上皇之诗，基于吟咏，分章叠韵，精意分伦，立意倾城，真如万湖泉源随地涌出，

0: 古人击波垂诗，夸为神速，何曾有日咏十余，运至十叠者？奴才以为太上皇之诗，不仅当朝无人望其项背，即便先帝康熙年间所编印的《全唐诗》，共收录了唐代诗人2200人300年所作，也才40000余首。太上皇一人之作，洋洋大观，可与《全唐诗》相媲美。太上皇真天才也！
1: 太上皇之诗，今生御朕，涵盖古今呐、啊。
2: 神龙行空，瞬息万里呀、啊！
0: 太上皇，奴才有一事不明，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3: 说吧。
0: 谢太上皇。是这样，近日奴才偶得一本个人诗集的抄本。发现其中有一首诗，竟与太上皇御制诗中的281卷中的一首，题目完全相同，词句也分毫不差，不知何故。
4: 有这种事儿？
0: 是啊。
4: 拿来。寸，哎，这个石安就是刘墉吧？
0: 正是。
4: 啊，
0: 看，您看这一首，
3: 容颜。去朕的御制诗第281卷来。
0: 是。

0: 接旨。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刘墉一贯蔑视圣上，羞辱朝廷，续将御制诗中圣上御笔窃为己有，自成诗集，贪天之功昭然若揭，令御林军抄没所有石安诗存，查抄刘宅一应书记文字。刘墉接旨后，立即戴罪进殿面君，不得延误，钦此。
0: 刘墉谢主隆恩。
2: 护公公，抄录刊印石安诗存是小女所为，老爷他并不知道，若论罪是小女的罪，请胡公公代为禀明圣上。
1: 刘大人，走吧。抄。

0: 草民刘墉叩见太上皇，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罪民刘墉。
0: 是罪民刘墉，可是到现在我不知道刘墉犯的是什么罪。
1: 什么？那好，和尚，
2: 奴才在，
1: 给他看
2: 账。

0: 刘大人，啊，
1: 柳庸，还不知罪吗？
2: 刘庸知罪，
1: 知什么罪？
2: 御制诗已收咏花诗一首。我就不该收入诗集，我本不该刊印什么诗安诗集，
1: 不该，不该，你还是做了。难道朕与一般文人为了一首诗去争巧吗？
3: 这什么呀，
0: 柳庸？啊，我问问你，这首《春风署花咏》到底是太上皇所作还是你刘墉写的呀？
2: 太上皇三句，刘墉一句。
0: 不对吧？嗯，当时在场的可有好多人呢。
4: 啊
5: 对，是
6: 臣那天也伴驾随行，当时太上皇掐了朵花随口涌来，当时臣还以为太上皇在数花瓣呢，可是念到第二句的时候，汪赤郎说太上皇好诗，当时群臣都激动了。
5: 对，
6: 念到第四句，太上皇喃喃低吟这画龙点睛之句时，群臣都

0: 片欢腾了。这第四句当时大家伙都没有听见，可是刘墉呢离太上皇最近，他把第四句呢又重复了一遍，实际四句都是太上皇的御口，刘墉只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呀。
1: 不是啊，
2: 刘墉是这样吗？
3: 我回到家里越想越觉得可笑，啊不，是有趣。我就把它抄在了一张纸上。这四句诗，前三句都是在数数，这后来一句，实在是有点像打油诗的样子。
4: 打油诗，刘墉。朕的咏花诗跟这打油诗有什么相干呢？
5: 启禀太上皇，这打油诗是一种村歌礼调。臣在乡下的时候，邻居就是一座油坊，有几个伙计一边打油一边喊着号子，是这样：一二三呐、啊，多打油啊；四五六啊，好打油、啊。
4: 好了。

0: 刘墉，或是
1: 奴才在
0: 传朕的旨意，即刻把罪民刘墉给我打入刑部大牢，等候发落。

0: 皇上，奴才听候吩咐。平生，你去见刘墉，告诉他，太上皇正在气头上，朕一时也难以替他说情。他的生死仍然未卜。从明天起，你负责派两个内监给他送牢饭。如果送蔬菜，就是暂且没事；若一旦送鱼，
1: 就是他的死讯。这是朕的手谕，你拿给他看，看后仍然收回给朕。
2: 欢迎收看河南卫视与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整点快讯。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我省多地出现连续性降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8月12号8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当日上午，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

0: 明显涨水过程，部分雨量占日累计降水量超过270毫米。作为黄河下游的防汛决策的风向标，郑州花园口水文站正24小时紧盯雨水情变化，用精准数据守护流域安澜。
1: 我现在是在郑州黄河防汛前线指挥中心黄尾花园口水文站，我身后的大屏幕呢，正在以6分钟每次的频率来全天候监测黄河流域河南侧区的27处水文站、291处雨量站的雨水情信息，对可能出现的汛情作出应对。
2: 10号以来，我们监测到伊洛河流域降雨较为明显，截至今日的6时，日累计降水大于50毫米的雨量站有65处，其中55处。主要分布在伊洛河流域，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伊洛河的李家外雨量站，达到271.2毫米。针对监测到的数据，我们向当地水利部门发出预警，并派出测验人员开展防汛水文测报，全力保障流域防汛安全。
0: 继续来看消息，指挥中心测出的每一个数据都直接决定整个下游的防汛调度指令。精准的预报从何而来呢？一起来了解。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花园口水文站流量监测端面，在我们身后呢是水文站的职工正在黄河一线进行流量监测。
3: 目前我们使用的是电动无人遥控船 ADCP， 在花园口水文站的测验端面进行流量测验。它具备自主巡航、自主测验、数据实时回传至云端的功能，能够实现我们水文业务测报整全链条的闭环，比传统人工测验要快约60%左右，也实现了水上作业的无人化，提高了我们一线职工的作业安全性。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面对当前的降雨情况，目前省水利厅已派出19个防汛工作组，吩咐各省辖市区现场指导，督促各地落实山洪灾害防御措施。当前全省水利工程正常发挥作用，省水利厅正根据气象预报和水文预测，适时调整前平、出山店、石曼滩、板桥、博山、素鸭湖、孤石滩、燕山、宋家场、鸭河口、小南海、盘石头等11座大型水库和长庄、张武等2座中型水库下泄流量，并配合黄尾做好河口村、陆浑等2座大型水库调度。另外，根据预测，沙引河洛河周口站、贾鲁河中牟站、小红河桂里站可能出现超警洪水。感谢。

0: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1: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2: 你单身，我离异。
3: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河南卫视逆语记，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你听，大地的心跳。

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你。

0: 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
1: 是好醋，爆命醋。
5: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6: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8: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9: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5: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刘大人，
1: 小公公，您伺候太上皇一辈子了，他老人家的脾气您还不知道？是，
0: 皇上跟我说，他会见机替您说情。嗯，
1: 可这情说得下来，说不下来，皇上也难保。从明天起，给您送什么吃的，一切都由皇上钦定。要是给您送鱼，就是太上皇非杀不可了。您记住了吗？ 这是皇上的手谕。

0: 启禀皇上，今天给刘墉送什么吃的？还是送蔬菜，给他消消火气。
1: 18，哎，19。
2: 20，21。刘大人，小的伺候您梳头，请吧。刘大人，请吧。
1: 22，哦，谢谢小哥了。

0: 哎，送什么吃的？
1: 烤丝瓜。哎，
0: 像刘墉这样的人，应该送点好吃的。
1: 他们做什么，咱们送什么。
0: 哎，进去吧。
1: 哎，来了。哎，来了。啊，谢谢小公公了。

是丝瓜，今儿是丝瓜，明儿个送冬瓜，明儿冬瓜，后儿个送南瓜，大后儿个送北瓜，北瓜完了是西瓜，西瓜谁拿西瓜当菜吃？送菜瓜，菜瓜完了是花瓜，花瓜是打开头才叫花瓜。

0: 给大人请安。啊，起来吧。大人，给点吃的吧。我来看看我们的刘墉，刘大人，啊，怎么样？近来我们这位朝廷侵犯有什么举动啊？还挺正常，从不吵闹。
1: 我是问你，他有什么反常之举？反常嘛，也没什么反常啊。别吵了，嚷什么？有什么反常之举啊？
0: 也没什么反常的。一般侵犯终日悲哀哭泣，刘墉他从不心思觅火，只是有一件事儿。
1: 这是什么？
0: 只是每次送饭之前呀，他常常独自长吁短叹。 一旦送饭的到了，他就喜形于色。啊，
1: 莫非有人给他送山珍海味？
0: 怪就怪在这里，每次送来的都是青菜、蔬菜、萝卜而已。而他每次啊，围着菜边吃边唱，甚至呢，围着一盘茄子手舞足蹈起来。哦，
1: 把门给我打开。
0: 是的，
1: 我到里边去看看。

刘大人，刘老兄，小弟来看你啦。睡啦？还是故意不理我？你呀，怎么样？

你现在混到了这步田地，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今儿个，我只想跟你说说我心里的话啊，要不然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啊。不管你听见没听见，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都要跟你说。看来你是啊，听见了吧，刘墉啊，刘墉，你我同殿为官几十载，也就斗了几十载啊。现在想想，何苦啊？你又捞到什么好处了？瞧你现在这德行。不瞒你说，当初因为你六根不全，我是瞧不起你。你呢，老是戏弄我，我也恨你。可平心而论，你的才华、你的胆识，乃至你的操守，何某真是佩服，真是佩服。你我二人本来可以和睦相处，共同辅佐太上皇，都听见了吧？太上皇也曾经打过一个比喻，说你我就像他的左右手，缺一不可啊。太上皇这是金玉良言，至今至诚啊。啊，刘墉，你想想，你好好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儿。他老人家作为一国之君，理当赏识你的忠君报国之心，治国安邦良策，对此何某从不妒忌，真的不妒忌。可是你也别忘了，他老人家也是个血肉之躯，他这话听起来可有点大不敬了。不过此时此地对你讲料也无妨，他老人家作为一个血肉之躯，跟你我一样，也有七情六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那我何某人时时处处满足他老人家，何错之有，何罪之有啊？你干嘛处处跟我过不去啊？你说呀，刘墉，我让你装睡，你睁开眼睛，

再者说了，柳永啊，你也不想想你自个儿，你就那么十全十美啊？啊，你就那么无可挑剔啊？啊，不见得吧？想当初在招人店。 你和那两个宫妃那一幕，啊，尔可坐怀不乱否？哎呦，羞杀人也！太上皇吟诗，9篇、10篇、11篇。 哎，你立马去上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哎，这就是你的才华呀！你就是抖机灵，拍马屁。幸而今你下了大狱，一宿就愁白了头啊！这倒是我。 想起一段典故来啊！伍子胥过昭关，一宿愁白了头。人家愁的是什么呀？人家愁的是不能尽快过关为父兄报仇雪恨。人家是大丈夫大英雄，你没法跟人家比，因为你愁的是你自个儿。 你瞅的是，怎么就为了那么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换了自己一世的英名？你说你值得吗？你，对了，你不光是愁啊，刘墉，要紧的是你怕，是不是？你怕你一下子掉了脑袋，丢了吃饭的家伙。 你那个家伙呀，兴许明儿一大早真的就咔嚓一声飞入草丛都不见了。我都说累了，该说的我也都跟你说了。啊，柳莹，你好好琢磨琢磨。 这也算是小弟的临别赠言了，啊，告别了，刘老兄，我跟你告别了，告别了，我跟你。 告别了，告别了。

0: 哟，二位小公公又来早了，开牢的时间还早着呢。
1: 没事，早点来省得误事儿啊。
2: 就是，
3: 是吧？哎，来来来，二位公公，来一块儿喝几杯茶。来来来，
4: 我们这儿
3: 不要客气，来来来来，
1: 坐。哎，
3: 请坐，请坐，请坐。哎，坐，
1: 坐，请
3: 坐，不要客气。多喝几杯，
1: 来来来。
3: 哎，给您满上。
0: 片儿，
5: 十二十三。

0: 屎啊！
1: 不喝的喝的，
2: 喝
1: 一口我就
2: 上脸，
3: 喝几杯，上脸好啊！上脸是忠臣，就怕不上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白的。
2: 我说两位小公公，你们这篮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让我看看。
1: 没什么，蔬菜
2: 有什么呀？
1: 蔬菜，
2: 看看看。
3: 你看，
1: 我说没什么好的吧，都是些蔬菜。
3: 给堂堂的刘大人就送这个，
1: 蔬菜好啊。蔬菜没事儿，我告诉你们，我每天都遵旨送菜，平安蔬菜杀头鱼。
2: 我说小公公，他刚才说平安蔬菜杀头鱼，这话什么意思？
4: 哎，这你就不懂了吧？送菜就是平安，送鱼呀，刘墉这老命就难保了。
2: 喝几杯，
3: 来，喝着，喝着，喝着。
5: 哎，行了，行了，行了，送饭的时辰到了。
4: 好，走，走，走，走。

0: 告辞了，告辞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来，干！何大人，派去打听消息的两个家人回来了。哦，
1: 让他们进来吧。
2: 进来。怎么样啊？启禀中堂大人，小太监每天送牢饭，都是嘉庆皇上让送的。嘉庆皇上想保留用，但是又怕保不住，送菜就是给刘墉递个话：平安蔬菜，杀头鱼。杀头。
0: 来，二位，来，多喝几杯，喝着，喝着，喝着，哎，满上，哎，多喝几杯，给您满上，哎，
3: 喝，哎，
0: 好酒量，哎，
3: 喝着，喝着，
0: 哎，喝着，喝着啊，
3: 两位兄弟多喝，
0: 慢点，哎，喝着。
1: 来，喝点，
0: 喝点，再喝点，再喝点吧，你。来来来，哎，喝着喝着，再喝点。哎，
1: 行，送牢饭的时辰到了，快吃吧，有饭量。
4: 好，走走，
1: 走，送饭了啊，走，
0: 二位走啊。
4: 往哪儿走？怎么？谢了小公公，谢小公公了。小公公酒气熏人，今儿喝酒去了。哼！哎呀，我怎么说送饭送晚了，喝酒去了。

子，刑部大牢所有的犯人加餐，每人一条鱼，能喝的让他们喝二两。

0: 么回事？
1: 说吧。
2: 什么？
1: 听不见了？
3: 说什么听不见了？
1: 聋了耳朵？
3: 我听不见了。
1: 平常耳朵挺灵的呀。
3: 我要笔墨纸砚。
1: 好嘞，别闹。
3: 笔墨纸砚。
1: 好嘞，好嘞，别闹了，我拿去。
3: 我要给太上皇写信，笔墨纸砚。给太上皇写信。
4: 老臣深知，这封书信已经是绝笔了。臣自幼攻读古代圣贤之书，怀着一片赤诚忠君报国之心，臣为官凡六十余载，奔波劳顿，无时不为大清的江山社稷。太上皇若能知臣报国

0: 父皇，您流泪了。儿臣已经读过了，看了刘墉的信，是儿臣想起了诸葛亮的《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父皇，刘墉一夜之间，数洋洋数千语，层层叠叠，至情至理，真是感人肺腑。
1: 难道就这样姑息他不顾君臣大礼，羞辱君王吗？
0: 父皇，听说刘墉昨天一夜之间耳朵全聋了，太医去看过，说是过度悲伤。

0: 召刘墉见朕。
1: 召。太上皇有旨，宣刘墉觐见。

罪民刘墉叩见太上皇，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雍颜，
1: 父皇，
0: 朕把刘墉的生杀大权交给你了，赐剑。
1: 遵旨。

刘墉，这把剑你不觉得太沉了吗？美成剑。

0: 哎，你快马加鞭到刘墉家里去报丧去！
1: 扎！哎呦，
2: 太大王吃留。

0: 老爷，老爷，
1: 张成啊，
0: 嘿，家里人都知道了，夫人让我接您来了。老爷，
1: 说什么我听不见。
0: 夫人让我来接您来了。这剑太沉了，我替您拿着吧。
1: 别碰我的剑，这是太上皇赐给我的，别人不能碰。
2: 老爷，
1: 不能碰。
2: 老爷。

0: 是想让我做你们的轿子呀？是了，老爷，我早不是宰相了。我还坐那个轿子，摆那个谱，抖那个威风干什么呀？再说呀，老哥几个岁数也大了，抬不动了，抬空轿子回吧。啊，回吧，抬回去吧。走走走，起来，起来，抬回去吧，回吧，回吧。 回吧，
1: 走回吧，
2: 来，老爷。

0: 来了，
1: 老爷，老爷，老爷，你不能死！那诗是我抄的，也是我印的，要死也该我去死呀，老爷！
2: 别碰我的剑！
1: 老爷，老爷，
2: 别碰我的剑！冰清，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清楚。太上皇的旨意是让我回家，以此剑自裁。既然是到家了，我就得按太上皇的旨意办。燕翠，燕翠，你过来。燕翠，我知道你又有身孕了。我刘墉这么大的年纪，还能得上儿子？我刘墉要是死了，怕这儿子也保不住啊。紧接着来的是抄没家产，护灭九族啊！啊，燕翠啊，你得听我一句，张成啊，
3: 哎，
2: 你过来，燕翠啊，你先去收拾收拾，装扮成个男人模样。张成啊，
3: 哎，
2: 张成啊，
3: 哎，老爷，
2: 跟我这么些年，一直是个光棍儿，老爷我没得空给你娶亲成家。你就领着燕翠远走高飞，你们俩就一块过吧。听我一句，
3: 老爷，使不得，使不得呀！
1: 就听老爷的吧。
2: 我听不见，听不见，耳朵聋了。张成啊，
3: 哎，
2: 我知道你不答应，但是你不答应也得答应。你得好好的待燕翠啊，让她把娃生下来啊。张成啊，你跟我这么些年，咱们亲如兄弟啊。
3: 是，
2: 张成啊，大兄弟，我求你了，
3: 老爷。
2: 别哭，别哭。起来，燕翠，燕翠啊，跟张成走，别哭了，走啊，燕翠，快点走啊，
3: 老爷，
2: 走啊，跟张成走，走，
3: 老爷。
2: 这是谁的主意啊？扯那么多白布干什么呀？我刘墉一生清贫，没那么多钱糟蹋呀。扯下来，扯下来，扯下来呀，扯下来呀。

0: 上皇啊，我刘墉就要自裁了。我要是不马上死，他们还得折腾我呀，还要给我什么送老衣，给我披麻戴孝，选坟地看风水。我不要，我不要，我去了太上皇。不哭了，太上皇啊，您一个忠臣刘墉啊，您杀的，您杀的是太子太保王翦大学士刘墉啊，太上皇啊，太上皇。太上皇啊，您杀的是一个草刘墉啊！太上皇啊，太上皇啊！我要走，
1: 刘墉刘大，
0: 我要走了。
1: 刘墉刘大人，
0: 我要走了，要走了。
1: 刘墉刘大人，您这把剑是空剑。故事里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莲瓣间是玉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莲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腹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立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莲瓣环绕方台，每个莲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间翻卷呈怒

放知识，中央社科活动小概，其上伫立一只引颈育民、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扁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喜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经世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有秩序动摇的激荡，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扁与鹤的邂逅，实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之术，将周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连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0: 底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别动了。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防汛预警信号分4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4级，由低到高依次为4级应急响应一般、3级应急响应较大、2级应急响应重大、1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1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9: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

0: 盐碱遍地，集体空帐，村民常年上访，干群隔阂严重。曾经地处黄河滩区的西新庄被外人讥讽为小新庄，一字之别藏着全村人抬不起头的窘迫。
1: 棉花这个枝儿，长大长大搓大搓大，就是整整当过来。以前我们村太苦了，都是盐碱地，我说这说起来我的几乎得像吊轮，确实苦得很。

0: 村民日子看不到盼头，由谁来带领全村摆脱贫困，增收致富？1991年，靠蔬菜大棚致富的李连成被全村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他当着全体村民立下铁誓：
1: 从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起，我要是和村民有种酒，你把我鞋头给我割了，我能乱花你一分钱，洗你村民一个人，你剁掉我一只手指头。
0: 光有承诺不足以凝聚人心，让群众实实在在获得收益才是破局的关键。李连成决定带着大家一起发展蔬菜大棚，并且手把手教会种植技术。农户没钱起步，他亲自出面担保贷款，无力贷款的家庭他甚至赠送。如今生活宽裕的李文丽却是当时村里最特困的两户家庭之一。那时的他无力贷款自建大棚，看着乡亲们靠种菜增收，满心焦急。
2: 那时候到结婚的年龄了，你没不干个五六钟了，盖了那个两间一过道那个薄皮瓦屋，那时候1000多块钱都盖起来了，都没钱。那时候还有父亲来挨家挨户跑着借钱，多的时候100、200来，还有机器来，所以借了1000多块钱把屋子给盖起来了。
1: 这两个大棚为啥给他两个？那你当支部书记了，谁穷谁富裕你不知道啊？你帮谁呀、啊？就给这会让中央国家还帮贫困户啊？你这个支部书记不应该帮贫困户吗？那就给他了，你们去种去吧。
2: 头一年卖了1万多，叫市场卖个3000，不是第一个，都是第二个。那年就卖了个好几千块，还没见过那些事儿。
0: 让出大棚，意味着让出了自家稳定收入，却守住了一名党员干部为民谋利的初心。从这两座大棚开始，西新庄抱团致富的路子正式铺开。短短3年，西新庄靠着蔬菜种植发展了起来，腰杆子直了，也带动了周边村庄纷纷效仿。
1: 会干了我就不干了，我就转型了。他是物以稀为贵，那个时候100粒、200粒都没有搞找着来，我们这没找着来，但是用之相量大，那他都够外地去拉了。这因之年我们就发现就缺点就找着。
3: 你打柴粉可以，你要搞工厂都是有脑袋的人，有积蓄的人搞厂了。你没一天数没想过，那时候不放心。
4: 是最后才我们才有我有李书记，还就一共就是10厂户，就发展了10厂户，干这个再生子女了。
0: 创业之初家底薄弱，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李连成淘换回来一批二手锅炉，为省下一笔故宫开销，身形矮小的李连成主动钻进狭窄闷热的锅炉内部，顶着高温凿出

0: 水垢一干就是十几天。令人没想到的是，厂房投产第二年，产值突破200万元。昔日犹豫观望的村民开始纷纷想要入股。一边是并肩创业出力出钱的原始股东，一边是渴望增收的普通村民，李连成犯了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连成做出抉择，整座估值200万元的纸厂作价68万元划归村集体，实现全村168户户户持股。提议一出，遭到当年出钱建厂的股东们极力反对。
1: 可以这样说，原来那石商户就李连成自己愿意，我们都不同意。这我们挣钱了，你们又入了，那我们赔本，你还入不入了？
2: 我是串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这西商户人家的支部书记。串村的支部书记应该带领串村人都去挣钱。这六个档案一看，我就还是搞损失的时候说了啥？做个档案不会忘吧？后来找着工作通了，
0: 转股最终成功，全村168户一户不少都成了纸厂股东，转型办工业的路子走通了。4年后，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筹资500万元上马工业用泥厂。这个当时全村投资规模最大的企业，却迟迟招不到技术人员。为解决村里用泥厂缺技术人才难题，李连成多次远赴江苏徐州工业用泥厂，有一次在厂门口整整蹲守3天3夜。身处异乡的他不懂甄别技术人员，单纯认为戴眼镜的都是有文化懂技术的人。见到戴眼镜的职工，便上前诚恳邀约。执着坚守终于打动一名技术员，对方却提出10余万元安家费，每年分红30%的苛刻条件。一向省吃俭用不舍得住旅店的李连成毫不犹豫应允，还一次性聘请3位技术员回乡，助力乡村工厂起步运转。
3: 李书记当时答应人家了，答应人家以后，那村儿也不同意啊。他在开会的时候，第一个还得给人家几十万块钱，再一个还有赚了钱以后，那都请他来拿去，他说那刚想赚了够他够人家来啊。
2: 你要起个大亏儿，也能干起个大事儿；你要起个小亏儿，也能干个小事儿。我说30万元没有70万元多，他是赢了理儿。
0: 虽然前期聘用技术人员大家觉得吃亏，但是用泥厂投产后仅3个月，产值破100万元的佳绩。随着再生纸厂和用泥厂的陆续投产，西新庄进入快速发展期。1998年，西新庄启动新村统一规划。村中心地势平整，出行便利的地块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一时间矛盾四起，争执不休。为守住一碗水端平的底线，李连成主动放弃自家位于黄金地段的宅基地，选了村南一处全村都没人愿意要的臭水坑建房，光填坑就花了17000元。
4: 那都一个秋水坑，那水还得秋，一到明了那窗棂的呀，外边连屋的都那虫的都落多厚，那都那蛇，哎呀，就跟那个墙头个那个垒那厕所都那缝里头，都是一露头一露头，我给他闹，最后哭到又想娘家去了。
0: 农村有旧风俗，

0: 谁家房顶更高，寓意日子更兴旺。不少人偷偷加高屋顶，破坏统一规划标准。李连成立刻叫停，特意把自家新房房顶比全村统一标准压低30厘米。
1: 全村村民都在这现场看，你拆我的高度是6.7米，我比全村这房的都低30公分。
0: 李连成这份默默的退让与付出，早已被全村百姓牢牢记在心底。2年工期，崭新整齐的新村拔地而起。400多名村民自发凑钱，打造一块功德牌匾，敲锣打鼓送到李连成家中。牌匾上2行大字，写尽百姓心里话：一身正气，甘心吃亏为百姓；2袖清风，心底无私，好楷模。
2: 村民搬到街的人，该送别了，这些都这样，刚高兴了，两口子都哭，都掉泪了。
0: 一桩桩主动让利的选择，让李连成明白了，吃亏是打开基层工作的一把金钥匙。党员干部唯有甘于吃亏，甘于奉献，才能真正收获百姓发自内心的信赖与拥护。
3: 他这种能吃亏的精神，我认为就是在我们村原来一穷二白长出来的，在我们村的盐碱地里长出来的。
0: 守住公平，盘活产业，从来都不是乡村发展的终点。让全体村民过上高品质幸福生活，才是李连成长久不变的追求。2000年后，为守护绿水青山，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李连成主动关停高污染造纸产业，大力招商引资，先后引进电光源产业园、智能空调、环卫装备、食品加工等20余家企业落户本村。乘着产业转型的东风，西新庄向智慧农业迈开步伐。现代化食用菌基地日产金针菇120吨，直供各大一线城市商超。投建50000平方米智慧玻璃大棚，依托无土栽培、大数据智能管控技术培育精品番茄，配套落地花生深加工食品生产线。多元产业在家门口提供大量稳定岗位，村民务工顾家两不误。
4: 当初我们在这里建厂，这个厂房书记答应我们2个月到2个半月搞定，最终确实做到了，效率特别高。
0: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西新庄民生保障同步提升。2甲医院落地西新庄，村民、村内教师与企业职工就医，经新农合报销后，村委会再予以2次报销，真正实现看病零负担。标准化幼儿园、小学配套齐全，百亩文化广场常态化开放，全方位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各项民生短板全部补齐。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面对总书记，李连成坦诚道出藏在心底多年、关乎亿万农民切身期盼的8大梦想。
1: 农民的梦想，就是中国的梦想。要想实现这个梦想，只有大抓基层党组织阶级的高质量，俺农民才能实现这个梦想。我就是农民，我想了下，我觉得他们也是农民，他想的也是这。
0: 2015年， 全国首家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落户西新庄。

0: 以此为阵地，李连成常年奔赴各地免费讲授党课。吃亏精神从一个人躬身践行变为一群人同向追随，在全国广大党员队伍中薪火相传，落地生根。
1: 我要向连成书记去学习，我们产业发展到那儿，我们的支部就建到那儿。我们村现在有石应军基地当支部，有电商当支部，有农文旅游当支部。通过这几个当支部发挥了各企各能的作用，使我们的产业发展到现在。
2: 我们信阳市委市政府还有市委组织部安排上你学习，像榜样学习，解了我的这个困惑，给了我很多宝贵的经验。
3: 在李书记的帮带指导下，我们周边村整合闲置土地，成功吸引大型产业项目落地。
4: 就是因为我们李书记比较重视教育，我们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是在整个乡镇里边，在县里边遥遥领先的。
5: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
6: 春娘勤年年来我来理解，就是叫我带一头干活。
0: 30余年扎根乡土，李连成用一次次吃亏践行初心，从让出大棚、让出股份、让出好地，到深耕产业、普惠民生、辐射邻村，他把甘于吃亏的奉献品格化作基层治理的务实方法，让平凡坚守，成就不凡乡村蝶变。
7: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

0: 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晚上好，明天至十五号，强降雨将逐渐向东转移。具体来看，明天黄淮、江汉、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地区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广西、广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注意防范。同时，华北、东北等地暑热将缓解，但新疆、四川盆地高温强盛。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曲清河，藏尽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刘宁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董事长倪臻；省防止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刘宁作出批示，王凯现场调度；河南各地多部门协同联动，高效应对汛情考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我省多地出现连续性降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8月12号8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当日上午，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慎终如始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1: 刘宁冒雨来到惠济区花园口险工，查看花园口水泥站、水情水势、堤岸刚性加固试点工程等防洪设施，详细了解黄河流域河南侧区降水概况和防汛情况。他强调，要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加强气象水文联合会商，统筹调度干支流水库，紧盯险工险段，强化巡查防守，确保黄河安全渡汛。在索须河与贾鲁河交汇处，刘宁查看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和河道行洪排涝情况，强调要密切监测河道水位动态，前置排查整治河道各类风险隐患，有序做好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工作，切实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刘宁还来到金水河畔实地查看分洪工程、涨水河道，要求充分发挥枢纽工程效能，科学开展泄洪调度，最大限度削减城区防洪排涝压力，教育引导群众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提升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0: 调研中，刘宁强调，据气象预测，本轮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短时雨量大，持续时间长。我省防汛形势较为严峻，要践行四个宁可理念，锚定不死人、少伤人目标，抓实抓细防汛举措，加强高效指挥调度，加大力量配置保障，以连续作战的精神状态，苦干实干的过硬作风，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河道堤防和水库、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深入排查，强化巡查，提前预泄，及时调度各大水库，严格落实汛期五停措施，关停山区、峡谷类景区等，有力有效处置各类险情。要严防城市内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快速处置，高效排涝，有效减少内涝面积、积水深度和持续时间，最大限度降低洪涝对群众生产生活影响。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动态排查，精准锁定转移区域和人员，明确转移避险组织流程，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层层落实防汛救灾责任，全面激活基层网格防汛治理效能，加强电力、交通、应急、住建等部门全员值守，提升调度指挥、应急联动、抢险救援质效，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平安指数。安伟、李涛参加有关活动，河南黄河河务局省水利厅负责同志参加。
1: 8月12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倪臻一行。
0: 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倪臻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能建对河南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稳态势、挖潜力、增动能、强统筹，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上半年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我们坚持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深入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能建是我国能源、电力、水利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队，企业发展愿景与河南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基础良好，前景广阔。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见为契机，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枢纽节点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交通绿色低碳转型、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等方面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加大合作力度，共同书写央地合作新篇章，携手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河南将积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能建再遇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倪臻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中国能建再遇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河南产业体系完备，能源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巨大，在新发展格局，特别是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能建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积极对接河南两高四着力发展需求，深度参与新型能源体系、水网建设与流域治理、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及绿色低碳综合交通体系等领域，巩固拓展双方合作广度深度，不断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河南，更多高端平台落户中原，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张敏、李涛、中国能建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李新生、徐璐参加会见。
2: 8月12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省长王凯到省防指进行调度。
0: 刘宁在批示中指出，豫北太行山沿线、豫西伏牛山一带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暴涨的气象风险处于高位，淮河流域支流、沙颍河等水位持续涨高，要再次督促关停山区、峡谷类景区，各大水库提前预泄或及时调洪，腾出库容。电力、交通、应急、住建多部门全员值守，各地提前转移低洼地带、老旧危房、河道周边群众，最大限度前置避险措施，降低极端暴雨来袭的损失，必要时停运、停学、停市。 在省防指，王凯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听取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和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市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台风残余环流演变及对我省影响，研判全省雨情、水情、汛情。他指出，本轮降雨强度大、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省防指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预报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凯强调，要高度重视，突出抓好水库安全管控，加强坝体、溢洪道、放水设施等全方位、全时段巡查巡检，强化科学调度、联合调度、精准调度，确保水库安全稳定运行。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聚焦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细枝又细开展隐患排查除险，安全有序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高度重视，着力应对城市内涝，突出低洼溢涝点、地下空间、隧道涵洞等关键部位，做好点位值守和警示标识设置，强化重点路段交通管控，保障群众安全出行。要高度重视，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组织力量开展排涝作业，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要高度重视，提前预置救援力量，强化应急队伍备勤待命，加强物资装备调度，提前向重点风险区域前置部署，一旦出现险情，确保高效处置。要高度重视，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做好临时安置点、物资供应、医疗服务等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让群众安身又安心。张敏、吕国范参加调度。
1: 8月12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学习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善始善终，做好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
0: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中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等有关篇目，强调要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学习了省委常委会会议、中共河南省委党外人士座谈会及调研协商座谈会精神，指出要在筑牢思想根基上持续用力，以坚强党性夯实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在攻坚扫尾清零上持续用力，确保整改整治成果经得起检验，要在健全长效机制上持续用力，抓好贯彻执行，要在提升履职质效上持续用力，聚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朱焕然、黄红霞、汪中山参加。8月11号，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深入山区村庄、水库河道、城市溢涝点，督导调研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预警响应、协同联动，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预置物资力量，加密巡查巡防，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快处置。要严格落实一点一策应对方案，全力防范化解城市内涝风险。要深入进行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宁可理念，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高效能治理体系优势，以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城市和群众的安全指数。8月12号，全省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副主任刘南昌主持，秘书长吉兵伟出席。李亚指出，要认真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委有关要求，深刻认识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要深入领会核心要义，准确把握法典主要内容， 要充分发挥各方力量，完善地方法规，落实法定职责，开展普法宣传，推动法典在河南高质量实施。要充分发挥法典的法治支撑作用，多措并举，确保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面改善。
2: 来关注强降雨防汛相关消息。河南省气象台8月12号7时3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省防指8时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
1: 预警就是命令，鹤壁、信阳、新乡迅速行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用贴心照护让群众身安心安。
0: 从8月10号开始，新乡卫辉市迅速组织施暴头乡、安都乡等7个乡镇的1.8万多名群众进行提前转移，共转移群众18335人，集中安置1210人，同时紧急调配各类生活物资，保障转移安置群众基本生活。
3: 生活也好，吃饭住过都特别满意。
4: 根据排查，需要转移的群众涉及23个村的885人，截至目前已全部转移。其中集中安置群众155人，其余730人采取投亲靠友的分散安置方式完成撤离。
5: 这里是鹤壁市祁县灵山街道小胡同村的大礼堂，也是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早在2天前，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把居住在赵家渠沿线的村民全部转移安置在了这里。
0: 此次小胡陀村共转移安置群众9户17人，在安置点内饮用水、米面、粮油等物资摆放整齐，空调、热水全天候开放。村里的医生还会不定时为老年人进行健康监测。
6: 吃了也好，休息了也好，睡了也好，村干部们都全程陪着我们，在这住着比较放心，也非常踏实。
7: 我们避险点这儿炊具、炉具一应俱全，饮食由我们村干部专职负责，让群众在吃饭的时候可以吃糊热乎的，药品保证的也很充足。
0: 8月11号，许昌卫都区一小区积水倒灌至1楼屋内，2位老人被困屋内。了解情况后，消防救援人员轮流背起老人，稳步趟水前行，随后将老人妥善送至另一处居所内。8月10号上午，在信阳固始县方集镇，防汛应急响应启动后，工作人员快速将45名群众转移到方集镇第二小学等集中安置点，同步展开物资分发和情绪安抚工作。
8: 1日3餐都是由荤素搭配的盒饭送到安置点，同时还有村医在安置点进行24小时值守，确保我们的医疗有保障。
0: 截至今天下午5点，河南全省参加应急值守84674人，累计避险转移33941户，82446人。
1: 河南多地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目前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
2: 沙颍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各项防汛抢险工作正迅速展开。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白龟山水库的大坝，从8月10日开始的强降雨让这里的水位不断攀升。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雨势依然不小，而我的身后，巡查队员正在进行又一轮的巡检。
10: 今年5月，白龟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顺利通过下闸蓄水阶段验收，最大泄洪能力从每秒7105立方米提升至9198立方米，提升近30%。
9: 当前，我们白龟山水库的库水位是102.01米，超汛限水位1.01米。今日上午11时。接省厅调度指令，果断实施关闸错缝，有效的修建洪峰，保障北汝河、里河洪峰顺利过境落河。
10: 受降雨汇流影响，8月12号中午，淮河中游支流沙颍河周口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46.1米，沙颍河形成2026年第一号洪水。根据气象预报和水利部门预测，沙颍河洛河站、贾鲁河中牟站、小红河桂里站也可能出现超警戒洪水。
11: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白沙、前平等16座大型水库，张武、田岗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峰、错峰作用，
10: 当前，全省降雨落区水利工程运行总体正常，省水利厅已派出多个防汛工作组赶赴各地现场指导，重点督促落实山洪灾害防御措施，要求强降雨涉及的涉河在建项目全部停工，施工人员和设备全部撤离河道，同时对并险水库和中小水库加大巡查力度，确保险情早发

0: 现早处置。
1: 连日来的强降雨让防汛形势严峻，
2: 在城市排涝关口和山区地灾风险点，广大党员闻汛而动，冲锋在前，筑起道道冲不垮的防线。
3: 我现在是在新乡市新中大道与友谊路交叉口的赵定河边，这里呢地势比较低洼，市区四面八方的来水都在这里汇聚，是防汛的重中之重。
0: 赵定河是新乡市区排涝的关键通道，本轮强降雨导致河道汇水压力骤增，极易出现河水顶脱、管网淤堵现象，清涛排水管道既是排险，更是与危险较量。
4: 可能这上面有硬物，或者吸进来有这个碎了玻璃，可能会造成这个划伤啊。这个井深都是在两三米深，不小心失足有可能就会造成伤亡啊，事故了。
0: 极难险重，党员冲锋在前。新乡市城管局组建170人党员突击队，分布在全市50多个防汛重点部位，24小时轮班值守，全力确保河道与地下管网畅通。
5: 实在困得顶不住的话，我们就是5个人也是轮流到车上这个休息一下。其实我们睡也根本睡不踏实，电话也可能随时会响。
6: 作为一个党员来说，我干这个工了，我一定要干好，这是自身的一份责任，也是保老百姓的一方平安。
0: 8月11号，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南阳邓州局地为红色预警区。邓州杏山旅游管理区接到预警后，由8名党员带队的18人巡逻队迅速响应，对山区险工险段展开24小时巡查。
7: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在邓州市的杏山旅游管理区，现在呢是晚上9点，马上我就要跟我身边的这两位巡防队员一起进行巡查工作。
8: 首先第一个是降雨量的大小问题，然后第二个是咱们这个河道水位情况、那道路情况，还有咱们靠这个山街上是否有这个塌方啊，或者是泥石流情况。
0: 山区地势起伏，沟壑密布，夜间巡查不仅辛苦，也暗藏风险。
6: 天黑，咱们这个山路比较难走，突发情况比较多，应急时间比较短，我们都是有些党员顶上巡逻。
0: 巡山过程中，巡防队员还逐户走访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宣传避险知识和应急转移路线。
9: 都是不停地来这个给我们宣传，不断地巡逻，叫我们防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10: 交代我们遇到危险要往高的地方去走，我们心里就比较踏实。
11: 遇到突发情况，有急难险重任务，我们党员要带头表率，最困难的地点、最艰难的任务，一定有我们党员和党组织的身影。
2: 面对强降雨天气，全省各地统筹调度各方力量，在重点领域精准发力，
1: 全力保障群众生活稳定和生命财产安全。
12: 我现在是在开封市鼓楼区的大兴路与宋城路交叉口，那这里也是开封南部最低洼的路段，但是在现场我看到路面上几乎没有积水。
0: 开封老城区低洼地段多，开封在全市范围内精准梳理出44处易积水点，从10号开始就安排党员骨干力量24小时轮番值守，在易积水路段增加移动设备，确保积水能快速排出。
6: 我们这个泵站每小时抽排量是10万吨，这个泵站加我们的移动抽排设备，基本上保证了这个雨停路通。
13: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在郑州市2区区新华北街与伊河路的交叉口，那么这一路段呢属于郑州老城区的重点交通要道，也是本轮降雨划定的重点意料值守点位。
0: 面对持续强降雨，郑州市城市管理局提前完成人员设备前置部署，全天候盯防雨情水情，以精细化值守守护城市安全。
14: 截至目前，全市供水、供气、污水处理、照明等设施运行正常，河道、明沟排水平稳，行洪通畅，泵站抽升正常，全市道路通行顺畅。
0: 在河南移动应急通讯保障智慧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24小时值班坚守。目前，河南移动已经对通讯设备隐患进行了地毯式排查、动态清零，对防汛应急队伍物资进行了前置准备。
15: 第三梯队一共是1015人，已经全部进入一个激活状态，随时根据汛情投入使用。我们全省一共有36台卫星背包站、43辆应急通信车，这些先进装备已经进入既定的保障点位，坚决守牢应急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
0: 在国网信阳市商城县供电公司，电网动态隐患排查、安置点全天候保电两项工作。

0: 同步推进，各供电所运维人员分赴各村安置点、山区输电廊道、农业大棚开展不间断特巡。教育期间，国网河南电力利用新一代疾控系统、统一视频平台、微气象平台等，加大设备特殊监视频次，切实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民生用电可靠。
1: 我们所辖的55座500千伏变电站全部恢复有人值守，强化设备特巡特护，确保精准掌握设备状态，前置部署应急抢修力量、物资、机具及装备，确保随时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2: 郑州市对金水河实施分洪导流，对贾鲁河进行预泄腾融，
3: 为下游消风错峰确保安全度汛。
4: 我现在是在金水河分洪枢纽，可以看到今天的水位相比昨天已经明显的上涨，没过了河边的平常的休闲步道。那么现在呢，分洪枢纽的4个分水口可以说是马力全开，保证上游的来水直接汇入贾鲁河，不经过市区，为市区的防汛排涝留出充足的空间。
5: 这一次的降雨时间长，分水的流量比较大，从本轮降雨开始，我们这个分洪闸全部开启，分洪工程是始终保持有人员在岗，随时密切关注闸前的水位变化。
0: 金水河分洪枢纽工程在今天凌晨达到了今年最大分洪流量，截至到8月12号13时29分，分洪近30万立方米，相当于约120个标准游泳池。
6: 我们这个分洪的设计流量是75立方每秒，还没有达到我们这个设计分洪流量的一半，对我们这个分洪工程来讲的话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0: 贾鲁河水情水势如何？记者来到了索须河与贾鲁河交汇处。
7: 我身边呢就是郑州市的母亲河贾鲁河，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在周一的时候他们就基本上把郑州市内贾鲁河的水全部排空了。
8: 我们是两班倒，然后24小时都有人值班，然后日夜都有人巡逻，每隔2个小时我们会向上报一次我们的河道的水位。
9: 我手指发现那个灰色的线呢，就是平时贾鲁河的水位，现在的水位能比平时低个2-3米。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平时为了保证这里的景观能力呢，闸门是升起来的，所以水位比较高，现在为了应对白海豚的到来，闸门降下来了，贾鲁河的水自然而然流向下游了，所以这里的水位出现了下降。
4: 我现在是在郑州中部的贾鲁河12号坝，这里是贾鲁河在郑州的下游区域，
10: 我们目前是看不到它的坝体的，在降水开始之前，这座液压坝就已经降下，为河道流出空间，确保河水的行洪安全。
11: 整个中部段水位大概上涨了1.7米，你像7里河、17里河、18里河、东风渠，相当于郑州市所有的城市排水基本都汇集在这里。我们是巡查了贾鲁河段的一个在建工程，要求所有的治河工程停工停产，所有的人员和设备撤离河道。
0: 目前贾鲁河、颍河、伊洛河等主要河道均在警戒水位以下运行。目前郑州市139座水库运行正常无险情，截至8月12号14时，有2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正在按调度运用计划调度，有40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正在组织有序下泄。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向那些在风雨中逆风而行的人们致敬。

0: 晚上好，目前河南省暴雨红色预警仍在生效当中，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雨，中部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叶县、襄城县、驻马店部分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图中橙色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红色区域风险很高。明天夜里雨是有所减弱，但全省仍有分散性的降水，仅在东南部局部有大雨。那预计14号本轮降水基本结束，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郑州终于转小雨，21到27度。安阳终于转小雨，21到27度。濮阳终于转小雨，23到28度。鹤壁终于转小雨，22到28度。新乡终于转小雨，22到27度。焦作终于转小雨，21到27度。开封终于转小雨，23到27度。商丘终于转小雨，22到29度。周口终于转小雨，23到29度。许昌终于转小雨，22到27度。漯河终于转小雨，22到27度。平顶山大雨转中雨，21到25度。三门峡小雨，19到27度。洛阳终于转小雨，21到25度。南阳大雨转中雨，21到27度。驻马店大雨转中雨，22到26度。信阳中雨，23到25度。济源终于转小雨，22到28度。航空港区终于转小雨，22到26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
6: 四凉四驱，醇厚沉香。暴风九邀您收看央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 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连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7: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

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市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十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六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九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三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着力加强政府

0: 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

0: 月、五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0,000辆后，六月、七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0: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2: 海洋核电34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0: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3: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0: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15、15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15、15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4: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4: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0: 样子。
1: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2: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1: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3: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1: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4: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5: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3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6: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

0: 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六人死亡，十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2: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1: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台酒店房间解决？
3: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 我可以鱼死网破，
2: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 明知剑走无敌，
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4: 你乱在这个行业，要下去。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7: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8: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开富贵，年年有余。你看，这样花儿才新鲜嘛，你看看，对吧？水灵。
1: 那，关节病又犯了。
0: 没事，老毛病嘛。
2: 来，焦师傅请。哦。
0: 哎呦，哎呦喂，这房间还朝南的。这房子要不要付钱啊？
2: 焦师傅，您是我们饭店的船艇顾问，饮食和住宿一切费用都由我们酒店来负责，您不用担心。
0: 那吃了住了，那还有没有酬劳啊？
1: 这合同的事儿待会儿再谈。
0: 合同可以待会儿谈，但是钱一定要讲清楚的。你爸交代过了，一定要把钱当面问清楚，不问清楚酬劳是不能干活的呀，对吧？
2: 对，没关系的。焦师傅的理想价位是多少呢？
0: 7000一个月，不算多吧？
2: 没问题。
0: 不，7000，太少了。
1: 妈，待会儿再商量。
0: 8500，至少了。
2: 焦师傅，其实你不着急回答我的，想好了，我们再来谈。徐经理，焦师傅的生活起居就麻烦你照顾。我们也希望焦师傅能马上上岗，我们也会尽快的拟好合同，到时候你能帮焦师傅把把关。
1: 好的，季总，谢谢。
2: 啊，对，那个，这是房卡。您先休息。
0: 怎么样，你妈还是真有点本事的吧？
1: 当然。
0: 哎，咱们吃水果，你看这水果挺新鲜的，不愧是五星级大酒店。哎，给你擦擦。
2: 师哥，焦师傅的合同这周能到位吗？
3: 前面还有一堆合同排着队呢，讲点先来后到 ，OK？
2: 下午查这个事比较着急，优先处理一下吧。
3: 我看紧急的除了下午查，还有某些人迫切想要示好的私心吧？怎么，还没跟人道歉呢？
2: 到了。
3: 那不就得了吗？
2: 但他没接受。
4: 徐明云啊，
2: 其实我挺高兴的，他愿意告诉我他不接受我的道歉。
4: 高兴？
2: 说真心话总比一直忍着强，这样我也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
3: 师弟，没事吧你？
2: 合同，这周记得给我。
4: OK。

0: 情况我了解了，吸取教训，下不为例。
1: 别以为这样我就怕了你。
0: 我不需要你怕我。这个是西餐厅新推出的下午茶传点，这两天你们辛苦了，试试吧。
2: 好好看啊。
1: 好看你自己留着吃。
3: 那我不客气了。这个是什么？
1: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菜。
3: 那这两个我都要了吧？
1: 哦，可以的，稍等。

0: 两万，这么高啊！妈，你的船点一个下午就成了我们西餐厅的爆款了。真的呀？嗯。哎呀，我这一辈子口袋里还没有揣过这么多钱哎！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那个季总啊。
1: 八成是看上你了，
0: 妈，你瞎说什么呢？
1: 那要不，他为什么给我这个老太婆开这么高的工资啊？
2: 这叫顾问费。
0: 管他什么费了，他是故意在讨好你。这个是人事部门、行政部门还有经营管理部门共同测评的结果，那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再说了，你要对你自己的手艺有点信心，好吗？
1: 哎呀，该有信心的应该是你，好吧？妈什么时候看走过眼啊？他看你的眼神就是不一般。
2: 一个谭先生，一个季总经理，条件都还蛮好的，你更喜欢哪个？趁妈在，好好帮你运作运作。妈，你别做梦了，行不行啊？切，我理解你啊，手里面握着一个大龄失婚女儿的焦虑，但那是你的问题，跟我没有关系，更跟谭先生和季总经理没有关系。他们，一个是我的客人，保证他不被打扰，那是我的工作；另外一个是我的上司。
0: 他轻轻松松动一根手指头，就可以让你我丢要饭碗。他们俩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明白吗？你说的什么呀？这是行了行了，你现在脑子里啊就给我想工作，合同没什么问题，签字吧。
1: 死脑筋！啊，亲爱的。
3: 小豆儿啊，手脚麻利点儿，还有锅要刷呢。你这水开这么小，怎么洗得干净啊？
4: 哎哎，
5: 小青啊，你别太过分了。
3: 是他恼羞成怒了。哎，赌注可是你自己下的，愿赌服输。
5: 你不会真以为区区改良一个下午茶，普荣就能逆风翻盘了吧？好戏还在后头。你故意的吧？普荣的板碟太脆了。赔。
4: 不是赔不起。

0: 合同签好了，谢谢季总。
1: 不用谢我，你母亲肯把这门技艺交付普润饭店，是我们的幸运。

0: 晚上有安排吗？跟我去探个店。
1: 跟让人加班似的，你黑心老板，
0: 吓我一跳。
1: 我也想好好支持一下你来之不易的春天，但是 KPI 的寒冬马上就要到了。黄金周刚过，距离暑假还有两个月的时间，黄梅天也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的日子

0: 当初啊，我们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楼，整个小区的楼王。
1: 有真是、哎，
0: 你们看，那阳光老好嘞。户型啊，也是这种南北通透的。
2: 真的、
0: 哦，夏天小窗一开，那家里面都是风不停的呀。
3: 你们家啊，装修的老有档次的，这个电视背景墙。气派的嘞，
4: 是的，
3: 用什么材料啊？
0: 意大利进口的鱼肚白大理石，
3: 有怪了。哎，
0: 你们过来看，
2: 好好好，
0: 来来来，过来啊。喏，哎呦，这是他们专门找人啊设计的婴儿房。
5: 你们真是想的周到的呀。这孩子还没生呢，这满屋子都已经买好了。这个婴儿床。这个牌子好贵的呀，
4: 肯定的啦，
5: 要上万了吧？
0: 哎呀，我儿子跟媳妇儿他们两个都能挣的呀。哎呦，他们不光舍得给我孙子花钱，最近还给我换了一副老花镜。哦，你们摸摸看，
4: 哎呦，老轻，
3: 对呀，
0: 老轻啦，戴了就像没戴一样。
5: 对，这可不便宜吧？哎
0: 呀，也就18000啦。
6: 哎呀妈，哪儿18000？12000。
0: 啊，对对对。哎呀，瞧我的记性。
3: 哎呀，你真是越来越凡尔赛了。
4: 对，
3: 你就想鸟儿生的福吧。
4: 对。
0: 哎，我们也不白占便宜的呀。他们做儿女的孝顺，我们当父母的也要拿出点心意来，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0: 我跟我们家老聂啊已经商量好了，媳妇坐月子钱我们掏。哎呀，
5: 你这婆不当的。这么表率的，
0: 应该的，应该的。
4: 吃饭了，哎，吃饭
7: 了，吃饭了
8: ，不客气啊。
6: 贤妻良母，
8: 也不晓得合不合你们的口味啊。
4: 哎呦，那媳妇老来塞的，太棒了！
6: 别忙了，吃饭啊，
9: 最后一道菜。哎呦，
8: 不错，
0: 你们坐啊，我去帮帮忙。
4: 好，你去。
0: 你们没有点外卖啊？早点说嘛，我可以过来提前帮你们做好的呀。
6: 哎呀妈，这个你就落伍了。啊，这家餐厅很火爆的，正宗法国菜，最关键的是他怕那个外卖小哥把这事给耽误了。喏，
7: 顶个大肚子去餐厅取的餐，多吓人你说。哎
0: 呀，小心点呀。
9: 哎呀，你说这干嘛？妈，等我忙完这阵子，我亲自下厨给雨辰做几顿新鲜的。哎，
0: 好。

0: 哎呀，这有什么好看的呀？
1: 你出什么事了？怎么会收到法院的传票啊？
0: 以前公司出的事儿解决完了，跟我没什么关系。
2: 你回来，我话没说完呢。
0: 不是，哎，我看你今天没吃什么东西啊，你饿不饿？
1: 我不饿，我没胃口。你是不是嫌我烦了？
0: 我没有嫌你烦呀、啊。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要不上医院看看去？
1: 你这没有一句话问到点子上，你是不是故意的？
0: 我怎么故意的？
1: 你明知道我最近公司 KPI 压力大，你就是不帮我。
0: 哎呀，公司团建的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嘛，是不是？
1: 你总有理由。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副总裁的位置当了到底有什么用，我嫁给你到底有什么用？
0: 咱别上纲上线的啊。行，我去商量商量，行不行？
1: 不行，你没有一句话有诚意，不如不讲。
0: 行，我答应你。
1: 答应什么？
0: 团建的单子啊。
1: 团建的单子怎么样了？
0: 团建的单子给你做，在普隆饭店办，好不好？
1: 这还差不多。嗯，
0: 高兴了，高兴了。
1: 我感觉他在踢我。
0: 行，你歇会儿吧啊，把那个垃圾给扔了。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把抬高一点。哎，好好好，稍微右边一点。好，放。可以，谢谢季总。
1: 谢谢季总，
0: 没事。
2: 季总。

0: 需要回避吗？啊，不需要，我可以完成接待工作。
1: 好，反正我就在你身边。谢谢。
2: 好，谢谢。
3: 聂总，哎，
4: 幸会啊！我是总经理助理薛瑞，
3: 薛总助，你好，你好。哎，季总呢？在烟灰厅门口恭候大家。哦，
5: 老公。
3: 哎，
1: 薛总助，我带我老公上去了。
3: 好，聂总这边请。
4: 我上去了啊。
3: 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哎，季总，
1: 聂总，
0: 别来无恙，别来无恙，
1: 谢谢你捧场。哎呀，
2: 什么话，这个不能谢我，这要谢他。他为了这个生意啊，那是天天跟我磨，哎，顶着这个大肚子跟我磨。
3: 这不是我应该的吗？
2: 是，
3: 我也是为酒店创造盈利，这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
2: 是是是是是。
3: 走，我们进去聊吧。
0: 好，
1: 徐经理，你来带一下路。
4: 聂总，陆经理，
1: 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4: 好，跟我来吧。
3: 走吧。
1: 啊，

0: 叶先生，您太太，你们的位置。谢谢啊。有什么好谢的？给我们来杯菊花茶。
1: 子瑜，聂先生、聂太太要喝点菊花茶。
2: 嗯，好的。
0: 您二位还需要点什么？跟我说就行了。
3: 再来杯温水。
4: 经理，您在宴会厅吗？
1: 我在，我在宴会厅，交给我就行了。
4: 经理，这个宾客名单，请您再确认一下。
5: 蜜月姐，厨房那边有急事，让你赶紧过去。
0: 让前台好好检查一下这份名单，肯定有错。
6: 好。顾总，
0: 顾总来了，赶紧迎一下。
7: 顾总，哎，欢迎欢迎，
8: 你好，
7: 来这边请。
0: 来，顾总好呀，终于等到您过来，昨天还见到顾太太呢。来，您坐。
7: 来坐。

0: 妈，你这又在闹什么脾气呢？昨天不都说好了吗？晚上爵士班没有演出，换成白班。楼上300个人在团建，他们都吃你的船点，这不是给你打广告吗？
1: 我给谁做都不给他做。
0: 妈，你这又是跟谁过不去呢？
1: 还不是那个鲁珍珍啊，怪不得他一大早跑到餐厅来吆五喝六的，原来是他的单子啊，他的单子我。

0: 接。哎，你干嘛？你要赶我走啊？
1: 妈，鲁珍珍是我们普荣饭店连续半年的月销冠，她的客人有来入住酒店的，有到康宝部办健身卡的，有常年来做 SPA 的，还有经常来吃饭的，遍布我们整个酒店。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还不要做了。
0: 哎呀，我不就是发个脾气吗？真是的，你不知道我是多不能看她那张脸，一想到这么好吃的点心给她吃，我恨不得往里面掺点沙子。
1: 妈，你在外面不要这么乱讲话好不好？你要拿你自己的绝后不当回事，还不如不要做了，砸的是自己的招牌。
0: 哎呀，我不就是发个脾气而已吗？真是的，我一会儿做点心的时候啊，我闭着眼睛，我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那你待会儿就在厨房做点心，哪儿都不要去，行不行？行不行嘛？
0: 行行行，
1: 说好了啊。

0: 哟，这不是，蜜语。
1: 胡总好。
0: 哎呀，不得了啊你！人家都是过一年长一岁，所以你这是越过越年轻，还越过越漂亮啊。
1: 人逢喜事精神爽嘛，畅漾把这么重要的团建放在我们酒店举行，那就是对我们酒店服务质量的最高肯定。我当然要拿出最好的精神面貌面对各位老朋友了。来，这边请。
2: 哎，
3: 胡总，哟，我亲自来接你了。
0: 叶太太，
3: 请进。
0: 好好，
3: 请。胡总，
2: 胡总
4: ，
2: 小妮啊，办得不错啊！啊，哎呀，郭总，郭总，好好干啊！知道，这款郭总，
5: 怎么少一副餐具？服务员，
2: 来，来，你请坐。
0: 哎呀，蜜语啊！
1: 哎，胡总，
0: 我们家老婆子啊，天天念叨你是这个卤牛肉。他那个宝贝儿子，一天不吃到你那个卤牛肉，他就不好好吃饭。
1: 您可太客气了。

0: 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放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针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1: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与河南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首先来看时政快讯。
1: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我省多地出现连续性降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8月12号8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当日上午，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慎终如始，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8月12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省长王凯到省防指进行调度，听取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和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市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台风残余环流演变及对我省影响，研判全省雨情、水情、汛情。他指出，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预报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那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交通部门提前部署，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守护市民出行平安。
2: 我现在是在郑绍高速的郑州西南站，现在是8月12号的上午11点。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受降雨影响，路面还是有少量的积水，但是车辆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在路口处还设置了一块警示标志，提示9座以上客车和货车限行。现场也有交警和路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值守，维持通行秩序。
3: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郑州高速交警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根据雨情变化及时采取限流、分流等管控措施，同时联合交管、交通执法等部门加密路面巡逻频次，重点排查高边坡、低洼易积水路段等关键部位，对事故险情快处快撤，严防二次事故发生。此外，在服务区和收费站设立便民服务点，为滞留司乘人员提供路况咨询、应急药品和热水等帮助，保障群众出行需求。
4: 联合我们高速的路政以及养护部门呢，对我们辖区的重点路段，比如说山区、桥梁，包括隧道的出入口，进行一个不间断的隐患排查，应急抢救，装备包括车辆啊，会布置在附近的收费站，发生警情快速处置，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5: 今天上午，河南省升级发布红色暴雨预警。经过防汛工作安排和部署，从今天上午起，郑州市所有的汽车站停止客运班线的运行。
3: 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增派志愿服务人员，对旅客现场疏导，引导旅客办理免费退票。
6: 我们通过中心站的抖音官方账号以及站内广播，及时

0: 向旅客公布我们的停运信息，符合开班条件的我们就会及时的进行开班。旅客呢可以通过郑州交运的微信公众号和豫州行微信小程序来实时的查询班次信息。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强降雨天气之下，郑州机场航班运行状况怎么样？各项防汛保障措施如何？我们来现场了解一下。
2: 目前呢，我们航班的起降呢都是正常的，没有出现旅客大面积滞留、航班大面积延误的情况。在飞行区、航站楼这些关键的区域啊，也是加强了值班人员的值守。我们也对这些重点的部位进行密切动态的一个监控。
3: 针对持续强降雨，郑州机场提前部署防汛保障，多部门联动排查隐患，细化服务。今日计划航班537架次，截至15:30已执行211架次，总体运行平稳有序。
4: 提前启动了这个红马甲的志愿者服务团队，包括我们旅客的一对一帮扶，以及这个旅客航班延误之后的退改签的一些帮助工作。针对这个航班延误旅客，我们设置有专门的航班延误柜台。
3: 今天途经郑州局管内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主要涉及杭州、西宁、大同、温州、上海、长春、北京西等多个方向。郑州局管内始发的部分车次也相继停运。铁路部门细化完善旅客应急服务保障预案，各车站滚动播报列车停运晚点及调整公告，实时更新出行提示，同步增设退改签专用窗口，增开服务通道，补充一线服务人员，妥善处置旅客诉求，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天气对铁路运输秩序的影响。
5: 一共是16个起飞点，我们现在是每个点位都有一个干部进行带队，定人定岗定站。
6: 后面一个出租车正在作业，
7: 一直在排队。交警队、市政各个单位所有部门都在这儿。
8: 整个金水区的所有的那个雨水管网都是在汛期来临之前疏通到位。
9: 金水区城管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10: 临时有泵车，现场在除外。
11: 我们现在的话，社区的话是全部人员都在岗在位的。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八月十二号18:08，郑州市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调整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目前郑州市降水的强度在减弱，预计未来12小时仍有降水。那受台风白海豚残留的影响，这两天河南多地出现了大风强降雨的天气。那持续的降雨天，河南民生物资供应情况怎么样？市民的生活采购是否会受到影响？我们来看记者的相关报道。
1: 8月11号、12号，河南全省普降大到暴雨，在全国南菜北运、西果东送的核心中转集散枢纽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记者看到雨中交易秩序井然，进出送货采购的车辆络绎不绝。
2: 今天买的菜多，是哪样的呢？辣椒、黄瓜、豆角等。西五路总共买了有2000多斤，今天价格还可以，没有涨钱。
1: 万邦农产品市场保障着郑州市80%以上的生鲜粮油供给，供应的蔬菜主产地来自山东、云南、甘肃、东北等地。为应对此次强降水，万邦市场商户积极联系产地，增加降雨前的发货频次。
3: 咱这主要是经营的有茼蒿、有香菜，还有香芹，平时日销售量大概在3000多件嘛，现在都备货了6000多件。
4: 现在这个季节性呢，就是说辣椒、螺丝椒，我们发的都是山西大同，然后还有一个河北张家口，这两个产地就是说货量比较大一点，一天3车4车，一天就是卖个20-30吨货吧，货量还是供应比较充足的。
1: 目前万邦农产品市场蔬菜菜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交易量略有上浮。
5: 每天我们有各个区域都安排的有这个采价人员，对市场上价格进行全覆盖的一个采集，保障住市场上这些价格能够实时采集到，并且实时的发布出去，来确保住市场上这些产品在这个强降雨之中不会出现这种哄抬物价的这种情况发生。
1: 在豫东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农产品批发市场黄淮市场，记者看到商户做好防雨防潮措施，把叶类蔬菜移入棚内。不少商户还专门腾出冷库空间储存易损耗蔬菜，保持菜品新鲜的同时，又可以保障储备调节和应急调运。

0: 吨，肉类日均供应 1.5 吨，供给规模与日常基本持平。针对阴雨天气，超市加大线上保供力度，依托线上 APP 配送，落实半小时送达服务，全力守护周边群众的菜篮子。
1: 应对台风，我们那拣货工作的人员呢，从4人增加到8人，10分钟内呢，拣货完毕。
2: 平时我们每天就是50单左右，现在能拣80单左右。
0: 位于郑州高新区的这家生鲜超市，生活物资营业区域有3000多平，果蔬供应品类将近500种，覆盖周边5公里的居民。
3: 我们这个超市是一个应急保供点，在民生物资这一块儿，像米面油、牛奶、肉蛋，然后这块儿我们水果蔬菜这块儿，我们是备了一个日均销量3到5倍的一个库存，然后确保民生商品不断货。目前的话是能保证我们3到5天的一个销售。
4: 挺好，我看东西都挺全，然后也不缺什么，都能买到。再加上他们也有一些外卖的业务，也会比较方便。
0: 目前河南省已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和市场异常零报告制度，指导保供企业提高补货上架频次，保障市场供应平稳。
5: 再把视线转向商丘，商丘民权县城管、交警、交通等多部门以雨为令，快速响应，守护大家的出行安全。
6: 降雨发生后，民权县城管局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机制，全体工作人员迅速到岗，分片包干开展全域防汛排涝作业。针对下穿地道、低洼路段积水情况，作业人员架设抽水泵持续抽水排涝，同时逐段排查雨水壁、排水井口，清理落叶、淤泥、杂物，确保雨水顺畅下泄。
7: 坚持以雨为令，巡警即命令，将雨全员上岗，全域巡查，重点处置。
6: 交通运输局组建多支应急巡查队伍，对桥梁涵洞、低洼路段等重点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清理路面积水、倒伏树枝、散落杂物，对存在通行风险的路段设置警示标志，引导车辆安全绕行。同时督导公交、客运等运输企业动态调整运营，严防恶劣天气运输安全事故。
8: 路政巡查力量正加密雨中巡查频次，重点对下穿小涵、低洼路段实行1对1盯防，发现隐患立即警戒隔离，养护队伍同步跟进，对水毁路段进行紧急修复。
6: 交警部门同步启动应急预案，对历史易涝路口提前布岗值守，执勤民警根据雨量和积水变化动态调整管控措施，通过点上疏导、线上巡逻、面上联动的防控网，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9: 设置积水警示标识41处，重点守住历史易涝路口，加强交通指挥，一旦积水超过警戒线，立刻采取临时管控措施，引导车辆绕行，同时和指挥中心保持实时连接，出现新的积水点，调配周边的警力增援。
5: 8月12号，许昌禹州市朱阁镇郑湾村突发山洪，一村民被湍急的洪水围困，只能抱紧大树避险。当地消防救援队伍火速赶赴现场救援。
6: 12号早上7时许，许昌禹州市朱阁镇郑湾村山间洪水快速下泄，乡村道路、大片农田被浑浊的山洪淹没，水流湍急凶险。一村民在尝试通过河道时被冲倒，受困洪水中央，情急之下抱住大树防止被洪水冲走，处境十分危险。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携带救生装备赶赴现场。经勘查，洪水深度较大，水底路况复杂，湍急水流极易将人冲倒，救援人员立即布设牵引安全绳，穿戴好救生防护装备，抓牢绳索，稳步踏入深水洪流中，顶着水流阻力艰难靠近被困人员。抵达后，救援人员搀扶住被困村民，借助安全绳防护缓慢涉水向岸边转移，最终成功将其护送至安全地带。
5: 风雨是考验，行动是答案，雨不停，人不退。那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致敬风雨中的最美逆行者。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将在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持续直播，请继续关注。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很懂我。
8: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9: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10: 防身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若遇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
17: 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来，你请坐。哎呀，蜜语啊！
1: 哎，胡总，我们家老婆子啊，天天念叨你的这个卤牛肉，她那个宝贝儿子啊，一天不吃到你那个卤牛肉，她就不好好吃饭。
2: 您可太客气了。其实我们中餐厅也有很多美味的菜色，有机会您可以带小夫人还有孩子一块过来尝尝。
0: 行行，有时间带他们来尝尝。
2: 你们先吃，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哎呀，
3: 小念啊，哎，看见没有啊？这才分手几个月，你这个变化多大呀！这明摆着将来是前途无量。
4: 我刚才真走到跟前，哇塞，吓我一跳！嫂子，不是那个蜜语姐，变化太大了。
5: 哎，你们刚刚没有看到她跟服务员交代事情，那眼到手到的功夫，完全就是职场精英的范儿了。
6: 那看起来离婚。

0: 婚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1: 啊，珍珍姐，
2: 说坏话？
1: 没有，
3: 没有。
2: 今天是你们团建的日子，也是我的主场，咱们要相互支持呀。
3: 那必须的，珍珍姐。嗯，
2: 好的。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4: 能不能跟你聊几句啊？
1: 聂总，不好意思，我现在很忙。
4: 咱们聊两句吧。马原传票我收到了，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离婚的时候说的好好的，怎么真告我呢？
1: 是你隐瞒婚内财产在先，我只是采取正规的法律手段。
4: 你已经误会我了，说实话，能给你的我都给你了。那笔投资款已经没有了，这点你很清楚的。
1: 那你买新房的钱是哪来的？
4: 你怎么知道？你查我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4: 蜜月，我是觉得夫妻一场没必要，闹上法庭真的是不好看。你要缺钱花的话，你告诉我多少钱，我打。
1: 我只是想要回我应得的。
4: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呢？
1: 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宁宇成。如果你觉得我还是那个任人欺负的许蜜语的话，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法庭见。
4: 不是，
2: 什么法庭见呀？
4: 别在这儿说了。
2: 许蜜语，你要不要脸？离婚这么久了，还管前夫要钱呢？
1: 这是我跟聂宇成之间的事儿，与你无关。放手，
2: 我是他老婆。许蜜语，我警告你。你要是敢把这事闹到法庭上，我就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
5: 小贱人，你敢动我女儿一根指头，你试试看。
1: 他们来了，
5: 你试试看。
2: 死老太婆，你能不能好好管好你女儿啊？一天到晚像个叫花子似的，到处要钱。
5: 我呸！我女儿要她自己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聂雨成，要脸的话，别耍花招，把你那一屁股债洗洗干净，要不然你出轨那些丑事儿，我一嗓子吼的，地球人都知道。
2: 你吼呀，你最好吼大声一点，要不然我会把你啊，跟你们家那老东西啊，敲诈我老公的事儿，告到公安局去，看谁更吃亏。
5: 你告呀！
1: 哎，别动手，别动手！
5: 你有本事你就告，你信不信？哎，有本事你告，你告！哎，
6: 你不打人呢吗？
5: 真是你妈！
2: 叫他妈

0: 季总，哎，毕竟珍珍她是个孕妇，这么做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有说法呢？
1: 是
2: 你们先让我女儿不痛快的，你们还要什么说法呀？
1: 啊，聂总，聂太太，受委屈了。这件事确实是我作为总经理在管理上的失误，请允许我向两位郑重的道歉。聂总，这样，我尽快安排聂太太去医院做检查，产生的一切费用都由我们酒店来负责。
3: 季总，这笔费用难道不应该他们两个负责吗？
4: 我们可以负责。
1: 许经理是我们酒店的员工，焦师傅是我们酒店的合作顾问，他们的事本应我们酒店负责，而你们的损失我们一定会努力的补偿。但是卢经理，你也是酒店的员工，你应该知道这里是酒店，而不是解决私人恩怨的地方，所以请你也尊重我们酒店的处理原则。
3: 季总，我不计较私人恩怨，我是担心我肚子里小朋友的安危啊，你不能这么委屈我吧。
0: 季总，你看这……
1: 所以我说了，让你尽快去医院检查，我们会负责到底。聂总，
0: 嗯，
1: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很好的合作伙伴，您应该也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影响到我们后面的合作，请看在我的面子上，我们息事宁人。

0: 你跟那季总。
1: 妈，你又来了。
2: 哎，你先别着急啊，我一说到这事儿你就这个态度。
1: 谁叫你老乱点鸳鸯谱的？
2: 我怎么乱点了？你就说今天一个大总经理挡在你面前，对着那小狐狸精低三下四的道歉，那他什么意思啊？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3: 这件事确实是我作为总经理在管理上的失误，请允许我向两位郑重的道歉。
2: 我说啊，那傻狐狸精不就是仗着聂雨成有点本事吗，在你面前耀武扬威的，还敢到总经理那儿去告状去，呸，给他脸了。你要是跟季总在一起，哎，你不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吗？到时候啊，姓聂的都得看你的脸色，你看他们还敢不敢在你面前撒野。
1: 哎，不过我跟你说啊，以后不管什么情况你都不能像今天这么冲动了，行不行？
2: 你看你啊，像白眼狼，妈在替你出气报仇啊。
1: 我是怕你受伤。再说了，你女儿现在过得不好吗？你干嘛老那么介意他们？
2: 那他们以前这么欺负你，你都原谅他们啊？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在街上走，你的鞋底上不小心沾了一块口香糖，你肯定是要把那个口香糖甩掉，对吗？你总不能跟那个口香糖斗一斗吧？
2: 那要是他们以后再……
1: 他们以后如果再敢欺负我，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老老实实的立正挨打，你就放心吧。

0: 按管理学的书啊。
1: 谭先生。
2: 要做职业经理人。
1: 哦，就是给自己定个目标。我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
2: 不会，有理想是好事儿，但职业经理人太辛苦了。其实你不用这么拼的，不管你做什么，你在我心里都是最棒的，真的。
1: 您今晚要走了？
2: 嗯，对，车马上来。啊，对。
1: 啊，好。那我送送你。
2: 好，我自己来。啊，谢谢。
1: 谭先生，上次的事儿，我还没机会谢谢你呢。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多。还有上次我喝多了，如果做了什么没礼貌的事情，还希望你见谅。
2: 没有没有，其实上次是我考虑不周了，让你 get into trouble。
1: 怎么会呢？是你帮我
2: 解个围而已。如果真的想帮你，我其实想带你走。不，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您很喜欢这里的工作，但环境还是太辛苦了。我的公司也招人，你愿意来吗？
1: 谭先生，你这次飞哪儿啊？
2: 香港，我把业务挪到香港，这样就可以经常来这儿了。哦，
1: 离谭老先生更近一点，也方便照顾他，
2: 也可以经常看到你。
1: 啊，车来了。
2: 谢谢了。那多保重，下次见。
1: 下次见。这丫头，我说怎么连总经理都看不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好，您好，这边，给我吧。给您。
1: 好，谢谢。
0: 再见。
2: 哎呀，那美玉器真的哪次退了？

0: 好烦啊，走两步鞋就湿了。前两天看到 BV 家出了一款新的雨鞋，还挺好看，有点想买。在忙什么呀？干嘛一直不回我微信？受潮了，去回个炉，不行就扔了吧。
1: 好。
0: 小亚，
2: 哎，
0: 你提醒一下库房那边，这个天熟比较容易发霉，千万检查好食材。
2: 好，

0: 季总好，这是您点的红豆薏米水，
1: 我给您挂个厨师袋。
2: 进来吧。谢谢。我觉得味道可以，你让李师傅再加一点陈皮。
0: 嗯。
2: 这个甜汤有祛湿的功效，可以作为梅雨季入住客人的赠品。
0: 我觉得您的主意不错，现在去安排。
2: 好。
0: 嗯。

0: 抱歉，季总，我们主编说郊区的雨太大了，他中午赶不过来了。
1: 那晚餐呢？
0: 晚上行路不太安全。再说了，我们主编他已经下榻了那边的洲际酒店。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该告辞了。
1: 好。
0: 季总啊，刚刚我们提到那个价格已经是我们给到的最高价，麻烦季总您再考虑考虑。
1: 好，我们认真考虑。
0: 先走吧。
2: 好的，我送各位出去。
1: 要不要找他们副编审再谈谈？
3: 他们原本看中的是一内一外两个场地相互呼应，但现在赶上梅雨天，花园路他用不了，压价也是意料中的事。
4: 我们给的已经是最低的报价了，如果按照他们的报价，我们做下来一定是亏的。
5: 季总，你是在国外沙漠待的时间太久了吧？
6: 你忘了上海最讨厌就是这个梅雨季啊。现在好了，没有预案，彻底开天窗了。季总，你别忘了我们头上顶着一个对赌协议呢，
5: 你说怎么办？
3: 谢谢魏总的提醒，我在中东北非的沙漠区确实待过一段时间，和当地人也打了不少交道。那些热带沙漠气候区的居民对鲑鱼热情是很高的，我们的淡季对他们来说没准就是旺季。
6: 你们都听见了吗？鲑鱼？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
7: 季总，展开谈谈。
3: 好的。目前我们已经和北非地区的八家旅行社合作，他们今年会开辟东亚鲑鱼新线，从本周起一直到月底，鲑鱼团会陆续的入住我们普荣饭店。
6: 那也是杯水车薪，就算你所谓的鲑鱼团住到我们酒店，能把客房住满吗？那他们要走了怎么办呀？再找个鲑鱼团、鲑星团吗？
3: 是权宜之计，但至少能提高30%的入住率。还是魏总你有一劳永逸的办法，也不妨拿出来跟大家讨论讨论。
6: 我
7: 好了，先按季总的意思办吧。
3: 好的。
8: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啊，有人千里迢迢来观雨，有人看到了这个湿哒哒的天气都烦死了。
9: 有生意总比没生意强，
8: 观雨团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你看吧，到时候这阵过去了又得打回原形。
10: 喂，你好，普荣饭店为您服务。啊，6月6日晚入住10号退房是吗？
11: 双人标间是吗？
10: 啊，双人标间有的，请问您的手机号是？
12: 问一下客户有没有什么特殊需求。
10: 请问您对房间有什么要求吗？
11: 楼层要高一点，要安静一点。
10: 您放心，我们酒店隔音很好的。好的，期待您的光临，再见女士。
12: 陆小妍。
11: 嗯。
12: 你昨天是不是也接到6月6号到9号之间的订单？
11: 好像是吧。
12: 你现在就确认一下。
11: 好。查到了，是有一单，预定的时间是下个月6号到9号的。
12: 你再查一下，在这个区间内还有没有其他订单？
11: 查这个干什么呀？是。查到了，一共有5单，4单是6号到9号，还有1单是6号到10号。
12: 咱们也要跟其他班次的同事都说一下，凡是有在下个月6号到9号或者10号这个区间的订单，都标记备注一下，然后汇总到史焕焕这里，由你来记录下来，每天给到我，好吗？
11: 好，徐经理，这又是为什么呀？
12: 你们想一下。每年的6月7号到10号是什么日子？
13: 高考。
14: 高考？可是小三门的等级考，上周不是已经考过了吗？
12: 所以我们更不能错过大三门的考试。既然订单都给我们足够的暗示，我们就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11: 可是，万一是巧合呢？咱们普荣饭店可是五星级酒店，这一天下来连吃带住，怎么都得上千吧？有几个高考生家庭能消费得起？再说了，谁知道这附近有没有考点？
12: 是巧合还是机遇，我们要查清楚再说吧。咱们这个地方实行3+3，新高考已经好多年了，每一年有几个考点，这些考点都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应该调查清楚。酒店是一个服务行业，我们不能等着客人主动来找我们，我们要自己主动去发掘客人的需求，给客人提供最好的服务，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知道了吗？
14: 明白。
12: 开动吧。

0: 看什么呢？那么认真。
1: 酒店附近的高考考点。
0: 嗯？你什么时候那么听徐经理的话了？
1: 谁听徐经理的话了？我表弟今年高考，我就是好奇，随便查查。
0: 要我说啊，像这种拉客户的事儿，怎么着也得先从市场部、销售部那边先传出点风声吧。像我俩消息那么灵通的人，我俩都不知道，那肯定更是没谱。这许经理也真是会给自己找麻烦。
1: 又不是找你麻烦，话那么多。哎，快点吃吧，吃完还得换班呢。
2: 许经理，您不去吃饭，在这儿忙什么呢？
3: 我做点小研究。
2: 您缺那么多红点干什么呀？你准备买房了？
3: 不是，我就是看看这些高考考点都在哪儿，看看有没有在我们酒店附近的。
2: 嗨，您就别操这心了，咱们酒店附近啊，从来就没设过高考考点，那些考生很少上咱们这儿来住的。我先走了，姐。

0: 你在家？在家怎么不开灯啊？给你手机发微信也不回。你刚不说话呀？哎呦，你那窗也没关。
1: 屋里这么吵，也不知道开个除湿机。

0: 就买双靴子怎么了？我每天挤那么大个西瓜，犯老什么呢？哎，
1: 医生说让我明天上医院做一个腹部的增强 CT， 你能陪我去吗？
0: 怎么了？

0: 家人们，我听说普荣即将跟蒋芷淳紧密合作了。
1: 怎么回事？
0: 你们不知道吗？季总和蒋芷淳是一对儿。
1: 天哪，强强联合，双 A。
2: 下雨了，快去收衣服吧。
3: 好好工作吧，徐明宇。
4: 我又

0: 来啦！
1: 陆小言，有什么事儿吗？
2: 徐经理，咱们酒店高考期间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1: 现在说。
2: 好好。哎呀，我表弟今年高考的考场就在咱们普荣饭店附近，听说是新增了一个考点。我舅妈呢就想着能不能高考期间带着我表弟住到咱们酒店来，但是又怕太贵了，就想着让我帮忙打听打听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毕竟他们都是工薪阶层嘛，你理解吧，徐经理。
3: 我理解。他说的那个新增的考点是不是杨槐路那边那个新华财校啊？
2: 你都知道了。
3: 我正打算明天过去看看呢，你看就在这儿。如果说规模和地址都合适的话，我想跟酒店申请一下高考生的优惠政策。
2: 那太好了，那你带着我一起去，正好我也帮我表弟看看考场。
3: 好啊。就这儿。我们走过来，从酒店大堂到这儿步行11分钟，这个步行时间还是比较理想的。
2: 那要是客房电梯拥堵呢？
3: 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制定一个错峰出行的计划，按楼层制定乘坐电梯的时间。这个可能需要客房部配合一下，让每一个楼层的服务员到时候帮着维持一下秩序。
2: 徐经理，你想的真周到。
3: 一生就一次高考，这可是每一家的头等大事，我们当然要帮客人多想一些。
2: 嗯，
3: 走吧。
4: 哎，南京产品。
0: 老亚叔，压了几句苦苦嘛，就想住一起。
4: 住一起，可你在吃他们的钱，我白的。
3: 这是我妹。

0: 妹，她要高考了，我想带她来熟悉一下环境，我怕到时候她考试紧张影响情绪。
1: 对对对，我们就想看看教室，熟悉熟悉路线。
2: 高考生，这倒是蛮负责的。等了个啊，我去开门啊。
0: 等一下。
2: 那就到此。
3: 白总监，
4: 有什么事情等我开完会回来再说啊。
3: 这个明天会能用得上。
0: 啊？这个是我这两天总结的做的一些高考考点的研究，您看一下。今年咱们是新增了五个考点，有一个就在咱们酒店附近，叫新华财校。嗯，我已经去踩过点了，情况属实，他们已经在布置考场了。
4: 不是你说的这些跟我开会什么关系啊？
0: 他们都是咱们的潜在客户啊，考生、考生家长，甚至监考老师。季总不是在动员管理层集思广益吗？
4: 不是你这算什么潜在客户啊？我跟你讲哈，血战沙场的人满脑子全是战斗，就是你请他来五星级酒店享受，他也没这个心思。而且我们周边好多快捷酒店，真要是招揽高考生，我们抢不过他们的呀。这都是老百姓过日子，谁家高考还要住五星级酒店呀？
0: 白总监，我说的这些不是异想天开，最近我们已经陆陆续续接到了好多订单，都是高考期间的预订，这是在我们还没有推出任何的优惠政策，没有做任何的广告的情况下。我觉得沉在水底的商机是无限的。哦，这个是我让史焕焕总结的预订信息，您看一下。
4: 这加起来才11-12个呀，一层楼都住不满，而且这也不确定全部都是高考生家庭，还不如季总弄的那个关系团呢。徐经理，不值当的，但是你用心了，有更好的想法随时找我啊！我真要迟到了，来不及了。回来再说啊。
0: 慢点啊，白总监。
5: 哎，我看啊，季总，你也没有必要太过忧虑了。这两天
4: 关羽团不是已经入住了吗？
6: 没错，已经入住了。哎，
4: 已经比往年同时间段入住率好太多了。再说了，再好的旅游景点，它也有淡季和旺季吗？对吧？咱们自己酒店也有自己的运行周期的嘛。哎，对了，这两天广媒体啊，生意不好很正常的。
7: 黄总监说的是事实。我们酒店目前的经营状况，与其说是平静，还不如说正在经历一个固定周期的低谷。别的酒店也跟我们
8: 酒店淡季的经营方式绝不是顺其自然，旅游会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但生意不会。我们的酒店除了接待游客之外，还可以承办公司活动，提供顶级美食，请大家从这个角度广开思路，踊跃争取一些新的商机。
4: 啊，既然季总都这么说了，争取新的商机，钱总监，你有何高见啊？白总监，白总监，在，怎么了？
7: 白总监，大家在等着你提主意呢。
4: 我
7: 好了好了，咱们呀也不要再难为白总监了，本来嘛也轮不到前厅部来操心吧。啊，
4: 哎，不瞒各位啊，这两天我在琢磨一件事情。
8: 你说。
4: 我在琢磨这个高考能不能从这个考生身上做点文章。你看看，这已经把人都逼到什么份上了。白总监，高考高中生他也不是旅行团啊，啊，他还在考试之前来一个逍遥游吗？哎，不过也说不准啊，万一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就是写我们普荣饭店呢？毕竟咱们饭店可是有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光辉历程了，对吧？
7: 黄总监，我是做过调研的。哎，哦，季总，您看，您把我们大家都逼成什么样了？连前厅部的白永俊白总监都做起调研了，
8: 那不是好事吗？代表各位潜力无限。白总监，你接着说。

0: 哦，对，我发现今年的高考新增加了一个考点，就在咱们酒店附近。
1: 有多近？
0: 有，反正不太远。
1: 新考点叫什么名字？
0: 叫……
1: 哎，你是在哪儿发现这个新考点的？是市教委的官网，还是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新考点有多少个考位？考生家里情况如何？白总监，没关系，别紧张。是你做的调研，还是你找？
0: 我们合作调研，还有个人，那我把他叫来，他清楚一些。
1: 啊，
0: 好。
2: 立刻叫许经理过来会议室一趟，快点，我们都在这等着呢。

0: 从我们饭店走到考场需要多久？从大堂出发11分钟。你去过现场？我去过了。新增的这个考点叫新华财经技术学校，30个考场，每个考场30个考位，一共900名考生。
1: 对，许经理跟我一说，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商机。你打算怎么做？我打算先降价，再做定制服务。
0: 降价的幅度多少？先降一半。我反对啊，
2: 价格降一半，普通饭店不变成快捷酒店了。
0: 先不说面子啊，利润往哪儿放？从哪儿来？面子的问题好解决，我先回答您关于利润的问题。咱普通饭店一共368间客房，现在90%以上都是空着的。我们每天每间房间算上员工成本，大概要消耗100元左右。
2: 每个高考家庭入住，就算是半价，也要付600元。那么就是说，我们有500元的利润。虽然说这个空间不是很大，但是总比空着强，是吧？
3: 许经理，这账可不能这么算呐！你算的是无广投入，可我们的促销方案一旦确定下来，广告费、宣传费，那是打着滚的往上涨啊！
0: 那也不一定，现在是电商时代了。 咱们饭店跟点将纯直播团队有包年服务，我是想着我们可以先从互联网直播开始，走一波流量，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效果好的话，咱们再进行广告投入，不一定一开始就火力全开，拼命砸钱。广告怎么投放，
2: 我当然知道，可你知道我们的目标客户才不到1000人，点将纯的粉丝量几千万遍布全国，命中率有多低，你知道吗？你也说了。 我们一开始不必要火力全开，那你告诉我，一开始我们要花多少钱，获客成本会有多高？你这是在玩大海捞针吗？钱总监，
0: 刚才您说的这些，按常理说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的建议也有我的理由。之前咱们跟点将纯团队已经合作过几次促销，效果都非常好。 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的，大部分都是上海地区40到50岁的中年人，而这部分人群跟我们的目标客群，也就是高考考生家庭，高度重合。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次营销当中加入普通饭店和高考这两个关键词，我想对这部分人群的命中率还是相当高的。的确，您说的没错，我们这次目标人群是很少，命中率的确很低。
2: 但是大家不要忽视了有家长群这样一类群体的存在。如果我们能够给高考考生家庭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服务，只要我们命中一个，就相当于命中了全部。那你打算怎么定制服务？首先，我想设定高考家庭专属楼层，这样让他们免打扰。
0: 其次，我想给他们提供不同口味的营养套餐，每天统计人数，按需配餐，这样既能节省厨房用料，又可以保证高考考生的营养。在此，我想。

0: 调整一下服务时间，早餐提前一个小时供应，夜间增加夜宵时段，还有咱们酒店的健身房游泳池在高考期间免费对考生进行开放。
1: 许经理，那按照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整个酒店都得为这些考生服务咯？那其他客人的生意我们还做不做？
2: 现在客房部入住了多少间？
3: 满打满算也就80间。
2: 那就是20%的入住率。你能给酒店带满3层的客房吗？
0: 3层不够，我要6层。
4: 哦，哎呀，许经理是从哪儿练的胆儿啊，突然变得如此嚣张。
0: 其实还好，6层也就180间客房，只占900个考生的20%。我这个估计其实还是比较保守的。咱们全市11个区，所有的高中都要打乱分考点，离新华财校最近的高中也要5.4公里，而且毕竟老中山路这个拥堵的路段，我判断大概这900个考生家庭中80%以上是需要预订酒店的。我之所以没有把固执拉满，是因为考虑到了其他的酒店以及多元化的客户需求，所以我相信6层绝对不是一个夸张的数字。
5: 真的？
0: 真的呀，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就可以享受5折优惠，再加上你的员工折扣，算下来比外面的3星级酒店还便宜呢。
5: 太谢谢你了，徐经理，我现在就去订上啊。
0: 你先别着急，我这只是口头消息，还没有得到最后确定呢。哎
5: 呀，等确定就来不及了。徐经理，歪了。
0: 谢谢。

0: 高考房的想法真的很好，相信一定能为酒店带来不错的业绩。
1: 谢谢季总的肯定。高考房的促销，季总想好跟谁合作了吗？
0: 销售部那边已经和点将纯团队沟通他们的意向和档期了。
1: 跟蒋小姐合作当然好了，现在网上都很关注你们两个的消息呢，大家都在期待你们下一次同框。
0: 我和他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仅此而已。
1: 那为什么要一开始隐瞒你们两个的关系啊？季总之前跟蒋小姐是不是认识啊？
0: 我们是大学同学，我真不是故意的。所以你介意的是这个事？
1: 没有啊，我怎么会介意这个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边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所看到欢迎收看河南卫视与河南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整点快讯。记者从省防办、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目前，本轮台风白海豚强降雨过程中，全省无人员伤亡，未接到险情及重特大事故报告。面对本轮持续强降雨天气，郑州机场提前部署，全力保障航班平稳运行，旅客有序出行。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强降雨天气之下，郑州机场航班运行状况怎么样？各项防汛保障措施如何？我们来现场了解一下。
7: 目前呢，我们航班的起降呢都是正常的，没有出现旅客大面积滞留、航班大面积延误的情况。在飞行区、航站楼这些关键的区域，也是加强了值班人员的值守。我们也对这些重点的部位进行密切动态的一个监控。
8: 针对持续强降雨，郑州机场提前部署防汛保障，多部门联动排查隐患、细化服务。郑州机场今日计划航班537架次，截至15:30已执行211架次，总体运行平稳有序。
9: 提前启动了这个红马甲的志愿者服务团队，包括我们旅客的一对一帮扶，以及这个旅客航班延误之后的退改签的一些帮助工作。针对这个航班延误旅客，我们设置有专门的航班延误柜台。
8: 郑州机场今日计划航班537架次，截至19:30已执行343架次，总体运行平稳有序。白海豚过境郑州，多名网友发图称，今天通勤道路畅通，郑州市区很多之前的老积水点排水通畅，多个路口没有出现积水。据了解，郑州市相关部门提前对泵站、移动泵车及供配电设施进行全面检修，在城市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预置人员和排水设备，确保一旦出现积水能第一时间处置，积水改造成果显著。另据了解，目前全省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沙颍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各项防汛抢险工作正迅速展开。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白龟山水库的大坝，从8月10日开始的强降雨让这里的水位不断攀升。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雨势依然不小，而我的身后，巡查队员正在进行又一轮的巡检。
11: 今年5月，白龟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顺利通过下闸蓄水阶段验收，最大泄洪能力从每秒7105立方米提升至9198立方米，提升近30%。
10: 当前，我们白龟山水库的库水位是102.01米，超汛限水位1.01米。今日上午11时，接省厅调度指令，果断实施关闸错缝，有效的修剪洪峰，保障北汝河、里河洪峰顺利过境落河。
11: 受降雨汇流影响，8月12号中午，淮河中游支流沙颖河周口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46.1米，沙颖河形成2026年第一号洪水。根据气象预报和水利部门预测，沙颖河洛河站、贾鲁河中牟站、小红河桂里站也可能出现超警戒洪水。
12: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白沙、前平等16座大型水库、张武、田岗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
11: 当前，全省降雨落区水利工程运行总体正常，省水利厅已派出多个防汛工作组赶赴各地现场指导，重点督促落实山洪灾害防御措施，要求强降雨涉及的涉河在建项目全部停工，施工人员和设备全部撤离河道，同时对并险水库和中小水库加大巡查力度，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5: 感谢收看整点快讯，稍后见。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4: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5: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4: 我可以鱼死网破。
5: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4: 您这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5: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6: 我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
5: 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我们来投飞镖，我这儿有一张中国地图，咱们投到哪儿就去哪儿吃。
1: 走你。
0: 哇，这家伙
1: 这是个好地方啊。
0: 这是我的地盘，我带你逛吃逛吃逛吃。
1: 行，听你安排。
0: 走着
1: 走。
2: 哎呦，没想到这江南水乡的冬天也这么冷啊。
0: 是，今天我们的挑战就是要让你动一动。
1: 不是吧，池老师，你可没说挑战还有这一出。我走了。
0: 哎，别走别走别走别走，一会儿带你去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能够让你立刻火冒三丈，全身温暖。
1: 最好是这样。
0: 好好好好好。

0: 好吧，对吧？
1: 我吃个东西，
0: 给你一个人一个人，每个人吃法不一样呀。要泡的还是你泡好的那个了？奶奶，好，那奶奶给你洗起来的。
2: 有大桌了，都
3: 没。咱一般几点都过来看吃？
4: 我们十点半吃早酒，早酒嘛就这个样。肉酒喝好了，吃碗面，平时的风俗习惯这是。
5: 哇，这里别有洞天，这儿也那么热闹。我没想到早上六点钟，竟然这儿跟大集市一样啊！早上阿姨你也喝酒啊？每天早上都喝？
6: 喝一杯。
7: 这里来的人都喝酒。
5: 那你还上班吗？
6: 上班。
5: 阿姨，你在这儿吃了多少年了？
6: 十多年了。
5: 十多年了。
6: 对呀。
5: 就是这个酒吗？
6: 对呀。
5: 这是你们自己带过来的。来来来来来，跟阿姨喝一杯。喝一杯啊！
7: 一口。
5: 在这儿就一上来就一口。
7: 哎，一口。
5: 这一口就类似于投名状，是不是？
6: 对对。
5: 喝了才能加入这个饭局。

0: 所以你看这一大早来的都是真吃货。哎，来看看，给你捡的这就是羊肚，这是给你的。我来点羊下水，羊肚，这是羊肠。哇，太好了，我们来一个汤面一个拌面行吗？好嘞，来走。
1: 它这个羊肉炖的实在是太酥烂了，你看我这本身是一个羊排啊，已经把骨头全部都剔出来了，而且很容易就脱下来了，
0: 这就叫脱骨肉。
1: 那
0: 赶紧吃一吃，尝一尝。

0: 面，
1: 特别好嚼，就是酥而不烂，肥而不腻，
2: 特别的软糯，一嘬，这个骨头上的这个胶原蛋白就全部都下来了，
1: 而且非常的入味。
3: 哎，怎么样啊？
4: 好吃，哎。这个面特别的脆，
5: 打滚面就是。
4: 这打滚面是为什么叫打滚面呢？
3: 所以开起来弄热了再冲一下就是打滚面。
4: 其实吃的就是它的这个干爽。北方面讲究的是叫
6: 劲道
4: 爽滑，南方面讲究的是叫干爽。
6: 你们一般几点来吃这个羊肉啊？
5: 要早一点呗，5点钟。
4: 那么为什么那么早来呢？咱们不能等。
5: 那个一个羊身上有几个部位啊？好吃的最好的部位就是我跟你说的，腿上跟脚上面一节啊，都是鞍筋脉啊，鞍胶就是羊胶胶脉。
4: 哦，就是一脚。
5: 哎，一脚就是三两三。
4: 一脚就三两三，赶早就是为了赶那三两三。
5: 对。
4: 膝盖以下，蹄子以上那一段三两三，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就是羊脖子肉，排名第三呢？
5: 那这个呢？
4: 就是羊排。每天早上，但凡赶早来的，都是真正的美食家。来的就是为了追求羊肉的选择权。
5: 对。来了就没有了呀。
4: 哎呀，这我学习一下，我感觉我干这个也行，因为我每天刮胡子的时候修胡子的时候基本也是用这个工具，你能不能让我试试？
3: 好，来给你
4: 一下。你看看轻而易举啊，这是羊蹄子，
3: 我说你肯定行
4: 不行，肯定吃起来特别香，看到没有，里面这修的啊，这叫精修。哎呀，你看修的怎么样？
3: 嗯，好的，嗯，很好。
6: 那这是什么羊肉啊？
3: 这是胡羊。
4: 胡羊，
3: 嗯，胡羊是我们这里本地的，我们这里羊肉嫩。
6: 哎呀，我看咱们这个羊肉它是用木头烧的耶，
3: 那个桑木，
4: 桑木，
3: 桑木，这样子一个就桑木呢，
4: 这就是桑木啊，
3: 对，嗯，哦，煤气啊什么的，这个东西炖出来不好吃的，
4: 不好吃，
3: 没有这么柴火香。我把调料放好呢，这是调料呢，
4: 这就调料，
3: 那炖汤枣汁，
4: 那还要再加水吗？
3: 不用加水了，我要叫那个老汤，
4: 这才是奥秘所在，我知道了。阿姨，我来帮你倒。
3: 你倒好了，我
4: 倒。这老汤有多少年了？
3: 煮了几年就有几年了呀。对呀，
4: 这个老汤有30年吗？
3: 有呀。
4: 这老汤太震撼了，30年的这个老汤啊，这是汇聚了至少有10000只羊的老汤啊，啊，不止10000头羊。
7: 那你我们生意好的时候有
4: 一天
7: 三只羊。
4: 哇，来，阿姨，我帮你端这个水。哎，我就把水倒下去。
3: 对，不，哎，
4: 压住，差点我就毁了一锅羊肉。
7: 今天可没得吃。
4: 店里面就你一个人。
3: 现在都是我一个人，我媳妇生小孩了，不能帮忙了。开头做的嘛也是很辛苦的，也累的，好像是啊，起早贪黑。那小孩奶奶叫也开心了呀。
6: 大孙女今年多大了？
8: 13岁。
4: 那你是从小就爱吃吗？
8: 是。
3: 两天不吃就想死了呀！
4: 2天不吃就要想死了。
3: 对，
4: 这就是儿时姥姥的味道。哎呀，那您做了这个烧羊肉烧了这一辈子30多这个多年，你没想过早点退休颐养天年？
3: 我再帮他做个几年嘛，叫他我
4: 媳妇做。哎，
3: 对呀，他也很用心的。
4: 阿姨在做的时候，她的这些秘方你都已经知道了吗？
7: 知道的。
4: 你都已经知道了？
3: 对，食物还不说实话。

0: 哇，肯定都交给他了呀！啊，
1: 这太幸福了，不但是生活中的伙伴，还是事业上的传承人，这太不容易了。
2: 小可，今天我们吃到这碗面，我不得不说，这是教科书级的红烧羊肉面。
3: 这边的早餐用一个形容词来说就是
2: 通透。
3: 我们今天24小时打卡的第一道菜已经打卡成功。
1: 我们到了这个嘉兴啊，第一餐呢就是要吃粽子。这个甜粽子是你以前常吃的，咸粽子你吃过吗？
3: 没有哎。
1: 嗯，那太好吃了，这个就是我们吃的嘉兴粽子。
3: 好标志的粽子啊！哎，河南粽，
1: 是不是似曾相识啊？
3: 对呀，有一种亲切感。
1: 所以你从小吃的是河南的甜粽子。
3: 对，
1: 粽子到底应该是甜的和咸的，这是一个南北之争。
3: 哎，你看这个，这个武汉卤藕粽，你别说它一节一节的，看起来确实
1: 就是像这个藕一样。
3: 对，还有这个贵州布衣粽，
1: 给粽子穿上了衣服。
3: 这是在包粽子啊！
1: 我们来学习一下。我愣是把粽子包成了烧麦。
4: 不是，你还下面还有一个脚呢，你的脚去哪里？
3: 一三，
1: 一三，哎，
4: 好，一卡，我们这里不用打结的，
1: 好的，
3: 不用打结，
1: 不用打结，拿起来对比一下，来，
3: 人教版，
1: 你这个是
3: 自学版，
1: 野生的粽子。
5: 嘉兴粽子，这一被无数人誉为东方快餐的美味佳肴，不仅承载着浓厚的地域风情，更是嘉兴美食文化中的璀璨明珠。不过提及嘉兴美食的独特韵味，还得是自成一派的河帮菜，而河帮菜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当属川菜。
1: 潘厨啊，今天我们要做的这道菜的名字叫金丝玉鸭，
6: 对，
1: 是吗？
6: 金丝玉鸭。
1: 那金丝玉鸭的精髓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应该是金丝。
1: 这个都是水草吗？
6: 对对对，
1: 稻田里的
6: 稻，水稻。
1: 这是水稻。
6: 一只鸭里面要12根。
1: 那这个目的是把猪蹄和鸭子绑一块儿。
6: 对对对，
3: 有一种在给小婴儿穿衣服的感觉，
1: 穿尿不湿的感觉。
3: 对，
6: 这个麻鸭它本身就是肉比较瘦一点，
1: 瘦一点，
6: 没油，对，
1: 所以肥瘦搭档是吧？这是一个瘦陀螺和胖陀螺的故事。
6: 然后我们开始绑鸭子 ，Lady Go。
1: 来，拿起来对比一下。
3: 我感觉我这个随时要崩掉。
1: 我几乎分不出谁
6: 是的，是
1: 谁绑的，很好，很好，
6: 可以可以。
3: 咱们不是吃船菜吗？菜有了，船呢？
1: 快看快看，船来了。小可，我先给你介绍一下两位老师。
3: 好呀，好呀。
1: 在我左手边的，这是嘉兴餐饮协会的金老师，富有老师。
3: 是，这就不用再介绍了。
7: 我一听说有传宴啊，我赶紧就过来蹭一顿，这个是难得的机会。
3: 哎，金老师，就是我听说啊，这个传宴是一般在办宴席宴请的时候才会吃到的吗？
8: 那不是，本地人最高的规格就是上船接待。边走边游边品尝美食，
1: 船宴就是在这样一个美好的风景下，我们大家一起享用这段有缘的这个美食。
8: 船在水上走，人在画中游。
1: 这道菜呢，是刚才我和这个小可一起齐心协力参与制作的金丝玉鸭。
8: 这个菜的来历呢，就是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来回12次，他每到嘉兴就必要点吃这一套菜。哦，
1: 哎，这个鸭子我们来尝一口。
3: 我要吃鸭子。
1: 你要吃鸭子，好嘞，给你一个鸭腿，我来一个猪蹄。
7: 猪蹄的那种味道好像也融到这个里边了，口感上呢也是酱香味偏甜一点点，哎，我觉得这个口感是非常丰富的，
9: 金老师，咱们这个鸭子这个品种是什么？
8: 品种就是江南的麻鸭。
5: 这种精选的麻鸭体型略显娇小，却拥有着紧实而强健的体魄，这得益于它们生活在嘉兴那水资源丰沛的环境中，日复一日地在碧波荡漾间追逐嬉戏，竞相觅食。这样的生活方式使得它们体内脂肪得以有效消耗，肉质异常鲜美，即便是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也依然保持着那份独特的韧劲。
8: 这道菜的特色，香而不腻，酥而不烂，花了4个多小时慢炖，然后呢加了14种中药，整个菜的话就是我们嘉兴的一道传统名菜，也是船宴上常常享用的一道名菜。
3: 哎，我刚吃这个鸭翅啊，我就觉得它这个炖煮的时间特别的到位，非常的细嫩弹滑，然后一点都不柴。
8: 绑了半个猪蹄，
1: 在炖煮的时候是一起炖煮出来的。
8: 对，一起炖煮。哦，然后把那个胶原蛋白的话进入到鸭子里面。
1: 鸭子里面，我刚才不小心嚼了一下这个骨头，一吮这个骨头，骨头里面的滋味都是这种酱香浓郁的这个味道，
10: 是啊，
1: 所以这是一头猪和一只鸭的双向奔赴。看上去是浓油赤酱，尝起来呢是酱香微甜，所以是不是金老师，就是我们嘉兴菜的这个特点啊，它是其实是汇聚了江浙沪这一个区域的这些烹饪这方法。
8: 嘉兴是上海杭州苏州的一个中心，它这个菜既有上海菜的微甜，也有淮扬菜的浓油赤酱，还有徽菜的一个咸鲜。
1: 南湖淋烧豆腐，这是这里的一道传统菜。
8: 这道菜呢，在我们嘉兴这个地方已经相传了300多年。

0: 这南湖林只有在南湖生长才不长脚，出了南湖就长脚。有个传说，就是乾隆皇帝有一年来的时候呢，吃这个菱角的时候呢，这个菱角呢划了一下嘴唇，然后呢他就说，哎呀，照如此鲜美的菱，如果不长脚有多好啊。那么菱花仙子呢听到了，第二年我们南湖里面长出来的菱就不长脚。
1: 我们一起来尝一下这个粉糯的南湖菱。确实是很粉糯，
2: 对，而且沙沙的，有一种像是在吃很香很香的板栗的味道，但是要比板栗更加的糯一些，
1: 像有点像山药，就有点像土豆，但是不同的地方是在于这个南湖菱它有一种特殊的清香味，就是叫菱香。
0: 菱香啊，
1: 我们说这个有一句话叫凡味之本，水最为始，这个菱角是长在南湖，这个豆腐呢也是用南湖的水磨出来的，所以我们吃这一道菜其实品尝的就是南湖的水的味道。
3: 这南湖菱吃起来口感软糯，跟豆腐烹饪在一起简直是绝配。
1: 南湖菱不仅味道好，营养也非常丰富，对脾胃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2: 午餐
1: 打卡成功，
2: 浙江人的午餐依旧硬到不能行，不知道接下来的晚餐会有哪些挑战呢？
1: 晚餐的秘密就在这里。
4: 哎，老张，来，
1: 燕总，哎呦，老谢，
4: 我还特意准备一坛好酒。哎呦，
1: 那不能一人独饮，我们一起喝。我给你带了一个新朋友过来，小可，
4: 小可，
1: 这是老谢。这是江浙平原的知名老饕，
5: 谢老板，
4: 过奖了。那咱们吃饭去吧。
1: 好的，
2: 好
1: 的，
4: 小可，
2: 走，
4: 哎，好嘞。
1: 小可，是不是中午的饭还没消化呢？
2: 对呀，对呀。
1: 带你运动运动，消消神儿。老谢。
2: 对呀。
1: 这个蟹个头不是很大，老谢是不是？啊，
6: 对。适合做醉蟹，然后咱们跳螃蟹最要紧的是大闸蟹的这个关节，它如果特别硬的话，你捏一下，硬不硬？哦，
2: 挺硬的。
6: 特别硬的话，这螃蟹就包肥。
1: 好嘞，那这个螃蟹呢，待会儿我们就要拿它来生腌了。

0: 但是在生腌以前，我们都必须把它的绳子给解掉。
1: 对，
0: 因为绳子很脏，所以一会儿解绳子的任务交给你了。
2: 啊！再给它倒上高度白酒。
3: 那这不叫醉蟹了吗？
1: 对呀、啊，
2: 就是
1: 醉
2: 蟹。
3: 好，就我教大家怎么样才能防止被螃蟹夹，就是先捏着它的钳子，它就一定张不开了，它就不用怕夹了。
0: 好。当心啊，集中注意力啊。
3: 好。天哪天哪天哪，你别说，它的力气还真挺大的。你这样
0: 这只是一个小螃蟹，要是大螃蟹的话你就不行了。
3: 对对，
0: 你看真正的抓螃蟹呢，一般都是从它的这个两侧去抓。
3: 是这样子抓。
0: 对对对。
3: 好，我也是。我觉得啊，我只适合吃，不适合抓。
0: 来，我把它先摁到上面，我们摁到上面啊，然后你把它给，你别跟着它跑啊。好，
3: 哇塞，这成功了。
0: 接下去我们就拿这个螃蟹和这个虾，咱们赶紧去深醉一下，好不好？走着。
3: 我们的生醉大戏，怎么这么不好解？哎呦，怎么这么不好解？哎呦，
0: 最后这个螃蟹不是醉死的，是给你摔死的。
1: 基本上一捡就下来了，你看。
3: 我那个叫做物理攻击，我们现在开始魔法攻击。
4: 那就倒了我们的白酒，
0: 白酒，哇，这是高度白酒吗？
4: 高度白酒，
1: 这多久能喝醉啊？
0: 这个要是老蟹的话，这一壶下去可能还没醉。
1: 我基本上最起码四壶起。
4: 这个我们所谓的给他让他喝醉，其实也为了不重要的是洗蟹，就是用那个高度白酒给他洗一下，相当于给他消毒。
3: 那怎么样看这个蟹到底醉没醉，喝饱没？
4: 不会动了吗？哦，
3: 这样啊，
0: 现在处于微醺状态，就属于话多的时候。现在正处于两杯酒下肚比较兴奋的状态啊。
1: 所以说我这菜吃完到底能不能开车？
4: 你吃多了呢，他测出来还是不建议开。
0: 来来，我们看看现在到哪步了。
4: 现在估计要参加第二场是吧？
3: 哎，我觉得其他的已经不动了，但是仍然有一个显眼
0: 在爬的，还能扑腾一下的这那只就是老蟹，然后现在正在嘟囔着我们该去第二场了。
1: 对，小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这叫醉蟹了吗？
3: 我懂了。
0: 醒酒了这。对，
3: 还得再喝点儿。
4: 扔进去。
3: 再加点
4: 啊。
0: 好，够够够够够，来。你看这只螃蟹，这腿都打结了。
1: 这只差不多了，
0: 这也差不多了啊。确实啊，这你看，洗过蟹的这个水啊，确实里面相对比较浑浊一些。
4: 好吧，那我们开始第二场啊。
0: 第二场
4: 黄酒啊。
0: 黄酒。
3: 我在摇虾，你们在摇什么？
0: 我在为你鼓掌。来来来，这个冯师傅，刚才他做的这个动作的目的是啥？是要把虾也摇晕了。
1: 摇晕。
0: 所以现在我们在做的这道菜就是醉虾。老谢，我们。开始吧，
1: 开始，
0: 来，
3: 那我们先吃哪个呢？先吃蟹呢，还是先吃这个虾呢？
1: 是，
0: 我的建议呢，我们先从螃蟹开始，因为这个螃蟹从冰箱里面出来，它经过了-60度的低温杀菌，但出来以后呢，它还是保留了冰冻的这个感觉。
1: 对，
0: 尝一尝，它有一个外号叫酱油冰淇淋，啊。赶紧趁冷吃，
3: 趁冷吃，趁冰吃。
0: 赶紧吃一口，这味道可是太美妙了。
3: 哇塞，感觉这个蟹吃起来真的好鲜呐、啊！而且这个中间呢有黄金色的，还有黑色的。这个黑色呢就像是石油中的黄金一样，吃起来特别的粘牙，很好吃，很香哎。
5: 生腌蟹选用蟹黄多的母蟹，黑色的蟹膏由于没有完全熟透，颜色酷似石油，搭配金黄色的蟹黄，螃蟹冰淇淋真的绝。
0: 这是满满的这个蛋白质。嗯，
1: 但是你们还是尝到了里面黄酒的味道。黄酒其实是咱们绍兴人的非常重要的一款调味料。嗯，不单单是用来喝酒的，它其实可以佐任何的菜。这桌上好几个菜其实都跟黄酒有关。
0: 我们再尝一尝这一道菜，那也是用这个黄酒做出来的醉虾。
1: 刚才我们小姑娘一直盯着虾看，虾现在是不会动了。
3: 对，
1: 刚上桌那会儿会动。
3: 没错，它现在已经完全的被喝醉了。
1: 嗯，哇，怎么了？
3: 我刚刚拿出来的时候还感觉它已经没有气息了，但是我刚刚咬的时候它突然就蹦了一下。
1: 那肯定，你要吃着它。
0: 活了，在你的嘴里它醒酒了。
3: 好鲜啊，好神奇的这种感觉。你看，我们今天吃的这么多菜啊，都和绍兴黄酒有关。
1: 这就是他们离不开的东西，任何人就是那种绍兴人的故乡情节都在里面。
0: 小可，今天我们之所以给你选了这几道菜，正好也是分别代表了绍兴菜当中的五种重要的特色口味：糟、梅、醉、臭、腌啊，糟鸡、醉虾、梅干菜、臭豆腐和腌螃蟹。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老白啊，如果我把卤煮拆开了做，你吃不吃？
5: 拆开了，
6: 一样一样弄。
4: 就是只煮不卤，
6: 那不就是把刺身做熟了吗？
4: 那怎么吃啊？那玩意儿那吃不了。开封啊，有一道黑暗料理哦，从宋朝就流传下来，据说只有顶级的美食家才能感受到它的魅力。
5: 那你是吧？你看咱吃这么些年了，是吧？那个资深吃货，这不是睡不瞑目，必须赶紧带我去。
4: 赶紧走，我带你去，是吧？
5: 走走走，
4: 走着。
7: 在开封，真正的这个暗黑界的臭味料理就是这个叫羊商肠。穿过这个大梁门，就已经闻到了这种特殊的这个羊味儿啊！这个羊味儿是普通的羊骚味儿，再加上下水的这个味道，双重叠加。
4: 下水一共有多少种这个不同的器官呢？
8: 这个是羊外腰、瘦肠、羊肠、大小肠、
9: 羊排骨、
8: 羊包，我们叫羊包。

0: 对对对。
1: 这味道上头啊！
2: 是比一般凉拌汤稍微的过分一点。
1: 你刚才说了叫羊杂汤，哎，但是一开始我来以前我也觉得这就叫羊杂汤，但是我进来老板就纠正了，不，这不是羊杂，这是羊下水，这就是纯内脏煮出来的白汤，
3: 纯下水，纯下水。
4: 没错，
1: 在我们的这个理解里面，羊杂就是除了肉以外，肚子里的所有东西我们都叫羊杂，羊心、羊肚、羊肺。在这儿呢，它的羊杂是指这个胃部以上的啊，它叫羊杂。再往下的羊下水，这个呢就叫白汤。其他的那些羊杂汤呢叫黑汤。黑和白之间差别就是加不加这个香料。说这个羊双肠的这个汤之所以迷人，就迷人在它是毫无添加，零添加。
2: 你家料都不是卤的吗？
1: 所以这个吃的就是羊下水至真至纯的本味，
2: 应该是地地道道的宋朝的留下的美食。
1: 吃了，
5: 老板
1: 吃好了，走了啊！
5: 好吃，
1: 好吃，
5: 真不错。
6: 下水这种东西能都能接受，
1: 都能接受。

0: 太喜欢了，美了。
1: 开封卖下水的种类的也特别多。
2: 西郊那个西菜屯那边，有一个家卖白肠的。哦，
1: 你有机会你也去尝尝。
3: 哎，对，
0: 好的，好的，
3: 谢谢
0: ，那咱们去找找。静雅院，
4: 哎，您好，
0: 师傅您好，
4: 这个一下啊，
0: 我们听说在这儿有一个做大肠特别厉害的高人，
4: 那个人可能就是，
0: 太巧了，
4: 我做这个大肠呢叫清汤炖吊子，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叫法，河南开封呢这叫这个大肠头叫吊子，在西安呢叫葫芦头。北京呢它叫卤煮火，我今天做这个吊子呢就叫清汤炖吊子。
0: 清汤炖吊子，
4: 你看我现在这个吊了清汤了，
0: 看一看
4: ，你看这个汤，哇，清在见底啊，清淡香，味不寡。
1: 对，
0: 你看这个寡呀，它指的就是味道没有层次，滋味不丰富。
1: 对，
0: 但是一看这个汤就是内有乾坤。
4: 在宋朝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开封的就是已经就有这个吃这个大肠的习惯了，但是这个大肠呢，富人有富人的吃法，穷人有穷人的讲究。大肠把那个脏器洗掉，洗干净，做成香的东西，这是厨师的一个技巧。
0: 对于食物的这个讲究啊，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说食材本身非常好，用简单的方法突出食物的这个本味。
4: 对。
0: 第二个层次呢，是高超的这个烹饪技艺，结合食材的这个优良，
4: 对，
0: 做出绝世美味。
4: 对。
0: 但是第三个层次是我们广大劳动人民的这个智慧，
4: 对啊，
0: 是把那些原本不能吃的、不太好吃的东西，通过特别特殊的这些技艺，做出特别好的这个味道来。
4: 对，一会儿就好，你们先坐那儿是个小院喝点茶。我马上做好一桌，你们尝一尝。
3: 哎，得嘞，
0: 好，
3: 谢谢你，今儿好福了。
0: 谢谢。

0: 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做的两盅炖吊子啊，你们尝一尝。哦，
1: 哎，哇，你看这讲究，这做就是一盅一盅做的。
0: 对，
2: 哦，老火靓汤啊，
1: 这汤看上去很清澈，但是味道滋味层次非常的丰富，
3: 能尝出好几种食材的这种香味。
1: 有些人吃这个大肠啊，就爱吃这个大肠的原味，但是呢，大肠呢，它这个原味里面呢，有些时候它的这个脏气味特别重，所以现在这个大师其实是用这个高汤把这一些脏气味把它给去掉。
0: 这个汤呢，是用猪骨头、猪肘子、鸡子、鸭子煮的汤，然后再用那个鸡脯肉剁碎，做成鸡臊。臊子再清这个汤，把杂质清出来，这就是这个情况。
3: 太讲究了这个，而且开水白菜这个做法，
1: 而且呢，我看到里面又加上了香菇，这个香菇呢也很惹味，把它这个脏气的味道给压制住。这里面还塞了一节山药，
0: 这就是我这个创新。
4: 这个大肠吃进去的口感很特别，特别的滑，哎，
3: 滑
4: 爽
3: 爽。没想到啊，就这个大肠和山药这种组合，吃起来竟然很舒服，会暖暖的感觉。
1: 那当然，山药可是健脾益胃的良药啊。在这个宋朝的这个时候，大肠也是这样的做法吗？
0: 这个北宋期间呢，他已经开始都吃这个大肠，但是他没有这么复杂，没有这么精细。
3: 植物本味好像宋朝比较流行的，
0: 对
3: 啊。但是我们也被苏东坡误导，他不写过一首《猪肉赋》吗？
0: 对，
3: 是比如说什么"黄州好猪肉，假借如泥土"，然后像你这样的有钱人不屑吃，像我们这种穷人都不接触，就是不会做，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会儿就吃。
1: 我觉得不是，你看啊，当时我们在《水浒传》里看到这个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个镇关西就是街头卖猪肉的。
5: 要十斤精肉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啊！
6: 没得说，

0: 而且猪肉在当时啊，它肯定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个食材。
1: 对，
0: 而且你看，它又会切臊子，又会切块，还有下水，就说明各种各样的做法在里面都特别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不同的人他都吃不同的这个肉，餐饮行业已经非常的发达。
1: 对对对，
0: 是吧？我们看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就已经有了这个外卖，
1: 有外卖了，这个叫外堂。
0: 专门跑腿请客人送帖子，这叫外堂。哦，内堂呢就是在招呼客人。招呼客人，还有响堂在报站。
2: 报站名儿，对吧？
0: 那跑堂是为什么来的？
1: 这就是上菜。
0: 哦，
2: 对，这就是拉长这儿来的。
0: 然后呢，除此以外，当时我听说还有茶博士、酒博士，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四酒师、四茶师啊，就你不懂该喝什么茶，哎，不知道
3: 我教你，
0: 该怎么点茶，他就专门有这么一个人帮你张罗好这一切。
4: 围绕着这个吃所产生的所有的这些经济活动，应该是特别的活跃，特别的这个发达。
1: 对，
4: 靖康之变之后，很多移民啊，把大量的技术啊、美食啊、烹饪方法呀、啊，包括大量的铁锅，都带到南方，从此开始以杭州为中心的美食开始散业。
5: 宋朝人在美食方面的讲究，绝非仅仅局限于对食材和技法的追求。
4: 当时各种与饮食相关职业的涌现，由此形成的行业标准以及餐饮文化，为后来美食的发展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范本。

陈总监，大家好，我是老白啊。现在我人在河南开封，开封嘛，八朝古都，那历史就甭说了，关键是这地方小吃特别多，那这是不是得尝尝？走，咱搂搂去。

0: 轻歌曼舞婆娑影，觥筹交错蜡灯红。四五配扇精华出，顶脉调谐时真生。天华物宝中州宴，人杰地灵庆生平。真乃为炉火纯青潇洒处，管中国烹饪刀俎会天下。管堂舞榭曼妙间，书文章华彩古乐颂传承。
1: 哦，这都背上了、
2: 哎、有没有穿越的感觉？
1: 真是有，真是有。哎，这个是，哎，
2: 这个是宋代文人骚客饮茶的方式，叫点茶。
1: 点茶
2: 有一句诗叫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它其实就是把这个茶饼揉捻烘烤，然后呢再用沸水点，用蚬子再把它这个涮开、最后呢还要用这个特殊的工具在上面叫佛啊，类似于我们喝拿铁咖啡的拉花。
1: 早年的拿铁
2: 对、要不你尝一口。
1: 好，老人家。哎呦，好。哎呦，谢谢喝不习惯。好，谢谢。
2: 宋代文化繁荣、文人宴会是当时重要的社交活动。
1: 对，
2: 会有精美的宴席陈设，还会有非常精美的这些餐具的这个摆设。
1: 是，
2: 除了美酒佳肴以外，还得有曼妙的歌舞。
1: 太厉害了。你看今天啊，咱这个讲究看到极致了啊，然后呢这个文雅呢也体会到了啊。然后有个小问题，你看咱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别穿这衣服？我手都不知道搁哪儿了。
2: 行，
1: 不方便。关键
2: 那咱们还是以吃为主、一会儿我就带你品尝一下一道盛行于士大夫之间的珍馐美味。
1: 行，全凭江兄安排。
2: 走着，
1: 请。

0: 哦，这是今天咱的主角。
1: 对，这就是今天我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带你来品尝的一道宋朝开始就有的名菜啊，
0: 像个福袋似的。
2: 这道菜呢，就是叫血明兜子。我们是用粉皮，
1: 这是绿豆皮，
2: 绿豆粉皮，它里边是有鲍鱼、香菇、冬笋、马蹄和青豆。
0: 但是没有决明子啊，
1: 鲍鱼呢又叫石决明哦，所以呢它叫决明兜子。
0: 来一个，哇，这是晶莹剔透啊。哇，从来没吃过这种味道的。首先它这个皮儿都不一般，它是透明的，虾饺咱也吃过，但是它弹牙，不是弹一下，咬破那一刹那里边那个味道一下释放出来了。首先它的前面是鲜鲍鱼和香菇的香味，五味调和，没有说哪个味特别突出，但整体呢是咸鲜的基础，略略有一些汤汁，同时里边有马蹄啊来提供口感，而且脆脆的，哎，相得益彰啊，这个很难得很难得。
1: 这道菜呢从宋朝开始就有，在南宋的这个美食家林洪他的山家清供的这里面就记载有一道菜叫山海兜，在北宋的时候有的就是决明兜子，当时据说除了决明兜子以外，在这个兜子里还会放上其他不同的食材，比如说鱼啊肉啊，有鱼兜子，有蟹兜子，有虾兜子。你看它这个形状，在宋代的时候之所以叫兜子呢，是因为当时连年打仗战士的这个头盔的样子就跟这个兜子就有点像哦、然后呢到了这个元代的时候呢，他就有了一些这个改良，他们就把这个蒙语当中包子就是锅盔的这个说法就叫色麦把这个音译过来就叫烧麦啊，所以到后来呢这个兜子逐步的就演化为我们现在所吃的烧麦所以你看着它现在这个形状和我们这个烧麦还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0: 这宋朝就长这样吗？
2: 当时呢这个决明兜在北方和当时做的时候呢，有包三角形的，包着这个烧麦形的他们觉得是最主要是啥，叫好食材形状的，就根据现在的饮食口味给它改良一下。
0: 哎，何大师，我刚才吃里边这个鲍鱼是就是发的是吧？咱这好像特流行发东西。
2: 当时没办法，1000年前没有飞机，没有啥了。
1: 是因为当时不像现在的这个物流那么发达，
2: 是
1: 要吃到这一些这个海味都必须提前把它在海边把它晒干，然后再送到这里，通过油发或是水发这样的这个技术来还原它原来的这种味道。
2: 您真是美食家啊！所以油发和水胀发，尤其这个鲍鱼是干鲍鱼要发要发上4天到5天，切成筛子粒
0: 骰子粒
2: 五等粒以后就是给它然后再炒，炒入味以后上笼蒸上3分钟打芡就可以了
0: 这个太绝了。
1: 所以在这个宋朝时候啊，对于吃的这个不但食材丰富烹饪方法也丰富，而且他们不但讲究这个味道更讲究形制，在宋代的时候还出现了很多的假菜，他们就有假河豚，
0: 对
1: 假蛤蜊，假沙糊，他通过精雕细刻把这个菜做成其他食物的这个样子，惟妙惟肖。
0: 这是不是属于仿味菜啊？
2: 但是当时我据我了解，好多做官呢来我们这个开封东京汴梁做官以后，他想念家乡的味道他就要把这些假蛤蜊啊、假鲍鱼，然后就是可能家里边他把那些食材跟那种汁料融进去是想念家乡的吃的东西。
0: 为了美食，不计工，不计量。不计成本太费劲了现在网红其实也差不多你看我这为吃过东西我也跑1000多公里了你看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来上开封然后还能赶上菊花节，但一看这个菊花就老想到啊，待到来年9月8，我花开尽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1: 荣荣野野黄，头令离边色，罗含宅里香。这菊花呀本身就是开封的市花。
0: 不行，咱别在这儿拽文是吧安排个中午吃饭问题。
1: 今天给你吃的你一定没吃过，
0: 是吧？
1: 因为它是宋代的宫廷菜，菊花入馔的菜。 今天一会儿带你去的是陈长安大师。哦，
0: 对了对了，
1: 名厨世家，他的曾祖父还为慈禧太后做过御宴。陈长安大师呢，自己呢是豫菜大家，他同时对川菜、粤菜、鲁菜、京菜、淮扬菜也都颇有研究。陈大师好，
3: 好，你好。
1: 今天我给你带来一位粉丝老白，今天我带老白过来是想让您给做一道菊花入馔的菜，而且最好呢，它是一道宋代的宫廷菜。
3: 正好这个季节，咱就做个菊花鸭签。
4: 莲花鸭签。
3: 它这个是季节菜，就是在莲花下来的时候，用莲花做主要配料，做的叫莲花鸭签。现在这个季节是正是菊花下来的时候，这是用菊花做主要配料，做出来叫菊花鸭签。
4: 懂了，
1: 太好了。需不需要我们帮点啥忙？
3: 不用，你们在这儿先坐，在这儿喝点水，我给大家坐一会儿，大家品尝品尝。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个签菜啊，它是曾经在宋代的时候风靡于各大酒楼和宫廷御膳的一道菜。
4: 那为什么叫签菜呢？
1: 这道菜呢，它是用猪网油来包裹食物，然后呢做成圆筒形，就跟筷子筒一样这个形状，经过油炸，再改刀切片做出来的那么一道菜。在唐代的时候啊，他们就有签菜的这种提法。现在在这个日本，它不是有那个卷寿司的那个竹帘子吗？都是用竹签拼起来这个竹帘子，他用竹帘子把它卷成一个寿司卷，这一个签，就是这个签，就是从唐朝传过去的。
5: 也有史料记载，寿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汉代，当时人们呢已经开始使用米、鱼、醋和盐制作寿司。唐朝时候啊，寿司开始流入日本，最初作为出门在外或者行军打仗时的应急食物。到了清朝时，寿司在日本广泛流传，成为日本料理的一部分。
1: 比如说我们这个鸭签，就是选用鸭身上最嫩的两块肉，然后呢把它和馅料拌在一起，有些时候是虾泥，有些时候是鱼泥，然后呢把它和这个鸭肉拌在一起，卷在这个网油里面。猪网油呢本身是包裹在猪内脏外的一层这个油膜，它既有脂肪，又有一些这个胶原蛋白啊，又有结缔组织，所以把它和这些什么这个虾泥啊、鱼泥啊、笋丁啊，然后再有鸡肉、猪肉、羊肉包裹在一起，再放到油里去进行油炸，出锅以后把它改刀切片，放成一朵花的这个样子。

0: 哎呦，
1: 来了，
2: 两品尝这个，
0: 好，
3: 谢谢您，
0: 坐
3: 这
0: 个，
3: 谢，
0: 这就菊花牙签哦，来您请坐。
3: 那片姐，我先尝一个啊，
1: 片姐，两品的。
3: 外皮酥脆，内里清香。它这鸭肉一般都比较柴吧，人家这非常滑嫩，吃起来，哎，里面还加了增加口感的菜，一吃哎很不错。淡淡的咸，椒盐粉里面掺点辣椒，哎，挺意外。
0: 我吃到这里面这个鸭肉啊，特别嫩。一小缕，这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吗？
2: 就是用那个鸭子的鸭里脊，两条最嫩的肉，
3: 要后背的哦，
0: 就一只鸭子只有两条。
2: 它再配合这个鱼糊，吃入口感会更好一点。
0: 这是什么鱼？
2: 是用那个黄河鲤鱼，洗干净以后炸成蓉，要用葱姜水把它打成糊状。哦，放点蛋清，
0: 放一
2: 点点粉线。
0: 我听说在古扇八珍里面就有一道菜叫干燎，他当时就是用这个猪网油去包裹着干，然后在火上烤。
2: 对对对。啊，
0: 后来就慢慢就演变成了现在这个千菜。宫内司膳他写的一本书叫《御食批》，在里面就提到叫油某浅，这油某浅呢，他只取螃蟹的两个大螯。

0: 把它钳子里面的肉给取出来，然后呢和虾胶和在一起，然后裹上网油再进行煎制。
1: 就一个是猪网油嘛，
2: 也可以有羊网油也可以，没事，
3: 哎，都可以啊。哦，
0: 现在用猪网油以外呢，可能还会用一些蛋皮，比如说我们到了厦门，有厦门有道这个特色小吃叫五香卷，嗯，它用的是豆腐皮把它卷了，然后裹上这个东西再炸制，
3: 用鸡蛋摊成个片儿。
0: 哦，用鸡蛋摊这个，
3: 比如那个肉，它用那个肉皮豆腐皮，你这个肉皮很薄也很好吃。
0: 听说在古代的时候，它有羊头签。这个制作羊头签啊，对选料也是有特别的这个讲究。
4: 羊头签选取的羊头肉十分讲究，先把整个羊头煮熟，每个羊头呢只取羊脸颊上的两片肉，这两片肉极鲜极嫩，口感最佳，与葱姜山药丁混合调味以后，用猪网油卷成细长筒状，放油锅里炸到金黄酥脆，切成菱形块就上桌了。
1: 我看过一个资料啊，就是宋神宗年间，他某一年的那个羊肉和猪肉的支出比例，嗯，羊肉宫里边一年用了434,000斤，猪肉才用了4,100多斤，一个零头，嗯，倒太费羊了这玩意儿。
2: 哎呦，这又来了，
3: 济南呀，这是在河南鲤鱼背面，
0: 鲤鱼背面，这是水席上的名菜吗？
3: 不是不是，这个菜是河南名菜，嗯，一个做这个鱼很讲究了，咱们是软溜。这个鱼呢，有时候刮一点糊，有时候不刮糊。炸时候鱼温不太热，鱼放进去，这温度降低，然后就是温油把它浆透，反复的往里边浇油啊，然后是推动锅转动，让它入味啊。它吃的这个鱼肉了是软的，糖醋软香。
0: 一般我们说鲤鱼都是自身就带着一点土腥味。但是用这个油一炸，然后在这个糖醋汁一浇，把它本身的这个土腥味就盖去了很多，吃起来挺嫩。
3: 黄河打鲤鱼，它是个抽象的一种词，不是说是越大越好，在银板我有标准，银板一早再打了，这鱼肉都柴了，啊，它没有那个融化劲了都。
0: 所以这个有些食材啊，我们吃大黄鱼，它要以大为好，但吃这个鲤鱼呢，尺寸恰当。一斤半正好，肉质也嫩，土腥味呢也没有那么重。
2: 那天我听一笑话，就说河南的这个鲤鱼背面，和西湖醋鱼是亲戚，就差一床被子。
0: 我觉得，所以我说这个西湖醋鱼也是不是从北宋传到的这个南宋？
3: 对对，北宋南宋，
0: 就是把这一种用糖醋汁儿来做鱼的这个方法就带到了这杭州。但是这儿呢用的是黄河鲤鱼，到了杭州呢用的就是西湖的草鱼。

0: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1: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2: 你单身，我离异。
3: 雪小姐果然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河南卫视《蜜语记》。
4: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与河南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消息。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我省多地出现连续性降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8月12号8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当日上午，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慎终如始，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8月12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省长王凯到省防指进行调度，听取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和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市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台风残余环流演变及对我省影响，研判全省雨情、水情、汛情。他指出，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预报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河南多地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目前全省已经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沙颍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各项防汛抢险工作正迅速展开。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白龟山水库的大坝，从8月10日开始的强降雨让这里的水位不断攀升。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雨势依然不小，而我的身后，巡查队员正在进行又一轮的巡检。
2: 今年5月，白龟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顺利通过下闸蓄水阶段验收，最大泄洪能力从每秒7105立方米提升至9198立方米，提升近30%。
3: 当前，我们白龟山水库的库水位是102.01米，超汛限水位1.01米。近日上午11时。接省厅调度指令，果断实施关闸错缝，有效地修剪洪峰，保障北汝河、里河洪峰顺利过境漯河。
2: 受降雨汇流影响，8月12号中午，淮河中游支流沙颍河周口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46.1米，沙颍河形成2026年第一号洪水。根据气象预报和水利部门预测，沙颍河漯河站、贾鲁河中牟站、小红河桂里站也可能出现超警戒洪水。
4: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白沙、前平等16座大型水库，张武、田岗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峰、错峰作用。
2: 当前，全省降雨落区水利工程运行总体正常，省水利厅已派出多个防汛工作组赶赴各地现场指导，重点督促落实山洪灾害防御措施，要求强降雨涉及的涉河在建项目全部停工，施工人员和设备全部撤离河道，同时对并险水库和中小水库加大巡查力度，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0: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影响，国网河南电力公司迅速响应，多措并举，全力以赴保障河南主干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5: 我们所辖的55座500千伏变电站全部恢复有人值守，强化设备特巡特护，全面实行24小时联合值班制度，持续跟踪台风动向及各变电站的降雨情况，同时前置部署应急抢修。

0: 足力量、物资、机具及装备，确保随时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1: 降雨期间，国网河南电力还将利用新一代疾控系统、微气象平台等，加大设备特殊监视频次，紧盯各变电站区域降水及积水动态，对关键设备设施进行精准防护，切实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民生用电可靠。
2: 受近期强降雨的影响，黄河重要支流伊洛河流域迎来明显涨水过程。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一线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郑州黄河防汛前线指挥中心黄尾花园口水文站，我身后的大屏幕呢，正在以6分钟每次的频率来全天候监测黄河流域河南侧区的27处水文站、291处余量站的雨水情信息，对可能出现的汛情做出应对。
4: 10号以来，我们监测到伊洛河流域降雨较为明显，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伊洛河的李家外余量站，达到271.2毫米，全力保障流域防汛安全。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花园口水融站流量监测断面，在我们身后呢是水融站的职工正在黄河一线进行流量监测。
5: 目前我们使用的是电动无人遥控船 ADCP， 在花园口水融站的测验断面进行流量测验，它具备自主巡航、自主测验、数据实时回传至云端的功能，比传统人工测验要快约60%左右，也实现了水上作业的无人化。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巩义市伊洛河岸边，那这条河也是黄河中下游的重要支流，河水在向下21公里就汇入了黄河，所以伊洛河的水情变化直接关系着黄河下游的防汛安全。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那儿看，水中的半截刻度就是黑石关水文站的水尺，那现在的水位已经达到了108.51米。水文站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从昨天上午到现在，水面已经抬升了2米。目前的水文站的工作人员也在密切地监控着水情的变化。
7: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我们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落实汛期值班制度，采用自动监测加人工强测的方式，实时监测水位、流量、含沙量的变化。
3: 在做好精准监测的同时，防洪工程的提档升级也在同步推进。就在花园口水文站所在的这片区域，花园口险工128到120坝。郑州黄河堤岸刚性加固试点工程1期工程正在加紧建设，
8: 目前第二标段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总体进度完成约80%，完成后将实现防汛由被动抢险转为主动防御，提升防洪工程抗灾能力，保障黄河郑州段乃至河南黄河防洪工程安全。
9: 我现在是在驻马店市西平县的老王坡蓄水洪区的桂里进洪闸前。那么受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呢，那么截止下午4点呢，现在的桂里进洪闸的水位已经达到了59.7米，那么距离警戒水位的60.5米还有不到1米的距离。那现在可以看到水面的流速还是比较平稳的。
1: 截止到下午4点，驻马店西平县平均降雨量达209.8毫米，预计今天夜里阴天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据了解，今天上午11点，驻马店市西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目前水利部门24小时驻点值守，密切紧盯河道水位变化，积极做好工程巡检、物资备勤等工作。
10: 如果桂里水文站的水位呢达到60.5，就是警戒水位，我们有提防的段都要进行，人员全部要上梯值守，查险。但是呢，今天上午8点已经安排全段的所有乡镇已经全部上梯值守，有效应对上游继续来水。
2: 受强降雨的影响，全省大部存在着农田自涝的风险，如何加强田间管理？记者采访了相关的专家。
11: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商水县的农田里，那么这3天平均降了230毫米左右的降水量，相当于商水县全年降水量的1/3。咱们的农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2: 截止到目前，我县的积水面积不太大，大概3500亩左右积水面积，主要是一些低洼地带，我们的沟渠连通很畅通，看特别这个我们这个土二沟直接通了浑河，所以说排水非常畅通。如果雨一停，我们的一天一夜，这沟的水也基本上都全部排到大河来了。极个别的低洼的地块，我们用水泵把它抽出来，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正常生长。
13: 当前，河南夏玉米普遍进入灌浆期，是决定粒种和产量的关键时期。强风雨极易导致农田自涝和玉米倒伏。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检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
14: 清理沟渠，做到沟渠相连。对于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一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

0: 河南下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对落刺病害极为敏感。
1: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翁、调换酸钙或者西硝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比如每亩地呢我们可以追施5到10公斤的尿素，另外呢也可以喷施1%的尿素和这个0.1%的磷酸二氢加。
2: 受大雨的持续影响，作为古都开封城区极易发生内涝，我们来看开封上下是如何防汛抗涝的。
3: 我现在是在开封市鼓楼区的大兴路与宋城路交叉口，那这里也是开封南部最低洼的路段，但是在现场我看到路面几乎没有积水。
2: 开封在全市范围内精准梳理出44处易积水点，从10号开始就安排党员骨干力量24小时轮番值守，在易积水路段增加移动设备，确保积水能快速排出。
4: 这个设备就是我们这一片里面主力军的，1个小时抽4000吨水，旁边是我们的一个泵站，我们这个泵站每小时抽排量是10万吨。
2: 在开封市各工业园区组织209支队伍及8400多名网格员开展拉网式排查，对于重点点位组成专家加网格员加专业力量的综合应急小组，
5: 组织化工安全专家、加密队、园区企业，特别是遇水反应物料和重点工艺设备巡查的力度，确保实现园区不积水、厂区不进水。
2: 开封城区内文物众多，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4处，为了防止大雨对文物造成影响，文物部门也提前应对，一处一方案精准防涝。
6: 任院呢一至24小时都在这儿，晚上值班巡收，来检修咱们的这个抽水设备。目前一切都运转比较正常，包括探访里面也都比较干燥。
2: 为了保障市区排涝顺利，开封市的1渠6河上的12座闸坝已经全部塌坝运行。包公湖、龙亭湖等市区的河湖已预泄到最低水位，黑港口引黄调蓄水库也在降雨之前把水位降到最低，以保证其调控调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7: 全市3214条性命，各级防汛责任人全部在岗在位，预制抢险队伍1716支，21407人，雨量虽然大，但是没有明显积水，没有对人民群众生活造成影响。
2: 强降雨至南阳市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及河道防汛压力骤增，多部门迅速联动，全员上岗，对重点风险区域开展不间断巡查与应急排涝，全力保障城市运行秩序和群众出行安全。雍和分洪渠入白河口段受强降雨冲击，渠内水位与白河水位落差持续拉大，河床冲刷加剧，部分挡墙出现基础悬空、局部坍塌等险情。
8: 我们安排人员不间断进行提防巡视，一旦发现隐患，我们立即开展应急处置，全力保障河道行洪安全。
2: 在独山大道与南泰路交叉口附近，因地势低洼，加上汉城河治理工程仍在推进，形成行洪卡点。强降雨后易出现河水顶托倒灌，市政防汛人员揭开应井盖，设置警示标识，多台大功率泵车开足马力抽排作业。
9: 我们在独山大道和南泰路口这个防汛点把井盖揭开，预制警示标志，预制了3台每小时能排800立方的泵车，如果水位持续上涨，3台泵车同时发动加速排水。
2: 目前南阳市各防汛单位正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同步推进河道清障及排水系统改造工程，加快补齐城市防汛短板，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致敬风雨中的最美逆行者。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将继续在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直播，请继续关注。

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4级，由低到高依次为4级应急响应一般、3级应急响应较大、2级应急响应重大、1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1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

0: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1: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2: 你单身，我离异。
3: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河南卫视逆雨季，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其实这些话在我心里压很久了，今天说出来我觉得舒服多了。
1: 海默，你看着我。你看着我。我一定会好好的活到那一天，我要亲眼看见那些鬼子们滚出苏州城。你要相信我，但事情办完之后，我立刻去找你们。

0: 顾局长，您来了。
1: 顾局长，这呀是谢局长点名从常熟调来的犯人，还特意交代了，任何人都不可以审，要等他从南京回来才可以审。
2: 操你妈！九十号到底是顾局长是真的，还是那信息里是真的？把后门打开！别你救你！
3: 我操！拎着枪！
4: 行了，别动粗。陈岸良，你常熟人，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51团的。我看你这手挺白净的，不像是伙夫的手啊。你是读书人，今年35了，在新四军那边不可能是普通士兵，你也不像是行伍出身。让我猜猜啊，你是团作战参谋呢，还是政委啊？陈政委，陈参谋，姑且我就这么称呼你吧。你们六师副师长里有没有一位叫罗武强的？我们是故友，一直前我们打过交道。
5: 道
4: 很可惜啊，后来罗武强选错了路，投了贵师。
5: 打我
6: 汉奸！
0: 局长，局长，局长，局长，报数段行长，
2: 给老子别来，拉住，
0: 走，走，
2: 站住！
6: 你说死啊！
2: 滚！哎
7: 呀，师傅，
2: 韩姐，怎么了？
6: 爆了！
2: 坏得很。死拉死拉的哟！

0: 通過禁止だ。さっさと帰れ。
1: 张队长，东洋人不让过呀！
2: 妈的！你听说乔亚还是放心的，现在怎么回事？
3: 患的这个鬼子病，你都是肾病狂，我去看下子。
4: 这边啊，我跟你去看看。
0: ここは通行禁止です。
5: 私は古伊俊だ。今度かかのメニューに、ハニオ。조직금은데스를때이곳도걸로도가고리가예요

0: 哎呀，吴队长啊，真的要把这个死人放了？
1: 要是不放，你想怎么处置？眼下的时局，你要敢朝四爷开枪，万一鬼子战败了，接管苏州的新四军，你能怎么办？
0: 长六啊，放人！但是真的要把这个死爷放了，回头信文成跟我们有了，那怎么办呢？
1: 老谢那边，我自有办法处理。倒是你，眼下的时局可要理清楚，马上就要清算咱们这些当汉奸的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不好吗？你仔细想想，
0: 队长，你说是你就是你，我就听你的。
1: 行了，你赶紧跟车回去吧。
0: 上去，上去。
1: 我要见罗武强，我有紧急的军情要汇报。
2: 快进屋。
3: 哎呀，太谢谢了！
2: 这一路上风尘仆仆的，累坏了吧？哎，花，快去把大锅烧上水。哎，走吧。
3: 打扰了。
2: 哎呀，你客气，我们打去年就盼着你们来呢。哎，当心了啊！哎，你看我们乡下这环境啊，不比你们城里。
4: 太太，房间已经收拾好了，你一起进吧。啊，
3: 谢谢小姑娘。
4: 啊，不客气，
3: 把门带上啊。
4: 好嘞。
3: 啊，我来吧。
2: 哎呀，不用客气，快在这屋啊。
3: 谢谢。
0: 到了。

0: 你是谁？想干什么？
1: 我要见娄武强，罗市长。
0: 不可能。听陈参谋说，你有重要情报。
1: 没见到他之前，我是不会说的。
0: 部队刚刚转移了。
1: 转移去哪儿了？
0: 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
2: 你有什么情况要反映，我可以帮你转达给罗市长。你猜的没错，我是六师十六旅的团参谋，上个月在张德龙负伤，落在伪军手里。不管你是谁，陈某都感激你的大救之恩。
1: 陈参谋，多久能找到部队？
2: 蒋队长知道部队收留所的地点，一两天时间吧，应该能赶上罗师长的部队。
1: 有芝麻，

0: 顾太太，顾太太，我们乡下没啥好东西，煮了几个甜水蛋，
1: 谢谢陆大婶。
0: 你快别客气，我们想请你来呀，都请不来，你们来都是我们的福分。顾先生怎么没来呀？
1: 他过一两天就会来了，有些要紧事要处理。
0: 那就好。等先生来了，一家子就团圆了。你吃热吃啊！啊，

0: 10万黄金，那就拜托你了。我即刻去找部队，今晚你在这休息一晚吧，明早再回苏州。不行，今晚就得走。那再会。
1: 顾同志，陈同志，顾同志，我就送你到这了。顺着这条路走，很快就能到大陆；顺着大陆走，很快就能到苏州。这个你拿着，一路保重。

接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张继平张队长。

0: 谢副局长，这大清早的拿枪指着我，作为何事啊？你这马灯也点煤油了，鞋上的黑泥还蛮重的。昨天晚上夜路没少走吧？是啊，没想到这姑苏城外的景色确实不错。哎，别拿枪指着我。 谢副局长，你有没有听说过杜荀鹤的《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传》啊？谢某读书读得少，只知道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哦，这句也不错，能歌吟姑苏的好词太多了，只可惜啊，这个世界的人都不懂得欣赏。
1: 顾局长说的对，就不知道昨天晚上到了客船上，是不是多做着四夜？
0: 正是，拎着快满机的四爷。痛快！看来你对通共资共一事毫不掩饰。之前万局长一再让在下警惕你吃里扒外，看起来昨天晚上你是连夜把新四军的长官们送到太湖那头去了吧？
1: 不傻，
0: 人赃俱获，拿下。
2: 等等，
0: 谢副局长，你这读书少，不看报纸，难道就不听广播吗？波茨坦公告你不知道啊？日本天皇城准备投降呢，不给自己留下后路。
2: 我知道，就算日本天皇投降了，日本人战败了，但苏州还轮不到那些泥腿子的四爷，还是我们国民党的。
1: 国民党。
0: 你说的是重庆那头的吧？你可别忘了，你是南京这边的，不是一路人。这到头来还是脱不了汉奸的干系啊。顾公子果然读书读得多，这通共还通得一脸正气。你跟我回九十号坐老虎凳去吧。带走。
1: 谢副局长，要不我多送你个功劳吧？后面有个收音机，把后盖打开。

0: 特委任顾义忠为军统苏州特别区总负责戴笠。
1: 看清楚了吗？
0: 这不可能，这一定是你伪造的。
2: 谢副局长，如今这局势啊，周佛海万里浪，
1: 都想尽办法联系着戴老板呢，这为的是什么呢？为的不就是战后别用汉奸的罪名一想把他们毙了吗？现在跟我好好的，等苏州光复了，我就上报戴老板，说你是重庆那头的地下工作者，找你的命啊。
0: 顾局长，你这听着重庆号令还通着四爷，你到底是哪头的？
1: 你说呢？

你们谁是领头的？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但你们听我讲，日本战败了，别在黎明前死在小鬼子监狱里头。你们都是新四军吧？我带你们冲出去。时间紧迫。你们谁是领头的？

0: 亲眼所见，队长，顾局长被抓了，
1: 那还有可能？谁弄的点子？
0: 谢副局长抓的，听说顾局长是重庆那边的人，
1: 不可能，已经在他家搜出委任状了，
0: 戴老板亲自见了面，谢副局长已经把他下牢里了，但又担心是真的，所以正往南京打电话向万局长请示呢。
2: 队长，你不是说顾一中和四爷有联络吗？怎么没说重庆的了？
3: 我也不晓得，这个顾局长，他到底是哪一头的？
2: 那队长，咱们干不干了？这造反可是要杀头的呀！放屁！我们这个叫齐一，哎，日本人败了，咱们东一把大手，全都通缉牢房。
4: 全都去啊！全都去啊！
0: 行行行行行行行，
2: 把那批家伙给我扛吧。
4: 快！

0: 张队长，现警察有令，任何人不许进。
1: 不让进？你上了你的狗眼！
2: 哎，别开枪！有话好好说。去放人。
3: 有话，有话好好说。
2: 局长，局长，哎，局长，快给我开门！快点开！局长，你把他死了。
4: 家伙带了吧？
2: 都带了。
1: 外头都摆平了。
4: 好，把后门打开，把人都放了。兄弟们，我们冲出去！
2: 好，
4: 好，
2: 好！放人了！哎，把人放了！注意警戒！
5: 开战场！快！快点！
6: 站住！别动！
7: 别动！
8: 别动！
7: 别动！
8: 别动！
7: 别动！
8: 别动！
7: 别动！
8: 别动！
9: 把枪放下！
10: 鬼族通缉，
11: 把他抓起来！
9: 兄弟们！日本战败了，别听他的。
12: 吴公公，
13: 不到，
14: 刘老师，
1: 这边别追他。
14: 我给他！
15: 帝国の人情とに鑑み、情の土地をもって。
16: 中央社讯，重庆，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17: 第15日晨，五时一刻，由美国总统费尔纳斯用无线电大厅。
18: 见到舅舅了，咱们上舅舅。

0: 少爷，你这吓了我一大跳，你在家呀？
1: 你怎么回来了，王妈？
0: 哎呀，我这不是不放心园子，过来看看。
1: 啊，最近外面街上很乱，尽量没出门。
0: 哎，少爷，你这是要走啊？
1: 嗯。
0: 啊，那个海默跟小少爷在乡下还好吧？
1: 我这就要找他们去。王妈，你方便去外面帮我叫个黄包车吗？
0: 哎，好，我这就去。少爷，
2: 吴桑，
1: 山田，怎么回事啊？你们大日本已经投降了？
2: 我们没有。吴桑，这是要去哪里啊？
1: 这不，九十二估计也开不下去了，朕打算出门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嘛。
2: 景藤阁下，邀请你去局里一趟。
1: 看你这架势，不去就不行了。
2: 去吧。
1: 我妈，帮我把这些行李放在前厅，我去去就回来。
0: 少爷。
1: 放心。走。

0: 顾局长好。
1: 哎，
2: 你怎么还来呀？赶紧跑吧！
1: 竟能找我！
2: 小鬼子！入ってください。

0: 做。谢谢你，哥，这时候还愿意来见我。
1: 我想是重要的事情。我已经联系上了新四军，他们会来接管苏州的。
0: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来，喝茶。这么好的明前龙井，晋唐明年是喝不上了。现在外面很热闹吧？
1: 嗯，苏州人过年的时候才会这样。
0: 我是真喜欢苏州啊，可惜我的心愿，天照大神的子民，无法在苏州生活了。我很遗憾。
1: 日本人应该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0: 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周姬飞是我的敌人，实际上你才是我真正的对手。你我虽然立场不同，但我非常敬重你，因为你我都是有信仰的人。这场战争日本输了，但是我作为军人，必须要为此负责任。顾先生，拜托你担任晋唐征南的接操手。
1: 希望我在你前夫的时候沾你手。

0: 行动总指挥到！苏总督，这是怎么了？
1: 周志飞，
0: 周有人，周志飞是之前我在旧时候潜伏的花名。等一下，李正啊，我来帮助。啊啊，这何必呢？
1: 有什么想不开的？啊！果然投了军头。那是戴先生，胸怀若谷，海纳百川，天下豪杰，纳入麾下。人家为什么不选你呢？
0: 说你三姓家奴，一点没错。这就是我之前常跟你说的。 顺势，你干什么呢？我知道了，你想为天皇玉碎落一个殉难武士的美名，还想找魏忠做介错生。 你怎么没帮他呢？你把刀捡起来，手起刀落，取他首级，为你的父亲和姐姐报仇啊！来来来，继续了结他，拿着，赶紧啊！顾一中啊，你啊，终究是个读书人，来。 泽泽敦呐，一场相识，我来帮你啊！开玩笑的，我不会这么便宜了他。来人，把那小鬼子给我带走，送到戴府尹，等待军事委员会的裁决。哎。
2: 杀他，脏了我的手。一中啊，又见面了。鄙人作为。 军事委员会，戴先生委派苏州特别行动组的指挥官，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的居然是你，你这个汉奸！没想到吧？啊，<笑>你这个汉奸！
1: 但凡你有点脸面，也不敢站在这跟我说话了。
2: 要不你试试，把你扔到苏州街上。 你看看苏州人民会不会把你给生吃了？苏州人民要生吃的是你。哦，不不不不，你一定以为我也是汉奸，对吧？打入，还记得吗？我是受军统委派打入到你们九十号来的汉奸，你呢？你不会告诉我你是新四军还是共产党让你打入的？
0: 你之前不是说不是吗？啊！没工夫听你废话，我要回家了。站住！顾一中，你以为每次你都可以轻易逃脱吗？你要接受历史和人民对你的审判。来，把顾一中给我拿下。

0: 我不在这两年，谁占了我家？
1: 报告长官，伪江苏省政府民政厅于白鲁。
0: 姓于的现在在哪里？
1: 逃了。
0: 你告诉我夫人，这房子脏了，我不要了，我换个新的地方。
1: 是。
2: 这一进又一进的院子，气派是气派的啊。哼。
3: 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

0: 进去吧。哎呀！哦，哎呦，但是这个坐着也不舒服的呀。
1: 太太，需要把家具换一下吗？啊，你懂什么？这是紫檀木，没关系，换了。你去趟以前李先生的贺园，他那个客厅啊，有一套真皮沙发。
2: 搬过来，把这硬邦邦的木头撤掉。这胜利了，重庆的国民政府应该跟这帮汉奸算总账的呀！
3: 夏光辉，李耀先，庞建民，
4: 有
5: 有
6: 居委会有令，这些牢房马上得清空，以后啊，就是专门关汉奸的地方了。
1: 汉奸，这
0: 于庆堂这个匾子。
3: 摘了，不要了啊！
4: 是。明天会有两个新的保险柜道，让他们直接送到这里来，放到我跟先生卧房。
1: 好的，太太。

0: 老周，
1: 嗯，
0: 我不高兴再回去周公馆了。
1: 这里已经是长官的了，下午我就派人把周公馆的牌匾挂上。
2: 哎，不不不，不再挂周公馆，这样不好。
0: 嗯，
2: 太张扬了，改个名字吧。周元，哎，周元，
0: 好，
2: 周元。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看河南卫视与河南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整点快讯。记者从省防办、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目前，本轮台风白海豚强降雨过程中，全省无人员伤亡，未接到险情及重特大事故报告。

0: 这是河南省应急指挥部，这次台风造成的强降雨的全省应急指令都是从这里发出的。8月12日下午，大安新闻记者从省防办、省应急厅了解到，全省预制队伍22328至438488人，各类装备61749台，累计出动各类救援队伍5324支。69833人次，装备8840套。截止目前，这次台风白海豚强降雨过程中，全省无人员伤亡，未接到险情及重特大事故报告。下一步，我省将按照国家防总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持续抓实各项防汛应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省安全度汛，大局平稳。这就是大。
1: 面对强降雨天气，全省各地统筹调度各方力量，在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全力保障群众生活稳定和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是在开封市鼓楼区的大兴路与宋城路交叉口，那这里也是开封南部最低洼的路段，但是在现场我看到路面上几乎没有积水。
3: 开封老城区低洼地段多，开封在全市范围内精准梳理出44处易积水点，从10号开始就安排党员骨干力量24小时轮番值守，在易积水路段增加移动设备，确保积水能快速排出。
4: 我们这个泵站每小时抽排量是10万吨，这个泵站加我们的移动抽排设备，基本上保证了这个雨停路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郑州市2区新华北街与伊河路的交叉口。那么这一路段呢，属于郑州老城区的重点交通要道，也是本轮降雨划定的重点意料值守点位。
3: 面对持续强降雨，郑州市城市管理局提前完成人员设备前置部署，全天候盯防雨情水情，以精细化值守守护城市安全。
6: 截至目前，全市供水、供气、污水处理、照明等设施运行正常，河道、明沟排水平稳，行洪通畅，泵站抽升正常，全市道路通行顺畅。
3: 在河南移动应急通讯保障智慧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24小时值班坚守。目前，河南移动已经对通讯设备隐患进行了地毯式排查、动态清零，对防汛应急队伍物资进行了前置准备。
7: 第三梯队一共是1015人，已经全部院进入一个激活状态，随时根据汛情投入使用。我们全省一共有36台卫星背包站、43辆应急通信车，这些先进装备已经进入既定的保障点位，坚决守牢应急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
3: 在国网信阳市商城县供电公司，电网动态隐患排查、安置点全天候保电两项工作同步推进，各供电所运维人员分赴各村安置点、山区输电廊道、农业大棚开展不间断特巡。降雨期间，国网河南电力利用新一代疾控系统、统一视频平台、微气象平台等，加大设备特殊监视频次，切实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民生用电可靠。
1: 好的，感谢收看整点快讯，稍后见。
8: 一共是16个起飞点，我们现在是每个点位都有一个干部进行带队，定人定岗定阵。
9: 后边一个抽车正在作业，
10: 一个排队，交警队、市政各个单位所有部门都在这。
11: 整个金水区的所有的那个雨水管网都是在汛期来临之前疏通到位。
12: 金水区城管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13: 就临时有泵车悬上在出快。
14: 我们现在的话，社区的话是全部人员都在岗在备的。

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桃坊，中原粮仓酿。

0: 老周，我不高兴再回去周公馆了。
1: 这里已经是长官的了，下午我就派人把周公馆的牌匾挂上。
2: 哎，不不不，不再挂周公馆，这样不好。太张扬了，改个名字吧。周元，哎，周元，
0: 好，
2: 周元。电台有知上吗？
1: 知上了。
2: 我去给重庆方面发个电文，你呀随便逛逛，别迷路了，这里很大的。

0: 起来。
1: 写什么？
0: 自白书，名字，出生年月，哪里人，哪年当的汉奸，有多少人死你手上了，全写上啊。
1: 长官。帮我们跑个条子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跑条子呢？这您可别害我啊，顾先生。

0: 见自己付100元。让和医院，陆战和大夫。
1: 对。
0: 哎，取管。
2: 自白书赶紧写啊，上头催得紧。哟，正巧啊，哎，进。行，辛苦了。
3: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4: 哎呀，一人和尚，这都胜利了，你别这么吓着我好不好？
3: 苏州的顾先生给抓起来了。
4: 顾先生？啊，啥时候的事儿啊？
3: 我刚得到消息。

0: 今天怎么这么堵啊？重庆的接收大员在固原里办公，这全都是往他家送礼求见的，好多天了。
1: 让我进去转转吧。
2: 排队。
1: 你就记一下邹源。
2: 排队。
1: 还什么队？我回家。
2: 排队。
1: 这里是固原，我是固太太。
2: 哎，你们去，你们去。
3: 那就拜托了。
4: 哎呀，行了，高主席，当下的时局多多理解。放心，戴老板那边我会帮你说话。
3: 好，多谢多谢。

0: 周站长，找您问个事。
1: 长官，重庆那边紧急电话。
2: 哦，马上来，你们先聊着，先聊。
3: 来来来，顾太太，我们老周啊，现在真的忙得要命。军委会、特别站、肃监委员会三份差事啊，三头都得执行。
0: 周太太，我就问一句话，顾一中现在在哪里？
3: 顾先生，怎么？我们会以为顾先生已经带着你们全家跑到香港做义工了呀。
0: 我们一直都在苏州。
3: 哎呦，那他在哪里我们怎么能知道呢？你真得转告他别露头啊，现在外面民意汹汹的，乱得很，他要真是被当汉奸抓起来了，那连老周恐怕都保不住的。你有没有听说，就前几日民政厅的那个余厅长被逼得跳河了，那叫一个仓皇。
0: 我问过张继平了，他说是周站长带人把顾一中带走的。
3: 胡说。
0: 好，那周太太，麻烦你把周志飞叫过来，我当面问他。
3: 什么周志飞不周志飞，我们家先生现在叫周友仁。
0: 那好，周友仁太太，麻烦您帮我这个忙，我现在啊就想见顾一中一面。
3: 顾太太，我知道你的来意了，先回去，等老周得空了，我来问他。他要是真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帮忙的。毕竟我们那么多年的交情。

0: 我是赵和医院的，陆先生让我在这里等你。好，陆大夫，海波，你来的正好，这是一中带出来的治疗。他在哪？
1: 苏州高原第三监狱，就是狮子口那里。
2: 带着一条的是那儿狱卒。站住！干什么呢？我先
3: 生被关在里面，能不能让进去探个监？现在是特殊时期，严禁探监。
2: 大哥，通融一下。走，走。哎，您就是枫苑书场的海默先生吧？
3: 是我。我
2: 听过您唱的那个。
3: 东北开篇，啊，唱特别好。您这是帮忙？
4: 你呢？到后面那条街59号，他们家三楼阳台刚好可以看见监狱的后院，好多家属都在那儿呢。就咱们几个狮子的，当汉奸就专心当汉奸呀。
5: 就不懂得和崇敬那边暗通款曲，哎，做了天下工作者的名堂吧？哎，放风了，放风了！快快快快快！哎，你呢？
6: 事办妥了，你也快点。
5: 一、二、一、一、二、一。 一、二、一，来后面的，往前，来后面的，跟上，跟上，快点，快点，立定，向右转，
7: 就是这儿，进去吧。
8: 出来，出来，出来！
9: 拿钱。

给我来一份。

0: 哎，王会长，哎，王会长，哎，王会长，都到了。
1: 张明星，你也来了。这周特派员亲自送的请柬。哎，
0: 兄弟，我真是三生有幸啊。周特派员呢？
2: 还在会客呢，陈鹏庆方面来的。哎，听说昨天上海逮了梁鸿志。
0: 梁鸿啊，他不是躲在苏州吗？有任元道保着，怎么可能没？在上海没抓呢，
3: 是啊，这任元道出卖了他，任元道太不仗义了。哎，听说周特派员现在在戴雨农那边，颇能说得上话。以你跟周特派员的交情，这回肯定是上岸了。
0: 啊，是是，
3: 都是拉兄弟们一把，是不是？
0: 哎呀，这算你了。
3: 哎呀，拜托呀，拜托了。那
4: 你下来也行吧。
5: 谢谢来了，谢谢。
6: 哎。不敢不敢不敢，兄弟谢文草，我没来晚吧？
3: 哎呀，刚好刚好。你说，今天把我们这些落过水的人都请过来，是要干什么呢？
7: 周特派员，特意交代啊，只是参叙，多年未见，老哥几个叙叙旧情。
8: 吃饭？这花厅就这几桌，这么多人，也坐不下呀。
7: 是啊，可惜放宽。特派员是念旧情的人，肯定会在戴老板那儿给哥几个美言几句啊。
3: 特派员一定要放在心上，兄弟就全拜到顶了。
9: 哎，关兄都是自己人，
10: 说不定。

0: 各位各位，各位安静，请周特派员给诸位讲话。
1: 诸位老友，周某想念你们啊！
2: 好，
1: 今日呢，借宜兴会馆跟诸位一叙，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感谢两年前周某在苏州工作时，诸位对我的帮助和提携，感谢。其二，大家都知道我周某从重庆过来，是受戴先生所主。戴先生说啊，在咱们苏州地区，有些朋友必须要特殊关照。下面我们点名，到的答到，到台上来。
3: 是。高冠武到。万里浪
0: 到。
3: 王泽民
4: 到。到。
3: 谢文长，
5: 谢老师。
3: 吴怡和
6: 到。
3: 陈等书，
7: 我来。
3: 陈思年
8: 到。
3: 何莫宁
9: 到。
3: 郑东华，韩仁义，赵永昌。
10: 报告，齐老长官。
1: 都齐了吗？
10: 齐了。哦，
1: 不着急，下次啊，下次。
0: 哎，诸位，奉国民政府颁发《惩治汉奸条例》，由戴先生亲拟汉奸名册，全国目前汉奸总数4753名，其中江苏省45名，苏州共13名。目前，苏州的人员都已经在台上了。
11: 哎，
12: 没有，
13: 这位兄
0: 弟，没有，
14: 我为党国做的贡献你是清楚的，
0: 没有这个必要吧？
15: 姓周的，你也太不是东西了，叫我们来吃饭，这是鸿门宴，
0: 就是，
16: 就是的。
0: 来走，
17: 走，
18: 走，
17: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们要到台上去吗？诸位，台上这些汉奸的结果和下场你们都是看见了的，希望日后诸位继续为党国效力，也欢迎大家揭发和检举苏州余下的汉奸，好吗？现在座位都够了吧？落座落座。

0: 你是顾太太吧？
1: 叶主任，人到了。
0: 是顾太太吧？
1: 是我，你是？
0: 我姓林，是原新四军六师。

0: 是政治部主任林国平，这是陈参谋长。
1: 顾太太好，
0: 坐。
2: 有无证明？抱歉。
0: 理解。
1: 我们这儿有顾先生写给罗支长的信，当时我在现场。顾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2: 是他的字。
0: 组织看到你刊登的寻人启事，专门派我来跟你联络。
2: 那罗武强呢？
1: 罗支长过江北上了。
0: 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谈判，为了表示我们和平的决心，我们决定让出苏湖地区。苏南的徇私军已经全部转移到了苏北和大别山根据地。
2: 你们不要苏州了？
0: 不但这么说，撤离是暂时的，我们还会回来的。顾太太，说说顾玉忠目前的情况，我们非常关心他的境遇。
2: 他被关在狮子口监狱，他们拿惩治汉奸条例抓他，军统说他是汉奸，他不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为你们做事，你们不能不管他，你们要出来证明他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直在为抗日工作的。
1: 顾太太你别急，我们这次就是专门来营救顾先生。
0: 组织是绝对不会抛弃一名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回去转告顾同志，要利用监狱和法庭跟军统特务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
2: 你们承认他是同志？
0: 组织知道顾玉忠是我们断线的工作同志，这些年啊，我们一直在设法寻找并试图跟他建立联系。
2: 狮子口监狱根本就不让我进，我也见不到他。
1: 这个我们会安排的，狮子口监狱有我们的关系。
3: 滚滚滚滚滚
4: 滚滚滚滚滚
5: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3: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快走！快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他们跟我取得联系了。
1: 罗国强，
0: 这是他给你的信。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救出来的。那我就放心了。
1: 我给你带了一些日用的东西。
2: 营造法师，你在阳台的时候听见我说的了？
0: 哦，没有，我猜的。你放心啊，君生现在有陆大婶照顾着，你的笔记本。 还换洗的衣服，那里面一定什么都没有吧？看你这么多天都没换衣服了，他们有没有虐待你？你的，哎呀，我把你那个模型给忘了，
3: 我真给忘了。
0: 很多，谢谢你。如果这一次我能出去的话，你一定会无罪释放的。我要找最好的律师，把90号的证人都找出来，让法庭，还有全部的苏州人，都知道你故意中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年都在做什么，我们受的是什么呢？ 以前都是日本人，咱们没地方说理去。那现在抗战胜利了，都是咱们中国人，我就不信还没地方说理。我也不信周志飞那样的人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官司，我一定会跟他们打到底。一中，我一定会让他们还你清白的。

0: 哎呦，上一次苏州这么大雪，还是我在女中的时候呢。开着门窗，冷不冷呀？哟，耳朵都冻红了。
1: 你两个新的保险柜啊，又要满了。咱们要不要再置办俩？
2: 哎呀，拿主意就行了，别什么都问，什么都问。
0: 我说呢，哪里来的无名火呀？这些小报都是为了讨生活胡写放屁的，你不要理他们呀。
2: 我真是小瞧这个海默了，上蹿下跳。你知不知道他跑到上海去找那个大律师张世钊来打这个官司了？幸好张世钊在给崇明义的汉奸案翻案，但他也派了他下面的得力助手姓胡的，这个人也不能小看。
0: 恐怕再能干都没有用吧。故意中的汉奸是进了名册的，戴先生定案的。
2: 事情没有绝对，现在国民党政府讲究法治，讲民意。老蒋想拉拢人心，现在也没那么包庇那些地下工作者了。你听说了没有？周佛海已经被戴先生软禁起来了，可能要吃官司了。
1: 咱们地下的比周佛海早呀，咱们是43年就发案了呢，还帮戴先生送过那么多重要的信。
2: 啊，你哎呦，
0: 老欧说冷着了吧？哎。
2: 你说这些报纸要是背后没有后台，他敢这么乱登吗？分明就是有人想翻案，
1: 真的要命。顾一中要是在法庭上把90号的事都讲出来，真的要难堪的。
2: 不行，我得去一趟狮子口监狱。
0: 现在就要去啊？不是讲好了晚上在家里吃藏书羊肉，陪我喝点花雕吗？任元道三姨太也要来的。
3: 怀抱着幼稚园大国，
4: 行，你们俩跟我出去。哎呀，看什么看，快点快点快点出去，快点。
2: 一中啊，我来看看你。

0: 不错吧，这地方？关了个小半年，都做起学问来了啊！学问才是我的正业。哎，你可是堂堂的汪伪政府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的局长啊！你知道这个监狱以前叫什么吗？当地老百姓啊，把它叫狮子口监狱。
1: 好几百年了，意思就是狮子嘴巴嘛，有进无出。怎么样，明天就要上法庭了。我听说你太太从上海给你请了顶好的律师，啊？
0: 事关我们顾家的声誉。
1: 哎，对，打官司嘛，就是要洗清汉奸的罪名，可以理解。
0: 我本来也不是什么汉奸，打入。
1: 这是你教我的，我在九十号工作本来就是别有目的。对啊，九十号都知道，你是新四军打入进九十号的人嘛，又有人证，又有物证，对吧？但你知不知道，最高法院如果要证明你是地下工作者，要靠什么吗？不是靠人证物证的，要靠军统局的证明。 你得有带先生的亲自签名才行啊，有没有吧？<笑>我周有人，我有，我才是地下工作者。是，哎，我来这里不是跟你吵架的，你说老爹啊。 跟你说个最新消息，戴先生最近的指示是，这次肃监只问职务，不问罪行，所以呢是从上到下来追究的。好比说吧，省长级那是死刑，部长级无期，次长7到10年，局级3到5年。所以啊。 你的罪简单，我估计也就判个3年。如果你态度好的话，我再跟法官求个情，等你判完以后，1年半载我就给你弄出去了。怎么样？
2: 说了这么多，不就希望我别在法庭上揭露你犯下的滔天罪行吗？你看。
0: 说你的事情就说你的事情，你非扯到我身上来干什么呀？难道你明天还打算在法庭上指证我呀？何必呢？你有证据吗？
1: 怎么样？你我互相帮个忙。
0: 你少废话，就凭你犯下的罪，早已够你判死刑了。法庭上见吧。
3: 关于原汪伪政府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长顾义忠涉嫌通敌叛国一案，现在公开审理。待被告顾义忠。

0: 姓名。
1: 顾一舟。
0: 年龄。
1: 29。
0: 籍贯。
1: 江苏苏州。
0: 被捕时身份。
1: 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局长。
0: 在进入汪伪之前是何身份？
1: 一中营造社的一名古建筑师。
0: 有无其他政治身份？
1: 没有。
0: 你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包括共产党？如实交代。
1: 没有。但曾以积极分子的身份参加过共产党的行动，并一直为新四军。
0: 停。法庭让你交代的是你如何加入汪伪特务机关，在汪伪的经历，
1: 并一直为新四军以及抗日事业服务。明30年10月12日，我因为好友肖军。

0: 以上就是你所有的供述？
1: 没错。
0: 还有补充吗？
1: 暂时没有。
0: 带检方证人。

0: 姓名？
1: 周友仁。
0: 身份？
1: 国民政府苏州肃监委员会主任委员，军事统计局苏州特派员。经过我方的调查，我们从90号特工站搜取了各种证据，显示庭上的这位桂庸先生，当年为了博取90号日本顾问近藤正男的信任，不惜杀父求荣的事实，此事在当时的苏州人人皆知。桂庸的父亲顾锡行是我国民党的元老，也是北伐名将，为党国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当时卸甲归田，回到苏州居住，日本人多次邀请其出任无限支持一职，顾老爷子一直宁死不从，可没想到被自己唯一的儿子顾义忠亲手杀害，此事人神共愤，法律所不能容忍的。哎呀，
0: 顾义忠，你还有何辩解呀？顾义忠，请回答。
2: 刚才周志飞的所有指控，只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我父亲的确是死在了90号。事情是这样的，周志飞和日本人把我和我的父亲抓进了90号，用我的生命安全威胁我父亲就任无限之时，我父亲宁死不从，为了保住我的生命以及顾家的名节，当着我的面开枪自尽。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场，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3: 局长，我这里有份资料可以证明，桂庸加入到90号之后，积极的拥护汪伪的清乡运动，大力推广日本文化，腐化国人的信仰，还多次参与剿灭忠义救国军，残害中统特务人员。
2: 是个喷人，残杀中统特务的是周志飞，你就认定周友仁？
1: 桂庸，你应该拿出证据。
0: 顾义忠，你刚才所述是你身在汪伪却暗中一直为新四军做事，可有证人？
2: 我的老师，也就是我在中共的上线黄秋生。
0: 人呢？来没来？
2: 1943年的时候不幸牺牲了。
0: 那1943年以后，中共是否还继续和你联系啊？
2: 没有。
0: 那也就是说，现在没有任何人证明你身在汪伪是在为新四军做事了？顾义忠，请回答我的问题。
2: 是。
0: 既然没有证人，那
4: 我可以证明顾义忠的清白。
0: 请证人作证。姓名？
4: 罗武强。
0: 身份？
4: 原新四军第6师副师长，
5: 现南京军调会中共代表团代表，走的是正道。
0: 请证人陈述。
4: 桂忠明是90号的人，实则是我党内线，为我的弟兄们之前遭受了90号的多次打击，是桂忠多次出手相救，也正是因为他，我与我的8000同志才正式走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道上。
3: 庭上， 罗武强的证词只能证明顾一中曾经帮助他及他的八千兄弟走上了抗日之路，但并不能证明顾一中。
4: 我这里还有一份材料，请法官过目。
0: 呈上来。
4: 这是我党地下党员黄秋收在牺牲前交给我党组织的重要报告，报告可以证明顾一中的确是我党内线，他一直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事。
0: 证人，还有需要供述的内容吗？
4: 有。顾一中他是被人陷害，他是冤枉的，他是清白的，他一直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事情。我希望在这高等法庭上马上宣布顾一中无罪释放。
6: 证人，先立即休息吧。
3: 庭上，黄秋收已经牺牲了，仅凭着这一份不知道哪里来的报告，根本就无法证明顾一中的清白。况且即便是中共卧底，那也掩盖不了他的滔天罪行。
0: 检方可有内容需要补充啊？
3: 有，我这里一份材料可以证明顾一中曾经亲手策划谋杀中统江苏区区长欧新平及中统特务人员。
0: 可有物证人证？
3: 有，
0: 带上来。
7: 杀了你！你不得好死！
8: 狗孩子，
7: 我会放过你！我
8: 不听，
7: 我跑不了的你！
8: 来手，你要真想为你姐姐报仇的话，把你这个大胆说出来。
7: 他是汉奸，狗孩子！勾结日本人，不仅杀害了我的姐姐，还有中统十几名特工，你就是化成灰烬，我也认得你。
0: 证人，报上名了。
8: 法官大人，我叫吴墨春，欧西平是我的亲姐姐，我们是广东梅县客家人。
9: 这里是区公所给我开的所有身份证明和簿报。

0: 你这话应该去跟法庭说，不应该跟我说。
1: 韩墨，我也很心疼顾一中的。我找过他，我给过他一条生路，他没选，他非要选这条死路干什么？

0: 罗师长说，要不是因为有组织纪律，他早就派几十个同志把这个破监狱给劫了。
1: 万斌，海默，你先冷静一点。如果我现在不清不楚的跑了，那么我父亲还有我们雇员，永远都要背负着汉奸卖国的罪名。他们怎么把我抓进来的？我一定要让他们怎么把我放出去。
0: 我要以一个爱国者的身份，清清白白走出国民党的监狱。我现在这个案子的关键就是欧兴平以及中统师几名特工被害一案。你跟欧兴平是怎么认识的？
2: 当时他是在香港找到的我。我们经常会聊起家人，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有弟弟。
0: 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他们全家人都被炸死了，三十几口人呢，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嗯，
2: 那怎么就突然冒出个弟弟呢？有没有可能是冒名顶替的？一定是。
0: 能不能让律师再查一查？
2: 一中，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能证明他是假的，那周之飞诬陷你的所有证人证据，全部都可以推翻。
1: 海默。

0: 外面下雪了吧？回去小心点。
1: 罗市长走之前告诉我，当年肖若彤小姐牺牲的时候，他在肖若彤的遗物里发现了一封信。当年你写给他的。

0: 尊敬的夏若彤小姐，未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之后，结婚这事儿，我没想过和别人。我正式在此向您求婚，允则我此生之幸。顾以重，民国30年10月8日，于姑苏。
1: 主任，
2: 于主任，
3: 情况怎么样？
1: 是个冒牌货，姓丁。
4: 我不是欧某春，我的姐姐也不是欧西平，这一切都是我庄志飞指使的。
5: 一派胡言！
4: 一派胡言！一派胡言的是你，
6: 周友仁。
7: 不，我应该怪你叫周志飞吧？庭上，我这儿还有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我们找到了90号苏州特工站的一些原始的材料，里面有周志飞的亲笔签字的文件，请过目。
8: 张上来。
9: 周友仁，你曾经叫周志飞是不是啊？
5: 我有好几个用名。
9: 你曾经在90号做过站长是不是？
5: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9: 这份报告是不是你写的？这里对欧新平等特工如何被出卖做了全面且详细的叙述。

0: 不用看，伪造的。
1: 上面不仅有你的签名，而且整个材料都是你写的。难道是有人逼你写的？
0: 签名是伪造的。
2: 庭上，我方申请下一名证人，
1: 传。

没有炮火的战斗。

0: 人还是比较多。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看河南卫视与河南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整点快讯。记者从省防办、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目前，本轮台风白海豚强降雨过程中，全省无人员伤亡，未接到险情及重特大事故报告。
2: 这是河南省应急指挥部，这次台风造成的强降雨的全省应急指令都是从这里发出的。8月12日下午，大安新闻记者从省防办、省应急厅了解到，全省预制队伍22328支，438488人，各类装备61749台，累计出动各类救援队伍5324支，69833人次，装备8840套。截止目前，这次台风白海豚强降雨过程中，全省无人员伤亡，未接到险情及重特大事故报告。下一步，我省将按照国家防总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持续抓实各项防汛应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省安全度汛、大局平稳。这就是大洋新闻记者从河南省应急指挥部了解到的情况。
1: 面对强降雨天气，全省各地统筹调度各方力量，在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全力保障群众生活稳定和生命财产安全。
3: 我现在是在开封市鼓楼区的大兴路与宋城路交叉口，那这里也是开封南部最低洼的路段，但是在现场我看到路面上几乎没有积水。
4: 开封老城区低洼地段多，开封在全市范围内精准梳理出44处易积水点，从10号开始就安排党员骨干力量24小时轮番值守，在易积水路段增加移动设备，确保积水能快速排出。
5: 我们这个泵站每小时抽排量是10万吨，这个泵站加我们的移动抽排设备，基本上保证了这个雨停路通。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郑州市2区新华北街与伊河路的交叉口。那么这一路段呢，属于郑州老城区的重点交通要道，也是本轮降雨划定的重点医疗值守点位。
4: 面对持续强降雨，郑州市城市管理局提前完成人员设备前置部署，全天候盯防雨情水情，以精细化值守守护城市安全。
7: 截至目前，全市供水、供气、污水处理、照明等设施运行正常，河道、明沟排水平稳，行洪通畅，泵站抽升正常，全市道路通行顺畅。
4: 在河南移动应急通讯保障智慧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24小时值班坚守。目前，河南移动已经对通讯设备隐患进行了地毯式排查、动态清零，对防汛应急队伍物资进行了前置准备。
8: 第三梯队一共是1015人，已经全部进入一个激活状态，随时根据汛情投入使用。我们全省一共有36台卫星背包站、43辆应急通信车，这些先进装备已经进入既定的保障点位，坚决守牢应急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
4: 在国网信阳市商城县供电公司，电网动态隐患排查、安置点全天候保电两项工作同步推进，各供电所运维人员分赴各村安置点、山区输电廊道、农业大棚开展不间断特巡。降雨期间，国网河南电力利用新一代疾控系统、统一视频平台、微气象平台等，加大设备特殊监视频次，切实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民生用电可靠。
9: 一共是16个取水点，我们现在是每个点位都有一个干部进行带队，定人定岗定阵。
10: 后边一个抽水车正在作业。
11: 一个排水，交警队、市政各个单位所有部门都在这儿。
12: 整个金水区的所有的那个雨水管网都是在汛期来临之前疏通到位。
13: 金水区城管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14: 临时有泵车，现场在抽排。
15: 我们现在的话，社区的话是全部人员都在岗在位的。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6: 季总，你别来了。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啊。
1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1: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0: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一千多年前，白居易的一首《忆江南》，把对这片山水的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千年之后，在今天人们的眼中，江南依旧好。好在它如诗如画的美景，好在它的文脉悠长，古韵延绵。平江路，苏州古城中最有水城味道的老街区。这里古称石泉里，是一条有着800多年历史的老街。南宋时期留下的一张平江图，记录下古城繁盛时的样子。虽然历经风雨，但今天的平江路依然保留着从前的格局。水路并行，河街相邻，一派疏朗淡雅的水乡风格。熙熙攘攘的游客穿行其间，品味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神韵。对苏州本地人来说，平江路不仅是一处旅游休闲之地，深深浅浅的巷弄深处，蕴含着这座城最深厚的文脉。钮家巷里有一座苏州状元博物馆，这里曾是苏州状元潘世恩的故居。深宅大院里记录着苏州历史上特殊的一群人。
1: 从公元869年高中状元的归仁绍，到公元1874年金榜夺魁的陆润祥，这长长的名录把苏州古城千年的文脉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份文化底蕴的滋养下，古城人温文尔雅，古城中的建筑街巷也处处散发着书卷的气息。
0: 作为凤池园一部分的潘世恩故居，坐北朝南，现存三路四进。教厅内状元府地的匾额和苏州古代状元地域分布图，记录着古城中的文人之盛，让人不禁赞叹姑苏状元甲天下。中国历史上自科举制度开始到清末废除时，共产生文武状元700多名，而苏州一地就考出过45位文状元和5位武状元。国学大师钱仲连曾评论说，夫一

0: 院里一帮文人聚在一起聊天，各自夸耀家乡的土产。被誉为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的汪婉则默默不语。大家纷纷询问，苏州号称天下名句，有什么土产呢？汪婉一本正经地说道，苏州土产极少，只有两样东西。众人忙问哪两样，汪婉一板一眼地说，一是梨园子弟。众人听后连连称是，继而追问另一样是什么。汪婉慢吞吞地说道，状元爷。一帮文人听罢，知道是自讨无趣，一哄而散。从那之后，苏州土产是状元的说法流传开来。
1: 我们小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每一个老人会跟你讲，哎，要好好读书啊，这家有一个状元，那家有一个秀才，然后这条街上讲状元不是一个两个，是一个群体。
0: 据《中吴纪文》中记载，自唐朝以后300年间，苏州地区没有发生过战争，富足安定的生活吸引了很多人到此居住，平江路一带成为许多名门望族的首选。仓廪实而知礼节，许多大户人家开办起私塾书院，教化家族子弟，一脉书香雅韵伴随着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在古城中弥散开来。北宋景佑年间，苏州一带久雨成灾，范仲淹回到家乡出任知府。当时的苏州一带胡逸而江庸横没诸邑，对家乡十分了解的范仲淹到任后提出了修围浚河治闸的治水方案。他带领百姓先疏导吴淞江，再疏浚常熟昆山等地入江通海的河流。
2: 当年是连年水灾，范仲淹第一个要解决的是燃眉之急，要把粮库里的粮食拿出来救济这些灾民。第二件事情呢，范仲淹就看得远一些了，就带领老百姓兴修水利，解决水患的问题。
0: 消弭了水患，范仲淹提出希望调离，以守姑苏，以阻弥之邦，比起于郡，乃得四名。意思是说，苏州是我的祖籍地，我要避嫌。朝堂之上，众人都认为范仲淹治水得法，遗留以避其功。范仲淹得以留在家乡继续任职。范氏家族在苏州原有一处仙人古炉，这一次留在家乡为官，范仲淹决定在古城中再建一处宅院。几经寻找，他在南园购置了一块土地，建造之前按照当时风俗请来风水先生查看吉凶。
2: 请风水先生看了一下呢，他说这个地方不错，这是一个风水宝地，而且做了一个预言，他说假如你的子女你的家在这里住下去了，那么有几个字的预言叫做种生倾向。
3: 怎么
2: 种？脚后跟。种生一个接一个，倾向是中央高官。
0: 无意之中买到一块吉祥之地，让范氏家族的人都很高兴，他们希望范仲淹尽快建起宅院，让子孙受益。但听说购得吉地的范仲淹却改变了主意，
2: 他就讲，与其我一家富贵，倒不如让苏州地面上的世子们都富贵起来。所以这样呢，就是面对了老百姓，就把这块地献出来，造了苏州府。
0: 范仲淹在捐出来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府学， 请来北宋著名教育家胡院首当

0: 实习，也就是学校的校长，并邀请许多著名的学者来此讲学。一时间，苏州府学盛况空前，影响遍及全国。
1: 那范仲淹其实他创办府学之前是没有这样的一种学，就是官办学校的吗？
2: 在苏州呢，一个有各类学校，主要是私塾，就是比如说，有钱人家请个老师到家里来，然后呢，对几个小朋友，进行讲学。但是像这样的大规模的、针对全民的这种学校，从来没有过。所以范仲淹呢，就开创了公办学校的这个历史。
0: 范仲淹捐宅兴学的举动在当地影响极大，苏州富商大户纷纷效仿，亲自办学，从此有了“苏学天下第一”的说法。自宋以来，吴中登科者逾百数，多至县。古城中走出了40名状元和3900多名进士，成为中国历史上科举上榜人数最多的地方。而对苏州城来说，苏州府学的建成更是意义非凡，它让原本崇勇尚武的吴地慢慢变成了书香满城的雅致之城。
2: 这个地方春秋时候是吴国，吴国是崇尚武力的，
3: 民风强悍到什么程度呢？两个人如果有矛盾，先吵架，吵完架呢，弄不好就打。所以范仲淹到苏州以后，专门颁布了一条法令，不管你是哪一个人有理，只要谁先出手，我就惩罚谁。后来这个风气一直流传了很多年，老苏州都知道，苏州人吵架手背在背后，就不出手叫他吵，是吧？出手就要惩罚我的。
2: 办了学校以后，这个文化的这种风气就兴盛起来了，重文重教，是吧？文化的氛围上去了，整个社会风气呢也因此而改变。
0: 范仲淹兴办府学，不仅开启了苏州的一地文脉，他的教育理念更是影响到了当政者。庆历4年，宋仁宗下诏，全国各州郡都要建立学宫。从那以后，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元代大儒郑元佑在《学门铭》中记载：“天下郡县学，莫胜于宋，然其始已由于吴中。改范文正以宅建学，沿湖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评价中国古代教育的博兴，至圣先师孔子之后，范仲淹功不可没。
2: 实际上，范仲淹呢，跟一些古代的这些贤人呢，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他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首先要培养人才，有了人才才能够把这个国家呢治理到这个所谓的治世了，是吧？太平治世。
0: 如今当年范仲淹创办的苏州府学发展成为了苏州高级中学。近千年的时光过去了，这里仍然是吴中学子的向往之地。史学家胡绳、顾颉刚、科学家钱伟长等都出身于此。从苏州中学走出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就多达51位。教育的兴盛让苏州成为了人才辈出之地。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又有大批文人墨客汇聚城中，苏州慢慢成为了江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古城也愈加散发出独特的诗情雅意。苏州档案馆收藏了一幅吴郡真率绘图， 记录下了清朝时一次苏州文人的雅集，可以让人看到当年苏州文人的生活状态。
4: 那么这七个人是经常聚会的，经常在一起聚会，就是刚才说到的征塞卫雅集。那么主要是以他们四个园子为主，怡园、听风三馆、偶园跟往事园作为他们活动的场所。那么他活动的话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啊，打牌喝酒就是比较常见的世俗的生活。那么因为他们都是有功名的，考取进士啊或者举人啊，并且都在朝廷做过官的，所以他们还是非常风雅，本身文化底蕴非常深厚。那么并且都是喜欢收藏，然后就陶冶他们的情操，然后他们也是喜欢画画，那么喜欢吟诗。
0: 文人的雅集不仅丰富着自己的生活情趣，也推动着苏州园林的发展。明清时期，大量隐居苏州的文人兴建园林，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体现在园林山水中，也把苏州园林的建设推向了最兴盛的时期。
4: 这个就是顾文斌自己，就这位是叫李弘毅，往事园曾经是他的一个园，他当时已经归隐在苏州了。沈秉承是做过安徽巡抚的，做过上海道台，建了一个苏州的园林叫偶园。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珍贵之处就在于，我们不仅可以在画中重现他们当时的面貌，然后在这个文字中能感受到他们的心情、
4: 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才情，当时的场景都能够通过书画诗文能够完整的体现。
0: 如今的苏州人身上依然保留着那份传统文人的才情雅致。人们常说苏州是一座飘满墨香的城市，公交站台上看不见商业广告，却随处可见柔中带刚的书法作品。孩子们学习着千年前的拓碑技艺，坚实有力的敲击声中浸满了墨迹，也把一丝文人之气夯实在了孩子们的心底。纸扇、作笔、修复古籍，老街院落里的生活古朴典雅。苏州人家中大都会有藏书，再摆上几件珍藏的古董，日子一下子就变得雅致了起来。在苏州，文化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的必需品。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积贫积弱的年代，苏州人也在坚守着那份文化的从容和优雅。在苏州市第十中学的校园里，有一尊老校长王继玉的雕塑，学生们每天都会从塑像面前走过，老校长慈祥的目光好像一直在注视着他深爱的这些年轻的学子。
5: 王继玉校长呢，他是早年是留学美国，拿到了生物学的硕士学位，1917年回国的。当时就是硕士毕业的研究生是挺少的，然后女的更少，所以到上海许多学校就聘他要担任教授啊啥。但是他就回到了苏州，因为他母亲年岁已高，然后要把这个学校这份事业交给他。
0: 王继玉是明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翱的后裔。他的父亲王颂卫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曾是清朝时的三品大员，也是蔡元培当年在京城参加会试时的恩师。父亲去世后，母亲王谢长达带着全家回到了苏州。在那个百年中国的至暗时刻，王谢长达看到当时中国女性的苦难命运，决定以教育的方式改变中国。由于王家有姊妹五人，王妈妈联合了几位有识之士办起了一家女子学校，取名振华，鼓励女性学习知识，振兴中华。 王继与学成回国时，母亲已经70高龄，他决定继承母亲的事业，把振华女校继续办下去。
5: 有学生回忆，当时称他三先生嘛，三先生这个校长，我们小孩子看不懂，别人请你去上海那么优渥的生活，他就不去，然后跑到这个地方来，在那个破房子里来教我们小孩子，冬天呢还要每天自己起来洗衣服，那个手啊，写黑板的手啊，在学生的印象中非常深刻，就是肿的像馒头一样，又红又肿，都生了冻疮啊，他们说我们看不懂。
0: 王继宇接任校长的时候，振华女校仅有小学，为了让女孩们能够接受到最好的教育，他开始多方筹措办学经费，聘请高水平的教师执教，扩大办学规模。而那时王家的财力已经大不如前，为了办学，王启宇只能自己想办法筹款。
5: 他自己是不拿工资的，按理说校长应该有一份工资，而且在这个学校里应该是比较高的，但是他自己不拿，就是拿非常非常少的生活费，自己住的屋子就一张床一张住，然后喝牛奶过期了酸了，别人叫他别喝了坏了，他说这不就酸奶吗。
0: 一位曾经的大家闺秀，一位留洋归来的硕士，为了家乡的孩子们能读书，放弃了所有的精致生活，他一边省吃俭用，一边四处筹款，甚至还跑到海外进行募捐。
5: 他到美国以后住在他二姐家，那么穿的就是布袍子，布衣服，在那个上流社会是好像显得特别突出的。然后他姐姐就嫌他你穿成这样，我客人来了怎么办哦？然后呢，去找他的亲朋好友募捐，于是后来就得了一个绰号叫叫花子校长。
0: 正是这位穿着寒酸的校长，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硬是把振华女校发展成为振华女中，成为当时中国著名的女子学校。在振华女中董事会中，出现了蔡元培、竺可桢等许多教育名家的名字。在他们的支持下，曾经的苏州织造署变成了振华女中的校园。叫花子校长终于可以让他的学生在优雅的环境中完成学业。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苏州沦陷，振华女中被迫停办。
5: 日本鬼子进来的时候，他就非常坚决地停办，我不能在日本人统治下办学校，所以他就把图书啊、仪器啊都搬走了，藏到他东山太湖东山的山里头去，然后又把学生分散了。
0: 学校停办后，为了不领侵略者颁发的良民证，王继宇改名易姓，远避他乡，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苏州筹办复校。1967年3月，82岁的王继宇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位中国近代教育界的传奇女子，用自己的一生为这座城守护住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桃李满天下的老校长终生未嫁，但他教过的一代代学子都把他视为母亲，人们立起了这尊慈祥的塑像，让他永远留在钟爱的校园里。
1: 曾经的织造府变成了幽静的校园，昔日的御用金砖变成了孩子们习练书法的工具，文化的熏陶改变着古城人的生活方式。 苏州古城中的建筑街巷留存着太多历史的记忆。走在古老的石板

0: 路上，就好像穿梭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随时聆听到前人的诉说。
1: 苏州的性格就像一幅双面绣，一面是水，一面是山，既有水的柔美，又有山的刚毅。苏州的文人沉浸在最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但也不缺硬朗的风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蔓延到了苏州。古城中有很多珍贵的文物来不及转移。那时民间流传“海内三宝，潘有其二”，说的是收藏在潘家探花府的大盂鼎和大客鼎两件珍贵的文物。当时日军正在轰炸，城里的百姓纷纷逃离。潘玉义的奶奶潘达瑜也带着孩子逃往城外，但走到半路，他却停了下来。
2: 想到鼎，大客鼎、大盂鼎还没有安置好，他超越了自己的生命，这两个东西保护好非同小可。
1: 大鼎是国之重器，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重要文化遗存，倘若是为自己逃命而落入侵略者之手，该如何面对列祖列宗？潘达瑜思虑再三，已然带着几位至亲返回了城中，把大鼎藏在了一间老屋的地坑内，并重新盖上青砖，撒上尘土，伪装了起来。
2: 1937年，在这个院子里发生过很多事情，那么按照老人们的指点，应该就放在前面这个房子里边。
1: 日军攻陷苏州后，直奔潘家大院，威逼交出大鼎。在漫长的周旋中，潘家家财被抢掠无数，但潘达瑜始终没有说出大鼎的下落。抗战胜利后，宝藏再次出土，潘达瑜把它们藏在了一间屋里，用旧家具和杂物覆盖，再封住房间，不准人员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达瑜决定让两个大鼎重见天日。他把大盂鼎、大客鼎以及潘家收藏的几百件青铜器一并捐给了国家。如今，大盂鼎、大客鼎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它们记录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也讲述着苏州人家不屈的风骨。苏州古城，像一个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梦，它既现实又浪漫，精致典雅却不失本色。历史上，苏州也曾历经数次战乱，但每次战火过后，古城总会很快地治愈战争的创伤，快速地恢复，让这份江南水乡的精巧雅致得到延续，让书香文脉得以传承。苏州人常说，今天的苏州更像是一幅双面绣，它一面是传统，一面是现代，既保留着传统的古城、园林、文化，又有现代蓬勃发展的精神。它一面是本土，一面是国际，既坚守着水乡的底色，又有开阔的全球视野。这座屹立了2500多年的古城，正在张开怀抱，拥抱着未来。

0: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1: 防汛预警信号分4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4级，由低到高依次为4级应急响应一般、3级应急响应较大、2级应急响应重大、1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1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

0: 盐碱遍地，集体空帐，村民常年上访，干群隔阂严重。曾经地处黄河滩区的西新庄被外人讥讽为小新庄，一字之别藏着全村人抬不起头的窘迫。
1: 棉花那个枝儿，长大长大搓大搓大，就是整整当过来。以前我们村太苦了，都是盐碱地，我说这说起来我的几乎得像吊轮，确实苦得很。

0: 村民日子看不到盼头，由谁来带领全村摆脱贫困，增收致富？1991年，靠蔬菜大棚致富的李连成被全村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他当着全体村民立下铁誓：
1: 从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起，我要是和村民有种酒，你把我鞋头给我割了，我能乱花你一分钱，洗你村民一个人，你剁掉我一只手指头。
0: 光有承诺不足以凝聚人心，让群众实实在在获得收益才是破局的关键。李连成决定带着大家一起发展蔬菜大棚，并且手把手教会种植技术。农户没钱起步，他亲自出面担保贷款，无力贷款的家庭他甚至赠送。如今生活宽裕的李文丽，却是当时村里最特困的两户家庭之一。那时的他无力贷款自建大棚，看着乡亲们靠种菜增收，满心焦急。
2: 那时候到结婚的年龄了，你没不干个五六钟了，盖了那个两间一过道那个薄皮瓦屋，那时候1000多块钱都盖起来了，都没钱。那时候还要富起来，挨家挨户跑着借钱，多的时候100、200来，还有机器来，所以借了1000多块钱把屋子给盖起来了。
1: 这两个大棚为啥给他两个？那你当支部书记了，谁冲谁富裕你不知道啊？你帮谁呀、啊？就给这会让中央国家还帮贫困户，你这个支部书记不应该帮贫困户吗？那就给他了，你们去种去吧。
2: 头一年卖了1万多，叫谁能卖个3000？不是第一个，都是第二个。那年就卖了个好几千块，还没见过那些事儿。
0: 让出大棚，意味着让出了自家稳定收入，却守住了一名党员干部为民谋利的初心。从这两座大棚开始，西新庄抱团致富的路子正式铺开。短短3年，西新庄靠着蔬菜种植发展了起来，腰杆子直了，也带动了周边村庄纷纷效仿。
1: 都会干了，我就不干了，我就转型了。他是物以稀为贵，那个时候100粒、200粒都没有搞找着来。我们这没找着来，但是用纸箱量大，那他都搁外地去拉了。这因此呢，我们就发现就缺点就找着。
3: 你打柴粪可以，你要搞工厂都是有脑袋的人，有技术的人搞厂。

0: 当然，你没以前说没想过那时候不放心。
1: 是最后才我们才有我，有李书记，还就一共就是十厂户，就发展了十厂户，干这个再生纸了。
2: 创业之初，家底薄弱，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李连成淘换回来一批二手锅炉，为省下一笔故宫开销，身形矮小的李连成主动钻进狭窄闷热的锅炉内部，顶着高温凿除水垢，一干就是十几天。令人没想到的是，厂房投产第二年，产值突破200万元，昔日犹豫观望的村民开始纷纷想要入股。一边是并肩创业出力出钱的原始股东，一边是渴望增收的普通村民，李连成犯了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连成做出抉择，整座估值200万元的纸厂作价68万元划归村集体，实现全村168户户户持股。提议一出，遭到当年出钱建厂的股东们极力反对。
1: 可以这样说，原来那十厂户就李连成自己愿意，我们都不同意。这我们挣钱了，你们又入股了。那我们赔本，你还入股不入了？
3: 我是串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这十三户人家的支部书记。串村的支部书记应该带领串村人都去挣钱。这六个档案一看，我就还是搞损失的时候说了啥？做个档案，不会忘吧？后来找着工作通了。
2: 转股最终成功，全村168户一户不少都成了纸厂股东，转型办工业的路子走通了。4年后，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筹资500万元上马工业用泥厂。这个当时全村投资规模最大的企业，却迟迟招不到技术人员。为解决村里用泥厂缺技术人才难题，李连成多次远赴江苏徐州工业用泥厂，有一次在厂门口整整蹲守3天3夜。身处异乡的他不懂甄别技术人员，单纯认为戴眼镜的都是有文化懂技术的人。见到戴眼镜的职工，便上前诚恳邀约。执着坚守终于打动一名技术员，对方却提出10余万元安家费，每年分红30%的苛刻条件。一向省吃俭用，不舍得住旅店的李连成毫不犹豫应允，还一次性聘请3位技术员回乡，助力乡村工厂起步运转。
0: 李书记当时答应人家了，答应人家以后，那村儿也不同意啊。他在开会的时候呢，第一个还得给人家几十万块钱，再一个还有赚着钱以后，那都请他来拿去，他说那搞想赚着够，他够人家了啊。
3: 你要起个大捆儿，也能干起个大事儿；你要起个小捆儿，也能干个小事儿。我说30万元没有70万元多，他是赢了理儿。
2: 虽然前期聘用技术人员大家觉得吃亏，但是用泥厂投产后仅3个月，产值破100万元的佳绩。随着再生纸厂和用泥厂的陆续投产，西新庄进入快速发展期。1998年，西新庄启动新村统一规划。村中心地势平整，出行便利的地块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一时间矛盾四起，争执不休。为守住一碗水端平的底线， 李连成主动放弃自家位于黄金地段的宅基地，选了村南一处全村都没人愿意要的臭水坑建房，光填坑就花了17000元。
4: 那都一个臭水坑，那水还得跳，我一到明楼那窗棂子呀，外边连屋里都那虫子都落多厚，那都那蛇，哎呀，就跟那个墙头个那个垒那厕所都那缝里头，都是一楼头一楼头，我给他挠，最后哭到又想娘家去了。
2: 农村有旧风俗，谁家房顶更高，寓意日子更兴旺。不少人偷偷加高屋顶，破坏统一规划标准。李连成立刻叫停，特意把自家新房房顶比全村统一标准压低30厘米。
3: 全村村民都在这现场看，你扯我的高度是6.7米，我比全村这房的都低30公分。
2: 李连成这份默默的退让与付出，早已被全村百姓牢牢记在心底。2年工期，崭新整齐的新村拔地而起。400多名村民自发凑钱，打造一块功德牌匾，敲锣打鼓送到李连成家中。牌匾上2行大字，写尽百姓心里话：一身正气，甘心吃亏为百姓；2袖清风，心底无私，好楷模。
4: 全村搬到街的人，该送别了，也都这刚高兴了，两口子都哭，都掉泪了。
2: 一桩桩主动让利的选择，让李连成明白了，吃亏是打开基层工作的一把金钥匙。党员干部唯有甘于吃亏，甘于奉献，才能真正收获百姓发自内心的信赖与拥护。
1: 他这种能吃亏的精神，我认为就是在我们村原来一穷二白长出来的，在我们村的盐碱地里长出来的。
2: 守住公平，盘活产业，从来都不是乡村发展的终点。让全体村民过上高品质幸福生活，才是李连成长久不变的追求。2000年后，为守护绿水青山，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李连成主动关停高污染造纸产业，大力招商引资，先后引进电光源产业园、智能空调、环卫装备、食品加工等20余家企业落户本村。乘着产业转型的东风，西新庄向智慧农业迈开步伐。现代化食用菌基地日产金针菇120吨，直供各大一线城市商超。投建50000平方米智慧玻璃大棚，依托无土栽培、大数据智能管控技术培育精品番茄，配套落地花生深加工食品生产线。多元产业在家门口提供大量稳定岗位，村民务工顾家两不误。
5: 当初我们在这里建厂，这个厂房书记答应我们2个月到2个半月搞定，最终确实做到了，效率特别高。
2: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西新庄民生保障同步提升，二甲医院落地西新庄，村民、村内教师与企业职工就医，经新农合报销后，村委会再予以二次报销，真正实现看病零负担。标准化幼儿园、小学配套齐全，百亩文化广场常态化开放，全方位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各项民生短板全部补齐。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面对总书记， 李连成坦诚道出藏在心底多年关乎亿万农民切身期盼的八大梦想。
3: 农民的梦想就是中国的梦想，遥想西安这个梦想，只有大抓基层党组织阶级的高质量按农民才能实现这个梦想。我就是农民，我想了下，我觉得他们也是农民，他想了也是这样。
2: 2015年，全国首家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落户西新庄，以此为阵地，李连成常年奔赴各地免费讲授党课。吃亏精神从一个人躬身践行变为一群人同向追随，在全国广大党员队伍中薪火相传，落地生根。
6: 我要向连成书记去学习，我们产业发展到这儿，我们的支部就建到这儿，我们村现在有食用菌基地当支部，有电商当支部，有农文旅游当支部，通过这几个当支部发挥了各企各能的作用，使我们的产业发展到现在。
7: 我们信阳市委市政府还有市委组织部安排上你学习，想榜样学习，解了我的这个困惑，给了我很多宝贵的经验。
8: 在李书记的帮带指导下，我们周边村郑贺县治土地成功吸引大型产业项目落地。
9: 就是因为我们李书记比较重视教育，我们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是在整个乡镇里边，在县里边遥遥领先的。
10: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
3: 春娘青年年来我来理解，就是叫我带头干活。
2: 30余年扎根乡土，李连成用一次次吃亏践行初心，从让出大棚、让出股份、让出好地，到深耕产业、普惠民生、辐射邻村，他把甘于吃亏的奉献品格化作基层治理的务实方法，让平凡坚守成就不凡乡村蝶变。
3: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自然有。

0: 欢迎收看河南卫视与河南新闻频道并机播出的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整点快讯。记者从省防办、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目前，本轮台风白海豚强降雨过程中，全省无人员伤亡，未接到险情及重特大事故报告。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这两天河南多地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河南民生物资供应情况如何？市民生活采购是否受影响？来看记者的报道。
1: 8月11号、12号，河南全省普降大到暴雨，在全国南菜北运、西果东送的核心中转集散枢纽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记者看到雨中交易秩序井然，进出送货采购的车辆络绎不绝。
2: 今天买的菜多，是哪样的呢？辣椒、黄瓜、豆角子、西葫芦，总共买的有2000多斤。今天价格还可以，没有涨钱。
1: 万邦农产品市场保障着郑州市80%以上的生鲜粮油供给，供应的蔬菜主产地来自山东、云南、甘肃、东北等地。为应对此次强降水，万邦市场商户积极联系产地，增加降雨前的发货频次。
3: 咱这主要是经营的有茼蒿、有香菜，还有香芹，平时日销售量大概在3000多件嘛，现在都备货了6000多件。
4: 现在这个季节性的就是说辣椒、螺丝椒，我们发的都是山西大同，然后还有一个河北张家口，这两个产地就是说货量比较大一点。

0: 三车四车，
1: 一天就是卖个20-30吨货吧，货量还是供应比较充足的。
2: 目前万邦农产品市场蔬菜菜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交易量略有上浮。
3: 每天我们有各个区域都安排的有这个菜价人员，对市场上价格进行全覆盖的一个采集，保障住市场上这些价格能够实时采集到，并且实时的发布出去，来确保住市场上这些产品在这个强降雨之中不会出现这种哄抬物价的这种情况发生。
2: 在豫东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农产品批发市场黄淮市场，记者看到商户做好防雨防潮措施，把叶类蔬菜移入棚内，不少商户还专门腾出冷库空间储存易损耗蔬菜，保持菜品新鲜的同时又可以保障储备调节和应急调运。
4: 提前通知300多家商户备货，同时协调周边多个蔬菜产区供货渠道。目前白菜、萝卜、土豆、洋葱这些耐存品储备充足，叶类蔬菜也能保证每天新鲜到达。
2: 不仅是批发市场，各大商超也提前进行了备货。
5: 我现在是在郑州市丹尼斯正花店，这里是生鲜蔬果区。虽然这两天连续降雨，但超市的商品品相并没有受到影响，看起来都特别的新鲜。
2: 降雨期间，门店蔬菜每日供应量不低于3吨，肉类日均供应1.5吨，供给规模与日常基本持平。针对阴雨天气，超市加大线上保供力度，依托线上 APP 配送，落实半小时送达服务，全力守护周边群众的菜篮子。
6: 应对台风，我们那检货工作的人员呢，从4人增加到8人，10分钟内呢检货完毕。
7: 平时我们每天就是50单左右，现在能检80单左右。
2: 位于郑州高新区的这家生鲜超市，生活物资营业区域有3000多平，果蔬供应品类将近500种，覆盖周边5公里的居民。
8: 我们这个超市是一个应急保供点。在民生物资这一块儿，像米面油、牛奶、肉蛋，然后这块儿我们水果蔬菜这块儿，我们是备了一个日均销量3到5倍的一个库存，然后确保民生商品不断货。目前的话是能保证我们3到5天的一个销售。
9: 挺好，我看东西都挺全，然后也不缺什么，都能买到。再加上他们也有一些外卖的业务，也会比较方便。
2: 目前河南省已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和市场异常零报告制度，指导保供企业提高补货上架频次，保障市场供应平稳。
10: 感谢收看整点快讯，再见。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

0: 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3: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3: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您这剑走无敌。
1: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3: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6: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7: 站。

0: 虚，3000年前是帝都。安阳殷墟是中国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
1: 环上五岳，繁花似锦，正是一年好风光。安阳殷墟博物院、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迎来如之游人。
2: 了解完景区之后啊，前方带大家看一下商朝时期的兵器。我们这边看到呢，就是展出的商时期的铜戈，平时所讲金戈铁马，指的其实就是它了。
1: 公园一隅，一处安静的院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何玉玲和同事们正在细心地整理着一座在王峪口村南地发掘的墓葬。
3: 这些都很明显的受到确认，因为他浇筑的时候，他那个铜液流的不足的地方，这就很容易出问题。
1: 这是一座真人墓，真人是商代专门从事占卜的人。3000年前，这位墓主人和他的家族与商王共同执掌祭祀的特权。3000年后，一片片记录祭祀过程的甲骨，成为我们开启商朝密码的钥匙。筚路蓝缕，百年征程，殷墟。这处几代考古学家积蓄努力，从层层黄土中揭露出来的世界遗产，甫一登场，就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2009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在王峪口村南地考古时，发现了一批商代晚期的家族墓葬，其中包括两座奇特的真人墓葬。这批墓葬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了重重惊喜，不仅出土了墓前已知年代最早的铜印章，而且两座真人墓主随葬了多件与甲骨占卜相关的工具，铜刀、铜奔、铜凿、铜刻刀、玉刻刀、磨石等一应俱全。同时，墓葬中还有大量古鸡制成的扇形棺室和数量颇多的彩色石子，奇特的遗迹现象引发了学者的思考。
3: 以前呢，我们对这个真

研究很多，但是从实际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很难见到这个家族的墓葬的情况。很有幸的是，2009年我们在殷墟的西南部有个村子叫王峪口村，在它的南边有个墓地，

0: 记录的真人集团掌握着大量的国家机密，甚至能左右商盟的决定。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就是各种占卜行为的记录。一片甲骨惊天下。1899年，清代学者王懿荣从中药材龙骨上偶然发现了甲骨文，引发了甲骨收藏研究的热潮。循着甲骨文的线索，学者在安阳找到了史书中记载的殷墟。100多年前，著名学者罗振玉初见甲骨，既惊且喜，自觉把研究甲骨的重任扛在了自己的肩上。早期的甲骨学者尽管还没有摆脱传统经史学的窠臼，还是通过甲骨文看到了《史记》《殷本纪》之外鲜活的商代世界。天降喜雨，庄稼丰收，国王做梦，流星划过。20世纪初期，以田野考古为核心的考古学从西方传入中国，考古学改变了甲骨文、殷墟、中国历史学的命运，而殷墟百年考古学也见证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道路。
1: 50运动以后，中国的一些学子就开始到国外去学习人类学，学习考古学，这些人从国外学成归来，正式开始了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不仅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而且在中国以后的考古学家很多都是通过殷墟这种培训，边干边学，形成了一整套的考古学发掘理论和方法，甚至这种理论和方法一直影响到现在。
0: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的话是当时考古学的生动注脚。正如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所说，殷墟的发掘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学术界精心酝酿而实施的一个计划。殷墟考古发掘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考古人，奠定了中国田野考古规程模式，并创立了一个可靠的历史标志。从1928年到1937年，殷墟的考古发掘克服重重困难，共进行了规模不等的15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也积累了丰富的考古学经验。不以搜求甲骨为主要目标的考古工作，却发现了大量的甲骨，而且很多甲骨有明确的地层关系，意义更加重大。
2: 所以1928到1937年，这个10年时间里头，中国人组织的考古队在殷墟挖了10年整，找到了大量的甲骨，就是我们现在甲骨文很多都是那个时候发现的。特别是1936年挖了一个坑，我们叫127坑，这个坑里头出土了1.7万片甲骨，很多都是完整的片子。
0: 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共有3次，每一次发现都为商代历史研究带来惊喜与突破。从鼎鼎大名的甲骨四堂到集甲骨文研究之大成的甲骨文合集编撰者胡厚轩，一代代学者前赴后继，致力于解开甲骨文蕴藏的文明密码。目前殷墟已出土甲骨16万片，共发现不重复的甲骨文单字4500个左右，以识读约1/3。甲骨文成为殷商文明宏大的信息史料宝库，研究甲骨文已经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文字、青铜、城市向来被认为是文明的主要标志，从夏代晚期开始的青铜礼器发展到商代晚期已渐至巅峰。举世无双的后母戊方鼎等青铜重器令人叹为观止。

0: 尽管殷墟王陵在历史上被盗掘一空，但是在长达百年的殷墟考古中，还是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1975年冬天，小屯村农业学大寨平整土地，考古队钻探时发现了一座商代大墓。考古中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一位有名有姓的真实人物富好就这样复活了。将他唤醒的同样是一位女性，著名考古学家郑振香。
1: 挖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有一个技师，他就说，这个地方我们要收工，是不是再探两下呢？那么郑先生说，对，再探两下，打到6米的这个铲哗下去了，当绳子跟他拴住了，还可以把他铲带起来嘛，提起来一看，里头一件玉器。郑振香先生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个墓葬是在殷墟的府地，在宫殿区的边上，而且还有随葬品。
0: 富好墓里足足埋藏了210件青铜容器，加上大批兵器、工具等等，青铜器总重量达到1.625吨。富好活跃在政坛，驰骋在沙场，他主持祭祀，巡查年城，生儿育女，是位了不起的奇女子，深受商王武丁钟爱。富好没有随武丁葬在王陵区，而是选择把宫殿宗庙区当成自己的最后归宿。富好的心思我们猜测不到，他的选择却让后人在参观宫殿宗庙区的时候，可以近距离瞻仰他的绝世风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商族人从何而来？考古界、历史学界至今争论不休。根据历史记载，商人立国前后都在频繁迁都。盘庚14年，商朝第20位君主盘庚迁都于殷。从盘庚迁殷到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商人在此进行过8代12位国王273年的统治。这里是商代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创造了灿烂的商文明。王朝更迭，沧海桑田，曾经最繁华的都市渐渐淹没成墟，流淌的环水默默见证着这里的变迁。历经近百年耕耘，考古工作都把商代晚期的兴衰荣枯从史书中的文字变成镌刻于大地之上的实证。放眼望去，50余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形制扩大，气势恢宏，布局严整，宫室、寝居、宗庙、祭坛按照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舍的格局依次排列，分布在以宫殿区为中心的范围内，时时提醒着人们，这片土地曾是商都核心中的核心。
2: 商代不管这个就是宫殿这个四合院建筑和其他家族的四合院建筑，它的结构基本上就是北殿是主殿，东西是配殿，门是在南侧。在商代门道大概就是由2个门组成，它还没有这个3个门这个规制，2个门都规模都一样，也没有主祠，中间是个院落啊。这个是中国这个四合院建筑这个比较早的一个起源地。
0: 来甲来享，降服吴江。宗庙在中央，王陵在西北，隔环水相望。商代晚期，王陵位于侯家庄与武官村北高地，东西长约55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11.3公顷。

0: 自1934年以来，在这里累计发现大墓13座、陪葬墓、祭祀坑与车马坑2000余处，并出土了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是学术界公认的殷商王陵所在地。东区祭祀坑数量众多，排列有序，坑内有不少人畜骨架，是殷王室祭祀先祖的一个公共祭祀场地。
1: 比方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王陵区，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王陵区有四墓道的大墓，两条墓道的大墓，一条墓道的大墓，还有2000多座祭祀坑，我们才能证明这个商代是一个王国阶段，商王确实他有独立的陵园区。
0: 殷墟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在王陵东边出土的后母戊方鼎，是现今为止所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坚硬冰冷的金属，或因灵动飞舞的纹饰而精巧华丽，或因端庄大气的外观而厚重肃穆。透过一件件匠心独具的器物，我们不难想见3000年前高超的铸造技艺凝聚了多少先人的心血和智慧。而如此众多的青铜器必然有它们的出处，多年的殷墟考古已然发现了分布在不同区域的数座青铜器铸造作坊，其中新店遗址的发掘更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这处以青铜器铸造为核心的手工业作坊区，面积庞大，分工布局明确。
2: 这个新店遗址面积南北1400米，东西750米，这个面积大约是100万平方。那么通过这新店遗址的发掘，我们找到了商代晚期最大的一个铸铜遗址。
0: 不仅发现了铸铜作坊，考古工作者还在刘家庄偶然发现了一座铅锭铸藏坑，出土前293块，总重量达3404千克。铅作为铸造青铜器的重要原料，为什么会被深埋地下？何玉玲结合附近水井内发现有打碎的青铜礼器等窖藏坑分析，或许和武王伐纣的战争有关。
3: 从2006年开始，我们陆续有几个窖藏坑开始发现，同时呢，我们也发现有一些青铜器会有意的打碎了以后，被扔到水井里面去。这个恰恰就是，商末周初周武王伐商的过程中，一种很具象的一种反应。战争来了，跑。大家都开始跑，跑的过程中的这些东西又带不走，那怎么弄呢？先找一个坑埋了，实在不行我们打碎扔到井里面去。
0: 关于殷墟的大小，考古发掘开始不久，李济就认为殷墟的范围实超出小屯村境界以外。考古学者敏锐地提出了由外求内的长期考古计划。环北商城的发现就是得益于这种跳出殷墟看殷墟的思路。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等单位联合进行了安阳环河流域古代人类聚落发展演变规律为目的的区域考古调查，得出环北花园庄一带有大面积商代遗址的初步结论。经过反复的调查、勘探、视觉，1999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确认这是一处中商时期的城址，实际面积约4.7平方公里。安阳环北商城、世纪殷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之后发现的又一处商代都邑遗址。它作为商王朝中期的都城遗址，和殷墟王陵遗址以及殷墟宫殿宗庙遗址等共同构建起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大殷墟遗址保护区。
4: 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商早期和以安阴区为代表的商晚期之间啊缺了一段，而且我认为缺的这段商王朝还迁过都，这个都城很可能在河南北部和北南部。黄门山的意义在哪里呢？它的意义在于它完善了商王朝的编年框架，它给我们弥补了商王朝的一段重要的历史，这就是它的价值。
0: 环北商城的发现为殷墟走入世界遗产名录又增添了砝码。殷墟是中国最早开始保护性展示工作的大遗址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开始出现遗址公园的概念，1987年安阳就建成了殷墟遗址公园，随后建成开放的殷墟博物院更是中国文物保护和旅游结合的一次创举。王陵区13座王陵大墓的植被标识，400多座祭祀坑的原址地表砂石标识展示等项目，将深埋地下3000多年的文化遗址直观地展现在公众面前。考古工作者以他们的心血和智慧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土质遗址文物保护与展示的新途径。1999年8月，应邀参加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者发出强烈呼吁，殷墟完全可以与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址相媲美，当之无愧应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殷墟的保护得到了联合国考察专家的高度评价，殷墟保护的效果之好超出了我的想象，特别是其丰富而又独特的展示方法是我在世界任何地方未曾见到的，其价值已具备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万事俱备，申遗过程却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好事多磨。
5: 2001年，那么经安阳市委市政府的这样一个决定，启动了殷墟的申遗工程。这个当我们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呢，这个是遗产的规则进行了一次变化，一个国家只能申报这么一个文化遗产，一个自然遗产。之后呢，因为种种的这个因素，直到这个2005年，国际遗址理事会呢，它的这个评定，那么殷墟被推入到2006年的这个遗产大会上。那么经过这个近6年来的这种辛苦的努力，那么终于在2006年成为中国的第33处世界遗产。
0: 北京时间2006年7月13日15时05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殷墟被正式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古老的殷墟从安阳走上了世界的舞台，殷墟申遗得到参加世遗大会的21个成员国代表的一致通过，殷墟的突出价值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小屯村及其周边地区，横跨环河南北两岸，古称北盟，甲骨文卜辞中将其称为大邑商。武王伐纣，商朝灭亡，上都逐渐沦为废墟，殷墟之名由此而来。占地面积约36平方公里，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是核心区域。经过长达100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大邑商的面貌越来越清晰，系统展现了商代社会文化面貌、商代文明发展成就、都城规划布局对后代都城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殷墟王陵为中国墓葬王陵制度找到了源头。殷墟的宫殿、宗庙和王陵是中国最早建筑的杰出代表，树立了早期中国宫殿建筑群和帝王陵墓群的典范。 只有深入了解殷墟，才能准确把握

0: 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与内涵。走进殷墟，可以看到商王朝的背景，可以触摸到商代建筑、青铜铸造、历法等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更能感受到当代人为了保护殷墟的真实性、完整性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殷墟成功申遗，考古立下了第一功。殷墟是中国连续发掘时间最长、清理遗迹最多、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古遗址，是中国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二十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首。殷墟价值之大、地位之高、意义之重，不言而喻。殷墟的发现与发掘，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探源之路，是中华文明溯源的原点和基石，是中华文明连续不断、多元一体的重要实证，也是世界文明史的重要一环。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殷墟是一部厚重的地书，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它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也带来新的未解之谜。百年耕耘，薪火更续，殷墟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吸引着众多考古工作者风餐露宿，勇毅前行，将探索的脚步迈向下一个百年。
1: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今天呀，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安阳这两个字呢，咱们也拆分来看。首先看安，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外面，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尖尖的像房顶一样，它是不是很像一座房子呢？那房子里面这是谁呢？它描述的是一个女子的样子，这样的话呢，就取自于他们组合在一起，就有一个安定呀、安全呀。那我们接着再来看这个字阳，它依然也是左右两个部分，这边像不像画了山峰的样子，只不过它竖起来了，对吧？本意代表的就是山，那么我们知道山之南称为阳，右边实际上就是一个太阳的样子。
0: 1988年，安阳被列为中国七大古都，殷墟与甲骨文是最核心的元素。殷商文化是这个城市的根与魂，它浸透在安阳人的血液中，一代代传承至今。殷墟博物院、殷墟博物馆陈列着殷墟出土的目前世界上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方鼎的原模复制品，它的真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国博镇馆之宝，也是中国第一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2005年9月19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阳市从国家博物馆借展后母戊方鼎到殷墟博物馆展出。展览当天，曾有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被破例允许触摸鼎身，让在场的人感慨万分。他是谁？又与后母戊鼎有着怎样的故事？安阳市殷都区有个武官村，武官村有个吴家大院，东厢房内一处幽深的地洞，洞口被一块透明的玻璃板覆盖着。
2: 这里就是我的爷爷吴培文先生第三次保护埋藏地的吴家大院东屋埋藏8年的后母戊鼎的遗址。
0: 当殷墟发现了甲骨文后，自1928年开始的大规模考古发掘，震惊世界的同时，也引来了各种势力对殷墟出土文物的觊觎，日本人、古董商人，还有土匪。吴家在当地是大户，殷墟王陵区大墓有些就处在吴家的田地里，吴家的老坟地柏树林也在这一带。

0: 营区的历次发掘都不得不请军队或者地方保安力量参加以测安全。日军逼近安阳后，营区考古发掘中断，挖掘的王陵区大墓墓坑全部被填平。在吴家大院，吴培文的孙子吴苏安讲述着往昔的故事。
1: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前中央研究院停止了科学挖掘，全部撤退重庆。走之前要求一个条件，要求爷爷把吴家柏树林柏树砍掉，坟头扒掉，以保他科学挖掘成果不被日本人来这个盗掘。
0: 1939年初春，为了保护偶然在吴家坟地里发现的后母墓顶，吴培文偷偷把它临时埋到吴家大院的焚书坑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告密者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住在安阳的日军，引来了日本人的三次大搜查。
1: 那么来之前给他做了手脚，我们家有罗马，在这个焚书坑的抠眼上给他拌了罗马粪，马尿马粪拌在一起是很呛的。他们把院子撬开以后啊，大门撬开以后，就在这个院子里吧倒来倒去，翻箱倒柜，最后无功而返。
0: 最多一次来了近300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整个院子几乎翻了底朝天。幸运的是，他们始终没能找到后母墓顶。而吴培文为了躲避日本人的反复搜剿，远离故土，颠沛流离了将近8年才返回家乡。1946年，历尽劫难得以保存的后母墓方顶重新出土，存于南京中央博物院。1959年，调入中国国家博物馆。2005年，为了助力殷墟申报世界遗产，后母墓方顶调回到安阳省亲，吴培文老人有生之年再次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后母墓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为表彰老人保护后母墓顶的壮举，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特别为他颁发了文物保护特殊贡献奖。鼎盛中华，鼎在中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墓顶，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2011年，因为专家对鼎身铭文的进一步试读而引发的司母墓顶与后母墓顶的名称之争，也让公众对它的来历有了进一步了解。最初命名司母墓顶的人是郭沫若先生，他认为鼎身铭文司母墓即为祭祀母亲墓，于是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了。近年来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考虑综合因素，决定将其更名为后母墓顶。司后试读的分歧再次引起国人对甲骨文试读的兴趣。安阳殷墟是后母墓顶出土的地方，更是甲骨文的故乡。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外地人到访安阳，除了名震海内外的殷墟，中国文字博物馆越来越成为另一个必去之处。作为国内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它依托数千件文物精华，系统诠释了中国文字的构型特征和演化历程，堪称一部让世人领略中华文明的景观式文字大典。文字归巢，首任馆长冯其庸曾这样评价中国文字博物馆的设立。
2: 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安阳，那么在安阳建设一个中国文字博物馆是最合适不过的。2005年的时

0: 国务院办公厅下文件批复，2007年11月中国文字博物馆正式建设，2009年11月16日中国文字博物馆建设完成，而且正式开馆。
1: 截至目前，已发现的甲骨文文字在4500个左右。经过120年历代甲骨学家的追根溯源，相对能够确定含义的单字只有1500个左右，尚有大量的可试读空间。民间试读甲骨文的热情始终高涨。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破译甲骨文悬赏令。这条悬赏令称，破译未经试读的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可奖励10万元。一字难倒英雄汉，首次征集甲骨文试读优秀成果至今仅有1人获得10万元最高奖金。获奖者为当时在南开大学任职的蒋玉斌，其获奖论文试读了甲骨经文中的蠢字。
0: 那么还有3000多字未有试读，其实这3000多字呢，也都基本上达到了专家有一个共识，基本上能够定义它是哪一方面的大概的意义。但是呢，要取得很明确的和现代的这个楷书能达到一致的这个延续呢，现在还很困难。这个要和这个汉字的演变过程以及后期我们的这个汉字简化都有关系。
1: 在中华5000年文明进程中，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虽然字体有所变化，但始终一脉相承，成为中华儿女血脉相连、生生不息的基因和纽带。在安阳，大概每个人都会认读几个甲骨文，连孩子都觉得自豪。中国文字博物馆里的甲骨学堂，传承汉字文化的公益小课堂，一直很火爆。
2: 这个人呢，有弯曲的手臂下垂着，然后呢，还有他的这个背部也是弯曲的，膝盖也是弯曲的。那你们能猜出来这是甲骨文当中的什么字吗？
1: 这么一个小学堂，在过去6年间，举办汉字教育活动1000多场。吸引了4万多个家庭参与其中。近2年因为疫情影响，改在线上举办，参与的人数更多，影响更大。
3: 我爱甲骨文。
1: 从早期的甲骨文单字试读，发展到利用甲骨文进行综合研究，100多年来，甲骨学已经成为国际显学，甲骨文的研究方式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大数据推动甲骨文研究进入云时代。
4: 还有一些这个现在还没有认识出来的这些刻画，它里边包含的信息也非常重要。这就是说，我们要还要坚持不懈的用各种手段来试读它。所以说，国家现在搞个文字试读工程，目的呢，就是在甲骨考试进入瓶颈时期，把科技元素加进来，把这个云平台、云计算这种加进来，看看能不能帮助。因为把这些弄出来以后，它里边蕴藏了一些丰富的历史信息、历史价值，才能更清楚。
1: 2017年，殷墟甲骨文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是继殷墟申遗成功之后，安阳取得的又一世界级荣誉。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甲骨文字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美的载体，为艺术创造提供了广阔空间。甲骨文字最古老，甲骨书法很年轻。在安阳，不会写甲骨文都不敢称自己是书法家，成为一种独特的地域书法现象。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是甲骨文特色学校，在书法活动室内，书法家陈泽威带领学生临写甲骨书法。
5: 注意甲骨文书法的这种

0: 线条的硬浪。
1: 你研究甲骨文知识，就是说每一个字的这个来源、它的流变、它的发展，你真的就是深入进去之后呢，你会其乐无穷。再一个呢，如果说能够把甲骨文用书法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让它发扬光大，本身就是对中国古文字的一种传承与发展，特别是作为安阳人，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
2: 甲骨文元素在安阳街头随处可见。安阳市英都区丹峰园广场一角，有一间名为甲骨文书屋的城市书房。甲骨文书屋是安阳市城市书房的统一名称。目前全市已经达到68间，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和地标。2006年，殷墟申遗成功，极大地提高了殷墟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知名度。申遗成功，也成为殷墟保护、研究、利用的一个转折点。以保护为基础，殷墟考古的方向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宫殿区、王陵区等点状平面，到都邑布局、规划等立体时空的梳理与构建，大邑上的面貌越来越清晰。殷墟王陵区周边的田野、果园里，考古人员手持探铲，排着长队进行拉网式大范围密集钻探，希望通过勘探寻找王陵区到宫殿区之间的干道，搞清商王陵区的范围，进而搞清环河北岸地区的功能区划。
3: 我们这次发掘呢，在这个以王陵区为核心的环河北岸地区的考古勘探，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发现了2个围沟，在东面发现了400多座祭祀坑。我们今年进行考古发掘，就是通过局部的解剖把它发掘出来，能够证明这个地方这个围沟能够定性它是什么时候的。
2: 乡土猎猎，海外有节，商代人善于贸易，手工业非常发达，手工业作坊也是都邑布局的核心组成要件。考古工作者综合分析殷墟历年发现的铸铜、制骨、制玉、制陶等作坊，发现这些作坊相对集中分布在一定区域之内，大体可以分为中、西、南、东4个工业园区。
4: 这个国家对这个青铜器生产，包括玉器生产，它是要严格控制的，它就会把这些重要的手工业区集中安置在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殷墟南部的有苗圃，苗北地的铸铜作坊，有铁山楼制骨作坊，有刘家庄北地的制陶作坊，它都给它集中安置在一个区域里面，一方面便于管理，另一方面便于技术传承，它可以严格的把这个技术封闭起来。所以我们就在殷墟里面就发现了很多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工业园区。
2: 科技日新月异，科技的力量使考古增添了更多的温度，还原更多的生活细节。殷墟54号大墓墓主人亚长是个战死疆场的武将，在他的墓中，考古人员发现陶垒中有残留的梅子果羹，铜簋内有烹饪的谷物，还有当时流行的用来防腐的花椒。通过人骨鉴定，发现亚长右脚第一夫骨有明显的骨质变形，这是考古队首次在殷墟墓葬的人骨上观察到骨质变形。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诏狱比四海。商代晚期国力强大，作为甲骨文中经常出现的大邑商，一定比我们所知的殷墟范围更大。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将目光更多地放在殷墟核心区以外。自2010年起，殷墟外围发现多处重要的商代遗址，这些遗址位于殷墟外围3至15公里内，以殷墟为中心。

0: 布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殷墟考古，尤其是核心区考古，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承担的。一代又一代考古人伴着殷墟慢慢变老，又有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接力跟上。何凯是计算机软件专业的毕业生，他的家就在小屯村，爷爷和父亲都是安阳工作站的技工，从小耳濡目染，一毕业他就带着计算机技术回到了考古探方里。
1: 从最开始我们计算机就是简单的进行这个电脑绘图，然后做一些图片处理，然后到现在我们就是做数据分析，包括最新现在最热的这种大数据分析，然后就是最开始我们进入这个想做一个数据库，就是把殷墟历年发掘的资料放到这个大数据库里边，然后进行电脑分析，综合分析整个还原殷墟3000年前的城貌。
0: 因受命嫌疑，百路适合。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殷墟在保护管理方面积累了经验，保护规划、专项立法、环境整治、保护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殷墟保护工作日趋完善，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管委会的成立，网格员的设立，理顺了管理体制，调动了村民保护文物的积极性。吴素安是与殷墟结缘的第三代，他依托五官村、吴家大院等老建筑开发民俗文化村，兴建殷商文化传承基地，进行后母戊方鼎的复仿制品生产，开展研学活动。
2: 那么我们青铜器先要做一个形出来，那么下一个步骤我们要做什么呢？
3: 浇铸。
2: 对，浇铸，我们要从这个缝隙里面把液体浇铸进去，浇铸进去之后慢慢的我们再把它取出来。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呈现了一个形，我们再对它进行打磨，那么这就是我们的青铜器。
0: 后母戊方鼎复制品生产车间，制模、翻饭、烘烤、浇铸、脱模、打磨、抛光等等，各个环节相互配合，有条不紊。一件件大小不一的方鼎，从这里流向八方，鼎立中国。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保护好、利用好这一珍贵的历史遗存，是扛在当代人肩上的重大责任。几十年来，安阳立足国之大者，孜孜以求，努力开创殷墟保护管理和传承利用的新局面，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2010年10月，殷墟列入国家首批12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2019年初，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经国家文物局同意正式实施。2020年1月，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开工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紧扣殷墟深厚内涵和核心价值，着力于殷墟内涵全面阐释和活化利用，着力于恢复殷墟原有地貌和大邑商都邑格局，解码商代都邑文明，守正创新，以考古遗址公园为载体，高标准搭建殷墟价值阐释体系。
4: 它是大遗址的保护展示结合起来，就是我们每一处遗址上面要做一些复原展示，比如说我们做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54号墓，那亚长的游尊，虽然文物在博物馆，但是它的原址，我们在上面会做一些模拟的展示，当时墓葬是什么样子的，出土的时候器物的摆放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还把这个牛尊的放大了5倍，放在它的墓的旁边，让这个小朋友都能直接去触摸我们的文化遗产，这都是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文物的展示和遗址的展示结合起来，还原大家一个比较丰满的一个大遗址的一种形象。

0: 在殷墟博物院东侧，隔着环水，一处建筑工地脚手架林立，工人们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这是正在建设中的殷墟遗址博物馆，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标志性工程，主要向世人集中展示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文明成就和殷墟考古成果。建成后的殷墟遗址博物馆将成为国际先进的文物考古研究中心，殷商文明国际交流传播平台和文化产业创新平台。
1: 安阳呢是一个就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城市，由于殷墟的发现，它是这个古代文明的这个象征性城市之一，它是具有国际影响。我们的文字曾系统的文字也在殷墟，凡是这个使用汉字或者在学习汉字的人，一生当中应该来一次安阳殷墟，来回到我们自己的祖先的精神家园。
0: 商议意义四方之奇，作为甲骨文的发祥地，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在诸多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关键遗址中，殷墟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诠释了3000年前人类文明的高度。今天，古代的大邑商又迎来了新的高光时刻。国家“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要求，加强安阳殷墟等遗产保护，更续3000年传奇，努力把殷墟打造成世界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使命在召唤，殷墟在行动，凝心聚力谋发展，让殷墟成为全民族珍视的文化圣地，全世界瞩目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有力的借鉴。

0: 欢迎收看河南卫视与河南新闻频道并机播出的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整点快讯。记者从省防办、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目前，本轮台风白海豚强降雨过程中，全省无人员伤亡，未接到险情及重特大事故报告。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这两天河南多地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河南民生物资供应情况如何？市民生活采购是否受影响？来看记者的报道。
1: 8月11号、12号，河南全省普降大到暴雨，在全国南蔡北运、西果东送的核心中转集散枢纽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记者看到雨中交易秩序井然，进出送货采购的车辆络绎不绝。
2: 今天买的菜多，是哪样的呢？辣椒、黄瓜、豆角子、西葫芦，总共买了有2000多斤。今天价格还可以，没有涨钱。
1: 万邦农产品市场保障着郑州市80%以上的生鲜粮油供给，供应的蔬菜主产地来自山东、云南、甘肃、东北等地。为应对此次强降水，万邦市场商户积极联系产地，增加降雨前的发货频次。
3: 咱这主要经营的有茼蒿、有香菜，还有香芹，平时日销售量大概在3000多件嘛，现在都备货了6000多件。
4: 现在这个季节性呢，就是说辣椒、螺丝椒，我们发的都是山西大同，然后还有一个河北张家口，这两个产地就是说货量比较大一点，一天3车4车，一天就是卖个20-30吨货吧，货量还是供应比较充足的。
1: 目前万邦农产品市场蔬菜菜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交易量略有上浮。
5: 每天我们有各个区域都安排的有这个采价人员，对市场上价格进行全覆盖的一个采集，保障住市场上这些价格能够实时采集到，并且实时的发布出去，来确保住市场上这些产品在这个强降雨之中不会出现这种哄抬物价的这种情况发生。
1: 在豫东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农产品批发市场黄淮市场，记者看到商户做好防雨防潮措施，把叶类蔬菜移入棚内。

0: 不少商户还专门腾出冷库空间储存易损耗蔬菜，保持菜品新鲜的同时，又可以保障储备调节和应急调运。
1: 提前通知300多家商户备货，同时协调周边多个蔬菜产区供货渠道。目前，白菜、萝卜、土豆、洋葱这些耐存品储备充足，叶类蔬菜也能保证每天新鲜到达。
0: 不仅是批发市场，各大商超也提前进行了备货。
2: 我现在是在郑州市丹尼斯正花店，这里是生鲜蔬果区。虽然这两天连续降雨，但超市的商品品相并没有受到影响，看起来都特别的新鲜。
0: 降雨期间，门店蔬菜每日供应量不低于3吨，肉类日均供应1.5吨，供给规模与日常基本持平。针对阴雨天气，超市加大线上保供力度，依托线上 APP 配送，落实半小时送达服务，全力守护周边群众的菜篮子。
3: 应对台风，我们那拣货工作的人员呢，从4人增加到8人，10分钟内呢拣货完毕。
4: 平时我们每天就是50单左右，现在能拣80单左右。
0: 位于郑州高新区的这家生鲜超市，生活物资营业区域有3000多平，果蔬供应品类将近500种，覆盖周边5公里的居民。
5: 我们这个超市是一个应急保供点，在民生物资这一块儿，像米面油、牛奶、肉蛋，然后这块儿我们水果蔬菜这块儿，我们是备了一个日均销量3到5倍的一个库存，然后确保民生商品不断货。目前的话是能保证我们3到5天的一个销售。
6: 挺好，我看东西都挺全，然后也不缺什么，都能买到。
7: 再加上他们也有一些外卖的业务，也会比较方便。
0: 目前河南省已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和市场异常零报告制度，指导保供企业提高补货上架频次，保障市场供应平稳。
8: 感谢收看整点快讯，再见。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拔了。
1: 拔那个圆的。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抬手就灭。
1: 耶！
2: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3: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4: 你单身，我离异。
5: 雪小姐果然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
3: 河南卫视《逆语记》。

0: 一是你和欧阳重逢，二是你们这些老友相聚，三是劫后重生。啊，
1: 是啊，劫后余生。我一登上火车就被敌人给盯梢了，跳下火车摔断三根肋骨。要不是你们几位搭救，说不定我现在已经被敌人押上刑场了。
2: 刘特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我们敬你。
1: 来，我也敬大家一杯。
2: 不是，举杯啊！
0: 啊啊，好，干！
2: 来，干杯，
3: 干杯。

0: 没有发现可疑目标，果然又是老对手，又一次在医院得手了，佩服佩服。
1: 究竟科长，那帮家伙肯定没走远，要不要扩大搜索范围？不必了，只怕你们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是没有用的。
2: 我倒想看看，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自从离开你，经过一路的曲折，我总算是顺利到达了延安。因为工作纪律，我不能和你联系，让你受委屈了。谈不上委屈，你一走，我就接受了新的任务。
3: 把云飞他们几个召集回国，与敌人的间谍特务机关打上了交道。我能想象得出来，这项工作的艰巨。斗争形势很复杂，你们在上海这个日军霸占的孤岛上，与敌人周旋，很不容易。这些年，我确实为抗日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吃苦受累我不怕，就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想起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儿。有好几次，我都梦见你了。梦见什么了？梦见你被捕了，梦见你被敌人严刑拷打，流了好多的血。
0: 别这样，欧阳。那不过是场噩梦。你看，我现在不好好的吗？坚强些。
3: 刘涛，你受苦了。
0: 啊，革命要付出代价。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我这点苦算得了什么？
3: 刘涛，你知道吗？你走的那一天，我就很后悔。

0: 你后悔什么？后悔没有嫁给你。
1: 是啊。

我何尝不想这样？看着大家这么热情地为我张罗，我真的是肝疼。我知道你是中央的特派员，身负重任。只要能这样和你在一起，我已经很满足了。等我去了江南，把工作开展起来，我就回来。到那时候，我们就一个家了。

0: 这段时间呢，敌人加强了电讯侦察，我们还是要严格按照预定的时间和老家取得联系。好吧，我知道。啊，
1: 欧阳他们真是有办法呀，这么快就把客人接出来了。他们啊，个个都是好手。哎，是啊。
0: 月亮，我是太激动了。老冯啊，你别这么说，我知道啊，你是高兴。是。哎，
1: 要不要我去给你烫点黄酒啊？烫点黄酒？啊，好啊，今天晚上我们得喝一盅。你呀，高兴起来就像个孩子。
2: 哎呀，你别说，哎，这些东西还挺沉。就
3: 是啊，走那么远的路能不沉吗？
2: 哎，哎，哎呦，
3: 嘿，
2: 这还真是个不错的新房啊。
4: 行啊，媳妇儿，手够巧的呀。
3: 那当然。
4: 东西买的怎么样了？
2: 哎，你吩咐的事情哪儿敢不照办呀？你看看，床单，被罩，啊，哎，你过来看看，看看这婚纱，
3: 好漂亮啊！
4: 漂亮吗？拿起来，这是刘涛的。
3: 哎，怎么样？不错吧？我挑的。不错。哎，戒指买了吗？
2: 别老土啊，戒指人得自己挑啊。
4: 也对。
2: 今天买的东西都在这儿，还缺点什么吗？
3: 哦，对了，还差一个呀，大红的喜字。
5: 大红喜字，让我捡，我可不会。哎，
3: 马云飞，你不是连绣花都会吗？你捡。捡什么？大红。我会看喜字儿。那就得靠博士了，他去哪儿了？
5: 他去买烟酒和糖果了。博士，博士。
3: 啊？你买的东西呢？
5: 啊。
3: 我没上
5: 街，没上街，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我们还等着你捡喜字，给他们个惊喜呢。需要这么着急吗？不是你说给他们办喜事儿的吗？怎么现在又改口了？我的意思是，婚姻毕竟是人生大事，不能这么仓促行事。再说，刘涛的身体还没有痊愈，现在办婚事，恐怕还不是时候吧。
3: 是今天怎么了？
4: 我知道这老家伙想什么呢。

0: 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非得告诉你吗？何必扫大家伙的兴呢？
1: 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就扫大伙兴了？
0: 你看啊，欧阳好不容易把刘涛给盼回来了，大家伙呢又在高高兴兴地为他们俩准备婚事。 你干嘛那么不合作？
1: 我只是说人生大事让他们自己做主，这话错了吗？

0: 话没错，可你情绪不对。志博，我知道，自从你们家出事以后，你心里边一直很苦闷。欧阳呢，又因为刘涛长期不在身边，心里边也挺苦闷的。长期以来呢，你们两个就这么互相慰藉着，惺惺相惜嘛。这种相濡以沫的感情我知道，我还非常的理解。
1: 哼，
0: 可现在刘涛回来了，你不知所措了，导致你现在心里想的和你嘴上说的完全是两回事，对吧？
1: 马宇飞，我李志博是如此狭隘的人吗？
0: 我也没看出来你有多豁达呀。
1: 行了，我跟你说不清楚啊。
0: 那就别说。在刘涛和欧阳结婚之前，什么也别说。
2: 志博，云飞，怎么了？
0: 没怎么，我说了他两句，他不爱听了。
2: 你说他什么了？
0: 没说什么，只不过把他心里那层窗户纸捅破了。
2: 什么窗户纸啊？
0: 他自己清楚。昨天晚上他还说要为你和刘涛举行婚礼，刚才又说不是时候。
2: 确实不是时候，刘涛这次重任在身，他说他想尽快赶到江南去。
0: 哎，要不在老张那儿把你和他的婚礼给办了，我把东西也给你搬过去。
2: 也不行，今天晚上我就把他交给冯先生了。

0: 欧阳说客人提出来想早点进山。
1: 他身体状况怎么样？
0: 欧阳说还能对付。
1: 啊，那也好，我今晚就去接他，连夜动身。
0: 连夜动身？
1: 嗯，这样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0: 使接头的时间和地点，你马上交给老张，让他们通知欧阳。另外，让老张他们把船准备好。
1: 好，我这就去。
0: 哎，
1: 老冯
0: 啊，
1: 和老家约好的时间是晚上8点联系啊。
0: 没关系，我自己来。
1: 那，你不等我回来再走吗？
0: 时间可能来不及了，玉玲啊，你放心吧，我来去也就一周的时间嘛。
1: 山路不好走，你要当心一点。
0: 我知道了，你赶快去吧。

0: 伯牙，回来了，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车在下面等着。
0: 你看你，怎么像个孩子一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等山里的工作完全开展起来，我就回来看你。
1: 我只是觉得，我们分开的时间太久了。

0: 刘涛，山里的情况不太好，你要小心自己的伤口，别让我放心不下。
1: 街头暗号一遍：江南阴雨天，雨后彩虹线。切记。

0: 我送刘涛过桥，你们在这里等我。
1: 去吧，你们的纪律我们遵守。会吹吗你？
2: 江南阴雨天，雨后彩虹线。

0: 刘涛，我就送到这里了。
1: 怎么，不是你送我过江？
0: 我的任务是营救你出来，一会儿冯先生会来接你，他亲自送你过江。
1: 冯先生？
0: 我的上级，一位可敬的长者。这是接头方式，按好照旧。

0: 不要，我走了。
1: 。
0: 你走吧，他们还在那边等你，夜里行车不要开得太快。
1: 放心吧，多保重。

0: 其实大伙一块送送也没什么吧。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他们从来都是单线联系，就连欧阳都得回避着点，是吧博士？
0: 不理解
2: 你说什么。
1: 你想什么呢？
2: 哎呀，我有点乏，欧阳也该来了吧。
1: 哎，来了。
3: 大家等急了吧，快上车吧。
4: 一点都不急。我去方便一下啊。
0: 就你事儿多，早干什么去了？

0: 江南那边的冷风一刮，
1: 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冯先生，
0: 你是？
1: 我就是鸟街的人，刘涛。
0: 你就是刘涛？
1: 是啊，我就是刘涛，刚才欧阳送我过来的。
0: 啊，那真是久仰了。
1: 冯先生不必客气，我们什么时候去江南？
0: 去江南？啊，这不急吧？
1: 冯先生，你怎么能说不急呢？我可是身负重命啊！啊，
0: 因为这些日子江南是阴雨天呢。
1: 阴雨天又怎么了？
0: 阴雨天会引起山洪爆发，山路不好走啊。
1: 枪林弹雨都闯过了，阴雨天还怕什么？
0: 阴雨天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背叛了革命。
1: 冯先生，你这是干什么？你开什么玩笑？
0: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假特派员先生。
1: 你说我是假的？
0: 别动，举起手来。
1: 你不要误会，我是欧阳他们送过来的，他们现在还没走远，你可以去问他们。

0: 救冯先生！
1: 冯先生！冯先生！

0: 方先生，
1: 方先生，
2: 云飞，
1: 冯先生叫你，
0: 云飞，
3: 冯先生，
0: 冯先生。
3: 爸，爸，爸爸，爸爸，
2: 云飞，
3: 爸爸。

0: 师母，这是先生的遗物。其实我不是你们的师母，我是遵照上级的指示，来上海协助先生工作的。先生也不姓冯，他姓马，叫马百川。你怎么知道？他是我的父亲。那苏云同志是？
1: 我的母亲，孩子，老冯这些年一直在找你啊。师母，我们先送特派员过江，回来再为先生举行葬礼，您看这样安排行吗？先生很早就吩咐过我，一旦有意外发生，就把他送回苏州老家，和苏云同志埋葬在一起。 你们等等，这是先生生前交代过的。他说，如果出现意外，就按照信上写的办。

0: 我亲爱的儿子，现在我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了。我和你母亲苏云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是在最艰苦的斗争中相爱的。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你母亲被捕入狱，最后惨遭杀害。
1: 我认为我母亲的死跟我父亲有关，所以我不能原谅他。
0: 当时我的身份没有暴露，组织上迅速做出决定让我离开苏州。我的孩子，你可知道那个时候爸爸的心情是怎样的？面对自己的爱人和战友身陷囹圄，我却束手无策，甚至都不能公开地表示我的悲痛，哪怕是哭出一声来。我只能含悲忍泪，背井离乡。云飞，我们父子之间已经有8年没有见面了吧？我记得最后一次是在码头上，你去日本，我赶来送行，却晚了一步。你当时看了我一眼就走开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是在恨我这个父亲。为什么在你母亲危难关头不挺身而出？你指责我无情无义，对你母亲的遇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孩子，原谅爸爸这么多年不能把真相告诉你。

这是我们党的秘密，我没有权利这么做。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和敌人周旋斗争，我通过欧阳建平把你们几个人秘密找回上海。我知道你们都是深明大义、满腔热血的有为青年，挚爱着自己的祖国。多少次我都想见见你，想带着你回苏州老家看看，给你母亲扫墓。我多想在咱家的院子里和你下一盘棋，可我还是不能。咫尺天涯，我只能在黑暗中默默地注视着你，为你祝福。云飞，我的儿子，当我向你揭开这个秘密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我正去天堂找你母亲的路上，她一直在那里等我。现在你该知道我为什么不姓马而姓冯了吧？因为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还是爸爸最爱的小马驹儿。永别了，亲爱的儿子。

0: 宁妃，别喝了！哎呀，你不能再喝了！回家吧。
1: 给我！
0: 你想自责到什么时候？我让你把酒给我。你父亲是死了，可是你还活着呢。把酒给我！
1: 我不要看到一个窝囊废，我要看到一个男子汉，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离我远点儿。

0: 帮我换个车胎。
1: 行，把车放那儿了。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有。注意那边那个家伙。
0: 这是我请来的大夫，来这边请。

0: 啊，在这儿
1: 啊。

0: 欧阳，不是让你别动伤口吗？
1: 我先给他擦血。
0: 雷涛，感觉怎么样？
2: 我倒没什么，可冯先生他为了掩护我。
0: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大夫请来了，让他给你好好看看。
2: 好。
3: 你右腿上的伤只是擦破了点皮，但是左臂里的子弹得马上取出来。这种呛伤如果用麻药，伤口愈合会比较慢。
2: 不用麻药。
1: 不用麻药怎么行？你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
2: 听大夫的。来吧，我行。
0: 欧阳，你还是出去吧。
1: 不，我要陪着他。
2: 啊！

啊！

0: 子弹取出来了，伤口怎么样？
1: 两处枪伤已经做过清创处理，看来没什么问题。
0: 啊，不过中的两枪不是来自同一个方向，
1: 而且还不是同一支枪发射的。
0: 好，拜托了。
1: 那好，我们回头再联系。我先走了。

0: 欧阳，哎，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拿点东西。刘涛的身体太虚弱了。
0: 哦，刘涛他怎么样了？
1: 他刚睡，何坚在那边陪着他呢。
0: 嗯。欧阳，周大夫已经把子弹取出来了，他说没伤到筋骨，你不要太着急了。
1: 我没事的。就是心里有点难过，一想起冯先生。
0: 嗯。
1: 哎，云飞呢？
0: 我一天都没见他人了，肯定在什么地方把自己灌得烂醉。也难怪啊，亲生的父亲，彼此思念却不能相见，一旦相见，竟成诀别。
1: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0: 我们还是太大意了。
1: 志博，难道是冯先生那边事先走漏了风声？怎么偏偏就在他们接头的时候出现了刺客？志博，你怎么一声不吭呢？
0: 欧阳，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次的营救行动过于顺利了？
1: 过于顺利？怎么说？
0: 你想想，为什么前几天在医院，敌人的岗哨是那么严密，几乎是密不透风，可是以后突然一下就放松戒备了呢？
1: 你说的这以后是指云飞？
0: 没错，这样的情形恰恰是发生在云飞和酒井在楼梯上相遇之后。你回想一下，我们的营救行动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完成了，你觉得对于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敌人会这么松懈吗？哎，云飞，怎么了？
1: 他怎么哭成这样？快点，到底发生？
2: 我坐。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志博，
0: 嗯，
1: 我们上去说吧。
0: 好。
2: 我坐了。
1: 高寒，他就交给你了。
2: 我坐了。别。
1: 云飞也是这么想的。难道真的是敌人事先就已经布下了一个圈套？故意让我们钻进去。
0: 对，这是一个圈套。
1: 那开枪行刺的事实又怎么解释呢？
3: 为什么要开枪？啊？愚蠢！
4: 我想，一定是万不得已。45号可能是遇见了突发的情况。事先我们以为来与共产党的特派员接头的就是这帮身份不明的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人不过是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人员，真正重要的人物并没有出面。
3: 45号现在在哪里？
4: 已经被那群身份不明的人营救走了。如果他真的能闯过信任这一关的话，那么后面的路就平坦了，完全有可能打入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以实施我们的计划。
1: 冯先生和刘涛的遇刺绝不是偶然的，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或许正如你所说的，这是敌人给我们设下的一个圈套，而我们过于草率，低估了对手的能力。
0: 太蹊跷了，就在他们接头的时候枪突然响了，这说明刺客是有备而来的。
1: 是啊，如果敌人真是打算跟踪刘涛的话，那为什么又贸然开枪呢？
0: 这在逻辑上确实不好解释啊。
1: 眼下最难的是要尽快的把刘涛送到江南去，那边正等着他这位特派员呢。

0: 这么着急啊？至少也应该让他把伤养好了吧。
1: 刘涛很坚强，这点皮肉之苦他能坚持。
0: 啊，
1: 冯先生一牺牲，今后的路就得靠我们自己往下走了。
2: 我们在长江中下游的主要对手仍然是新四军。事实上，蒋介石不过是取消了这支部队的番号。大本营刚刚下达命令，要我们配合部队，趁新四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歼灭。
3: 现在这个时机对我们非常有利。
2: 我只是担心呢，这个45号能否经受得住考验，甚至反戈一击。
3: 对此我非常有信心。45号本来就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如果他现在不与我们合作，他根本没有活路，共产党绝饶不了他。
2: 是啊，作为军人，我历来厌恶叛徒。可是作为宪兵司令，我又必须利用叛徒。等我们的计划完成以后，这个45号就可以让他去休息了。
3: 不过现在我们还得指望他。
2: 按计划和45号保持联系，但是切不可打草惊蛇。

0: 刘涛，你对这次意外事件怎么看？一定是组织内部出了叛徒，我们才会中了敌人的圈套。
1: 叛徒？
0: 你想想看，我和冯先生接头的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冯先生和我是玉溪的对象，而你不可能出卖我。 所以，问题极有可能出在冯先生那边。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可那个人会是谁呢？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查清叛徒是谁，避免组织遭受更大的打击。欧阳，我不能就坐在这里养伤。
1: 得赶紧把我送到江南去。
0: 你别着急，我已经让老张去打听路线了。这就好。云飞呢？
2: 在河边，他很难过。
0: 我想去找他谈谈。毕竟冯先生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
2: 你的身体行吗？
0: 没问题。放心吧。

0: 云飞，冯先生临终前说过什么吗？
1: 他先认出了我，然后在我面前只说了一个字，他。
0: 他什么呢？他是还是他不是？
1: 什么是还是不是？
2: 云飞，
3: 志博，
0: 几天功夫看了恢复得还挺快。
3: 还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那位医术高明的周大夫。我来看看云飞。
0: 行，你们谈吧，我进城给你买药去。
3: 辛苦你了，志博。

0: 哎呀，和你的伤势比，我这算什么呀？哈，哎，
1: 云飞。
0: 怎么样？伤好点了吗？
1: 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令尊是因为掩护我才牺牲的，我会永远怀念他。

0: 欢迎收看河南卫视与河南新闻频道并机播出的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整点快讯。首先来看时政快讯。
1: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我省多地出现连续性降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8月12号8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当日上午，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慎终如始，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8月12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省长王凯到省防指进行调度，听取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和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市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台风残余环流演变及对我省影响，研判全省雨情、水情、汛情。他指出，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预报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河南省气象台8月12日7时3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省防指8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雨情就是命令，鹤壁、信阳、新乡迅速行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
1: 从8月10号开始，新乡卫辉市迅速组织施报头乡、安都乡等7个乡镇的1.8万多名群众进行提前转移，共转移群众18335人，集中安置1210人，同时紧急调配各类生活物资，保障转移安置群众基本生活。
2: 生活也好，吃饭住过都特别满意。
3: 根据排查，需要转移的群众涉及23个村的885人，截至目前已全部转移。其中集中安置群众155人，其余730人采取投亲靠友的分散安置方式完成撤离。
4: 这里是鹤壁市淇县灵山街道小胡同村的大礼堂，也是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早在2天前，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把居住在赵家渠沿线的村民全部转移安置在了这里。
1: 此次小胡陀村共转移安置群众9户17人，在安置点内饮用水、米面、粮油等物资摆放整齐，空调、热水全天候开放，村里的医生还会不定时为老年人进行健康监督。

0: 吃了也好，休息了也好，睡了也好，村干部们都全程陪着我们，大家住得比较放心，也非常踏实。
1: 我们兵营在这儿，炊具、路具一应俱全，饮食由我们村干部专职负责，让群众在吃饭时候可以吃喝热乎的，药品保证的也很充足。
2: 8月11号，许昌卫都区一小区积水倒灌至一楼屋内，两位老人被困屋内。了解情况后，消防救援人员轮流背起老人，稳步趟水前行，随后将老人妥善送至另一处居所内。8月10号上午，在信阳固始县方集镇，防汛应急响应启动后，工作人员快速将45名群众转移到方集镇第二小学等集中安置点，同步展开物资分发和情绪安抚工作。
3: 一日三餐都是由荤素搭配的盒饭送到安置点，同时还有村医在安置点进行24小时值守，确保我们的医疗有保障。
2: 截至今天下午5点，河南全省参加应急值守84674人，累计避险转移33941户，82446人。
4: 记者从省防办、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目前，本轮台风白海豚强降雨过程中，全省无人员伤亡，未接到险情及重特大事故报告。好，感谢收看本时段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整点快讯，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河南新闻频道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现在这个时机，对我们非常有利。我只是担心呢，这个四十五号能否经受得住考验，甚至反戈一击。
1: 对此我非常有信心。四十五号本来就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如果他现在不与我们合作，他根本没有活路，共产党绝饶不了他。是啊，作为军人，我历来厌恶叛徒。
0: 可是，作为宪兵司令，我又必须利用叛徒。等我们的计划完成以后，这个四十五号就可以让他去休息了。
1: 不过，现在我们还得指望他。按计划和四十五号保持联系，
0: 但是切不可打草惊蛇。

0: 刘涛，你对这次意外事件怎么看？
1: 一定是组织内部出了叛徒，我们才会中了敌人的圈套。
0: 叛徒？
1: 你想想看，我和冯先生接头的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冯先生和我是玉溪的对象，而你不可能出卖我们，所以问题极有可能出在冯先生那边。
0: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可那个人会是谁呢？
1: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查清叛徒是谁，避免组织遭受更大的打击。欧阳，我不能就坐在这里养伤，得赶紧把我送到江南去。
0: 你别着急，我已经让老张去打听路线了。
1: 这就好。云飞呢？

0: 在河边，他很难过。
1: 我想去找他谈谈。毕竟冯先生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
0: 你的身体行吗？
1: 没问题，放心吧。

0: 云飞，冯先生临终前说过什么吗？
1: 他先认出了我，然后在我面前只说了一个字，他
0: 什么呢？他是还是他不是？
1: 什么是还是不是？
2: 云飞，
0: 志博，几天功夫看了恢复的还挺快。
3: 还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那位医术高明的周大夫，我来看看云飞。
0: 行，你们谈吧，我进城给你买药去。
3: 辛苦你了，志博。
0: 哎呀，和你的伤势比，我这算什么呀？哈，哎，
3: 云飞，收好它，会用得着。
1: 怎么样，伤好点了吗？
3: 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令尊是因为掩护我才牺牲的，我会永远怀念他。

0: 他腿上的枪伤就是这发子弹所致啊。
1: 那也就是说，这一发子弹是来自他身后。
0: 是这个意思。
1: 能检验吗？
0: 能检验，但是你必须找到那把枪，这样我就能从弹道上做出分析。
1: 那好，从伤口可以判断吗？
0: 原本是可以看清的，可是你们那位欧阳小姐不是已经做了普通的清创处理吗？现在就困难了。
1: 有办法补救吗？
0: 有啊，冯先生的遗体不是还在吗？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的子弹入口找到答案。
1: 那行，老周，这件事情一定要抓紧。
0: 放心，我会尽力的。
2: 去江南的交通线没有被破坏，支队也在等。

0: 带着特派员进山。
1: 哦，
0: 他们会在芜湖接应我们。
1: 这太好了。
0: 可出上海这条路会很麻烦，敌人封锁得很厉害。
1: 这个我们来想办法。
0: 嗯。

0: 就好走啊！啊，你们抓紧时间研究研究，早做准备。我到船上去看看。
1: 智伯，我们得当机立断才是。时间一长，就怕夜长梦多。刚才我和刘涛谈过，他怀疑我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他这么认为？
2: 我认为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我想问题可能出在冯先生那边，可是我又不便打听，所以我想还是尽早的把刘涛送走。
1: 看来现在也只能这样了。至于怎么走，先征求一下刘涛的意见，你看行吗？今天晚上我在这陪他吧。
2: 还是我留下吧。
1: 那你记得替他换药，我都带来了。
2: 嗯。
1: 对。

0: 进来。我知道了。45号现在在什么位置？
1: 在这附近，需要安排我们的人在这一带秘密监视吗？
0: 不需要。为了确保45号启程，千万不要惊动那些人，更不要跟踪。
1: 不跟踪？那万一他们……
0: 放心，他们跑不了。现在还不是收拾他们的时候。我要看的是我放出的那只鹰到底能飞多远。
1: 明白。
0: 按计划和45号保持联系，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1: 嗨。
2: 喂
0: 喂，司令官，有好消息向您报告。
2: 什么好消息？
0: 我们放出去的鹰已经安全着陆了，很快就会飞到江南。
2: 很好，我会向大本营报告，同时为你请功。
0: 是，多谢司令官的栽培。
2: 有消息随时向我报告。好，就这样。

0: 雨薇，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没事，我心里边闷得慌。
1: 刘涛呢？
0: 我们两个在署里面聊了一会儿，他就回老张那儿了。
1: 我刚从老张那儿回来，没看见他呀。
0: 他不会又出什么问题吧？你呀，云飞，你能不能把你父亲的枪借我用一下？

0: 你去哪儿了？欧阳正找你呢。
1: 我就在附近转了转，老子假装待着，太闷了。
0: 应该跟他打个招呼，免得他惦记。再说呢，这地方也未必安全啊。
1: 用不着这么卑躬摄影吧？
0: 你毕竟带着伤呢。
1: 啊，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0: 周大夫说你手臂伤得不轻，还不能大意了。
1: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是该出发的时候了。出发？我想明天去江南。
0: 去江南的事儿何必这么着急呢？再养一阵子吧，也好有时间多陪陪欧阳。
1: 在这种时候，个人情感只能放一边了。
2: 刘涛想尽快的去江南，但是敌人对所有的交通要道都封锁得很严密，相比而言呢，走水路要安全一些，因为我们有特别通行证。我看可以。我的意见是兵分两路，既不要惊动敌人，也不能暴露我们自己。我和云飞随船走水路，护送刘涛。智博，你带着何坚、高寒先前赶到芜湖去接应我们。
1: 人多了，反倒引起敌人的注意。
0: 不利于你们长期的隐蔽，要知道，你们的对手可是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你们。
2: 智博，你的意见呢？
0: 我已经表达过了，最好还是能缓缓，等刘涛伤好了再说。
1: 不行，任务紧急，明天必须出发。
0: 刘涛，我知道你心里急，可我们要对你负责呀。
1: 可我更要对革命负责。

0: 志博，他性子比较急，你别往心里去。刘涛他心里着急，志博也是好心。
1: 那你不能再着急了。
0: 老张，船准备好了吗？
1: 没问题。欧阳，要不明天我随你们一起去吧。
0: 不用，你还是留下来陪房师母吧。先生这一去，师母很难过。别看他们不是夫妻，但是他们感情很深。
1: 那你们到了芜湖，直接找老许接头，他会安排你们进山的路线。

0: 志博，你给我站住！李志博，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你有什么心里话就不能痛快的对我说吗？只怕我的话不中听啊。
1: 那也要说，我们既然能一起出生入死，难道说几句话就这么难吗？
0: 那好，我先问你几个问题，还是接着我们上次的谈话。敌人故意让我们把刘涛救出来，目的何在？
1: 他们是在放长线钓大鱼。那他们设想的大鱼是什么呢？是冯先生吗？既然是，为什么要开枪把他杀害呢？
0: 敌人设想的大鱼不是冯先生，是新四军江南支队，这才是他们心腹之患。
1: 说得好。如果我们以上的假设成立，很显然，敌人设计这个圈套的唯一目的就是将计就计，想趁机打入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
0: 将计就计，
1: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历来很严密，一般都是单线联系，这不必我多说了。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接头的双方事先是无法知道对方真实身份的。就像冯先生和刘涛，他们也是彼此并不相识。
0: 你究竟想说什么？
1: 听我把话说完。假如，我是说假如，敌人事先以为营救刘涛的人就是护送他去江南的人。
0: 这样一来，事情就简单多了。
1: 简单多了，我听明白了。你原来是想说敌人是在利用刘涛。客观地说，不排除这种可能。
0: 那敌人为什么又要派刺客伏击他们？
1: 这可能是一次意外的突发事件。
0: 是因为刺客没有当场把刘涛打死，你才有理由怀疑他是这样吗？
1: 欧阳，
0: 你别说了。
1: 你听我说。
0: 李志博，我知道，一年前那场考文垂的轰炸，使你失去了亲人。 你心里很悲痛，一时很难走出这个阴影，这我都理解。可是这些并不能成为你随便怀疑人的理由啊！
1: 我从来就不随便。
0: 够了，李志博。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的冷静。我很冷静，我不会头脑发热的像你那样，把一个我多年来信赖的朋友，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设想成为可耻的叛徒。 我还必须告诉你，我这次护送刘涛去江南，我们就正式举行婚礼。
1: 莎士比亚说得好，恋爱中的女人往往都是愚蠢的。

0: 睡不着啊，嗯。你喝点什么？这么晚了，一个人想什么呢？等我自己想清楚了，再告诉你。 有些事情，我也想不明白。志博，就算酒井当时识破了我，设了个圈套让我钻，无非是想放长线钓大鱼，抓住我的父亲。可是他为什么当场要把我的父亲给杀害了？
1: 接着说，还有，刘涛和我父亲，接头的弟弟，是谁暴露的？
0: 刘涛说他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嗯，
1: 那叛徒是谁呀？
0: 这我也想知道。可毕竟是人家组织内部的事情，又不便多打听。好了，早点睡吧，明天还得赶路呢。

0: 等我去了江南，把工作开展起来，再回来看你。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家了。
1: 我们整个的营救行动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完成了。你觉得，对于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敌人会这么松懈吗？
0: 不行，任务紧急，明天必须出发。
1: 可我们要对你负责呀。
0: 可我更要对革命负责。
2: 如果我发生了意外，护送特派员去江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3: 没有，我就是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你看今天月亮这么好，明天会一帆风顺的。
2: 街头暗号时，江南的冷风一刮，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
0: 起风了，咱们回去吧。
3: 是啊，江南的冷风一刮，
0: 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你怎么也知道这个街头暗号？
3: 是冯先生告诉我的。他说如果发生意外，就由我来执行任务。没想到竟然成了真的。
0: 坚强些，欧阳。
3: 本来打算在上海为我们举行婚礼的，可是接连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只能取消了。
0: 那就暂时取消吧。这么多年我们都等过来了，还在乎这几天吗？
3: 我想这次送你去江南，我们就在山里把事儿办了吧。
0: 山里办事儿？这样太委屈你了吧。
3: 条件再艰苦我也不怕，只要能这样和你在一起，我就感到很幸福了。
0: 谢谢你，亲爱的。

0: 我们已经到达了，
1: 云飞和智博他们会提前在芜湖接应我们，往下的路就好走了。

0: 美丽的风景足以让我陶醉。听着，立即通知沿江哨卡，对这条船一路放行。
1: 志博，不是安排你和欧阳他们走水路吗？怎么又变了？
2: 谁知道啊？
1: 怎么了？情绪有点不对啊？
2: 谁对谁错，很快就会清楚的。
1: 什么对呀错呀？到底怎么了？
2: 也就是随便争了几句而已。
1: 你这是何必呀？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
2: 结婚？那绝对不行。
1: 那怎么不行啊？

0: 们俩怎么不能结婚呀、啊？我跟你说，志国，这次去江南呀、啊，主要是给他们俩举行婚礼，东西我都带了。
1: 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毕竟两个人分开时间长了，多了解一点没有坏处。
0: 你管的也太多了，那是人家的事儿。
1: 前面那个路口拐弯，
0: 前面不是出城的路。
1: 你先送我去找周大夫，我给刘涛拿药。
0: 好。
2: 啊，
1: 情况怎么样？
2: 经过鉴定，你捡到的那枚弹壳就是从这支枪发射的。
1: 那冯先生的枪伤呢？
2: 我已经联系好了殡仪馆，今天晚上可以进行检验。
1: 鉴定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2: 得两三天吧。
1: 老周啊，能不能快一点啊？
2: 怎么这么急啊？
1: 如果我的判断正确，那这个凶手很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人，而恰恰还是共产党的特派员，马上就要进入江南新四军游击队的内部。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2: 要是这样，我争取明天做出结论。
1: 鉴定结果出来之后，你打这个电话，找一个叫何坚的人，让他火速送到芜湖的大江旅社。
2: 好，我记住了。
1: 那好，谢谢了。
2: 好。

0: 刘涛，你还记得吗？在你去延安之前，我们就是这样搭乘着帆船到的上海。
1: 我怎么能不记得呢？到达上海的时候天刚刚亮，然后火车就开动了。这一别就是4年多啊。
0: 没想到我们又在一起了，就好像做梦一样。
1: 这不是梦。

1: 开快点，我已经够快的了，前面路况不好，再快会翻车的。我们能在欧阳的船到达之前赶到芜湖吗？照咱们现在的速度，应该比他们早到3个小时。嗯，估计他们到芜湖，天都快黑了。哎呀，我这会有点乏，我先睡一会儿啊。
0: 踏踏实实睡吧，到了我叫你。怎么了，志广？
1: 我做了个噩梦。
0: 该把我父亲的枪还给我了吧？
1: 不能在我这儿多放几天吗？干什么？有利于查清冯先生遇害的真相。
0: 你说什么？
1: 我要查清你父亲遇害的真相。
0: 什么真相？
1: 云飞，我会对这把枪有个交代的。

0: 我们都到了，师傅。路上没什么麻烦吧？
1: 一帆风顺。
0: 那就好。房间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你们家刘涛可真是够节省啊！这儿的条件可真够一般的。
2: 哎，不怕你们笑话，以前我在这家旅社组织过学生运动，这次来也算是故地重游了，
0: 看着一切都那么熟啊。
2: 哎，记得这附近有一家淮扬菜馆子，
3: 手艺很地道。
2: 哪天我们去尝尝？
3: 云飞，你们先带刘涛回旅社。

0: 我和云飞在你隔壁，欧阳在那头，你看这么安排可以吗？
1: 嗯，很好。
0: 那你先洗个澡，一会儿我过来给你换药，小心水别脏了伤口，会感染的。
1: 知道了。志博，那天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
0: 这么说就见外了，洗澡吧，等欧阳回来一起出去吃饭。
1: 好。
2: 掌柜的，
3: 欧阳，
2: 我想做几件衣服。
3: 啊，好，好，好，路上还顺利吧？
2: 嗯。
3: 哦，我这有上好的布料，哈，这边请。
2: 好。刘涛。我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让我以中共特派员的名义打进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
2: 你愿意和我们合作吗？
1: 我愿意。
2: 你是个明白人，就凭你的经历，即使你立了大功回到他们那边，他们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给你吃的。
1: 我不会，不会回去。我愿意为天皇陛下效劳。可我怎么过去呢？别的我不担心，我就怕被人认出来。毕竟我以前是那边的。
2: 那是老黄历了，时过境迁，能够证明你身份的人差不多都被你卖光了。别嫌我说的难听，其实送你去江南的人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他们会对你这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感兴趣的。如果我推测的不错，他们很快就会现身的。不过我暂时放他们一马，为了计划的成功，也为了你个人的安全，先得让你吃点苦头。

0: 谁？
1: 刘涛，是我呀。
0: 志博，
1: 换药吧。
0: 啊。
1: 看来恢复的还不错，再过几天就能好利索了。剩下的药给你带到山里去。
0: 谢了，志博，为我这伤。

0: 你可真费心不少啊。
1: 别这么说，山里的条件很艰苦，我能想象得出来，所以我一直坚持等你伤养好了再进山。
0: 和宪兵队的牢房比，山里的生活就是奢侈了。
1: 你还坐过牢？
0: 哦不，我是说，要不是你们营救我，恐怕我现在已经在宪兵队牢房了。
1: 噩梦已经过去了，等欧阳把进山的路给搞清楚，一切都好了。
0: 谢了，志博。
2: 特派员想尽快进山，把工作开展起来。这一带的形势很复杂，所以后面的路要格外的小心。
3: 那我连夜进山，让支队呢明天呢就派人下来接应特派员。
2: 好。

0: 喂，
1: 喂，究竟科长，我是35号，有紧急情况向你报告。
0: 你说，
1: 科长，我可能暴露了。
0: 什么？暴露了？你把情况说清楚。
1: 护送我来的人当中，有个戴眼镜的男人一直在暗中盯着我，我担心会出问题。
0: 这事儿我知道了，45号，这个时候你必须沉住。千万不要惊慌失措，
2: 你听明白了吗？
1: 我明白。
0: 明天，你安排这个人去江州汽车修理厂修车。
2: 剩下的事，由我来安排。
1: 江州汽车修理厂，我记住了。
2: 我会把一切做得天衣无缝。
0: 你再坚持一下，山上就会派人来接你。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行使中共特派员的大权了，你也就彻底安全了。
1: 有科长的安排，我就放心了。再见。

0: 你知道我父亲被害的真相，对吧？
1: 现在一切都还只是推测。
0: 李志博，你从来就没拿我马云飞当朋友。
1: 你连这个也怀疑吗？
0: 我跟我父亲闹了那么多年的别扭，刚跟他一见面，他就莫名其妙的被人给杀了。我心里什么滋味，你应该知道。
1: 云飞，我知道你心里很悲痛，可我的悲痛程度其实一点不比你轻。还记得一年前我的妻子儿子被炸死的时候，你怎么劝我的吗？你说我们都是男人，是男人就该有勇气面对一切，是这么说的吧？
0: 我现在不想听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1: 现在还没到时候。
0: 什么叫没到时候？什么时候你才告诉我？你说。
1: 凭我的直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不远了。行了，出去吃东西吧。走啊，饭总是要吃的吧？
0: 你自己去吃吧，我没胃口。
1: 那我去叫刘涛。
0: 等等。

0: 把我父亲的枪还给我。
1: 箱子里。刘涛，刘涛，
2: 啊，里面的人出去了。
1: 出去了，什么时候出去的？
2: 出去有一会儿了。

0: 真有点饿了。
1: 是。
0: 哎
1: 呀，
0: 吃饱了回去
1: 整事，
0: 睡觉，让人喂着。
2: 回来了，
3: 你怎么又一个人出去了？
2: 我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嘛，这次故地重游，我想四处看看。
3: 你至少要云飞他们一起陪你啊！
2: 我这个人一生独来独往惯了。
3: 可你现在的身份不同了，不能率性而为。
2: 我本来想到江边去走走，可觉得一个人太闷。你回来的正好，陪我去江边走走吧。
3: 嗯，好吧。
2: 进山的路探听好了吗？
3: 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晚上江南支队会派人来接你。
2: 这别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3: 山里的条件很艰苦，你的伤又没有痊愈，自己要多保重啊。
2: 嗯，放心吧。
3: 刘涛，我知道这几年你很不容易。
2: 说实话，欧阳，有时候呢，我也产生过动摇的念头。
3: 动摇的念头？
2: 啊，比方说吧，我认识一个朋友是做烟草买卖的，他曾答应我去美国的公司，条件十分优厚。
3: 美国也快卷进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了。
2: 可毕竟他们是处在两洋堡垒的后面，隔岸观火，无动于衷。啊，我是说，你有留美的履历，我想，要是我们一起去美国生活，
3: 别瞎想了。即使是战争结束了，我也还是愿意生活在我自己的国家。
2: 可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啊？
3: 刘涛。这种情绪可不像你身上应该有的呀，你是中央的特派员，肩负重任，大家都对你寄予很高的期望。
2: 欧阳，一个革命者也不是不要个人感情。啊，自从我们分开，你就一直为我担惊受怕，我忘不了你对我的感情。

0: 你在京烧对吗？为什么这么做？
1: 云飞，我现在不便告诉你。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明天，明天我告诉你。
0: 马云飞，你即使想打死我，也别用这把枪。这枪里的子弹你得留着。志博，我知道，你肯定知道点什么。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父亲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0: 来，好，
1: 林大姐，老家有消息吗？
0: 先生出事之后，按照纪律，我就暂时停止了和老家的联系。老张，芜湖那边怎么样？
1: 消息昨晚来了电话，欧阳他们已经安全到达。要是快的话，特派员今天晚上就可以进山。
0: 那太好了。
1: 林大姐，先生被害绝不是偶然，一定是我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老张，我们要想办法尽快和上级取得联系，把这一切向上级报告。我正在想办法。大姐，最近风声很紧，你看是不是把电台先转移到我那儿？
0: 好啊，走。

0: 老张啊，
1: 啊，
0: 那天晚上先生就是按这个新的接头暗号和特派员接的头啊。
1: 不对啊，当时特派员还在我家里，他怎么能知道这个？
0: 啊，那这特派员是假的？
1: 啊，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敌人已经打入江南支队的内部了。
0: 那我们赶快去芜湖吧。
1: 好，走。
2: 喂，找谁啊？
3: 请问何坚先生在吗？
2: 哦，我就是啊。
4: 你好，我是李志博先生的朋友，我姓周。
2: 周大夫，我见过您啊。
4: 哎，我有一份重要的东西交给你，请你火速送到李先生的手上。
2: 火速送到？
3: 是的，火速送到。李先生临行前，他是这样交代我的。
2: 嗯，那好吧。
5: 何坚，谁的电话？
2: 医院的周大夫。
5: 周大夫？
2: 就是给刘涛治病的那个。他说有一份重要的东西让我火速送到芜湖交给博士。
5: 这么严重？那我跟你一起去。
2: 你还是留在家里吧，咱们呀，别再像上回那样让马云飞那小子再给我一拳。
5: 废什么话，走吧。
2: 是你自己要去的，不关我事儿。
6: 你看，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从这条路可以到达严寺镇。你们把我送到这里就可以返回了。
0: 走公路安全吗？
6: 这不是公路，是一条废弃的旧时官道，日军应该在这里没有设防。
0: 我再听听老许的意见吧。
6: 你和老许约好接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如果顺利，今晚就可以出发。
6: 很好，现在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是不是抓紧时间把车送到修理厂检查一下，顺便加满油？那段路路况不是很好。
0: 这个我来安排。这里有汽车修理厂吗？
6: 我记得城南好像有一家叫江州汽车修理厂。
0: 那好，那我让云飞他们去看看。
6: 啊，最好能让志博一块儿去，这样安全一些。
0: 好，那我去了。

0: 里什么东西？
1: 我哪知道，周大夫说非常重要。
0: 天黑之前我们能到芜湖吗？
1: 没问题。
2: 有人吗？有人吗？够静的。

0: 欢迎收看河南卫视与河南新闻频道并机播出的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整点快讯。首先来看时政快讯。
1: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我省多地出现连续性降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8月12号8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当日上午，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慎终如始，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8月12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省长王凯到省防指进行调度，听取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和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市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台风残余环流演变及对我省影响，研判全省雨情、水情、汛情。他指出，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预报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河南省气象台8月12日7时3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省防指8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雨情就是命令，鹤壁、信阳、新乡迅速行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
1: 从8月10号开始，新乡卫辉市迅速组织施暴头乡、安都乡等7个乡镇的1.8万多名群众进行提前转移，共转移群众18335人，集中安置1210人，同时紧急调配各类生活物资，保障转移安置群众基本生活。
2: 生活也好，吃饭住过都特别满意。
3: 根据排查，需要转移的群众涉及23个村的885人，截至目前已全部转移。其中集中安置群众155人，其余730人采取投亲靠友的分散安置方式完成撤离。
4: 这里是鹤壁市祁县灵山街道小胡同村的大礼堂，也是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早在2天前，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把居住在赵家渠沿线的村民全部转移安置在了这里。
1: 此次小胡陀村共转移安置群众9户17人，在安置点内，饮用水、米面、粮油等物资摆放整齐，空调、热水全天候开放。村里的医生还会不定时为老年人进行健康监测。
5: 吃的也好，休息的也好，睡的也好，村干部们都全程陪着我们，在这住着比较放心，也非常踏实。
6: 我们避险点这儿，炊具、炉具一应俱全，饮食由我们村干部专职负责，让群众在吃饭的时候可以吃糊热乎的，药品保证的也很充足。
1: 8月11号，许昌卫都区一小区积水倒灌至1楼屋内，2位老人被困屋内。了解情况后，消防救援人员轮流背起老人，稳步趟水前行，随后将老人妥善送至另一处居所内。8月10号上午，在信阳固始县方集镇，防汛应急响应启动后，工作人员快速将45名群众

0: 转移到方吉镇第二小学等集中安置点，同步展开物资分发和情绪安抚工作。
1: 一日三餐都是由荤素搭配的盒饭送到安置点，同时还有村医在安置点进行24小时值守，确保我们的医疗有保障。
0: 截至今天下午5点，河南全省参加应急值守84674人，累计避险转移33941户，82446人。
2: 记者从省防办、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目前，本轮台风白海豚强降雨过程中，全省无人员伤亡，未接到险情及重特大事故报告。好，感谢收看本时段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整点快讯，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河南新闻频道大象新闻客户端。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2: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3: 势均力敌的爱意。
14: 我想约你。
12: 季总，你懂了。
15: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林大姐，老家有消息吗？
1: 先生出事之后，按照纪律，我就暂时停止了和老家的联系。老张，芜湖那边怎么样？
0: 消息昨晚来了电话，欧阳他们已经安全到达。要是快的话，特派员今天晚上就可以进山。
1: 啊，那太好了。
0: 云林大姐，先生被害。
1: 绝不是偶然，一定是我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我也是这么想的。老张，我们要想办法尽快和上级取得联系，把这一切向上级报告。
0: 我正在想办法。大姐，最近风声很紧，你看是不是把电台先转移到我那儿？
1: 好啊，走。

0: 哎，老张啊，
1: 啊，
0: 那天晚上先生就是按这个新的接头暗号和特派员接的头啊？
1: 不对啊，当时特派员还在我家里，他怎么能知道这个？
0: 啊，那这特派员是假的？
1: 啊，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敌人已经打入江南支队的内部了。
0: 那我们赶快去芜湖吧。
1: 走。
2: 喂，找谁啊？
3: 请问何坚先生在吗？
2: 哦，我就是啊。
4: 你好，我是李志博先生的朋友，我姓周。
2: 周大夫，我见过您啊。
4: 哎，我有一份重要的东西交给你，请你火速送到李先生的手上。
2: 火速送到？
3: 是的，火速送到。李先生临行前，他是这样交代我的。
2: 那好吧。
5: 何坚，谁的电话？
2: 医院的周大夫。
5: 周大夫？
2: 就是给刘涛治病的那个。他说有一份重要的东西让我火速送到芜湖交给博士。
5: 这么严重？那我跟你一起去。
2: 你还是留在家里吧，咱们呀，别再像上回那样让马云飞那小子再给我一拳。
5: 废什么话，走吧。
2: 是你自己要去的，不关我事儿。
6: 你看，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从这条路可以到达严寺镇。你们把我送到这里就可以返回了。
0: 走公路安全吗？
6: 这不是公路，是一条废弃的旧时官道，日军应该在这里没有设防。
0: 我再听听老许的意见吧。
6: 你和老许约好接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如果顺利，今晚就可以出发。
6: 很好，现在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是不是抓紧时间把车送到修理厂检查一下，顺便加满油？那段路路况不是很好。
0: 这个我来安排。这里有汽车修理厂吗？
6: 我记得城南好像有一家叫江州汽车修理厂。
0: 那好，那我让云飞他们去看看。
6: 啊，最好能让志博一块儿去，这样安全一些。
0: 好，那我去了。

0: 你没事吧？啊，我没事。这个人我还真认识。嗯，上次就是他扮成日本人，把何坚和高寒抓走的。我明白了，我们暴露了是吗？不是，是我们让人给出卖了。
1: 谁呀？
0: 云飞，如果说这之前我的一切想法都还只是推断的话，那么现在，我相信所有的推断正在变成可怕的事实。
1: 志博，你不用总跟我说推断，我只想知道事实。谁把我们出卖的？
0: 马云飞，现在事情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一定要冷静。你先帮我做件事，啊。

0: 天都黑了，老许他们怎么还没消息？你这个急性子，什么时候能改啊？哼，我是怕他们出什么意外。
1: 老许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同志。
2: 欧阳，出事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2: 直播的。
3: 他怎么了？
2: 被车给撞了。走吧。
1: 走。
2: 哎，等等。 直播他怎么样了？
1: 刘涛，你不能离开这里，老许随时会来接你的。
0: 人在医院呢，应该没事啊。
2: 好，那你们快去吧。
0: 好，
1: 走。

0: 请原谅事先没有征求你的同意。
1: 我知道，你还是在怀疑刘涛是叛徒，对吗？
0: 现在已经不是怀疑了。当然，揭穿这个真相对你，对我们这几个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都是非常残忍的。可我不得不这么做。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高寒，东西拿来。这是周医生让你们带来的吧？欧阳，我昨天晚上已经答应过马云飞，今天要对他宣布，也是对你宣布冯先生遇害的真相。
0: 遇害的真相？

0: 那也好，当着大家的面，你把事实真相说清楚。我对刘涛的怀疑是从那天为他押金的晚餐开始的。大家一定都记得，那天晚上刘涛说，他从延安出来一上火车，就遇上迪特的跟踪。
1: 是啊，劫后余生。我一登上火车就被敌人给盯梢了，跳下火车摔断了三根肋骨。
0: 可是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医院给他做 X 光检查的时候，他的肋骨是完好无损的。后来你送刘涛去码头和冯先生接头，当你们分手的时候，
2: 欧阳，
3: 啊，
2: 把你的枪留给我吧。
3: 哎呀，看我这个人，在你面前总是这么大意。
2: 那也是他为了防止不测。是的，可是不
0: 测很快就发生了。这支枪在几分钟之后突然打响，但不是对准所谓的刺客，而是对准我们尊敬的冯先生。
2: 你疯了，李志博！
4: 欧阳，
0: 请你不要打断他。
4: 这是一个突发事件，出乎刘涛的意料。 当刘涛的面目被冯先生识破之后，他企图逃跑，但被冯先生击中了右头。这是冯先生这把枪发射的唯一发子弹的弹壳，是我从事发现场捡到的。经过弹道分析，完全符合。接下来最残忍的事情发生了：刘涛并没有死。当冯先生走进刘涛时，躺在地上的刘涛。 突然向冯先生开枪。从周大夫提供的这份法医鉴定书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前三枪都是在距离刘涛近2米的位置发射的，而最致命的最后一枪，发射的位置距离冯先生的心脏只有10公分。
3: 为了掩盖真相，刘涛接着又对自己的手臂开了一枪，制造了遭袭的现场。不，志博，这不是真的。
0: 你看看这个吧，这是周大夫根据冯先生的尸检报告做出的鉴定。

0: 志博，对不起，原谅我这么长时间对你的猜疑。欧阳建平，你的爱人是一个叛徒，他残忍地杀害了我的父亲。我想问问，谁对这件事情负责？谁？
1: 玉飞，我，这不是真的。
2: 事情并没有完，我和刘涛几次接触之后，一定引起了他的怀疑和不安。在老张家的时候，他莫名其妙的失踪。到了芜湖之后，趁着你外出找老许的时候，他再次失踪。
1: 你怎么又一个人出去了？
3: 我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嘛，这次故地重游，我想四处看看。

0: 他根本不是什么故地重游，而是背着我们，暗中和派遣来的特高课联系。几个小时前还是这个刘涛，通过你，让我们来这个江州修理厂检修汽车。
1: 我记得城南好像有家叫江州汽车修理厂。
2: 那好，我让云飞他们去看看。
0: 好，最好让智博一块儿去，这样安全一些。
3: 其实他是为了灭口。
0: 采取的借刀杀人之计，意外没有造成，刺客就直接动手了。何见高寒，这张难看的脸，你们大概不陌生吧？
4: 怎么会是这家伙？
1: 欧阳，还需要我再说什么吗？现在所有的事实都证明，刘涛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共产党，也背叛了你欧阳建平的一腔痴情。我敢断定，自从三年前你们失去联系，他就已经堕落成一个可耻的叛徒了。智博，那我还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0: 你说吧，
5: 我跟刘涛对过暗号的，他说的都是真的，这又怎么解释呢？
6: 我来解释。欧阳，你看看这个吧。

0: 点急事儿啊。
1: 是吗？可我的事情更急。
0: 是不是智博他？
1: 上车吧。

0: 不进山了，为什么？因为这些日子，江南阴雨天，天儿挺好啊，刘涛。 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钱，让你出卖一个中国人的良心？
1: 欧阳，你说什么呢？

0: 你这给谁打电话？是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的酒井吗？
1: 欧阳，你越说我越糊涂了。你知道我跟冯先生见面，而冯先生的死……
0: 住口！不许你玷污冯先生！

云飞，直播，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刘涛，你别再演戏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延安在此向江南支队派遣的特派员已经平安的进山了。刘涛，其实3年前你在去延安的路上被捕，很快就背叛了革命，你出卖了中央特派员。 而且还残忍地杀害了冯先生。不光这些，你还受日本特务机关的指派，企图冒充特派员，趁机打入江南支队的内部。刘涛，现在是该和你算总账的时候了。

0: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我不想伤害谁，放我走！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1: 你开枪啊！
0: 别逼我！
1: 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男人。

0: 欧阳，看着多年的情分上，你放我走。
1: 刘涛，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我真的不想死啊！我活着就是想见你，
0: 这就是最后一次。

0: 云飞，拿着。
1: 欧阳，我父亲会为你感到自豪的。

0: 飞机飞临珍珠港上空，投下了无数的炸弹，停泊在港湾的美军舰船被轰炸，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在下沉，田纳西号巡洋舰燃起冲天浓烟。
1: 日本人也太猖狂了，竟敢不宣而战！
2: 哎，就是啊！
3: 别看他们现在耀武扬威的，他们神气不了几天了。
1: 是啊是啊，
3: 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合力把他们赶出去。
1: 对，
4: 说的
1: 对。
4: 是是，
3: 我跟你们讲，
4: 说的
3: 现在的形势是这样。
4: 中国的土地是
3: 对，只要咱们中国人团结，干什么？我犯什么法了？
5: 这是中国人的土地啊！走，你们凭什么抓我？干什么？放开我！
6: 欧阳，有个新情况，今天一早日本海军陆战队强行开进了公共租界。
7: 真的？
6: 啊。
7: 哎，这小鬼子这么嚣张？
1: 我亲眼看见的，连日租界都进去了。
8: 看来法租界朝不保夕了。
6: 日本人迟迟没动法租界，是给维希政府一点面子，他们早晚会进来的。
8: 这个变化很突然，我们得做点准备。高寒，你马上把电台转移到老张那里。
9: 好，
8: 除了随身携带的武器装备一并转移，赶快收拾吧。
1: 嗯。
7: 哎，欧阳，没必要这么紧张吧？
8: 云飞，我那有两盒高丽参，师母最近身体不太好，你转交给她。

0: 走吧。
1: 走。要说这欧阳啊，也太谨慎了。
2: 谨慎一点没什么不好。
3: 是啊，等有一天小鬼子真闯进来，可就吓了。
0: 就你乌鸦嘴。
1: 坏了，给师母拿那两盒高丽参忘带了。
0: 你这丢三落四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呀、啊？
1: 不是，你不是没来得及吗？你们说搬就搬，就搬出来了。
2: 回去拿，
0: 赶快去拿吧。
1: 哎，你不跟我去啊？
0: 我不去。哎，你这帽子啊，别戴了，
2: 哎，
0: 难看死了。
2: 哎，
1: 是吗？
2: 回去跟欧阳说，我们在这调试设备，回去晚点啊。
1: 好。哎
3: 哎。
1: 嗯，

0: 何坚。
1: 这臭小子还记仇了。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哦，那两盒高丽参呀，忘带了，让高寒臭骂了我一顿。
0: 活该！
1: 哎，你看我戴这帽子，不难看吧？
0: 怎么想起戴这顶紫色礼帽了？
1: 我就是为了提醒我自己，别忘了杀竹内云子的教训。高寒说特难看，我觉得还行啊。
0: 我看你也没怎么记住啊。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没有杀竹内云子的失误，也换不来碧云山庄那场大战。
0: 哼，你反倒有理了。
1: 哎，对了，刚才智博说呀，要晚回来一会儿，他们要在那边调试设备，你们呀也太紧张了。
0: 我倒是想过几天轻松的日子呀。
1: 就是啊，你听人隔壁包门医生家照样开 party， 咱们呢，哼，杯弓蛇影。
2: 局势发展得太糟糕了，日本人竟然敢擅自进入公共租界。
3: 我更讨厌德国人，自从德军武装进入巴黎，我的心都已经凉了。
2: 我们不是还能听见戴高乐的声音吗？这就是法兰西最后的希望。
3: 不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来，
2: 干杯。

0: 夫人，对不起，打扰了。我是来找一位朋友。一位朋友？是我吗？
1: 不是一个男人。我先生在美国，这屋里没有男人。可刚才我亲眼看见他走进了这座别墅。这么说，您是要搜查了？夫人言重了，我只是来看一位老朋友。那您持有巡捕房的搜查证吗？
0: 您看这个可以吗？你们真是太无理了！这是法租界，你们特高客怎么能无视人权，私闯民宅呢？
1: 夫人，我已经对您说清楚了，我们是来找一个男子，他是我的老公。
0: 我这里没有男人，
1: 是吗？那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0: 看来你非要我解释不可了。没错，你必须解释。那我要是不想解释呢？那就只好由我自己来解释。
1: 慢，是不是又想解释了，夫人？只怕我的解释让你紧张啊。你知道吗？
0: 有时候紧张也是一种放松。你不是想打听这顶礼帽的主人吗？没错，它确实是属于一个男人的。可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可我一定要知道他是谁。要是这样，大家面子上可就都不好看了。
1: 虚魔大使，这顶礼帽的主人，想必你并不陌生吧？怎么，你这么快就紧张了？哦，我只是有点意外。这么说，夫人和虚魔大使是老熟人了。
0: 看来你的好奇心还很旺盛，那我就满足你吧。我和你们虚魔大使1936年在华盛顿相识的，当时他只是日本使馆的一个秘书，我们是在一次酒会上认识的。第二年，他就到加尔各答出任领事，我还特地飞过去看望了他。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他就到中国来了，这一住就是好几年。 我没说错吧，小姐？您说的很对。通常情况下，每个周末他都会到上海来看我。可今天好像不是周末。是啊。可是他还是来了，好像来的不是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要不，就是你来的不是时候。
1: 听夫人的意思，这屋子里的男人就是虚魔大使了。你自己上去看看，不就清楚了吗？好，那我就打扰了。可能你现在见他不是很方便吧？那就请夫人行个方便了。
0: 夫人，这里是您的家，我想还是由您亲自带我去见虚魔大使先生，这样会妥当一些。可以。屋里可能会很乱，没关系。
2: 请。亲爱的，你在和谁说话呀？先生，是我的一位朋友。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希望有别人来打扰。这个问题还要跟你讲很多遍吗？
1: 我是说了，可是打扰了，不好意思，夫人，打扰了。没关系，他马上就好。要不我们坐下一起喝杯酒吧？不客气了。刚才的事，请多包涵。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法租界的安全。
0: 我明白，这是您对我特别的关照。
1: 这件事，希望不要惊动大使先生。
0: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解释。
1: 谢谢。

0: 你们要隐蔽好，不要离开这间房子。只要谁走出这间房子，立即逮捕。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1: 房子被包围了，这女人肯定是在路上盯上我的。 我一点察觉都没有。
0: 我们得想办法出去，要不智博他们回来就晚了。
1: 要我说，干脆冲出去。
0: 四周都是酒井的人，这样做太危险了。

0: 都怪我太大意了。
1: 云飞，你身手好，要不你冲出去我掩护。
0: 说什么呢，货是我引进来的，怎么可能我先走呢？
1: 有办法了。
0: 嗯，
2: 这里是日本国驻华大使馆，请问要哪里？
3: 我是上海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的酒井少佐，请给我接通须磨大使，我有重要的事情汇报。
2: 很抱歉，大使先生上周一回国述职了。
3: 什么？回国述职？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4: 何健，你小子报复心可真够强的，硬是逼着马云飞去坐电车。
5: 我这是让他保持健美的身材，要不你会嫌弃他。
6: 你们说话小声点，我想眯会儿。
4: 不是，你累了吧？
6: 还真是有点，开快点，何健。
5: 哎，好。

1: 谢谢您啊，波曼大夫。朋友之间是不需要感谢的。哎呦，
2: 这下好了，这酒井啊，一个人在五号别墅上独角戏呢。嘿，嘿，嘿，警戒，封锁哨甲。
3: 云飞，情况不对。
1: 怎么办？
3: 波曼大夫，你别着急，把车开慢一点，沿着路边开。
4: 所有车都停下，结束检查。

0: 所有人都下车！
1: 这是法租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哼，我就这样做了，你能怎么样？
2: 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少废话！好像是波曼大夫的车，一定出事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现在就有权利，你们必须接受检查。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的。对不起，先生，您说什么国际法？放心，我不会为难你们这些高贵优雅的先生太太。
3: 我想会会我的两个朋友，却让他们全下车。
0: 快！下车！下车！下车！
3: 下车！
4: 怎么回事啊？
3: 这是干什么？为什么会把我们拦下？
4: 啊？
3: 等一下，
4: 干什么？
3: 这不合适。干什么？吓我！天哪！他们怎么能这样？

0: 放心。
1: 哦，天，这傻太粗鲁了。

0: 欧阳，看来这回我们真的要告别五号别墅了。
1: 放心吧，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回来的。上海终归是中国的上海。

0: 欢迎你，马丁上校。顾长官去金华视察防务，特让我前来迎接。
1: 谢谢，这是我的助手罗塞中尉。
0: 你好。你们真是马不停蹄啊，刚随史迪威将军抵达重庆，就又飞到我们浙江衢州了。
1: 因为任务紧急，所以不得不这样。嗯，这里空气真好，不像重庆成天的大雾
0: 啊。按照中国的说法，江浙一带属于鱼米之乡。
1: 鱼米之乡，这个说法很有诗意。
0: 好，请，
1: 请。

0: 中国战区的建立的意义十分重大，可以说这是继太平洋战争后一个新的转折点。今天马丁上校不辞劳苦地来到衢州，是对我们第三战区工作的有力支持。我仅代表顾长官对马丁上校一行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请马丁上校讲话。
1: Thank you for your honor. However, I'm here to discuss U.S. military action, not to intervene in the matter of air strike.
2: 不是想插手第五战区的事。
1: Military action is a bomb to kill, which is not military revenge.

0: 欢迎收看河南卫视与河南新闻频道并机播出的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整点快讯。记者从省防办、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目前，本轮台风白海豚强降雨过程中，全省无人员伤亡，未接到险情及重特大事故报告。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交通部门提前部署，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守护市民出行平安。
1: 我现在是在郑绍高速的郑州西南站，现在是8月12号的上午11点。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受降雨影响，路面还是有少量的积水，但是车辆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在路口处还设置了一块警示标志，提示9座以上客车和货车限行。现场也有交警和路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值守，维持通行秩序。
2: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郑州高速交警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根据雨情变化及时采取限流、分流等管控措施，同时联合交管、交通执法等部门加密路面巡逻频次，重点排查高边坡、低洼易积水路段等关键部位，对事故险情快处快撤，严防二次事故发生。此外，在服务区和收费站设立便民服务点，为滞留司乘人员提供路况咨询、应急药品和热水等帮助，保障群众出行需求。
3: 联合我们高速的路政以及养护部门呢，对我们辖区的重点路段，比如说山区、桥梁，包括隧道的出入口，进行一个不间断的隐患排查，应急抢救，装备包括车辆啊，会布置在附近的收费站，发生警情快速处置，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4: 今天上午，河南省升级发布红色暴雨预警。经过防汛工作安排和部署，从今天上午起，郑州市所有的汽车站停止客运班线的运行。
2: 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增派志愿服务人员，对旅客现场疏导，引导旅客办理免费退票。
5: 我们通过中心站的抖音官方账号以及站内广播，及时的向旅客公布我们的停运信息，符合开班条件的我们就会及时的进行开班。旅客呢可以通过郑州交运的微信公众号和豫州行微信小程序来实时的查询班次信息。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强降雨天气之下，郑州机场航班运行状况怎么样？各项防汛保障措施如何？我们来现场了解一下。
7: 目前呢，我们航班的起降呢都是正常的，没有出现旅客大面积滞留、航班大面积延误的情况。在飞行区、航站楼这些关键的区域，也是加强了值班人员的值守。我们也对这些重点的部位进行密切动态的一个监控。
2: 针对持续强降雨，郑州机场提前部署防汛保障，多部门联动排查隐患，细化服务。今日计划航班537架次，截至15:30已执行211架次，总体运行平稳有序。
8: 提前启动了这个红马甲的志愿者服务团队，包括我们旅客的一对一帮扶，以及这个旅客航班延误之后的退改签的一些帮助工作。针对这个航班延误旅客，我们设置有专门的航班延误柜台。
2: 今天途经郑州局管内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主要涉及杭州、西宁、大同、温州、上海、长春、北京西等多个方向。郑州局管内始发的部分车次也相继停运。铁路部门细化完善旅客应急服务保障预案，各车站滚动播报列车停运晚点及调整公告，实时更新出行提示，同步增设退改签专用窗口，增开服务通道，补充一线服务人员，妥善处置旅客诉求，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天气对铁路运输秩序的影响。

感谢收看本时段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整点快讯，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河南新闻频道大象新闻客户端。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星座提前说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的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您这是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
1: 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0: 警戒，封锁哨卡。
1: 啊，云飞，情况不对。
2: 怎么办？
1: 波曼大夫，你别着急，把车开慢一点，沿着路边开。
0: 所有车都停下，接受检查。所有人都下车。
3: 这是法租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
4: 哼，我就这样做了，你能怎么样？
1: 不是。

0: 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少废话！
1: 好像是波曼代夫的车，
2: 一定出事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现在就有权利，你们必须接受检查。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的。对不起，先生，您说什么国际法？ 放心，我不会为难你们这些高贵优雅的先生太太。我想会会我的两个朋友，去让他们全下车。
3: 快快，下车下车
2: 下车下车！
4: 怎么回事啊？
2: 先把车退回去。
1: 干什么？这是干什么？为什么会把我们拦下？
2: 不是，
4: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2: 怎么回事？
4: 太不像话！
1: 天哪，他们怎么能这样？

0: 没在，怎么办？
1: 放行。
2: 放行。
3: 哦天，这傻
4: 太粗鲁了。

0: 欧阳，看来这回我们真的要告别五号别墅了。
1: 放心吧，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回来的。上海终归是中国的上海。

0: 欢迎你，马丁上校。顾长官去金华视察防务，特让我前来迎接。
1: 谢谢，这是我的助手罗塞中尉。
0: 你好。你们真是马不停蹄啊，刚随史迪威将军抵达重庆，就又飞到我们浙江衢州了。
1: 因为任务紧急，所以不得不这样。嗯，这里空气真好，不像重庆成天的大雾
0: 啊。按照中国的说法，江浙一带属于鱼米之乡。
1: 鱼米之乡，呵呵，这个说法很有诗意。
0: 好，请，
1: 请。

0: 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这项任务关系到对日作战的成败，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1: Our land detection bombers will take off from Tokyo 1,200 kilometers away.
0: When we finish it,
1: it will not be possible to get back to our aircraft carrier.
0: 由于航线过长。

0: of any information concerned with this mission in every file is a must for the success.
1: 据23号可靠情报，美军上校马丁已经由重庆来衢州，协商美军将利用衢州机场一事。美军的远程轰炸机可能在近期要袭击日本本土，目标东京。这是23号刚刚发来的情报。
2: 轰炸东京，情报可靠吗？
1: 完全可靠。这个23号与我们合作的有2年了，他所提供的情报历来准确无误。
2: 如果真是这样，事态就非常严重了。
1: 是啊，所以我连夜把你叫来。美国的航空母舰很可能会停在这一海域，距东京1200公里，可我们事先不能设伏，事后又不便拦截。
2: 司令官，不必担心。如果美国的飞机从这个海域起飞，那么飞行半径过长，事后他们是无法回到航母上的。解决不了后路的问题，美国人就不敢轻举妄动。
1: 他们已经找好了后路了。美国的轰炸机不会返回航空母舰，而是降落在中国浙江的衢州机场。
2: 衢州机场？
1: 是啊，当他们完成了空袭，顺利地回到衢州机场，对我们而言一切都完了。
2: 是的，司令官。
1: 我已经把这个情报上报了大本营了，但是我们不能等待。在无法推算美国的轰炸机何时行动的情况下，除了加强本土的防空力量，最佳的防范就是摧毁衢州机场，以切断美军这次行动的后路。
2: 是的，美国人与我们的观念不同，他们不会效仿我们的神风敢死队。某种意义上，我们和美国人之间进行的是两种文化的战争。我们的将士以战死沙场为荣誉，而美国人是要在战火中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切断了他们这条仅有的后路，就完全有可能迫使他们放弃空袭的计划。我想弗兰克林·罗斯福是不会冒这个风险。让国内的舆论把他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宝座上撵下来的。
1: 所以说这次行动的意义，与其说是摧毁一个中国的机场，还不如说是捍卫日本的本土不受侵犯。
2: 我明白，司令官。
1: 你马上带领特别行动小组化妆潜入衢州，和23号取得联系，抓紧实施。
2: 是，司令官。先生，请问几点了？
3: 10:30。
4: 是啊，关键啊是现在。
5: 虽然我们的老窝被抄了，倒也促成了一件美事，让我们这些人远离那个发了霉的租界，出来游山玩水，正所谓踏春归来马蹄香。
6: 行了你，自己闯了祸，害得我们这些上流人士一夜之间都无家可归了，还好意思替自己遮掩呢。
5: 嘿，上流社会的小姐，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不好？
7: 欧阳，我们这次来衢州有别的安排吗？
2: 没有，就是让大家出来玩一玩。
7: 你呀，不要老是照顾我的情绪。
2: 大家也确实需要好好放松一下嘛。
7: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安慰我。欧阳，我一直想和你谈谈刘涛的事情。

0: 想，要是当时我不那么较真，事情会不会有别的选择？
1: 没有。刘涛是国家的叛徒，民族的败类，他的手上沾满了同志们的血，他的下场咎由自取。
0: 我的意思是，也许刘涛会有幡然醒悟的时候，哪怕是临死前。
1: 他在临死前也没有忘记用枪指着我们。只不过这件事情，我不想听你再替他解释什么了。

0: 爷，请问三民旅社怎么走啊？
1: 往前走，第一个街口右拐。
0: 谢谢啊。啊。你们往对面去。
1: 是。
0: 先生，请问钱先生住哪个房间？
2: 是那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儿。
0: 啊。
2: 哦，走，跟我来。这边。
3: 谁呀？
2: 钱先生，你家亲戚来了。
3: 哦。
0: 表哥。
3: 你是？
0: 我是莲表妹啊。
3: 哦，表妹这是从哪儿来啊？
0: 我是从老家来的。
3: 是娘家还是婆家？
0: 娘家的。
3: 哦。哦，来。请坐。

0: 我是特高科的酒井，这里安全吗？
1: 安全没问题，我在这里住很久了。
0: 23号，我们抓紧时间谈事吧。
1: 其实我不是23号。
0: 什么？居然敢说你不是23号？
1: 别误会，我是23号派来的。
0: 那23号呢？
1: 他暂时不好出面，他说等你来了就告诉他。
0: 你立即通知23号，必须马上来见我。
1: 约好的时间是今天晚上。
0: 今天晚上？
1: 是的，今天晚上，到时候他会来找我的。
0: 我跟你说，如果你敢跟我们耍滑头，我立刻杀了你。
1: 不敢，不敢。
2: 哎，让一让，让一让啊！
1: 哎，谢谢先生。
2: 哎，让一让。

0: 哎，高寒，我帮你拿。哎哎，
1: 走吧，走吧。
2: 哎，志博，
3: 哎呀，真对不起呀，就剩两间了，等明天就能腾出来了。
0: 再找找吧，
1: 还不错。
2: 老板，就要这两间了。
3: 好，阿三，哎，快把客人领到楼上的房间去。
4: 好嘞。
2: 高寒，
4: 来，先生，
2: 你上楼
4: 来。
2: 你跟欧阳一个房间啊。
5: 掌柜的啊，生意真不错嘛。
3: 啊，
5: 宾客满堂。
3: 今天的生意啊，真是不错，房间呢都住满了。
5: 是吗？哪来的客人呢？
3: 好像是从上海那边来的。
5: 上海来的。
1: 从这个地方看出去还挺舒服的，大姐，这个地方还蛮有情调的。
6: 是啊，你看这些桌子椅子可能都是清代的，现在都不多见了。
1: 这回啊，我们可以好好玩玩了。

0: 出来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放松的嘛。当然我还有别的用意。
1: 你是想让老大哥散散心吧？
0: 这是其一。
1: 那其二呢？
0: 高寒，你这一回来就是好几年，我看你跟马云飞相处得不错，趁这次出来你们俩好好谈谈吧。
1: 看你说的。
0: 我只是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而已，要是没什么问题，你们回去就把婚事办了吧，也免得你父母成天为你担心。
1: 我倒觉得你应该跟老大哥多谈谈。
0: 你这丫头怎么突然调转了枪口？
1: 怎么，我也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0: 你看
1: 脸都红了吧。谁啊？
2: 李志博。
1: 博士进来吧。
0: 志博。
1: 我去倒点水，你们先坐。
2: 欧阳，我们这次来衢州真的没有别的事啊？
0: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李志博的眼睛啊。来坐。来之前我没有对大家说，我们这次来确实有很重要的任务。
2: 什么任务？
0: 最近衢州一带有不明电台讯号频繁活动，联系到第五战区以前的几次失密，很有可能这里有敌人的地下间谍组织在活动。
2: 那怎么说，我们这次的任务跟军统有关系？
0: 不，与他们没关系。我是受美军顾问团的一位朋友的委托来做这件事情的。他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的一位校友，正好我们的老窝被抄了，所以就借此出来让大家散散心。
2: 可美军他怎么突然对第五战区感兴趣了呢？
0: 也许他们想和第五战区打点交道吧。
2: 明白了。给你买的胃药，一天三次，一次两片。
0: 你哪弄来的？
2: 隔壁就有家药店啊。
0: 谢谢你啊，老大哥。
2: 欧阳，我怎么觉得你还是叫我智博比较好？我有那么老吗？
0: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喊你老大哥是打心眼里尊重你。我一想起上回对你说话的不敬，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2: 欧阳，这些事都过去了，你不是让我不要陷在阴影里吗？可是你自己也应当从阴影里走出来才对啊。
0: 谢谢你，志博。
2: 好了，你休息吧，别忘了吃药。

0: 志博，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那你刚才去欧阳那儿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就是去问问咱们这次出来是不是就是度假。
0: 完了，好像还送什么东西了吧？
1: 马云飞，一瓶胃药值得你这么推敲吗？
0: 那你的意思是必须得等你送完戒指以后我再推销？
1: 你别拿我开玩笑啊。
0: 志博，我是真的没那意思。我希望，哎，不光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你跟欧阳好梦成真。而且你是个男人啊，你得主动点。
1: 谢谢谢谢马云飞，谢谢啊，请请请请请。
0: 哎，我怎么看着这脸色有点发红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啊。
0: 哎，你怎么躺那儿了？这是我的床，赶紧起来，快点儿。
2: 那我睡哪儿？
0: 你起来，我告诉你。起来。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啊，你找服务员要一个被子，要一个褥子，然后把褥子就铺那儿，你就睡那儿就行了啊。
2: 喂，凭什么我打地铺啊？
0: 那你觉得我应该睡地上啊，还是李志博应该睡地上啊？
2: 你

0: 你们俩真够没劲的啊，都睡了，真够没劲的。我跟你们说啊，这衢州可是历史的名城，绝对不比山东的曲阜差。怎么着，谁跟我出去溜溜去啊？
1: 哎，你要去你找你未来媳妇去，我可累了，别打扰我睡觉。
0: 志博，少抽点烟啊。这出来走走啊，心情就是不一样，哪儿都比上海好啊。
2: 那我们就在这多住几天，反正现在闲下来了。
0: 好啊，我就喜欢现在的日子，无忧无虑的，就像闲云野鹤似的。
2: 是吗？那你就自在吧。
0: 哎，哎，高寒，理想，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我想是这么想，现实生活当中呢，我最牵挂的就是你。真的，
2: 我才不信呢。
0: 谢谢啊。
3: 哎，
0: 我来。
3: 您慢用啊。
0: 哎哎，那你说让我为你做点什么你就相信了？
2: 我又没让你为我做什么。
0: 我可没说为你做什么，我是说为我们。你能不能陪我回苏州安一个家？
2: 你刚才不还说是闲云野鹤呢吗？
0: 闲云野鹤也得有家呀。你愿意嫁给我吗？哎，我可是认真的啊。
2: 实话告诉你吧，你这个人做朋友没得说，但是做丈夫呢，完全没有安全感。我还没想好呢。
0: 我想好了，马上就是清明节了，你跟我回苏州给我爸妈扫墓，然后呢就踏踏实实嫁我。
2: 谁说要嫁给你了？
0: 好，我回苏州把房子准备好，然后把家也布置好，我呢就天天坐在门口等着我媳妇来找我。

0: 和凯瑟琳联系上了吗？
1: 我遇到曲周就给他上海办公室打过电话，对方说他已经辞职了。
0: 辞职了？我在重庆的时候跟他联系，他并没有提到这件事。
1: 上校，到时他会跟我们联系的。
0: 第五战区以前已经出现过多次情报泄露，这一带肯定有敌人的间谍活动，我想请他过来帮助我们。

0: 哎，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啊。我记得
1: 我累了，你背着我。
0: 你说什么？
1: 背着我？
0: 你说什么？
1: 背着我？
0: 你说什么？哎哎哎，诚心是不是？这儿这么多人，我怎么背你啊？啊？
1: 那我不管。贝贝，
0: 得寸进尺，哼。
1: 梅飞，
0: 哎，别摔！哎，你赖皮是不是？啊？

0: 背着呀、啊、
1: 嗯，
0: 好，背着。
1: 哎，今天可真舒服，吹着风，想着月，听着小曲儿，累了呀还不用走路。
0: 对，还骑着马云飞。我跟你说啊，这小曲儿啊太一般了，我们家乡的苏州评弹才好听呢。等你嫁了我呀，我天天带你听去。
1: 臭美。

0: 到家了。
1: 我去车里拿点东西，你等我。
0: 好。我等你。

0: 二十三号，你总算露出你的真面目了。这里是第五战区，你们不要太大意，一切活动要听前线上安排。那个人可靠吗？
1: 可靠，跟了我很多年。
0: 松本司令官对你的表现很满意，怎么样？美国人决定使用驱逐机场了吗？
1: 决定没有什么改变，具体细节正在洽谈之中。好的，
0: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尽快把细节弄清楚。另外，我需要一份机场的平面图。
1: 好，我尽快搞到手。
0: 好，你走。
2: 看见了吗？

0: 走了。
1: 见鬼，他怎么知道我们行踪的？
0: 肯定不是来找咱们的，碰巧罢了。

0: 你们看到酒井了？对啊，而且现在酒井就住在这个旅店的后院。他来这里干什么呢？高寒，你们没有看错，不会的，他还扮成了一个农村妇女的样子。真是冤家路窄呀！可是这是美军军服上的纽扣，难道那个穿风衣的人是美国军人？
1: 奇怪，第五战区怎么会有美军呢？即使有，那深更半夜跑出来干什么呀？
2: 如果真是一个军人半夜三更跑出来和酒井秘密接头，那这道方程式就只能有一个解了。
3: 你是说奸细？
1: 还能是什么呢？而且还可以断定这个奸细是遇到了十分重要的情报，才不惜冒着被人怀疑的风险深夜跑出来。
4: 那个所谓重要的情报又是什么呢？
5: 我看都别瞎琢磨了。依我看，赶快跟第五战区联系，把这帮家伙全都抓起来，不就完了？你说呢？
4: 你觉得行吗？为什么不行呢？
5: 我跟你说，酒井这个时候来衢州绝对不是偶然的，他肯定想干点什么。
4: 就是啊，把他抓起来，他不就什么事儿也干不成了？
5: 酒井是被抓起来了。

0: 那后来呢？他带了多少人，对吧？那个美国军官是谁？他来干什么？都没办法知道了。
1: 马云飞，什么事儿经你一说就悬了，没劲。欧阳，咱们跟这个女人已经周旋了几年了，现在主动送上门来，难道咱们不抓？
2: 至少是暂时不能抓她。我想这件事情与我们来这里有关系，来之前我没有跟大家细说，我们这回来衢州是应美军马丁上校的邀请，他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的校友，上校在重庆的时候就跟我联系过，他说美军将与第五战区有一项机密的行动计划，鉴于第五战区以前有过几次军事情报的泄露，所以希望我们过来协助调查衢州这一带的可疑电台。
0: 如果你要这么说，事情就清楚了。我敢肯定，今天晚上这辆吉普车一定是从机场内部开出来的，而且那个穿风衣的人应该是个美国军官。
3: 如果是美军，那情况就复杂了。欧阳，你和马丁上校是怎么约定的？
2: 也就这两天吧，在文庙附近见面。
3: 那就先把酒井监视起来怎么样？
2: 这样吧，我和高寒留在这里监视这帮家伙，你们先撤出去。要是掌柜的问起，我就说你们进山采集药材去了。
0: 欧阳，你觉得这样做安全吗？你可别忘了，你跟酒井可是有过一回舌战的。
2: 你放心，这里不是上海，他只会像老鼠那样藏起来，不敢再主动送上门。

0: 钱先生啊，您出门呢？
1: 我陪表妹去医院。
0: 哦，好好，
2: 表哥，我认识路，你就不用陪我了。
1: 好，我送你出去。
2: 啊，
1: 来，你走。
3: 哎，来了。坐好，
1: 走好。
4: 贵的啊，这临街的房子太吵了，你能帮我们调到后院去吗？
0: 没问题，没问题啊。
5: 掌柜的，后院没房了。
6: 哎，不是还有两间吗？
5: 昨天钱先生家的表妹来看病，全包下了。
0: 哎呀，他们家怎么总是老来病人呢？啊，我最讨厌病人住店了。小姐，真对不起，等后院腾出来，我立即给你调。
3: 哎，掌柜的，你们这是老鼠啊？
6: 啊，哎，对对对，
0: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啊。
4: 阿三，
5: 哎，
4: 刚才掌柜说那位钱先生是你们的老客人吧？
5: 啊，可不是嘛，他在这儿都住两年了。
4: 住两年了？
5: 嗯。
4: 他是做什么的？
5: 教私塾的，有时候也上街支个摊子，帮人算命。
4: 教私塾的算命，还真够新鲜的。
7: 昨天晚上的事情，你是不是应该找机场方面接触一下？
8: 那当然了，我在等马丁上校的消息，电话里约好了是在文庙这一带见面的。给，谢谢。
9: 哎，哎呀，你
8: 走吧。
9: 谢谢谢谢。盟军在欧洲战场的形势发生变化之后，我准备回去一趟，把这个带到我妻子和儿子的墓前去。哎，你看，
8: 罗西，
10: 凯瑟琳，
8: 嗨，罗西。你好吗？
10: 嗯，
8: 来。这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进修时的同学罗西中尉，
10: 啊，
8: 这是我的朋友李志博，
10: 你好，
8: 马云飞，
7: 你好，
8: 马丁上校呢？
10: 凯瑟琳，我总算又见到你了，你还是那么漂亮。他在和顾长官谈判。
8: 和顾长官谈判？
10: 是的，我们的一项军事行动计划需要中国方面的帮助。
8: 哦，那走吧。
7: 嗯。

0: 停车，证件。请。
1: 开始我听说你在做生意，感到十分的诧异，可仔细一想，觉得你做的肯定不是普通的买卖。凯瑟琳，我说的对吗？哦，你坐。
2: 好，谢谢。
1: 别客气。这次到了重庆，我才知道关于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与你们有关，所以我才约你来衢州谈一谈。
2: 马丁先生，我这次来是要和您谈一桩不同寻常的买卖，不知道您是否感兴趣。
1: 你不会是想和我走私中国的古董吧？
2: 不，我对罗西中尉的风衣感兴趣。
3: 你觉得这儿的风光美吗？
4: 是的，很美。要不是战争，我会让我的父母过来看看。
5: 不过现在美国已经参战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吗？
4: 不，我们的开端很不妙。
3: 珍珠港已经过去了。
4: 不，不能这么过去，我们必须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
1: 没错，这就是罗西风衣上的。今天一早他就在抱怨，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罗西昨天晚上没有离开机场，他一直和我在一起工作到了凌晨两点。
2: 那这就奇怪了。
1: 不，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前天下飞机的时候，罗西的这件风衣遗忘在来接我们的车上，直到今天早上才被发现。
2: 这么说，是有人故意穿着罗西的风衣出门的？
1: 我想是的，凯瑟琳。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我会慎重考虑的。这件事绝非偶然。
2: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上校。这件事情暂时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1: 我明白，我会让罗西随时与你保持联系的。
2: 好的。
6: 听着，你们把所有的出口和港口都标上，明白吗？
7: 可是这个位置只能看到一部分。
6: 没关系，我们很快就会拿到机场的平面图。
7: 好的。
6: 我不过是想实地的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可比上海新鲜多了。走，换一个位置去看看。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为什么会有人冒穿你的风衣半夜出门呢？
2: 可能是蒙蔽哨兵的视线，以为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出去。
1: 不是哨兵的视线，而是其他人，特别是我们身边人的视线。凯瑟琳说，日本的特工人员已经潜伏到了衢州，而且机场内部都有他们的奸细，显然是针对我们的行动计划的。
2: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情况告诉郭长官？哈，
1: 不，凯瑟琳说得很对，第五战区内部很复杂，暂时还不能对外泄露这个消息。
3: 看来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马丁已经才到机场，内部救援出来和酒井接头，

0: 如果这个人所传递的信息就是关于美军这项秘密计划的，那风声走漏的可就太快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在南京那档子事儿了。
1: 是啊，当年的竹内云子就是在24小时之内把消息给传出去的。

0: 小姐，你找什么呢？
1: 我找餐厅。
0: 找餐厅？餐厅在后院，得从后门拐进去。
1: 谢谢。
0: 没关系。

0: 哎，阿三，
1: 哎，我来。
0: 前面楼上那个长得挺洋气的小姐是从哪儿来的？
1: 就是昨天从上海来的呀。
0: 嗯，他们一共来了几个人呢？
1: 四个。哦，五个，三男两女。
0: 这个阿三，他们是做什么的？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做药材生意的。哎，钱先生，你打听这个干嘛？是不是想替他们算命啊？
0: 哎，不是不是，我表妹不是病了吗？这兵荒马乱的，有些药弄不到手。
1: 那我帮您问问去。
0: 哎，不用不用，回头还是我自己问去吧。
1: 啊
0: 哦，你忙你忙
1: 啊。
2: 这上面刻的是日文。
3: 对，是日本货，而且还是三相的，看起来好像是电台上用的。
2: 这样的小旅社不应该会用这种东西，而且这镇上也不一定买得到。
3: 我刚才看见钱先生，就是酒井的那个表哥，他在这儿已经住了两年了，我怀疑电台藏在他那儿。
4: 哼，灯下黑啊。
2: 盯住他，但是现在不能惊动他，这个人肯定与机场内部的那个人有关系。
5: 欧阳，马丁上校没跟你透露什么？
2: 他只说美军有一项军事行动要同第五战区合作。
5: 哦，
4: 通过现在的情况，美军还有酒井都是奔着徐州机场来的，可他们来干什么呢？
5: 是啊，马丁上校要是告诉我们此行的目的，咱们就好做判断了。
2: 我担心的是上校一冲动把我们掌握的情况完全公开化，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打草惊蛇了。
6: 欧阳，
2: 哎，你那边怎么样？
6: 酒井一出城就绕道奔机场去了，他一连换了几个位置观察，看样子他们是在打机场的主意。
4: 果然不出所料啊。
2: 照片拍了吗？
6: 拍了，可是没地方冲洗。
2: 这镇上有一家照相馆，你赶快去做处理吧。
6: 嗯，
2: 哎，记住，自己动手。
6: 嗯，
2: 高寒，你陪他一起去。
3: 好，
6: 走吧。

0: 老板，
1: 嗯，
0: 最近的生意怎么样？
1: 哎，兵荒马乱的，还谈什么生意啊？也就是混口饭吃。哎，你们是？
0: 我们是来这玩的，这个地方倒是很有情调。
1: 哎，小姐啊，你说我们这能守得住吗？
0: 当然守得住，小鬼子神气不了多久的。好了，
2: 嗯，
0: 走吧，
2: 帮我穿上。

0: 还没找钱呢。
1: 不用了。
0: 慢走啊。
2: 哎，算命啊，这次相应啊。
1: 你干嘛呀你？
3: 我见到老冤家了。
2: 哎，相应啊，算一卦吧，算一卦吧。
1: 刚才那个男的，我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
3: 我过去看看。
1: 啊，不用了，走吧。在你这里落脚，我怎么总是觉得不安呢？
4: 这里绝对安全，我都住了两年了，没发生什么事情。不过，
1: 不过什么？
4: 昨天来了几个人，看样子也像是从上海那边来的。店铺的小伙计说，他们是来做药材生意的。
1: 从上海来的？
4: 就住在前楼。
1: 这样，你到前面去看看。
4: 好。
5: 我看你酒醒了，
6: 怎么回事？刚出照相馆就跟他碰上了。
5: 他发现你们了吗？
6: 应该没有。
5: 那照片呢？
6: 在何间那儿。
5: 走。
7: 表妹怎么样，好看吗？谁呀？
4: 我是后院的钱先生。
7: 您是？
4: 哦，对不起，夫人，我想和你商量件事儿。
7: 什么事儿？
4: 我家有位亲戚想去上海看大夫，听掌柜的说你们带了车，不知能否行个方便。
7: 很抱歉，我们的车刚走了。
4: 走了？
7: 对，送他们几个男人进山弄药材去了。
4: 哦，那就不打扰了。

0: 表妹，你说这些男人说是进山采集药材，不会是借口吧？
1: 管他呢，这些臭男人呀都是那副德行，你越管他反倒越来劲儿了。不过他们要真敢沾花惹草，我要他们好看。
0: 看不出你还挺厉害的啊。你看怎么样啊？
1: 不错嘛。
2: 看上去他们是一家人，那几个男的进山弄药材去了，就剩下两个女的。
3: 还是留点心好，告诉二三号今天晚上我在小码头要和他见面，让他把机场的平面图给我带来。
2: 我明白了。
3: 好了，你去安排吧，我累了。
2: 啊，
4: 我们刚一出照相馆的门就跟酒井碰上了。对上眼了。
5: 坏了，你们在碧云山庄和酒井是打过交道的。
4: 我刚才仔细想了想，碧云山庄那档的事儿，我压根儿就没跟那个女人正面接触过。你说是不是马云飞？
6: 好像是没正面接触过。
0: 你们是没有，可你们还记得吗？那天晚上真的宫平太郎回去了，他是和酒井有过正面接触的，而且他还亲自布置了第二天的棋赛。
4: 可我现在也没戴眼镜，还那么像吗？
5: 你怎么这么大意啊？
4: 不是我大意，是太突然了，我根本躲闪不及啊。不信你们问高寒。
6: 哎，高寒呢？
0: 我让他盯着钱先生呢。
2: 好了，您放心吧，没什么大碍。

0: 欢迎收看河南卫视与河南新闻频道并机播出的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整点快讯。记者从省防办、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目前，本轮台风白海豚强降雨过程中，全省无人员伤亡，未接到险情及重特大事故报告。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交通部门提前部署，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守护市民出行平安。
1: 我现在是在郑绍高速的郑州西南站，现在是8月12号的上午11点。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受降雨影响，路面还是有少量的积水，但是车辆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在路口处还设置了一块警示标志，提示九座以上客车和货车限行。现场也有交警和路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值守，维持通行秩序。
2: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郑州高速交警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根据雨情变化及时采取限流、分流等管控措施，同时联合交管、交通执法等部门加密路面巡逻频次，重点排查高边坡、低洼易积水路段等关键部位，对事故险情快处快撤，严防二次事故发生。此外，在服务区和收费站设立便民服务点，为滞留司乘人员提供路况咨询、应急药品和热水等帮助，保障群众出行需求。
3: 联合我们高速的路政以及养护部门呢，对我们辖区的重点路段，比如说山区、桥梁，包括隧道的出入口，进行一个不间断的隐患排查，应急抢救，装备包括车辆啊，会布置在附近的收费站，发生警情快速处置，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4: 今天上午，河南省升级发布红色暴雨预警。经过防汛工作安排和部署，从今天上午起，郑州市所有的汽车站停止客运班线的运行。
2: 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增派志愿服务人员，对旅客现场疏导，引导旅客办理免费退票。
5: 我们通过中心站的抖音官方账号以及站内广播，及时的向旅客公布我们的停运信息，符合开班条件的我们就会及时的进行开班。旅客呢可以通过郑州交运的微信公众号和豫州行微信小程序来实时的查询班次信息。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强降雨天气之下，郑州机场航班运行状况怎么样？各项防汛保障措施如何？我们来现场了解一下。
7: 目前呢，我们航班的起降呢都是正常的，没有出现旅客大面积滞留、航班大面积延误的情况。在飞行区、航站楼这些关键的区域啊，也是加强了值班人员的值守。我们也对这些重点的部位进行密切动态的一个监控。
2: 针对持续强降雨，郑州机场提前部署防汛保障，多部门联动排查隐患，细化服务。今日计划航班537架次，截至15点30分已执行211架次，总体运行平稳有序。
8: 提前启动了这个红马甲的志愿者服务团队，包括我们旅客的一对一帮扶，以及这个旅客航班延误之后的退改签的一些帮助工作。针对这个航班延误旅客，我们设置有专门的航班延误柜台。
2: 今天途经郑州局管内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主要涉及杭州、西宁、大同、温州、上海、长春、北京西等多个方向。郑州局管内始发的部分车次也相继停运。铁路部门细化完善旅客应急服务保障预案，各车站滚动播报列车停运晚点及调整公告，实时更新出行提示，同步增设退改签专用窗口，增开服务通道，补充一线服务人员，妥善处置旅客诉求，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天气对铁路运输秩序的影响。
0: 感谢收看本时段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整点快讯，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河南新闻频道大象新闻客户端。

0: 小鬼子神迹不了多久的。好了，
1: 嗯，
0: 走吧，
2: 帮我穿上。
3: 哎，还没找钱呢。
0: 不用了。
3: 慢走啊。
4: 哎，算命啊，这次相应啊。
0: 你干嘛呀你？
2: 我见到老冤家了。
4: 哎，相应啊，算一卦吧，算一卦吧。
5: 哎，京城，
6: 怎么了？
5: 刚才那个男的，我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
6: 我过去看看。
5: 啊，不用了，走吧。在你这里落脚，我怎么总是觉得不安呢？
6: 这里绝对安全，我都住了两年了，没发生什么事情。不过。
5: 不过什么？
6: 昨天来了几个人，看样子也像是从上海那边来的。店铺的小伙计说，他们是来做药材生意的。
5: 从上海来的？
6: 就住在前楼。
5: 这样，你到前面去看看。
6: 好。
0: 我看你酒醒了。
7: 怎么回事？
0: 刚出照相馆就跟他碰上了。
7: 他发现你们了吗？
0: 应该没有。
7: 那照片呢？
0: 在何间那儿。
7: 走。
8: 表妹，怎么样？好看吗？谁呀？
6: 我是后院的钱先生。
8: 您是？
6: 哦，对不起，夫人，我想和你商量件事儿。
8: 什么事儿？
6: 我家有位亲戚想去上海看大夫，听掌柜的说你们带了车，不知能否行个方便。
8: 很抱歉，我们的车刚走了。
6: 走了？
8: 对，送他们几个男人进山弄药材去了。
6: 哦，那就不打扰了。

0: 表妹，你说这些男人说是进山采集药材，不会是借口吧？
1: 管他呢，这些臭男人呀都是那副德行，你越管他反倒越来劲儿了。不过他们要真敢沾花惹草，我要他们好看。
0: 看不出你还挺厉害的啊。你看怎么样啊？
1: 不错嘛。
2: 看上去他们是一家人，那几个男的进山弄药材去了，就剩下两个女的。
3: 还是留点心好，告诉23号今天晚上我在小码头要和他见面，让他把机场的平面图给我带来。
2: 我明白了。
3: 好了，你去安排吧，我累了。
2: 啊。
4: 我们刚一出照相馆的门就跟酒井碰上了。
5: 嗯，
4: 对上眼了。
6: 坏了，你们在碧云山庄和酒井是打过交道的。

0: 刚才仔细想了想，碧云山庄那档的事儿，我压根儿就没跟那个女人正面接触过。你说是不是马云飞？
1: 好像是没正面接触过。
2: 你们是没有，可你们还记得吗？那天晚上真的宫平太郎回去了，他是和酒井有过正面接触的，而且他还亲自布置了第二天的棋赛。
0: 可我现在也没戴眼镜，还那么像吗？
3: 你怎么这么大意啊？
0: 不是我大意，是太突然了，我根本躲闪不及啊。不信你们问高寒。
1: 哎，高寒呢？
2: 我让他盯着钱先生呢。
4: 好了，您放心吧，没什么大碍。
2: 谢谢。
4: 啊，算命看相，算命。
5: 你这话灵验吗？
4: 灵验。坐。心诚则灵，有信则灵。这位先生想算什么呢？
5: 祸福。
4: 哦，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6: 那娘们约你见面见面。
5: 在哪儿？
6: 码头，带上机场平面图。
5: 知道了。好了，我这趟生意要是做成了，一定重谢你。
1: 真弄不明白，你怎么又把人给跟丢了？
7: 那个人穿个长衫在算命，我没注意。
1: 哼，你也不好好想想，你自己能化妆，别人就不能化妆了？
3: 看清车牌号了吗？
7: 人太杂了，没看清。
1: 哼，闹了半天，这机场内部的军官是谁，还是不知道啊？你瞧你这活干的。
7: 有本事你明天自己去，
2: 别争了。那个钱先生显然是受酒井之托出来接头的。高寒，你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不要放过一丝可疑的迹象。高寒，走吧。
0: 那我们怎么办？
2: 我们从城外绕行去机场，快走。
1: 走。
8: 见到二十三号了？
4: 见到了，他答应今晚见面的时候把机场平面图带过来。
8: 很好。你的电台呢？
4: 在床底下。
8: 这个地方用电台不安全，你必须把它转移到野外去。
4: 以前没出过事儿。
8: 等出了事，你的脑袋就搬家了。
4: 那是，那是，我马上转移。
9: 喂，哪位？
2: 喂，罗西吗？我是凯瑟琳。
9: 凯瑟琳，我是马丁。
2: 啊，马丁先生，您让罗西出来接我们一下好吗？
9: 什么？罗西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
2: 啊？你说什么？
9: 我刚才让罗西去接你们了，因为我要找你们继续谈有关罗西风衣的那件事情。
2: 那好，你稍等。
10: 放行。
2: 罗西接我们去了。
3: 我们是从城外绕行过来的，一定是错过了。
1: 欧阳，他一个人去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10: 好了，
2: 云飞，你和何坚赶快去三民旅社看看。
0: 知道了。
11: 在哪儿？我是罗西。
12: 哎，这位先生，你找谁啊？
11: 我找凯瑟琳。
12: 这里没什么凯瑟琳啊。

0: 告诉我住在三民旅社，错不了，就是这儿。
1: 那你到后院看看去吧。
0: 好，谢谢。黑子林。

0: 更强的势力。
1: 凯瑟琳，你在哪儿？凯瑟琳，凯瑟琳，
0: 混蛋！你不是说这里很安全吗？怎么我们刚出来就来了美军？
1: 凯瑟琳，
0: 这是什么？谁是凯瑟琳？
2: 凯瑟琳，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混蛋！你竟敢出卖我！哎呀！
1: 凯瑟琳，你在哪？凯瑟琳，凯瑟琳。
3: 先生，先生，你是找凯瑟琳吗？
1: 是，他人呢？
3: 快上来，他在洗澡，很快就好了。
1: 好。

0: 哎，小姐，请问你姓凯吗？
1: 我不姓凯。
0: 哦，刚才有位先生来找凯什么？凯？
1: 是凯瑟琳吗？
0: 哦，对对对对，凯瑟琳。
1: 她在哪儿？
0: 去后院了。

0: 别急，别急，好，谁进？谁进？太残忍了，你看，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 你们把事情搞大了，没办法，这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我们不下手，可能就会暴露。来，你看看这串吧。
1: 给。
0: 谢谢啊。你们竟然杀了两个人。事关帝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这样。卖葡萄，又大又甜的葡萄，谁来买一串吧？
1: 你以为你还没有暴露吧？
0: 你放心，没有人会把你抛出来的。
1: 机场的信筒带来了吗？我已经把它带来了，我们必须提前行动。美军计划可能就在这几天内要付诸实施。
0: 卖葡萄，葡萄又大又甜，快来买一串吧。
2: 警留部，我有事情向马丁上校报告。
3: 上校有命令，10点以前任何人不许进入。
4: 那我就10点以后再来吧。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凶残。罗西的死让我很悲痛，但更让我感到不安。我们已经惊动了对手，却弄不清楚他们下一步将会怎样动作。
3: 上校，我们现在急需了解敌人的意图。
4: 我认为敌人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完全是针对我们的军事行动计划来的。凯瑟琳。
5: 我们这次来衢州是为了一项特别的军事行动计划。
4: 根据马丁上校的介绍，毫无疑问，日特机关这次的行动目标就是要炸毁衢州机场，这样才能够有效地终止美军袭击日本本土的行动。
5: 是的，日本人的算盘打得很精明，知道我们不会拿这些优秀的飞行员的生命去冒险。
4: 可我们能怎么办呢？想把这样一个规模的机场绝对地保护起来，几乎是一个神话。
5: 上校。

0: 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了。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查处内奸，这样才能彻底的挫败敌人的阴谋。
1: 可内奸到底是谁呢？仅凭这类纽扣去调查，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2: 报告上校，刚刚收到的重庆电报。
1: 下去吧。
2: 是。
1: 史迪威将军向我通报，轰炸东京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提前到4月18日进行。
0: 就是说，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3天了。
1: 留给敌人的时间也只有3天呢。
3: 3天啊，3天之内必须把这个混蛋给揪出来。哎，要不这样，既然事情已经公开化了，咱们呢，干脆从能够接触到这件事情的最高机密的人开始调查，啊？
4: 不可取。调查只能秘密进行，这个时候打草惊蛇势必会导致狗急跳墙。
0: 我觉得公开的调查可以由第五战区去安排，让他们去做官样的文章，这样可以麻痹敌人。
5: 你们快看，
3: 什么东西？
5: 是紫药水，而且还是刚沾上的。
0: 上校，最近罗西的手受过伤吗？
1: 没有，就在昨天我还和他打了一场乒乓球，我并没有感觉他的手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0: 看来最近我们要留意右手涂紫药水的人了，虽然希望不大，但必须这样。
1: 凯瑟琳，我需要你们暂时先留在我这里，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但我们的合作一定要保密。
1: 没问题。

0: 怎么样？
1: 这一周之内，开出紫药水的就有70多人，还不包括临时来包扎伤口的。
0: 看来这不是办法。
1: 可眼下也没什么好办法。哎，高寒他们呢？
0: 他们去镇上了，我让他们去找找九井的线索。这个女人肯定还在衢州，总会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1: 我说，咱们只有3天的时间，这第一天就算过去了。机场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0: 从今天起换发了新的通行证。
1: 哼，真是愚蠢。咱们要找的那个混蛋本身就在机场内部，什么证件拿不到？

0: 军的行动提前到了4月18号。
1: 4月18号？
0: 就是后天。看来我们原先的计划要调整。
1: 不，计划不变，照原计划今天晚上就行动。
0: 今晚行动？不行，我那边还没有准备好，机场加强了警戒，从今天起换发了新的通行证。原来我给你们预备的通行证通通作废了，我们很难进去的。
1: 这我自有安排，上岸去。
0: 上岸？难道你不怕？
1: 怕我就不来了。我看是你害怕了。
0: 可我们为什么偏要上岸？
1: 因为我想和你照张相。
0: 照相？
1: 穿军装。
2: 两位靠近一点啊。
1: 你看你。
2: 来来来，靠近一点啊。哎，不要动啊。哎，靠近。哎，好，来，1、2、3，好了，来这边请。
0: 老板，请你现在就给我洗印出来。
2: 哎呦，我这一版的底片还没用完呢。
0: 没关系，都算我的。
2: 这个不行啊，这上面还有别人照片呢。
0: 我可以多给你加些钱。
2: 你这不是砸我牌子吗？
1: 您看这样行吗？
2: 行。
3: 哎，这样他还能认出我吗？
4: 难说。

0: 那女人像狗一样灵敏。
1: 嗨，抓住这妖精，我一定活剥了她。
0: 老板，哎呦，您这是怎么了？哎
2: 呦，我还以为是
0: 谁呀？
2: 哎呀，我以为又是
0: 又是什么？
3: 来，老板，
2: 没什么，
3: 我要照相。
2: 就我不照，不照了。
3: 怎么不照啊？我等着急用呢。
2: 哎呀，我说你就不要再给我添乱了，
3: 我家钱还不行吗？
2: 哎呀，我不是钱的事情，我对不起了啊，我家里有事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3: 你这怎么这样啊？
4: 哎，
3: 有钱都不赚。
4: 来来，哎，快走，快走，
5: 好好。
0: 奇怪，他昨天还好好的。
1: 我也觉得奇怪，就随便这么一叫，他就吓成这样。
6: 证件。他在哪？
7: 她是我媳妇儿，刚从乡下来，怎么可能有证件？
6: 住校，上级是有命令的，所以我们……
7: 倒也是。啊，对了，这儿有我们的合影，这你总该相信了吧？
6: 对不起，我需要例行检查。
7: 你没看见，她现在行动不方便吗？
6: 对不起，我们也是执行公务。你。
8: 让他们查吧，没事儿。
7: 好，查吧。
8: 没事了吧？
6: 啊，没事了。放行，放行。

0: 你可真敢啊，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见了军师进去。难怪人家称你是东方的马塔哈里。他已经过时了，我比他强。这地方有哨兵巡逻吗？
1: 一般没有。
0: 好，我累了，去给我准备洗澡水吧，我要好好的睡上一觉。
1: 这些天可累坏我了。
0: 放心，我会让你放松的。记着，好色往往是会让男人送命的，知道吗？其实我只不过是开玩笑。中国人开玩笑历来是讲究场合的。
1: 再说，这周围可都是盯着我们的眼睛，别太大意。行动时间确定在零点，那时哨兵正好换岗。很好。我先去应付一下美国人，然后就出去接应他们。
0: 第一方案的行动由你负责指挥，一旦完成，迅速撤离现场，然后你到预定的地点和我会合。
1: 是的，我也要离开。
0: 是的，我担心你会暴露。我一想起那个哨兵的眼光，就觉得不对劲。还有那个照相馆的小老板，当时真应该除掉他。
1: 不能再杀人了。
0: 这时候手软，就只能等着别人来杀我们了。

0: 马丁上校，今晚有电影。
1: 吴子玉，
0: 欧阳，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1: 我们是来看望马丁先生的，
2: 顺便再让他帮着带点东西，去重庆。
1: 啊，
0: 这位是？
1: 这是我的朋友马云飞，你们应该见过的。
0: 哦，你好，你好，你好。啊，这样吧，我临时被安排做翻译，晚上还有点公务，明天咱们一块聚聚，我请客。
1: 好，你先去忙吧，上校可能被顾长官接去了。
0: 哦，那好，再见。
2: 等等，哎，咱们可说好了啊，明天晚上不见不散。
0: 啊，好啊，不见不散。
2: 哎，手怎么了？
0: 前几天换轮胎给划了一下，没事儿，
2: 小心点啊。

0: 欧阳建平。他们怎么突然到衢州来了？难道
1: 吴、刚才您来找过我？
2: 是的，上将。今天晚上为您安排了电影《乱世佳人》。
1: 哦，我刚从顾长官那儿回来，有点疲倦，我让凯瑟琳他们去看了。
2: 上将，凯瑟琳是谁呀？
1: 哦，她的中国名字叫欧阳建平。
2: 哦，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哼，她在内华达空军学院进修时，我和她是同学，而且后来我们也成了生意上的伙伴。
2: 哈，这么说，你们是老熟人了。
1: 对对对对对，老熟人。
2: 那这次他来衢州，
1: 他是想让我帮助他带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去重庆，然后再带到美国。
2: 中国古代的东西是文物？
1: 不，这件事千万不要对外说
2: 啊。
1: 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打算出去
2: 啊？
1: 有什么事吗？
2: 我要去看望一位亲戚，他刚从乡下过来。
1: 嗯，那好，你去吧，我们回头见。
2: 好的。
1: 好。哦，吴。这几天机场发生了很多事情，你要当心一点。
2: 我知道。

0: 这个混蛋又缩回去了，难道激怒他？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对他采取行动。
2: 我们现在连酒井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怎么采取行动？我们只能先秘密地把他控制起来。

0: 有新情况，什么情况？我在美国人那里遇见了一位过去的同事，他原来是国防部的机要参谋，因为当初怀疑他有通共嫌疑，把他给清除了。是一个女人，是从上海来的。
1: 是住在法租界吗？这我就不清楚了，毕竟多年没有联系了。就
0: 他一个人？还有一个男人，以前我也见过，姓马，好像是他的工作搭档。
1: 姓马？是这个人吗？
0: 嗯，有点像。
1: 每个人前脚到，他们后脚就跟来了。按理说，这帮人与美军的这项绝密计划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我听马丁说，他们是想走私文物去美国，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1: 联系到三名旅社发生的事，如果这些人是冲着我们来的，那他们的嗅觉可真够灵敏的。
2: 那我们怎么办？现在取消计划还来得及。可轮到美国人动手，我们就来不及了。计划照旧，提前执行。
0: 提前？
1: 对，
2: 提前2个小时执行。我不想留给我的对手有充足的时间。怎么这么久了，他们还没动静？这样等也不是办法。
3: 奇怪，一直活动频繁，怎么突然间就不动了？我们惊着他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狠狠惊他一下，撵蛇出洞。
4: 谁？
5: 子玉，我是欧阳。
4: 啊，是欧阳啊！哎，
5: 你没去礼堂看电影吗？来，请进。哎，乱世佳人，我在美国都看过好几遍了。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都是我的偶像，可我明天要回上海，特地赶来和你打声招呼。
4: 不是说好明天不见不散吗？怎么突然要走啊？
5: 怎么说呢？我有点急事儿。
4: 哦，啊，来，请坐。
5: 好。
4: 子玉，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吗？哎，谈不上。这种时候能好到哪儿去？我可没法跟你比。脱离了军界，就当上了老板，在十里洋场上风光八面呢。现在我也没有
5: 那种劲头了，不过最近一段时期，我倒是迷上了古玩。
4: 你还有这样的雅兴？行，
5: 谢谢。
4: 可是，一般都是。
5: 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呢。我也就是顺带着做点儿。子玉，不瞒你说，我这回来衢州就是为了淘换几样东西。另外就是，
4: 还有什么？
5: 想通过马丁先生为我在美国牵条生意线。<笑>
4: 哎呀，真看不出你还有这一手，佩服佩服。
5: 这话你可千万不能对外面去说呀！不说不说。子玉，你好像还有什么事儿吧？
4: 啊，你看，是这样，我有个亲戚来这里治病。
5: 哦，那我可不敢耽误了，我走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啊，再见。
5: 好，
4: 好，
5: 再见。
4: 好。
0: 我可不想要文物，我只要黄金。

0: 炸药都装好了，过来。到了机场，如果遇到拦截，就直接闯进去，一定要在跑道中央把炸药引爆，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周香，怎么一个人出来溜达了？不是说好了，咱们不见不散吗？
1: 哼，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2: 你这个败类！
3: 老子恨不得现在就崩了你这个王八蛋！快说，酒井呢？
1: 他现在正在替我生孩子呢。
4: 别动，别动，别动！

0: 幸亏高寒眼尖呐，不然的话，让他跑了，我们还真就难办了。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你的老相识。
1: 你哪那么多废话？
2: 牧阳，
3: 这里边有问题啊。
2: 什么问题？
0: 这些炸药虽然能炸毁机场跑道，但并不足以使一个机场彻底瘫痪。而且酒井到现在我们也没找到，
3: 这么大的行动，他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
0: 会不会酒井还有另外一套方案啊？别说，这可能啊，真是一个诱饵。
4: 不是可能，而是一定。
5: 那我们去哪儿找酒井？
4: 找车。站住，请出示通行证。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来值班。
0: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1: 啊，我是新来的。
0: 请出示你的证件。打开箱子。
2: 你们看，从吴子玉身上找到的，居然还扮成了夫妻。照片是新拍的。
3: 你看，这是我们的合影，这你总该相信了吧？
2: 这是酒井的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现在他肯定已经混进了机场。
4: 你是空军出身，要是让你来执行这项爆破任务，你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摧毁导航中心。
4: 这就对了。酒井的第二套方案就是破坏导航中心，炸毁跑道只是一个诱饵。
2: 去机场塔楼，
0: 快快集合！机场塔楼，
5: 快集合！

0: 师傅，别动，
1: 千万别动，欧阳，现在我的手不能动了，我说你来做，
0: 好，
1: 把工具拿过去。

0: 我们先剪掉零线，就是最粗的那根黑线，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2: 把它剪断。
1: 把它剪断。

0: 定是装置。你看见那根蓝线了吗？
1: 有的。
0: 清明姐。

0: 是你。
1: 我讨厌一个女人手里拿着手枪，样子很难看。

0: 是想在这里打死我，还是把我交给军事法庭？
1: 你觉得你最终的归宿应该是什么呢？
2: 我知道你不会放过。

0: 那里有根黄线，你看见了吗？
1: 是的。
0: 先剪断黄线的正脊。

现在把黄蟹的正脊和蓝蟹的腹肌连接起来。

0: 我跑不掉，临死前我还有个要求。
1: 说。
0: 我不希望在我死之前还穿着这身军装。
1: 你很懂规矩，按照国际法，如果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相遇，穿的是敌对国的服装，会被判以间谍罪，立即执行枪决。
0: 你错了，我不在乎自己是一名间谍，这是我的使命。
1: 闭上你的嘴！到现在你还忘不了你所谓的使命，忘不了你们天皇那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杀了多少中国人？
0: 是，我们本来就是棋逢对手，可我想试一试，我的运气有没有你好？我不想穿着这身难看的军装去下地狱。大家快乐。
2: 别慌，这是夏夏，他在误导你截断缆线。

0: 你可以打死我，但是我请你不要打我的脸。
1: 我答应你，但是我绝对不会放下手中的枪。
0: 是吗？作为对手，我一直很敬佩你，今天能死在你的手上，我不感到遗憾。
1: 可是我感到非常的遗憾，自从我的手拿枪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杀一个女人，哪怕是个可恶的女人。
0: 请原谅，我为的是我的国家。
1: 你以为你们最终会胜利吗？白日做梦。
0: 也许吧，可是中国不是有句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深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季风集团强势出品，旭日136哪吒坝，今日染发黄淮海，株高2.3米，挺拔抗风，宇宙5000株耐密高产，红轴配中大穗，紫粒饱满又深宽，品质产量双在线，抗锈、抗老、抗金箍，三重抗逆铁三角，无碎腐、无病害，全程省心少麻烦。雄碎健壮耐高温，不突尖不花粒，纯度芽率双达98%，连续3年官方测产突破吨量，数据真实不掺水，这是中国抗灾稳产玉米的新篇章，是季风集团硬核雪域的巅峰之作。君玉136哪吒棒真高抗耐密植结大棒，丰年更高产，灾年有保障，请来哪吒棒，年年收吨粮。君玉136哪吒棒季风种业集团精心选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刘宁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董事长倪臻；省防止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刘宁作出批示，王凯现场调度；河南各地多部门协同联动，高效应对汛情考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我省多地出现连续性降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8月12号8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当日上午，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慎终如始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1: 刘宁冒雨来到惠济区花园口险工，查看花园口水龙站水情、水势、堤岸刚性加固试点工程等防洪设施，详细了解黄河流域河南侧区降水概况和防汛情况。他强调，要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加强气象水文联合会商，统筹调度干支流水库，紧盯险工险段，强化巡查防守，确保黄河安全渡汛。在索须河与贾鲁河交汇处，刘宁

0: 查看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和河道行洪排涝情况，强调要密切监测河道水位动态，前置排查整治河道各类风险隐患，有序做好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工作，切实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刘宁还来到金水河畔实地查看分洪工程、涨水河道，要求充分发挥枢纽工程效能，科学开展泄洪调度，最大限度削减城区防洪排涝压力，教育引导群众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提升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调研中，刘宁强调，据气象预测，本轮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短时雨量大，持续时间长，我省防汛形势较为严峻，要践行四个宁可理念，锚定不死人、少伤人目标，抓实抓细防汛举措，加强高效指挥调度，加大力量配置保障，以连续作战的精神状态，苦干实干的过硬作风，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河道堤防和水库、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深入排查，强化巡查，提前预泄，及时调度各大水库，严格落实汛期捂停措施，关停山区、峡谷类景区等，有力有效处置各类险情。要严防城市内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快速处置，高效排涝，有效减少内涝面积、积水深度和持续时间，最大限度降低洪涝对群众生产生活影响。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动态排查，精准锁定转移区域和人员，明确转移避险组织流程，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层层落实防汛救灾责任，全面激活基层网格防汛治理效能，加强电力、交通、应急、住建等部门全员值守，提升调度指挥、应急联动、抢险救援质效，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平安指数。安伟、李涛参加有关活动，河南黄河河务局省水利厅负责同志参加。
1: 8月12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倪臻一行。
0: 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倪臻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能建对河南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稳态势、挖潜力、增动能、强统筹，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上半年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我们坚持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深入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能建是我国能源、电力、水利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队，企业发展愿景与河南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基础良好，前景广阔。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见为契机，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枢纽节点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交通绿色低碳转型、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等方面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加大合作力度，共同书写央地合作新篇章，携手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河南将积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能建再遇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倪臻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中国能建再遇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河南产业体系完备，能源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巨大，在新发展格局，特别是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能建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积极对接河南两高四着力发展需求，深度参与新型能源体系、水网建设与流域治理、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及绿色低碳综合交通体系等领域，巩固拓展双方合作广度深度，不断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河南，更多高端平台落户中原，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张敏、李涛、中国能建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李新生、徐璐参加会见。
2: 8月12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省长王凯到省防指进行调度。
0: 刘宁在批示中指出，

0: 北太行山沿线、玉溪伏牛山一带，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暴涨的气象风险处于高位，淮河流域支流、沙影河等水位持续涨高，要再次督促官亭山区、峡谷类景区各大水库提前预泄或及时调洪，腾出库容。电力、交通、应急、住建多部门全员值守，各地提前转移低洼地带、老旧危房、河道周边群众，最大限度前置避险措施，降低极端暴雨来袭的损失，必要时停运、停学、停市。在省防止，王凯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听取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和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市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台风残余环流演变及对我省影响，研判全省雨情、水情、汛情。他指出，本轮降雨强度大、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省防止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预报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凯强调，要高度重视，突出抓好水库安全管控，加强坝体、溢洪道、放水设施等全方位、全时段巡查巡检，强化科学调度、联合调度、精准调度，确保水库安全稳定运行。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聚焦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细枝又细开展隐患排查除险，安全有序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高度重视，着力应对城市内涝，突出低洼溢涝点、地下空间、隧道涵洞等关键部位，做好点位值守和警示标识设置，强化重点路段交通管控，保障群众安全出行。要高度重视，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组织力量开展排涝作业，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要高度重视，提前预置救援力量，强化应急队伍备勤待命，加强物资装备调度，提前向重点风险区域前置部署，一旦出现险情，确保高效处置。要高度重视，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做好临时安置点、物资供应、医疗服务等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让群众安身又安心。张米、吕国范参加调度。
1: 8月12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学习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善始善终，做好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
0: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中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等有关篇目，强调要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学习了省委常委会会议、中共河南省委党外人士座谈会及调研协商座谈会精神，指出要在筑牢思想根基上持续用力，以坚强党性夯实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在攻坚扫伪清零上持续用力，确保整改整治成果经得起检验，要在健全长效机制上持续用力，抓好贯彻执行，要在提升履职治效上持续用力，聚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朱焕然、黄红霞、汪中山参加。8月11号，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深入山区村庄、水库河道、城市溢涝点，督导调研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预警响应、协同联动，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预置物资力量，加密巡查巡防，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快处置。要严格落实一点一策应对方案，全力防范化解城市内涝风险。要深入进行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宁可理念，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高效能治理体系优势，以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城市和群众的安全指数。

8月12号，全省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副主任刘南昌主持，秘书长吉兵伟出席。李亚指出，要认真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委有关要求，深刻认识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要深入领会核心要义，准确把握法典主要内容，要充分。

0: 典在河南高质量实施，要充分发挥法典的法治支撑作用，多措并举，确保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面改善。
1: 来关注强降雨防汛相关消息。河南省气象台8月12号7时3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省防指8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2: 预警就是命令，鹤壁、信阳、新乡迅速行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用贴心照护让群众身安心安。
0: 从8月10号开始，新乡卫辉市迅速组织施抱头乡、安都乡等七个乡镇的 1.8 万多名群众进行提前转移，共转移群众18335人，集中安置1210人，同时紧急调配各类生活物资，保障转移安置群众基本生活。
3: 生活也好，吃饭住卧都特别满意。
4: 根据排查，需要转移的群众涉及23个村的885人，截至目前已全部转移，其中集中安置群众155人，其余730人采取投亲靠友的分散安置方式完成撤离。
5: 这里是鹤壁市祁县灵山街道小胡同村的大礼堂，也是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早在两天前，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把居住在赵家渠沿线的村民全部转移安置在了这里。
0: 此次小胡同村共转移安置群众9户17人，在安置点内饮用水、米面、粮油等物资摆放整齐，空调、热水全天候开放，村里的医生还会不定时为老年人进行健康监测。
6: 吃了也好，休息了也好，睡了也好，村干部们都全程陪着我们，大家住得比较放心，也非常踏实。
7: 我们兵营在这儿，炊具、炉具一应俱全，饮食由我们村干部专职负责，让群众在吃饭时候可以吃喝热乎的，药品保证的也很充足。
0: 八月十一号，许昌卫都区一小区积水倒灌至一楼屋内，两位老人被困屋内。了解情况后，消防救援人员轮流背起老人，稳步趟水前行，随后将老人妥善送至另一处居所内。八月十号上午，在信阳固始县方集镇，防汛应急响应启动后，工作人员快速将45名群众转移到方集镇第二小学等集中安置点，同步展开物资分发和情绪安抚工作。
8: 一日三餐都是由荤素搭配的盒饭送到安置点，同时还有村医在安置点进行24小时值守，确保我们的医疗有保障。
0: 截至今天下午5点，河南全省参加应急值守84674人，累计避险转移33941户82446人。
2: 河南多地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目前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
1: 沙颍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各项防汛抢险工作正迅速展开。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白龟山水库的大坝，从八月十日开始的强降雨让这里的水位不断攀升。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雨势依然不小，而我的身后，巡查队员正在进行又一轮的巡检。
10: 今年五月，白龟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顺利通过下闸蓄水阶段验收，最大泄洪能力从每秒7105立方米提升至9198立方米，提升近30%。
9: 当前，我们白龟山水库的库水位是102.01米，超汛限水位1.01米。近日上午11时，接省厅调度指令，果断实施关闸错缝，有效地修剪洪峰，保障北汝河、里河洪峰顺利过境落河。
10: 受降雨汇流影响，八月十二号中午，淮河中游支流沙颍河周口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46.1米，沙颍河形成2026年第一号洪水。根据气象预报和水利部门预测，沙颍河洛河站、贾鲁河中牟站、小红河桂里站也可能出现超警戒洪水。
11: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白沙、前平等16座大型水库，张武、田岗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峰、错峰作用。
10: 当前，全省降雨落区水利工程运行总体正常，省水利厅已派出多个防汛工作组赶赴各地现场指导，重点督促落实山洪灾害防御措施，要求强降雨涉及的涉河在建项目全部停工，施工人员和设备全部撤离河道，同时对并险水

0: 库和中小水库加大巡查力度，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1: 连日来的强降雨让防汛形势严峻，
2: 在城市排涝关口和山区地灾风险点，广大党员闻汛而动，冲锋在前，筑起道道冲不垮的防线。
3: 我现在是在新乡市新中大道与友谊路交叉口的赵定河边，这里呢地势比较低洼，市区四面八方的来水都在这里汇聚，是防汛的重中之重。
0: 赵定河是新乡市区排涝的关键通道，本轮强降雨导致河道汇水压力骤增，极易出现河水顶脱、管网淤堵现象，清涛排水管道既是排险，更是与危险较量。
4: 可能这上面有硬物或者吸进来有这个碎了玻璃，可能会造成这个划伤啊，这个井深都是在两三米深，不小心失足有可能就会造成伤亡啊事故了。
0: 急难险重，党员冲锋在前，新乡市城管局组建170人党员突击队，分布在全市50多个防汛重点部位，24小时轮班值守，全力确保河道与地下管网畅通。
5: 实在困得顶不住的话，我们就是5个人也是轮流到车上这个休息一下，其实我们睡也根本睡不踏实，电话也可能随时会响。
6: 作为一个党员来说，我干这个工了我一定要干好，这是自身的一份责任，也是保老百姓的一方平安。
0: 8月11号，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南阳邓州局地为红色预警区，邓州杏山旅游管理区接到预警后，由8名党员带队的18人巡逻队迅速响应，对山区险工险段展开24小时巡查。
7: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在邓州市的杏山旅游管理区，现在呢是晚上9点，马上我就要跟我身边的这两位巡防队员一起进行巡查工作。
8: 首先第一个是降雨量的大小问题，然后第二个是咱们这个河道水位情况、道路情况，还有咱们靠这个山街上是否有这个塌方啊，或者是泥石流情况。
0: 山区地势起伏，沟壑密布，夜间巡查不仅辛苦，也暗藏风险。
6: 天黑，咱们这个山路比较难走，突发情况比较多，应急时间比较短，我们都是有些党员顶上巡逻。
0: 巡山过程中，巡防队员还逐户走访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宣传避险知识和应急转移路线。
9: 都是不停地来这个给我们宣传，不断地巡逻，叫我们防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10: 交代我们遇到危险要往高的地方去走，我们心里就比较踏实。
11: 遇到突发情况，有急难险重任务，我们党员要带头表率，最困难的地点、最艰难的任务，一定有我们党员和党组织的身影。
2: 面对强降雨天气，全省各地统筹调度各方力量，在重点领域精准发力，
1: 全力保障群众生活稳定和生命财产安全。
12: 我现在是在开封市鼓楼区的大兴路与宋城路交叉口，那这里也是开封南部最低洼的路段，但是在现场我看到路面上几乎没有积水。
0: 开封老城区低洼地段多，开封在全市范围内精准梳理出44处易积水点，从10号开始就安排党员骨干力量24小时轮番值守，在易积水路段增加移动设备，确保积水能快速排出。
6: 我们这个泵站每小时抽排量是10万吨啊，这个泵站加我们的移动抽排设备，基本上保证了这个雨停路通。
13: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在郑州市2区新华北街与伊河路的交叉口。那么这一路段呢，属于郑州老城区的重点交通要道，也是本轮降雨划定的重点医疗值守点位。
0: 面对持续强降雨，郑州市城市管理局提前完成人员设备前置部署，全天候盯防雨情水情，以精细化值守守护城市安全。
14: 截至目前，全市供水、供气、污水处理、照明等设施运行正常，河道、明沟排水平稳，行洪通畅，泵站抽升正常，全市道路通行顺畅。
0: 在河南移动应急通讯保障智慧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24小时值班坚守。目前，河南移动已经对通讯设备隐患进行了地毯式排查、动态清零，对防汛应急队伍物资进行了前置准备。
15: 第三梯队一共是1015人，已经全部院进入一个激活状态，随时根据汛情投入使用。我们全省一共有36台卫星备报站、43辆应急通信车，这些先进装备已经进入既定的保障点位，坚决守牢应急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
0: 在国网信阳市商城县供电公司电网动

0: 态隐患排查、安置点、全天候保电两项工作同步推进，各供电所运维人员分赴各村安置点、山区输电廊道、农业大棚开展不间断特巡。降雨期间，国网河南电力利用新一代疾控系统、统一视频平台、微气象平台等，加大设备特殊监视频次，切实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民生用电可靠。
1: 我们所辖的55座500千伏变电站全部恢复有人值守，强化设备特巡特护，确保精准掌握设备状态，前置部署应急抢救力量、物资、机具及装备，确保随时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2: 郑州市对金水河实施分洪导流，对贾鲁河进行预泄腾融，
3: 为下游消风错峰确保安全度汛。
4: 我现在是在金水河分洪枢纽，可以看到今天的水位相比昨天已经明显的上涨，没过了河边的平常的休闲步道。那么现在呢，分洪枢纽的4个分水口可以说是马力全开，保证上游的来水直接汇入贾鲁河，不经过市区，为市区的防汛排涝留出充足的空间。
5: 这一次的降雨时间长，分水的流量比较大，从本轮降雨开始，我们这个分洪闸全部开启，分洪工程是始终保持有人员在岗，随时密切关注闸前的水位变化。
0: 金水河分洪枢纽工程在今天凌晨达到了今年最大分洪流量，截至到8月12号13时29分，分洪近30万立方米，相当于约120个标准游泳池。
6: 我们这个分洪的设计流量是75立方每秒，还没有达到我们这个设计分洪流量的一半，对我们这个分洪工程来讲的话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0: 贾鲁河水情水势如何？记者来到了索须河与贾鲁河交汇处。
7: 我身边呢就是郑州市的母亲河贾鲁河，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在周一的时候他们就基本上把郑州市内贾鲁河的水全部排空了。
8: 我们是两班倒，然后24小时都有人值班，然后日夜都有人巡逻，每隔2个小时我们会向上报一次我们的河道的水位。
9: 我手指发现那个灰色的线呢，就是平时贾鲁河的水位，现在的水位能比平时低个2-3米。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平时为了保证这里的景观能力呢，闸门是升起来的，所以水位比较高，现在为了应对白海豚的到来，闸门降下来了，贾鲁河的水自然而然流向下游了，所以这里的水位出现了下降。
10: 我现在是在郑州中部的贾鲁河12号坝，这里是贾鲁河在郑州的下游区域，
11: 我们目前是看不到它的坝体的，在降水开始之前，这座液压坝就已经降下，为河道流出空间，确保河水的泄洪安全。
12: 整个中部段水位大概上涨了有1.7米，你像7里河、17里河、18里河、东风渠，相当于郑州市所有的城市排水基本都汇集在这里。我们是巡查了贾鲁河段的一个在建工程，要求所有的涉河工程停工停产，所有的人员和设备撤离河道。
0: 目前贾鲁河、颍河、伊洛河等主要河道均在警戒水位以下运行。目前郑州市139座水库运行正常无险情，截至8月12号14时，有2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正在按调度运用计划调度，有40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正在组织有序下泄。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向那些在风雨中逆风而行的人们致敬。

0: 一共是16个起水点，我们的现在是每个点位就有一个干部进行带队，定人定岗定阵。
1: 后边这个通车正在作业，
2: 一直在排队。交警队、市政各个单位所有部门都在这儿。
3: 整个金水区的所有的那个雨水管网都是在汛期来临之前疏通到位。
4: 金水区城管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5: 有临时，有蹦床，现场在除外。
6: 现在的话，社区的话是全部人员都在岗在位的。

0: 四旗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4级，由低到高依次为：4级应急响应一般，3级应急响应较大，2级应急响应重大，1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1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2: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4: 无法消弭的隔阂。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5: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6: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7: 势均力敌的爱意，
8: 我想约你。
9: 季总，你懂吗？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一千多年前，白居易的一首《忆江南》，把对这片山水的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千年之后，在今天人们的眼中，江南依旧好。好在它如诗如画的美景，好在它的文脉悠长，古韵延绵。平江路，苏州古城中最有水城味道的老街区。这里古称石泉里，是一条有着800多年历史的老街。南宋时期留下的一张平江图，记录下古城繁盛时的样子。虽然历经风雨，但今天的平江路依然保留着从前的格局。水路并行，河街相邻，一派疏朗淡雅的水乡风格。熙熙攘攘的游客穿行其间，品味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神韵。对苏州本地人来说，平江路不仅是一处旅游休闲之地，深深浅浅的巷弄深处，蕴含着这座城最深厚的文脉。钮家巷里有一座苏州状元博物馆，这里曾是苏州状元潘世恩的故居。深宅大院里记录着苏州历史上特殊的一群人。
1: 从公元869年高中状元的归仁绍，到公元1874年金榜夺魁的陆润祥，这长长的名录把苏州古城千年的文脉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份文化底蕴的滋养下，古城人温文尔雅，古城中的建筑街巷也处处散发着书卷的气息。
0: 作为凤池园一部分的潘世恩故居，坐北朝南，现存三路四进。教厅内状元府邸的匾额

0: 和苏州古代状元地域分布图记录着古城中的文人之盛，让人不禁赞叹姑苏状元甲天下。中国历史上自科举制度开始到清末废除时，共产生文武状元700多名，而苏州一地就考出过45位文状元和5位武状元。国学大师钱仲联曾评论说，夫一郡之地，自唐起清1300余年间，状元乃有50人之众，就清代而论，占全国状元总数1/4弱，举国无有也。相传清朝初年，翰林院里一帮文人聚在一起聊天，各自夸耀家乡的土产。被誉为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的汪婉则默默不语。大家纷纷询问，苏州号称天下名郡，有什么土产呢？汪婉一本正经地说道，苏州土产极少，只有2样东西。众人忙问哪2样，汪婉一板一眼地说，一是梨园子弟。众人听后连连称是，继而追问另一样是什么。汪婉慢吞吞地说道，状元也。一帮文人听罢，知道是自讨无趣，一哄而散。从那之后，苏州土产是状元的说法流传开来。
1: 我们小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每一个老人会跟你讲，哎，要好好读书啊，这家有一个状元，那家有一个秀才，然后这条街上讲状元不是一个两个，是一个群体。
0: 据中吴纪文中记载，自唐朝以后300年间，苏州地区没有发生过战争，富足安定的生活吸引了很多人到此居住，平江路一带成为许多名门望族的首选。仓廪实而知礼节，许多大户人家开办起私塾书院，教化家族子弟，一脉书香雅韵伴随着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在古城中弥散开来。北宋景佑年间，苏州一带久雨成灾，范仲淹回到家乡出任知府。当时的苏州一带胡逸而江拥，横莫注意。对家乡十分了解的范仲淹到任后，提出了修围、浚河、治闸的治水方案。他带领百姓先疏导吴淞江，再疏浚常熟、昆山等地入江通海的河流。
2: 当年是连年水灾，范仲淹第一个要解决的是燃眉之急，要把粮库里的粮食拿出来救济这些灾民。第二件事情呢，范仲淹就看得远一些了，就带领老百姓兴修水利，解决水患的问题。
0: 消弭了水患，范仲淹提出希望调离，以守姑苏，以祖弥之邦，比起一郡，乃得四名。意思是说，苏州是我的祖籍地，我要避嫌。朝堂之上，众人都认为范仲淹治水得法，遗留以避其功。范仲淹得以留在家乡继续任职。范氏家族在苏州原有一处仙人古炉，这一次留在家乡为官，范仲淹决定在古城中再建一处宅院。几经寻找，他在南园购置了一块土地，建造之前按照当时风俗请来风水先生查看吉凶。
2: 请风水先生看了一下呢，他说这个地方不错，这是一个风水宝地，而且做了一个预言，他说假如你的子女、你的家在这里住下去了，那么有几个字的预言，叫做总生倾向。
3: 怎么？
2: 总脚后跟，

0: 总升一个接一个，倾向是中央高官。
1: 无意之中买到一块吉祥之地，让范氏家族的人都很高兴。他们希望范仲淹尽快建起宅院，让子孙受益。但听说购得吉地的范仲淹却改变了主意。
0: 他就讲，与其我一家富贵，倒不如让苏州地面上的士子们都富贵起来。所以这样呢，就是面对了老百姓，就把这块地献出来，造了苏州府。
1: 范仲淹在捐出来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府学，请来北宋著名教育家胡院首当师席，也就是学校的校长，并邀请许多著名的学者来此讲学。一时间，苏州府学盛况空前，影响遍及全国。
2: 那范仲淹其实他创办府学之前是没有这样的一种学，就是官办学校的吗？
0: 在苏州呢，一个有各类学校，主要是私塾，就是比如说有钱人家请个老师到家里来，然后呢对几个小朋友进行讲学。但是像这样的大规模的针对全民的这种学校从来没有过。所以范仲淹呢就开创了公办学校的这个历史。
1: 范仲淹捐宅兴学的举动在当地影响极大，苏州富商大户纷纷效仿，亲自办学，从此有了苏学天下第一的说法。自宋以来，吴中登科者逾百数，多至县。古城中走出了40名状元和3900多名进士，成为中国历史上科举上榜人数最多的地方。而对苏州城来说，苏州府学的建成更是意义非凡，它让原本崇勇尚武的吴地慢慢变成了书香满城的雅致之城。
0: 这个地方春秋时候是吴国，吴国是崇尚武力的，
3: 民风强悍到什么程度呢？两个人如果有矛盾先吵架，吵完架呢弄不好就打。所以范仲淹到苏州以后专门颁布了一条法令，不管你是哪一个人有理，只要谁先出手我就惩罚谁。后来这个风气一直流传了很多年，老苏州都知道苏州人吵架手背在背后，就不出手叫他吵，是吧？出手就要惩罚我的。
0: 办了学校以后，这个文化的这种风气就兴盛起来了，重文重教，是吧？文化的氛围上去了，整个社会风气呢也因此而改变。
1: 范仲淹兴办府学，不仅开启了苏州的一地文脉，他的教育理念更是影响到了当政者。庆历4年，宋仁宗下诏，全国各州郡都要建立学宫。从那以后，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元代大儒郑元佑在《学门铭》中记载：“天下郡县学，莫胜于宋，然其始已由于吴中。”改范文正以宅建学，沿湖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评价中国古代教育的博兴，至圣先师孔子之后，范仲淹功不可没。
0: 实际上范仲淹呢跟一些古代的这些贤人呢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他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首先要培养人才，有了人才才能够把这个国家呢治理到这个所谓的治世了，是吧？太平治世。
1: 如今当年范仲淹创办的苏州府学发展成为了苏州高级中学。近千年的时光过去了，这里仍然是吴中学子的向往之地。史学家胡绳、顾颉刚，科学家

0: 前伟长等都出身于此。从苏州中学走出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就多达51位。教育的兴盛让苏州成为了人才辈出之地。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又有大批文人墨客汇聚成州，苏州慢慢成为了江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古城也愈加散发出独特的诗情雅意。苏州档案馆收藏了一幅《吴郡真率绘图》，记录下了清朝时一次苏州文人的雅集，可以让人看到当年苏州文人的生活状态。
1: 那么这七个人是经常聚会的，经常在一起聚会，就是刚才说到的真率绘雅集。那么主要是以他们四个园子为主，怡园、听风三馆、偶园跟往事园作为他们活动的场所。那么他活动的话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啊，打牌喝酒就是比较常见的世俗的生活。那么因为他们都是有功名的，考取进士啊或者举人啊，并且都在朝廷做过官的，所以他们还是非常风雅，本身文化底蕴非常深厚。那么并且都是喜欢收藏，然后就陶冶他们的情操，然后他们也是喜欢画画，那么喜欢吟诗。
0: 文人的雅集不仅丰富着自己的生活情趣，也推动着苏州园林的发展。明清时期，大量隐居苏州的文人兴建园林，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体现在园林山水中，也把苏州园林的建设推向了最兴盛的时期。
1: 这个就是顾文斌自己，就这位是叫李弘毅，往事园曾经是他的一个园，他当时已经归隐在苏州了。沈秉承是做过安徽巡抚的，做过上海道台，建了一个苏州的园林叫偶园。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珍贵之处就在于，我们不仅可以在画中重现他们当时的面貌，然后在这个文字中能感受到他们的心情、
1: 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才情，当时的场景都能够通过书画诗文能够完整的体现。
0: 如今的苏州人身上依然保留着那份传统文人的才情雅致。人们常说苏州是一座飘满墨香的城市，公交站台上看不见商业广告，却随处可见柔中带刚的书法作品。孩子们学习着千年前的拓碑技艺，坚实有力的敲击声中浸满了墨迹，也把一丝文人之气夯实在了孩子们的心底。纸扇、作笔、修复古籍，老街院落里的生活古朴典雅。苏州人家中大都会有藏书，再摆上几件珍藏的古董，日子一下子就变得雅致了起来。在苏州，文化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的必需品。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积贫积弱的年代，苏州人也在坚守着那份文化的从容和优雅。在苏州市第十中学的校园里，有一尊老校长王继玉的雕塑，学生们每天都会从塑像面前走过，老校长慈祥的目光好像一直在注视着他深爱的这些年轻的学子。
3: 王继玉校长呢，他是早年是留学美国，拿到了生物学的硕士学位，1917年回国的。当时就是硕士毕业的研究生是挺少的，然后女的更少，所以到上海许多学校就聘他要担任教授啊啥。但是他就回到了苏州，因为他母亲年岁已高，然后要把这个学校这份事业交给他。
0: 王继玉是明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翱的后裔。

0: 亲王宋卫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曾是清朝时的三品大员，也是蔡元培当年在京城参加会试时的恩师。父亲去世后，母亲王谢长达带着全家回到了苏州。在那个百年中国的至暗时刻，王谢长达看到当时中国女性的苦难命运，决定以教育的方式改变中国。由于王家有姊妹五人，王妈妈联合了几位有识之士办起了一家女子学校，取名振华，鼓励女性学习知识，振兴中华。王继与学成回国时，母亲已经70高龄，他决定继承母亲的事业，把振华女校继续办下去。
1: 有学生回忆，当时称他三先生嘛，三先生这个校长，我们小孩子看不懂，别人请你去上海那么优渥的生活，他就不去，然后跑到这个地方来，在那个破房子里来教我们小孩子，冬天呢还要每天自己起来洗衣服，那个手啊，写黑板的手啊，在学生的印象中非常深刻，就是肿的像馒头一样，又红又肿，都生了冻疮啊，他们说我们看不懂。
0: 王继宇接任校长的时候，振华女校仅有小学，为了让女孩们能够接受到最好的教育，他开始多方筹措办学经费，聘请高水平的教师执教，扩大办学规模。而那时王家的财力已经大不如前，为了办学，王继宇只能自己想办法筹款。
1: 他自己是不拿工资的，按理说校长应该有一份工资，而且在这个学校里应该是比较高的，但是他自己不拿，就是拿非常非常少的生活费，自己住的屋子就一张床一张住，然后喝牛奶过期了酸了，别人叫他别喝了，坏了，他说这不就酸奶吗。
0: 一位曾经的大家闺秀，一位留洋归来的硕士，为了家乡的孩子们能读书，放弃了所有的精致生活，他一边省吃俭用，一边四处筹款，甚至还跑到海外进行募捐。
1: 他到美国以后住在他二姐家，那么穿的就是布袍子，布衣服，在那个上流社会是好像显得特别突出的。然后他姐姐就嫌他，你穿成这样，我客人来了怎么办哦？然后呢，去找他的亲朋好友募捐，于是后来就得了一个绰号叫叫花子校长。
0: 正是这位穿着寒酸的校长，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硬是把振华女校发展成为振华女中，成为当时中国著名的女子学校。在振华女中董事会中，出现了蔡元培、竺可桢等许多教育名家的名字。在他们的支持下，曾经的苏州织造署变成了振华女中的校园。叫花子校长终于可以让他的学生在优雅的环境中完成学业。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苏州沦陷，振华女中被迫停办。
1: 日本鬼子进来的时候，他就非常坚决地停办，我不能在日本人统治下办学校，所以他就把图书啊、仪器啊都搬走了，藏到他东山太湖东山的山里头去，然后又把学生分散了。
0: 学校停办后，为了不领侵略者颁发的良民证，王继宇改名易姓，远避他乡，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苏州筹办复校。1967年3月，82岁的王继玉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0: 这位中国近代教育界的传奇女子，用自己的一生为这座城守护住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桃李满天下的老校长终生未嫁，但他教过的一代代学子都把他视为母亲。人们立起了这尊慈祥的塑像，让他永远留在钟爱的校园里。
1: 曾经的织造府变成了幽静的校园，昔日的御用金砖变成了孩子们习练书法的工具，文化的熏陶改变着古城人的生活方式。苏州古城中的建筑街巷留存着太多历史的记忆，走在古老的石板路上，就好像穿梭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随时聆听到前人的诉说。
0: 苏州的性格就像一幅双面绣，一面是水，一面是山，既有水的柔美，又有山的刚毅。苏州的文人沉浸在最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但也不缺硬朗的风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蔓延到了苏州。古城中有很多珍贵的文物来不及转移。那时民间流传“海内三宝，潘有其二”，说的是收藏在潘家探花府的大盂鼎和大客鼎两件珍贵的文物。当时日军正在轰炸，城里的百姓纷纷逃离。潘玉义的奶奶潘达瑜也带着孩子逃往城外，但走到半路，他却停了下来。
2: 想到鼎，大客鼎、大盂鼎还没有安置好，他超越了自己的生命，这两个东西保护好非同小可。
0: 大鼎是国之重器，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重要文化遗存，倘若是为自己逃命而落入侵略者之手，该如何面对列祖列宗？潘达瑜思虑再三，已然带着几位至亲返回了城中，把大鼎藏在了一间老屋的地坑内，并重新盖上青砖，撒上尘土，伪装了起来。
2: 1937年，在这个院子里发生过很多事情，那么按照老人们的指点，应该就放在前面这个房子里边。
0: 日军攻陷苏州后，直奔潘家大院，威逼交出大鼎。在漫长的周旋中，潘家家财被抢掠无数，但潘达瑜始终没有说出大鼎的下落。抗战胜利后，宝藏再次出土，潘达瑜把它们藏在了一间屋里，用旧家具和杂物覆盖，再封住房间，不准人员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达瑜决定让两个大鼎重见天日。他把大盂鼎、大客鼎以及潘家收藏的几百件青铜器一并捐给了国家。如今，大盂鼎、大客鼎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它们记录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也讲述着苏州人家不屈的风骨。苏州古城像一个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梦，它既现实又浪漫，精致典雅却不失本色。历史上苏州也曾历经数次战乱，但每次战火过后，古城总会很快地治愈战争的创伤，快速地恢复，让这份江南水乡的精巧雅致得到延续，让书香文脉得以传承。苏州人常说，今天的苏州更像是一幅双面绣，它一面是传统，一面是现代，既保留着传统的古城、园林、文化，又有现代蓬勃发展的精神。它一面是本土，